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期待美方本月促成乌俄美三方会谈，强调目前正等待俄方展现外交诚意。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提前解散议会，敲定于11月底举行大选。
0: 俄罗斯西伯利亚实验室有研究员疑似染上肺鼠疫去世，当局隔离将近200名的密切接触者。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的是也门政府军对胡塞武装发起了也门黎明的攻势，并且在5号收复红海城市穆哈以及曼德海峡，而胡塞武装则在拉赫济省的巴西亚发动无人机袭击，同时警告航空公司要避开沙特的领空，否则难保安全。
1: 沙特首都利雅得在5号晚间和6号凌晨传出了爆炸声。另外，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当天在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以采取集体威慑措施，共同应对威胁。不过，没有提及这些部队在部署到沙特之后将会承担哪些任务。
2: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日前宣布发起名为也门黎明的大规模反攻行动，旨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并解放首都萨那。在沙特多国联军出动战机提供空中支援下，政府军联合巨人旅、祖国之盾及地方部落武装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展开多线攻势，部队成功收复塔伊兹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控制曼德海峡及祖巴卜地区等战略要地，重创胡塞武装据点，并俘虏多人。面对政府军的突进，胡塞武装公布影片，显示其在拉赫济省巴西亚附近出动无人机，对沿海公路上的政府军车队与人员发动空袭。同时，胡塞武装指责政府军的战果声明毫无根据，声称曼德海峡的争夺战仍在持续，并宣称击落了一架沙特的翼龙二武装侦察机。随着沿海与南部地区交火加剧，地面战事迅速蔓延至内陆，胡塞武装也随之展开强烈反击。在也门第三大城市塔伊兹，胡塞武装攻占了山区公路部分路段，使这座拥有90多万人口的城市面临围困，燃料短缺，城内出现物资抢购潮。此外，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方向发射导弹，并警告全球航空公司避开沙特领空，强调只要沙特的军事行动持续，其领空将不再安全。面对也门战火蔓延的严峻形势，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与土耳其三国5日在利雅得迅速召开麦加集体防务协定紧急会议，宣布正式启动集体防务部署机制。土耳其外长费丹表示，三国已深入讨论如何为沙特防务提供支援。
3: Yemen meselesiyle ilgili özellikle Suudi Arabistan'ın savunmasına yönelik ne türden destekler verilebilir? Diğer taraftan sorunun barışçıl yollarla, diyalog yoluyla çözülmesi için neler yapılabilir? Bunları da enine boyuna bütün boyutlarıyla görüştük. Suudi Arabistan'ın gerçekten çok yapıcı yaklaşımı var bu sorunun çözülmesine ilişkin. Onu da tekrar dinleme imkanımız oldu. Bir takım görüşlerimizi paylaştık.
2: 沙土巴三国在联合声明中强调，任何一国的安全均不可分割，严厉谴责针对沙特安全及伊斯兰教圣城麦加、麦地那的袭击，并决定立即履行集体防务承诺，将土耳其与巴基斯坦的军事力量及战术能力迅速部署至沙特境内，以采取集体威慑措施，共同应对威胁。不过，声明未提及这些部队在部署到沙特后将承担哪些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正在经历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升级，而地面攻势密集的空袭，还有跨境袭击，以及对海上航运的新一轮威胁同步上演，而各方就很担忧，冲突正在扩散到更广的范围，危险性也在进一步的提升。
4: نتيجة طبيعية لأنه كل طرف من الأطراف يحاول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اطق جديدة أو يحاول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اطق ضغط بسبب الاستحداثات العسكرية التي حدثت والانسحابات من المخاء وهذا كله يفرض إعادة تموضع فالأمور شائبة هناك وشائكة جدا وصعبة على كل الأطراف لأنه طبيعة التضاريس الجبلية وطبيعة مدينة تعز وخصوصا المناطق الوسطى التي يسعى الأنصار للحصول عليها.
5: لقد قام الطيران السعودي الأمريكي باستهداف مصنع صفنج وبلاستيك كما تشاهدون، وهذا المصنع يعول أسر كثيرة، ونحن من العمال في هذا المصنع، والآن أصبحنا متعطلين عن العمل، وهذا الشيء لا يؤدي إلى أي نتيجة بما تشاهدون، لأنه مصنع بلاستيك وصفنج ويشتغل فيه عمال كثير أكثر من 30 عامل.
2: 地面战场上，塔伊兹依旧是冲突最激烈的前线之一。胡塞武装称，在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交战数日后，已控制图尔拜、沙马亚泰因和萨米地区。当地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沿具有战略意义的塔伊兹亚丁公路持续推进，攻占多处与政府军高层有关联的据点，而也门政府军仍在努力夺回失地，守住关键补给线。
6: From shifting front lines and ties to Israel's Sana'a, missile exchanges with Saudi Arabia and renewed concerns in the Bab al-Mandeb Strait, the conflict is no longer confined to a single battlefield.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underscore a widening confrontation across the region.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在当地时间的5号发帖文表示，敌方每一次针对伊朗的战略误判，最终都将会招致自身重创。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每一次与美国谈判之后，都会遭遇到战争，与一个持续施压的敌人谈判根本毫无意义。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于当地时间5日晚上在社交媒体发帖文表示。 敌方每一次针对伊朗的战略误判，最终都招致自身重创。下一次误判将开启新战线，引发更多变数。在革命最高领袖的英明领导、创造历史的人民支持以及各部门协同下，伊朗将有力应对当前复杂局势。另外，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日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问题在于，每当伊朗做到谈判桌前，就会遭遇战争。 他称，伊朗已多次证明其核活动的诚意，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大规模监督。然而，每当核查人员到伊朗，伊朗的核设施和科学家的信息随后都会被掌握，相关设施其后会遭到轰炸，科学家更遭到暗杀。佩泽西奇扬认为，与一个持续实施暗杀、制裁、施压和威胁，并且违反承诺的敌人进行谈判是毫无意义的。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已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他将会与卡塔尔内政部长哈利法举行会晤，并进行会谈。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孤立伊朗经济和金融的经济七二行动正在取得成效，伊朗货币里亚尔的汇率已跌至历史低点。上个月，伊朗没有向油轮装载任何原油。伊朗最高安全官员甚至承认，该国正面临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期之一。 伊朗政权任由本国人民承受苦难，却将资源投入恐怖活动。贝森特强调，经济七二行动不会停止，直至伊朗政权明白，特朗普政府绝不会允许该政权资助恐怖主义以及研发核武器。另外，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日发布通报说，一艘油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船舶机舱起火，船员开展灭火作业。 通报援引该船船长的报告称，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也尚未监测到造成环境破坏。该机构当天早些时候发布多份通报显示，两艘油轮和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于3日和4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另有一艘油轮5日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遣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媒体在5号爆料称，今年3月美军在科威特遭到了伊朗无人机袭击时，驻地缺乏有效的反无人机防护。美军在袭击发生之前已经收到了相关威胁警告，但仍然将人员部署在当地。而这次袭击最终造成了6名美军死亡，数十人受伤。
7: 美联社5日报道称，今年3月1日，一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位于科威特的美军设施，并击中一处战术行动中心，造成6名美军死亡，数十人受伤。在袭击发生之前，美军方面已经收到情报预警，认为当地可能会成为伊朗袭击的目标，但仍坚持将人员部署在当地。 同时，美军指挥层也清楚这一驻地缺乏应对低空无人机的有效防御能力。报道指出，美军内部承认美军对无人机袭击准备不足，美军当时主要将防御重点放在伊朗弹道导弹的威胁上，而对于体积更小、飞行高度更低的无人机，现有的预警和拦截能力相对有限。 这也使得前沿驻军面临的无人机威胁再次受到关注。随着美伊冲突持续。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来关注俄乌局势。10月5号，俄军前线参战官兵否定了乌军在维瓦尔第红利曼反击作战当中使用地面机器人推进超过15公里。
1: 俄军就认为机器人投入战斗还不成熟，而目前属于作秀阶段。而之前西方媒体也说，这次的乌军机器人行动就是这一类型的战术世界首秀。
2: 2026年9月12号，乌军实施了代号为维瓦尔第的反击行动，最终在9月30号，俄军的主力被迫通过10公里宽的通道撤往了热烈别茨河的东岸。参加此次战斗的俄军的官兵表示，战场上也并没有出现乌军大量的机器人被投放到俄军纵深实施作战。俄军当时被迫离开了红利曼城的主要态势，这是由于乌军的部分兵力出现在了俄军突出部的腰线，并威胁到了俄军突击部队的右翼的安全，这也迫使俄军向北向南分头撤出了红利曼的城区。目前俄军仍然在红橡树、科洛杰茨、扎雷切丘和迪布罗维等定居点存在，主要的战斗发生在列别贝茨河的西岸地区。有专家指出，俄军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持续作战7个多月，最后仅仅因为其侧翼防御出现了漏洞，使其之前所苦战换来的成果归零。专家们指出，俄军原本打算靠着步兵的渗透向斯洛维扬斯克推进，慢慢压缩乌军的防御空间。目前双方都在尝试使用渗透的战术，但是这一次是乌军首先抓住了战机，抢先完成了战术性的穿插。本台记者的观点，过去阵地战比拼的是兵力和装备的

0: 事实集结。专家们认为，红黎曼战场的攻防较量也说明，传统战术上的侧翼安全，在任何现代化的战争条件下，都不会改变协同作战的传统的战法。现在，红黎曼战线还在持续交火，俄军在继续加大兵力增援，双方能不能够稳住战线，乌军能不能够扩大战果，这还需要继续观察。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美国陆军日前在美墨边境地区测试反无人机技术，旨在加强防御应对贩毒集团日益增长的无人机威胁，并且效仿俄乌战场上快速发展的创新技术。
2: 美国北方司令部上星期在亚利桑那州尤马进行演习，观看了国防公司演示的雷达、拦截无人机、自主火炮系统以及其他旨在探测、追踪和摧毁小型无人机的技术。陆军官员表示，越过南部边境的无人机通常是配备了监视器的商用无人机，被犯罪分子用于与走私和人口贩运活动相关的监视活动。军方并表示，在过去30天内侦测到378起无人机入侵事件，而且趋势还在上升。而当局自8月在南部边境部署雷射技术以来，已击落了11架贩毒集团的无人机。军方代表指出，在乌克兰，无人机彻底改变战场格局，推动了进攻和防御系统的快速创新。军方有意复制在乌克兰看到的快速迭代周期。而目前在边境地区看到的由贩毒集团操作的无人机，虽然无法与乌克兰或中东地区所见的先进战场无人机相提并论，但边境地区仍然提供了一个极具价值的作战环境，可用于测试装备、训练士兵，并评估系统在受控实验室环境之外的运作表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日前在联邦委员会政府会议上表示，俄罗斯国内的柴油市场现在已经实现了供需平衡，如果出现生产过剩，政府将会考虑部分恢复柴油出口，而汽油市场当前的任务是要恢复平衡，进口是临时措施。
4: 诺瓦克指出，俄罗斯柴油产量比国内消费量多出约80%，市场供应充足，不会过度积累柴油库存，以免被迫降低炼油加工量和影响其他油品生产。诺瓦克表示，尽管俄方几天前才将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10月，但若出现柴油生产过剩，就会考虑部分开放出口。关于汽油市场，他指出，当前主要任务是平衡车用汽油市场。俄罗斯汽油生产能力比国内消费量高出约10%至15%，并强调汽油进口是临时措施，一旦市场恢复平衡，俄罗斯将重返汽油出口。诺瓦克还说，全球柴油市场正面临短缺，主要原因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制裁限制以及对炼油基础设施的袭击，柴油价格处于创纪录水平。俄罗斯今年夏季为满足国内需求开始限制柴油出口，此前曾是全球第二大柴油出口国。诺瓦克透露，就在会议前一晚，4座炼油厂遭到无人机袭击，所有攻击均被击退，技术设备未受损，仅1座工厂需评估损失。得益于被动防御措施的实施，炼油厂遭反复袭击造成的损失已大幅降低。凤凰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1: 第八次阿富汗磋商机制会议5号在俄罗斯莫斯科举行，俄方表示阿富汗当局正在有效管制，俄方将会继续提供人道援助，并且坚决反对北约军事基础设施重返阿富汗。
4: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会议上指出，莫斯科阿富汗磋商机制自2016年运行，本次为纪念性会议，旨在与喀布尔共同讨论国际社会对阿富汗的援助。至今年8月，阿富汗摆脱西方占领已满5年，塔利班领导的民族政府控制全境并有效治理，阿富汗安全力量持续打击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数百名武装分子被消灭，多起针对外国公民和外交使团的恐袭被挫败。俄方强调，加强喀布尔防恐能力符合共同利益，并愿意提供物资、技术和专家支持，并推动情报与强力部门对接。在禁毒方面，联合国数据显示，自2022年以来，阿富汗鸦片制剂产量下降90%。尽管西方制裁切断其国际金融通道并侵吞国家银行资产，但阿富汗的经济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咯，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2: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1: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

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装备运20A、运20B、运油20型飞机，国庆假期展开多架次全要素紧急出动演练。
1: 国庆假期，中部战区空军某机场一架架战机滑出跑道，接续升空，运20A、运20B、运油20三型飞机轮番出航，展开多架次全要素紧急出动演练，全面检验了部队随时待战、全域作战能力。演练中特情突至，任务机组高效协同，成功化解空中险情。
2: 各位收到，按特情院指示，以雷达飞行下降高度，释放红外干扰弹。
1: 随着战机滑入停机位，演练圆满结束。作为战略性、标志性、引领性装备，鲲鹏运20已成为中国解放军重要战略投送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九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5号晚间通报，当地最近查获了一起违法盗矿案件，有7个人在盗矿的时候因为降雨而引发的矿洞突发涨水溺亡。
0: 事故发生在酉阳县和秀山县交界处的一个封闭废弃矿洞，在人员搜寻过程当中，公安机关及时查获了一起违法盗矿案件，现在已经将21名盗矿人员抓获。
3: 在这个封闭的废弃矿洞内发现了7名的死者，而初步调查，因为盗矿的时候降雨所引发矿洞突发溺水溺亡，而现在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将会依法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0: 换一个焦点，再来关注到近日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的上空出现了罕见的气象奇观滴虹，也就是俗称的贴地彩虹，绚丽的彩湖铺展在大地和山峦之间，如梦似幻，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拍摄。滴虹也被称作是彩虹界的珍稀品，它贴近地面，彩湖横卧山野。滴虹属于特殊的光学现象，形成条件十分苛刻，需要太阳高度接近42度，同时近地面水汽充足，阳光经空气中的水滴折射色散才得以显现。
3: 香港2026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的提名期从7号星期三开始，由教育界的10多个专业团体所组成的教育专业联盟5号宣布派出14人参选。
4: 选举委员会教育界界别分组共有30名委员，其中14席由选举产生，选委的职能不单只是投票，更包括了提名和选出行政长官，以及提名及选出其中40位立法会议员。换句话说，教育界选委的影响力不应该只是投票那一刻，而是在于能否将教育的议题带入政策的议程。
3: 教育专业联盟就表示，14人参选名单当中的每一位成员都已经获得超过100位选委的提名，代表得到业界的广泛认可。假如联盟成功当选的话，会在6个月内会与行政长官候选人办公室要建立教育政策对话机制，提交教育界共识文件，推动教育稳定过渡框架，并且持续的监督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的落实进度，以及北部都会区大学城对基础教育资源的影响等等。而联盟也期望汇聚教育界的选委30票，成为推动实质政策改变的制度杠杆。
0: 新皇岗口岸开通在即，香港运输署表示，公共交通交汇处的各项资讯已经准备就绪，署方将会总结乘客的常见问题，按需要优化资讯配套，持续提升出行体验。运输署表示，已经在交汇处主要位置及上客区附近增设显示屏，展示巴士及小巴路线目的地、途经站点和登车位置等资讯，并且在主要设置位置设置大型的标贴和导向指示，包括不同交通工具的图案、路线号码和方向。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也已经设置了站牌、排队栏杆等，便利乘客有序登车。 口岸启用初期，署方还将会安排服务大使协助市民选择最合适的交通路线。
3: 待会儿来看到，在西班牙的住房危机加剧，有多地都爆发示威。待会儿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美国股市在周一集体走高，美联储十月加息的预期降温，加上了国际油价回落，利好投资气氛。详情我们来看驻纽约记者做的总结。
1: 周一美股收盘全面上涨，美国国债收益率继续攀升，但是呢 AI 相关个股则是保持强劲，推动纳指刷新历史新高，并且再次录得新的收盘记录。周一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收涨，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也是几乎全面上涨，只有房地产板块下跌，其余10个板块全部录得上涨，其中材料板块和通信服务板块领涨。经济数据方面，美国供应管理协会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的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也就是 ISM 服务业 PMI 达到 54.9， 基本符合市场预期，但是较前一个月仍然是略有放缓。投资者接下来将关注美联储周三即将公布的9月份的会议纪要。美联储上个月加息25个基点，市场希望能够从会议纪要当中更多的研判美联储对于后续利率政策走向的一些线索。能源市场方面，矽谷集团上周五同意协调释放总计1亿桶的柴油和原油等紧急储备，来缓解能源供应以及价格压力。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周一下跌，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1.89%，收于每桶100.32美元；德州轻田油则是下跌1.84%，收于每桶89.43美元。科技股继续成为市场的主要推动力 ，AI 相关股票持续受到资金追捧，也是推动纳指明显跑赢其他的主要指数。尽管科技股上涨，美债收益率当天仍然是继续攀升，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上升超过3个基点至5.311%附近，30年期美债收益率也上升超过3个基点至5.664%附近。近期美债收益率持续处于高位，那么市场也是仍然担心通胀压力可能会促使美联储在短期之内还将维持较高利率。周一收盘时，美元指数 DXY 上涨来到了102.167，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168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刘友明纽约报道。
2: 随着西班牙的住房危机加剧，在巴塞罗那呢，5号是再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抗议西班牙国会之前否决政府的住房法令的决定。有数千名的示威者当天涌上街头，与现场戒备的防暴警察对峙，要求当局采取措施解决日益严重的住房问题。活动一直持续到了深夜，而随着房价的飙升，保障性的住房短缺，生活成本的高企，西班牙的民众不满情绪酝酿已久。在九月份，有一名87岁的老人遭到了强制驱离住宅。同一个时间点，西班牙国会又否决了应对住房问题的相关法案，使未能解决的社会怨气进一步的发酵当中。马德里、巴塞罗那等地都接连举行示威游行。
0: 西班牙政局在5号迎来重大变化，首相桑切斯宣布解散议会，将于11月29号提前举行大选。
2: 桑切斯原本距离任期到期还有大约一年的时间，做出提前大选的决定，主要就是源于政府提出的两项住房法案在2号在议院的众议院遭到了否决，进一步恶化桑切斯所领导的左翼联合执政政府长久以来在西班牙议会的艰难处境。
3: 依照西班牙选举法，接下来的时间表已基本确定，10月21日至26日各阵营提交候选人名单，11月2日左右正式确认候选人，11月13日零时进入正式竞选期，11月28日为投票前反思冷静日，11月29日为西班牙大选投票日，新一届议会最迟需在12月24日前成立。目前西班牙政治主要分为两大阵营，左翼阵营以桑切斯领导的工人社会党为核心，并寻求与统一党、我们能党、共产党及其他左翼、极左翼和地方政党合作；右翼阵营则由人民党和极右翼呼声党构成。近年来，两党之间持续保持高层沟通。公开消息显示，呼声党已提出了未来与人民党合作的条件。23年7月举行的西班牙大选中，计票排名前四位的依次是人民党获得约816万票，约占选票33.1%，在议会众议院350个席位中 取得137席，工人社会党获得约782万票，约占选票31.7%，在众议院的席位数量是121。呼声党获得约306万票，约占选票12.4%，众议院席位是33个。统一党获得约304万票，约占选票12.3%，在众议院有31个席位。根据西班牙国家报等主流媒体在9月25日至28日期间对2000人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支持率最高的是右翼人民党31.6%，其次是左翼工人社会党27.4%，及右翼呼声党为18.4%，左翼统一党和我们能党分别为5.6%和2.7%。这个初步结果并未包含议会众议院二日否决左翼阵营提出的住房法案之后可能产生的民意变化。根据截至2025年底的资料，西班牙各主要政党申报的登记党员数量依次为人民党约80.8万人，工人社会党约14.8万人，呼声党约7.1万人。需要注意的是，西班牙各政党对活跃党员还没有统一的公开统计数据。
4: 从现在到11月29日，西班牙各政党首先要面对的是时间非常有限的竞选周期。对桑切斯领导的左翼联合阵营而言，如何重新整合左翼力量，争取议会支持将是重要课题。而对右翼阵营而言，人民党与极右翼呼声党之间将如何协调也是重要看点。此外，如何解决住房压力、控制生活成本、移民问题以及处理西班牙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党的关系，都将成为这次选战的关键议题。西班牙政府的最终走向将取决于选民投票以及选后的议会组阁谈判。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0: 俄罗斯西伯利亚一名鼠疫研究所的员工患病之后死亡，死因尚未明确。欧盟委员会在5号表示，已经关注了相关报道，并且与专家保持联系，密切监测事态。
5: 俄罗斯西伯利亚一名鼠疫研究所员工患病后死亡，引发外界关注。欧盟委员会发言人5日表示，已获悉相关报道，正与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保持联系。
6: We are aware of the reports concerning the laboratory incident in Russia, seemingly involving a pathogen causing plague. Public health is always a priority for us, so we are in touch with our experts from European Center for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we monitor very closely what is going on.
5: 媒体报道称，死者可能感染肺鼠疫，但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表示，死者被诊断为病因不明的肺炎，广泛检测未发现与其工作相关的微生物，也未发现研究所发生涉及病原微生物的事故。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评估，欧盟及欧洲经济区民众的感染风险极低。发言人还表示，欧洲在新冠疫情后已加强应对潜在疫情的准备，卫生应急准备和反应局正制定应对新发疾病的措施。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美国的康奈尔大学性侵案近日是持续的升温，因为不满校方对涉案的兄弟会处理方法，上千名的大学师生在5号发起校园抗议。
7: As a professor,
2: 在抗议集会的现场，有数千名的学生、教职员，他们的手持支持受害者、开除强奸者等字样的标语，高呼抗议口号。集会的发言者就说，校方管理层将维护学校声誉置之于学生的安全之上，要求校方修订学生行为准则，改革学生惩戒体系，并且对性侵案的所有涉事学生予以开除或撤销学位等等。
0: 刚果基因这一轮的埃博拉疫情加速扩散，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表示，这轮疫情的死亡病死率接近50%，不同地区的疫情走势还明显分化，部分地区持续出现新的传播链。
8: 刚果基因本轮埃博拉疫情加速扩大，世卫组织最新统计显示，确诊病例已经超过8300例，死亡超过4000人，粗病死率接近48%。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死亡人数最多的一轮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专家勒波兰对本台称，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的这轮疫情一度超过以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扩散速度，呈现传播范围迅速扩大、致死率高、 地区间疫情走势明显分化等特点。
7: We also see some other provinces where the situation is mixed. In Chopo and Kisangani, the situation is mostly one of sporadic cases that are being detected through surveillance. They're coming from different areas where there's ongoing transmission. They're being picked up, they're being treated for, they're being isolated.
8: 最新研究认为，2026年流行的本地不交型病毒形成了一个与2007年和2012年疫情明显不同的新遗传分支。更可能来自一次新的动物向人的跨物种传播，而不是过去病毒重新出现。刚果金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等机构对600多个病毒基因组进行追踪后发现，病毒正在持续积累遗传变化。
7: In places where patients may come very late to healthcare center, we might expect a higher mortality. When in places where they're not being picked up, we can see community deaths because they're not going to health facilities. So mortality needs to be interpreted in that respect. It remains an epidemic where we unfortunately have a high number of deaths. That is one in two confirmed cases almost are cases who've died.
2: 本地不交埃博拉病毒目前仍没有获批的疫苗和特异性治疗。原来的疫苗和单克隆抗体治疗只针对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刚果金正在开展疫苗三期研究以及新治疗临床试验，而研究结果取决于入组病例数量和28天死亡率是否形成足够的统计学差异。凤凰卫视张波弟瑞士日内瓦报道。
0: 美国福克斯新闻在5号宣布，刚在8月卸任的前白宫发言人莱威特将于下个月加盟福克斯担任电视评论员。
9: 福克斯新闻5号宣布，在8月卸任的前白宫发言人莱威特将于11月1号加入传媒大亨默多克旗下的福克斯电视台，届时预计他将在福克斯旗下多档节目中担任评论员，既包括观点类节目，也包括新闻类节目。福克斯新闻传媒首席执行官斯科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莱威特在白宫以及特朗普竞选活动中的亲身经历让他对当今的政治格局拥有独特的理解。莱威特将成为特朗普两届任期中第三位在离开白宫发言人职位之后加盟福克斯新闻的人。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最后阶段担任白宫发言人的麦克纳尼2021年以评论员身份加盟福克斯新闻，目前是午间节目的联合主持人，同时还主持自己的周六节目。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另外一位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曾在2019年到2021年期间担任福克斯新闻的评论员，后来桑德斯成为了阿肯色州州长。事实上，从白宫简报室走进电视演播室，在美国政坛早已不新鲜。

0: 前美国总统拜登的发言人普萨基2022年加盟 MSNBC，目前主持一档黄金时段节目。今年五月，莱维特结束产假后不久，宣布将离开白宫，把更多时间留给两个年幼的孩子。随后，莱维特加入特朗普阵营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MAGA Inc。值得一提的是，莱维特加入福克斯新闻的时间点正好是中期选举前两天。他在声明中表示，加盟福克斯新闻后，他将把自己在特朗普政府任职期间所展现出的独特视角和坦率直言带到福克斯新闻。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瑞典的卡罗琳医学院五号就宣布，将2026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给三名的科学家，也就是戴塞罗斯以及黑格曼，还有内格尔，表彰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医学方面的发现。
2: 诺贝尔评审委员会当天宣布，美国斯坦福大学生物工程学、精神病学与行为科学教授戴塞罗斯、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神经科学教授黑格曼和德国维尔茨堡大学分子植物生理学教授内格尔，因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共同荣获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三名科学家将分享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02万元人民币）的奖金。长期以来，大脑如何塑造记忆、情感和行为一直是一个谜。黑格曼和内格尔在21世纪初发现了单细胞藻类中的通道式子红质，戴塞罗斯其后将这种特殊蛋白转化为一种由光控制的神经细胞开关，并成功在活体小鼠大脑中实现单个神经元活动的开关控制，由此开创光遗传学。光遗传学技术深刻革新了神经回路研究，为解析大脑机制以及治疗神经和精神疾病开辟了新路径。诺贝尔评审委员会表示，三位科学家的发现使得绘制大脑图谱成为可能，为神经科学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4: 女团妈妈木时隔3年多再来香港，在启德体育馆举行演唱会，四位成员一连唱出多首歌曲，并用广东话说“香港新鲜红粉丝”。四位成员又各自送上个人演出，并唱出他们今年推出的新歌。在安可环节上，四位成员又走到台下与粉丝近距离互动，与全场粉丝拍大合照留念，又特意与粉丝的应援物打卡。而香港粉丝也为他们准备蛋糕庆祝妈妈木合体开唱，让成员们十分惊喜。四位成员拿起印有卡通肖像的马卡龙拍照留念，更用广东话说我爱你们致谢。香港艺人林夏薇出席活动，她受访时预告下月播出的新电视剧将与陈豪有很多对手戏，并指非常喜欢自己演出的角色。
5: 今次呢個角色係即係好大嘅突破嘅，咁又係同善瑤啦，咁今次都係同阿毛係算係第一次真正合作嘅，咁同佢都有好多嘅對手戲，希望可以呈現到好唔同嘅微微俾大家睇到啦。呢、這個故事係點講咧？好激烈，呢個大家期待一下，要追，唔會令大家失望嘅。
4: 一代洪拳宗师刘家良的入室弟子，活跃于上世纪80年代香港动作电影的著名龙虎武师何迈，周一凌晨因突发心脏病在香港离世，终年64岁。其家人透过社交账号发布讣告，表示由于噩耗来得太突然，目前正努力走出悲痛，并着手处理后事，葬礼安排将稍后公布。出生于英国的何迈一生致力于传承刘家班的洪拳武艺，其女儿何慈英也继承父业，活跃于香港演艺圈，继续将武术精神发扬光大。刘家良遗孀翁静晶也在社交平台发文，以毫无预警形容这场噩耗，同心表示何迈是刘家良最忠心的徒弟，并写道深切哀悼，永远怀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健康平安。
1: 请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也门政府军反攻收复的红海城市穆阿和曼德海峡，美军撤回在英国的轰炸机是因为面临到了具体威胁。川普把油价上涨归咎是乌克兰和民主党，

各位早安，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目前的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在5号发表声明说，在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就对胡塞武装的控制区发动一共有60次的空袭，并且造成平民伤亡。那么从也门局势升起来，已经有超过1500人死亡。作为回应，胡塞武装也对沙特一共实施了3次的军事行动，当中包括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还有文机，重点袭击了沙特境内的机场、石油设施，还有多个军事目标。你看到，这是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里亚在当天表示，第一次。

0: 行动针对是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其袭命中的目标，并且导致了航空交通有受到影响。而第二次的行动主要针对是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西部红海沿岸城市的拉比格一座炼油厂，其袭也命中了设施，并且还引发了大火。而第三次行动针对是沙特的艾普哈国际机场、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以及在西南部的哈希尔省的阿基法军营，也袭击了其他地区的一些重要目标。这次也门政府军对胡塞武装发起的也门黎明攻势，在5号成功收复了红海城市穆哈还有曼德海峡。而胡塞武装就在拉赫季省的巴西亚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并且警告航空公司必须要避开沙特领空，否则难保安全。在沙特首都的利雅得，到了5号晚间一直到6号凌晨都传出了一些爆炸声。另外，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当天已经在利雅得召开了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和防务委员会的紧急会议，同意要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以采取集体威慑措施，共同应对威胁。不过，这当中没有提到这些部队在部署到沙特之后会承担哪一些任务。
1: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日前宣布发起名为“也门黎明”的大规模反攻行动，旨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并解放首都萨那。在沙特多国联军出动战机提供空中支援下，政府军联合巨人旅、祖国之盾及地方部落武装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展开多线攻势。部队成功收复塔伊兹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控制曼德海峡及祖巴卜地区等战略要地，重创胡塞武装据点，并俘虏多人。面对政府军的突进，胡塞武装公布影片，显示其在拉赫季省巴西亚附近出动无人机，对沿海公路上的政府军车队与人员发动空袭。同时，胡塞武装指责政府军的战果声明毫无根据，声称曼德海峡的争夺战仍在持续，并宣称击落了一架沙特的翼龙二武装侦察机。随着沿海与南部地区交火加剧，地面战事迅速蔓延至内陆，胡塞武装也随之展开强烈反击。在也门第三大城市塔伊兹，胡塞武装攻占了山区公路部分路段，使这座拥有90多万人口的城市面临围困，燃料短缺，城内出现物资抢购潮。此外，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方向发射导弹，并警告全球航空公司避开沙特领空，强调只要沙特的军事行动持续，其领空将不再安全。面对也门战火蔓延的严峻形势，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与土耳其三国五日在利雅得迅速召开麦加集体防务协定紧急会议，宣布正式启动集体防务部署机制。土耳其外长费丹表示，三国已深入讨论如何为沙特防务提供支援。
2: Yemen meselesiyle ilgili özellikle Suudi Arabistan'ın savunmasına yönelik ne türden destekler verilebilir? Diğer taraftan sorunun barışçıl yollarla, diyalog yoluyla çözülmesi için neler yapılabilir? Bunları da enine boyuna bütün boyutlarıyla görüştük. Suudi Arabistan'ın gerçekten çok yapıcı yaklaşımı var bu sorunun çözülmesine ilişkin. Onu da tekrar dinleme imkanımız oldu. Bir takım görüşlerimizi paylaştık.
1: 沙土巴三国在联合声明中强调，任何一国的安全均不可分割，严厉谴责针对沙特安全及伊斯兰教圣城麦加麦地那的袭击，并决定立即履行集体防务承诺，将土耳其与巴基斯坦的军事力量及战术能力迅速部署至沙特境内，以采取集体威慑措施共同应对威胁。不过，声明未提及这些部队在部署到沙特后将承担哪些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跟进美伊局势，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在当地时间5号发贴文表示，敌方每一次针对伊朗的战略误判，最后都会导致自身重创。而伊朗总统佩泽齐扬在同一天表示，每次和美国谈判都会遭遇到战争，和一个持续在施压的敌人谈判，这根本是毫无意义的。
3: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于当地时间5日晚上在社交媒体发帖文表示，敌方每一次针对伊朗的战略误判，最终都招致自身重创，下一次误判将开启新战线，引发更多变数。在革命最高领袖的英明领导、创造历史的人民支持以及各部门协同下，伊朗将有力应对当前复杂局势。另外，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日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问题在于，每当伊朗做到谈判。

0: 按说前就为遭遇战争，他称伊朗已多次证明其核活动的诚意，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大规模监督。然而，每当核查人员到伊朗，伊朗的核设施和科学家的信息随后都会被掌握，相关设施其后会遭到轰炸，科学家更遭到暗杀。佩泽西奇扬认为，与一个持续实施暗杀、制裁、施压和威胁，并且违反承诺的敌人进行谈判是毫无意义的。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已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他将会与卡塔尔内政部长哈利法举行会晤并进行会谈。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孤立伊朗经济和金融的经济七二行动正在取得成效，伊朗货币里亚尔的汇率已跌至历史低点。上个月，伊朗没有向油轮装载任何原油，伊朗最高安全官员甚至承认该国正面临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期之一。 伊朗政权任由本国人民承受苦难，却将资源投入恐怖活动。贝森特强调，经济七二行动不会停止，直至伊朗政权明白特朗普政府绝不会允许该政权资助恐怖主义以及研发核武器。另外，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日发布通报说，一艘油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船舶机舱起火，船员开展灭火作业。 通报援引该船船长的报告称，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也尚未监测到造成环境破坏。该机构当天早些时候发布多份通报显示，两艘油轮和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于3日和4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另有一艘油轮5日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遣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继续为大家跟进报道的是，美军原本部署在英国的轰炸机被罕见的集体撤回到了美国。我们注意到《纽约时报》引述了美国官员报道说，美军收到了新的威胁情报，显示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可能会遭到伊朗所支持势力的攻击。而虽然这样一个威胁在过去24小时内变得更加的具体且急迫，所以美军就马上撤离了全部有12架的
2: B-1轰炸机轰炸机先起飞，支援的空中加油机才紧急升空跟进，行动的紧迫程度几乎创下纪录。美军部署在英国的12架 B-1轰炸机周末罕见全数撤离，背后是突然升高的基地安全威胁。《纽约时报》引述两名美国官员报道，美军指挥官收到新情报，显示伊朗支持的势力可能正策划攻击位于英格兰南部的费尔福皇家空军基地，撤离被认为刻不容缓。
3: The U.S. has moved bombers out of that base. What's your sense of Iranian involvement there, and should we expect more precautions in overseas military installations?
4: Well, I think that we're going to be as careful as we possibly can be. So what you saw there is the Secretary of War out of an abundance of caution trying to protect our guys. We do feel with some confidence that the Iranians are, you know, they're trying to do what the Iranian state has done for 49 years, which is engage in acts of terrorism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and against a lot of other people as well. So we are being extremely cautious, and that's all I'd say about that.
2: 美军欧洲司令部周末证实，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正返回美国母基地，但拒绝评论是否收到新的安全警告，仅表示美国空军轰炸机经常在全球执行任务，以满足战备及作战需求。英国国防部也拒绝评论美军动向。 这座基地位于美国盟友境内，距离战区数千公里，却出现如此仓促的撤离。《纽约时报》指出，这类行动相当罕见，部分 B-1 甚至才在过去一周按照正常轮调安排抵达英国。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相关的威胁大概3周前就已经浮现，但过去24小时内情报出现更多具体细节，急迫程度也突然升高，令指挥官感到不安，促使美方迅速撤走轰炸机。就在这次撤离前一周，英国警方9月27号。 在基地附近逮捕5名乘坐白色箱型车的可疑男子，并紧急疏散附近85户住家。10月1号，警方又逮捕一名英国、伊朗双重国籍男子，怀疑他准备实施恐怖行动。 安全疑虑也延伸至其他美军驻欧基地。《华尔街日报》指出，部署 F-35以及 F-15E战机的英国拉肯西斯皇家空军基地目前也已经提高安全警戒，临近的米尔登霍尔基地则部署由美军空中加油机。美、英、德国以及以色列官员认为，英国基地的疑似攻击计划可能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或德黑兰另一军事指挥机构有关。伊朗则否认指控，这起尚未厘清的疑似阴谋已经牵动美军在欧洲的基地安全。
1: 凤凰卫视姚慧珍、张松一华盛顿报道。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白宫外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的费尔福德基地撤走的轰炸机是因为这个基地正在面临具体威胁。 had an idea that there might be a threat. And why would I leave them there? It costs very little money to move them, you know, relatively closely. But, no, we had a threat, and if we're going to be threatened, we'll just move them, and that sort of alleviates that. And we actually know the people that made the threat, and they've got themselves in a big problem.
5: 特朗普强调，美军轰炸机并非是无用故就撤离的英国菲尔福德基地，美方是在发现威胁之后决定要调整部署，而自己也不想让这些轰炸机继续留在基地去诱敌。当被问到撤离轰炸机的原因是否是因为伊朗已经把战斗无人机带入到英国时，特朗普就说无可奉告，但如果伊朗真的这么做，将会付出惨重的代价。特朗普并称，对于美国军队而言，英国还是一个安全的地方，自己和英国首相伯纳姆也是关系很好。此外，有记者问到是否愿意和伊朗直接会谈时，特朗普就给出了一个肯定回答，表示自己一直都很愿意啊。有美国媒体在5号爆料说，在今年的3月份，当时美军在科威特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时，驻地缺乏有效的反无人机的防护，而美军在袭击发生之前已经收到了相关的威胁警告，但还是把人员部署到了当地，所以这次袭击造成最终有6名美军死亡，还有数十人受伤。
6: 美联社5日报道称，今年3月1日，一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位于科威特的美军设施，并击中一处战术行动中心，造成6名美军死亡，数十人受伤。在袭击发生之前，美军方面已经收到情报预警，认为当地可能会成为伊朗袭击的目标，但仍坚持将人员部署在当地。同时，美军指挥层也清楚这一驻地缺乏应对低空无人机的有效防御能力。报道指出，美军内部承认美军对无人机袭击准备不足。美军当时主要将防御重点放在伊朗弹道导弹的威胁上，而对于体积更小、飞行高度更低的无人机，现有的预警和拦截能力相对有限，这也使得前沿驻军面临的无人机威胁再次受到关注。随着美伊冲突持续，伊朗也越来越多使用无人机等成本相对较低的武器，对美军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袭击。相比弹道导弹，这类无人机目标更小，飞行高度更低，也给美军现有的防空体系带来新的压力。美国国防部近期也宣布加强无人机作战和反无人机的能力建设。美国陆军此后对事件展开内部调查，并已在今年6月完成相关报告，但调查结果目前尚未公开。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5: 现在美国的汽油价格持续在上涨，总统特朗普在5号直接把矛头指向的是乌克兰还有民主党的执政州，他表示目前影响油价的主要问题已经不再是霍尔木斯海峡，而是这个炼油能力，包括了乌克兰持续在袭击俄罗斯的炼油设施，以及美国的部分州关闭掉了炼油厂。
6: 特朗普5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目前每天通过霍尔木斯海峡运出的原油数量正在增加，因此推动汽油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已经从海峡运输问题转向炼油能力。特朗普特别提到，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罗斯的炼油设施，影响俄罗斯成品油供应。他还批评民主党执政州的能源政策，点名加利福尼亚州，称当地的炼油厂关闭也在推高美国燃油价格。近期乌克兰持续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远程打击，乌克兰方面5日宣称相关行动已经导致俄罗斯超过一半的炼油能力失效。与此同时，俄罗斯柴油生产明显受到影响，并限制部分燃料的出口。不过，美国能源价格此前已经受到美伊战争以及霍尔木斯海峡运输受限的明显冲击。霍尔木斯海峡通常承担全球大约1/5的石油运输，相关供应受阻后，国际油价和美国汽柴油价格都一度大幅上涨。随着11月3日中期选举临近，高油价和生活成本问题也持续给特朗普政府带来压力。特朗普政府近期正在研究扩大免税柴油使用范围等措施，希望能缓解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5: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西班牙，住房危机正在加剧，多地正在爆发示威。泽连斯基称，期待美方要在本月安排的乌俄美三方会晤。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

0: 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国空军无侦七高空无人侦察机首次公开亮相黄岩岛演训，它究竟如何强化海空联合体系打击链？对南海挑衅实力又有怎样的威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迪拜航空在飞往以色列途中，驾驶舱内发生暴力冲突，空中惊魂的背后究竟是否夹杂着极端组织的策划？给全球航空又带来怎样的反思？
0: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其实香港好多狗仔的主人啦，佢哋都好自律嘅。我覺得即係作為店主嚟講啦，咁如果我准許咗狗仔入嚟啦，咁其實我都要負最大嘅責任啦。而家佢所講嘅寵物友善，我會覺得係雙方咯，係啦。咁有寵物嘅同埋冇寵物嘅，大家點樣去接納對方？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西班牙的住房危机正在加剧，巴塞罗那5号又在爆发了大规模示威，在抗议西班牙国会此前否决的政府住房法令的决定。你看到呢，多达数千位的示威者在当天一同涌上了街头，和现场戒备的防暴警察在对峙，要求当局要采取措施解决日益在严重的住房问题。活动一直持续到了深夜，而随着房价在飙升，保障性住房的短缺，还有生活成本的高企，西班牙民众的不满情绪已经是酝酿已久。在9月份，有一名87岁老人遭到了强制驱离的住宅，与此同时，西班牙国会又否决了应对住房问题的有关法案，使得未能够消解的社会怨气又在进一步的发酵，在马德里还有巴塞罗那等地，接连都在爆发游行示威活动。好，我们再跟进目前的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5号表示，现在乌方要积极推进外交方面努力，期待美方在本月要安排的乌俄美三方会晤。与此同时，俄军还在发动袭击，黑海一艘的民用谷物船就遭到无人机击中给沉没。
4: Звісно, ми використовуємо всі можливі варіанти, щоб активізувати дипломатію. Я розраховую, що в жовтні американській стороні вдасться організувати тристоронню зустріч. Наша команда готова до зустрічі. Готовність потрібна від Росії. Потрібно, щоб дипломатія у Росії з'явилась серед їх пріоритетів також. Поки що вони зосереджені тільки на ударах по Україні і на дестабілізаційні активності в Європі.
3: 好，泽连斯基说，其实乌方对于阿联酋等第三国要举行谈判是持开放的态度，目前正在等待俄方要展现外交诚意，但目前俄乌战况呢还是未见缓和。有一艘由土耳其在租用，并且悬挂有圣基茨和尼维斯的国旗的散货船，在停靠乌克兰港口之后，要驶往到意大利途中，就在黑海的中立水域遭到俄军无人机的袭击，并且起火沉没。泽连斯基就说，这个船上载有玉米，船员包括有阿塞拜疆还有印度籍的公民，事件造成了包括船长在内有2人死亡，有11人获救。此外，泽连斯基还提到了哈尔科夫在当天也同样遭到了俄军的轰炸，有多栋的建筑受损，并且超过有50人受伤。来看一下日本，目前当地的最新民调显示，对于高市早苗政府有关于食品消费税的物价对策效果，有超过半数日本民众是不抱有期待。同时，民众希望临时国会能够重点推进社会保障对策。
5: 日本 TBS 电视台上周末实施的民调显示，对于高市9月的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31%受访者表示肯定，40%则并不认同。对于高市启用2名曾牵涉政治黑金问题的国会议员担任内阁大臣，58%认为这种做法有问题。有关食品消费税减税，高市政府计划未来2年减税至1%，54%赞同，36%反对。有关消费税减税的物价对策效果，43%认为可能有效，55%则认为没有效果。日本周一起召开临时国会，有关希望国会重点推进的政策课题，20%民众选择年金给

0: 判处的前总统萨奇和另外三名的前科索沃游击队领袖13年到2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引发了强烈不满和抗议。而这个最大的反对党，也就是科索沃的民主党，就提出议案，要限制海牙科索沃特别法庭的管辖权限。政府和执政党四决党算是同意修法，但坚持法案需要送交给委员会进行详细的审查，拒绝在当天直接进行二读，这也引发了不满，进而爆发了示威。英王查尔斯三世的弟弟安德鲁5号要求法院要审查英国警方在今年2月份搜查其住所使用的搜查令是否合法，而英国高等法院将会在8号就举行听证会。目前警方还在调查安德鲁在担任英国贸易特使期间是否有涉嫌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为自己在谋取私利。
1: 英国司法部门5号确认，安德鲁质疑泰晤士河谷警方在今年2月对他在桑德林厄姆庄园的住所以及他此前位于温莎的王室小屋住所的搜查令是否合法。英国律师史蒂芬斯认为，8号举行的私人听证会只是安德鲁与警方之间更大法律交锋的开始。安德鲁和他的律师团队显然非常重视这次搜查令以及安德鲁本人未来可能面临的指控。
2: The warrants related to th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allegations that whilst serving as a UK trade envoy, he improperly shared sensitive information with Jeffrey Epstein. Of course, Andrew denies any wrongdoing, but the immediate hearing isn't about the challenge itself. It's more about whether or not the warrants were lawfully obtained. And if they weren't, that could open the door to whether or not the evidence or any information that was obtained under those defective warrants can be used in the legal proceedings. So essentially, I think it's a sort of pre-action skirmish.
1: 因为涉嫌向已故美国金融家性犯罪者爱泼斯坦提供英国政府的敏感信息，安德鲁当时在自己66岁生日当天被警方逮捕接受问询。尽管他随后在没有被正式起诉的情况下获释，但目前仍处于警方的调查之中。如果法院最终认定搜查令有法律问题，后续还可能影响到这些搜查取得的证据是否能够继续用于未来可能的刑事诉讼。不过法律专家也指出，即使搜查令被撤销，也不一定意味着警方对安德鲁的调查会自动结束。安德鲁与爱泼斯坦的关系一直以来都给英国王室带来了巨大压力，英王查尔斯三世也因此在2025年就剥夺了他的王子头衔和约克公爵头衔，他也早已在2019年就不再履行英国王室的公务活动。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0: 好，继续为大家跟进看到的是香港名媛蔡天凤的碎尸案，5号在高等法院继续的审理，控方传唤了守名证人，也就是死者蔡天凤的母亲张叶花来做供。张叶花说呢，蔡天凤和前夫邝广志离婚之后，两家人其实维持着良好关系，只因邝家的经济状况并不好，一直都是没有钱，受到的蔡天凤的长期接济。张叶花在做工时就指蔡天凤在15岁读书时就已经认识了邝广志，两个人交往之后，邝广志就搬到了蔡家居住。蔡天凤诞下了一子一女之后，和邝广志就搬到了蔡家对面的一处住所。当时邝广志也没有收入，所以一些旧房的租金都是由蔡天凤的继父在支付，趁邝家甚至连一罐奶粉的钱都没有付过。张叶花又指呢，蔡天凤和邝广志在2015年分开之后，两家人的关系还是维持良好，像是聚餐和旅游的一些费用都是由蔡天凤在负责。又指蔡天凤给邝家很多钱，而本案的三名被告就当中包括了蔡天凤的前夫邝广志，还有前公公邝球，还有前大伯邝广杰，已经由囚车押送到了法院应讯，他们各被控以下谋杀罪以及向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更多消息请持续关注下期新闻。
3: 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逸，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要维持美国在全球 AI 的领先地位。彭博社最新的报道说，美国 AI 对中国的优势缩到历来最小。财长贝森特表示，中国的 AI 模型已经达到美国超过八成的水平。英国打算学习欧盟，向中国的电动汽车进口征收关税。我们要谈谈现在啊，汽车的底层逻辑已经改变了。上个星期五，中国官媒豫渊谈天曾经表示，中美十一月将就 AI， 也就是人工智能再次对话，当中的核心包括了要建立模型失控等风险事件的通报机制。而美国在周末的时候也就 AI 的相关问题有一些机构的组建，同时也不同的一些声音出来，比如说白宫要成立全新的超级智能特别工作小组。我们来看一下，华尔街日报首先在三号报道说，美国白宫要成立全新的人工智能特别工作小组，要在120天之内提交报告，全面评估 AI 带来的风险和机遇。而特朗普总统将会任命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兼任人工智能沙皇，并且会设立超级智能工作组。到了四号这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且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在内的领导团队。工作组的使命是协调联邦政府的各项工作，确保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0: 位。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宣布，超级智能工作组将负责协调联邦政府与消费者、公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和人工智能企业之间的互动与合作。领导团队包括了克莱顿，还有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弗格森、国防部副部长迈克尔以及人事管理局局长库珀，将会直接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白宫办公厅主任华尔斯汇报工作。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迈克尔在社交媒体说，国防部的繁文缛节已经被消除，最先进的技术得以迅速投入应用，实现成果。他说，工作组跟美国顶尖科技企业通力合作，正以极快的速度和巨大的规模，将最先进的超级智能能力交付到作战人员手中。他也说，期待跟工作组成员携手合作，巩固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的领导地位，并确保这项变革性技术能够直接惠及全体美国人民。而美国人事管理局局长库珀就说，美国将继续在超级智能领域保持领先，以提高所有美国人的福祉。特朗普早前在9月29号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当天，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在白宫签署了白宫超级智能协议，当中包括各公司对自我监管人工智能模型的新承诺，并认为这类轻度干预的模式代表了在安全和加速人工智能发展之间保持平衡的最佳途径。发展人工智能对美国有什么影响呢？经济学人最新的文章引述了一项研究，模拟 AI 对美国债务的影响，也就是即使 AI 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但是到了2050年，这时候呢，美国政府的债务仍然远高于现在，风险在于税收持续落后于支出， AI 甚至可能会扩大而不是缩窄预算赤字。文章说，问题之一是 AI 可能在政府征收较轻的轻税的领域呢，可以创造价值，但是在税收征收比较重的领域是摧毁价值的。怎么办呢？应对的方法就是减慢采用 AI。 经济学家有各种不同的建议，但是目前看起来，无论如何，美国政府会急速并且去保持他们在 AI 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其实呢，从目前全球 AI 领域看起来，中国跟美国一定是一个领先的，所以美国财长贝森特说要寻求跟中国建立一个通报机制，关于 AI 风险的问题。贝森特上个星期六接受美国传媒访问的时候透露，要建立通报机制这样的想法。他认为北京应该会同意，说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到美国进行国事访美期间，他曾经跟中国副总理何立峰谈到这个事情，也讲到了 AI 代理不受控制的风险。贝森特表示，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水平已经达到美国的8到9成左右。被问到对 AI 的最大忧虑时，他重申美国不能失去在 AI 领先中国的地位，否则情况会截然不同。彭博资讯最新的报道说，随着 DeepSeek 等取得进展，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对中国的领先优势在过去几个月急剧缩减到历来最小，对美国科技霸主地位构成威胁。根据彭博资讯的报告说， DeepSeek 在9月发布了 V4.1 Flash 之后，中国顶级模型在基准测试当中仅仅落后美国竞争对手3%，这个差距低于5月时的9%，以及今年稍早的15%。可以看到中国的进展是特别快的。还有有报道说呢，中国的模型现在呢，因为性价比很高，成为美国企业必须要用的一个模型来源，所以美国现在是边指控边放心。来自于洪泽凯的文章分析说，美国叙事大厂云服务商要争取回报，就要倚重中国开源模型，这是必然的趋势。 OpenAI 边指控中国企业争流它的技术，但边在旗下 Codex 企业的渠道呢引入 Kimi 3。 还有个最新的报道是，华为跟高通达成了专利许可协议，这也是中国的企业跟美国的企业在最新有关领域的合作。喂，
1: 就这次呢，特朗普是前段时间一直说这个监管是企业自己的事，但最终他还是在白宫这边成立了这个叫超级智能的工作组，由国家情报总监来负责，而且直接向威尔斯，就是白宫办公厅主任和他本人来负责。但基本上就是说呢，美国不得不要加强监管，因为他们很清楚这个 AI， 就是尤其是这两家 OpenAI 和 Anthropic， 他在实验室里边所做的那些模型很可能真的会威胁到整个计算机网络系统的安全，进而威胁到人类的安全。所以从 OpenAI 那边出来的人，他不断警告，这个公司的文化会导致很严重的这个安全事故。
0: 嗯，
1: 现在还有消息说，一家这个美国最先进的这个 Open 这个人工智能的实验室，他的人还向这个宗教人士来说，这个人工智能它本身是像宗教这样有情绪的，说要呼吁这个教宗这边把它列为某种宗教的一个实体，结果被教廷这边果断的给拒绝。所以可以看出来，就是某些这个美国大企业的科研人员，他在精神上是有问题的。那如果说你再放任他继续去做的话，就会出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他在这个工作组里边有一个成员，就是 FTC 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主席，在过去一段时间，联邦贸易委员会突然跳出来说，告诉这两家人工智能的这个实验室，就是 OpenAI 和 Anthropic， 要呢加强自己的安全方面的防范。所以呢，我想在不远的将来，他说120天嘛，等到下一任国会的时候，如果民主党掌控了其中一个院，他就会在立法方面会推进这个相关的事情。
0: 谢谢欧辉。对 AI 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的影响其实越来越扩大的同时，对于央行的挑战也很大。都知道 AI 也许可以促进经济，那么在这个促进经济当中，对于央行的货币政策带来的挑战，日本央行官员明确地提出来。日本央行副行长内田真一说，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各国央行货币政策会议时必须会讨论的关键议题，包括了日本央行在内。他说AI 普及可能对生产力跟劳动市场同时产生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并且改变产出缺口、金融环境等货币政策判断的核心变数。他说 AI 构成庞大的正向需求冲击，对经济活动与物价形成了上行压力，供给面则可能透过提高生产力和促进资本存量积累，增加经济的生产能力。央行将持续检视经济和金融指标，全面掌握有关采用 AI 的影响。金融市场方面，他认为 AI 题材推升了股价，使整体金融环境更加宽松，但如果企业获利没有相应增长，股市可能会存在回调的风险。而韩国的金融业出现了个体资料外泄的情况， AI 可能是帮凶。韩国五大商业银行和其他的金融机构之前相继遭到黑客疑似利用 AI 人工智能工具辅助进行攻击，导致信息外泄。韩国总统府4号表示，总统李在明已经下令彻查，采取应对措施。长期坚定看好 AI 的软银创始人孙正义罕见地发出了警告，说随着 AI 能力指数级的增长，超级智能一旦落入错误之手，可能相当危险，各国必须要加强合作应对风险。他说人类已经没有任何余地再让国与国之间相互对抗，因为强大 AI 模型所构成的威胁远比人类内部冲突更为严峻。还有近期美国人工智能安全事件频发，引发业界对 AI 失控风险的深切担忧。美国人工智能巨头 OpenAI 负责 AI 安全的工程师戴维·鲁宾逊当地时间3号写了一篇文章宣布辞职，并且批评 OpenAI 内部风险意识严重不足，成为又一位因为跟公司安全理念不合离职的前沿研究人员。他警告说 AI 的试错时代已经过去，呼吁业界要迅速行动，仿效核工业跟核工业，严格设置多重安全防护措施，以避免灾难发生。中国 AI 大模型的能力快速的进步，缩小了跟美国的距离。而对于中国来说，以人工智能为支撑所带来的新兴三样，还有六张大网等等，都是中国质量高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底层。首先看的是在国庆假期期间 DeepSeek Harness 还发布了一个新的版本，强化插件化和跨平台能力，加入了实验性的 Cloud Code Mode 兼容层，意味着美国 AI 巨头 Anthropic 旗下 Cloud Code 开发的部分扩展功能，理论上可以经对适配之后，在 DeepSeek Harness 的框架里面运行。他们90后的负责人说，希望做出让世界 AI 巨头跟进的创新。而基于从以 AI 为支撑的中国经济正在向新向优，除了以前我们谈到的新三样之外，现在有新三样，就是机器人、人工智能还有创新药。新型工制造业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9%，首次扛起了半壁江山。而中国也正在编织6张超级大网。媒体报道说，在这个国庆节，上亿人在路上，但你可能不知道，6张看不见的网正悄悄托举着你的旅程，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看一下这6张网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第一个是水网，统筹解决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问题。第二个是新型电网，把越来越多的新能源稳定接入大电网，让绿色电力发得出、送得走、走得稳。算力网就是把全国各地的计算资源连成一张网，可以像拧开水龙头一样，随时随地按需获取算力。新一代通信网就是从 6G 到卫星互联网，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第五个是城市地下管网，从看不见到管得住，燃气、供排水、供热更有保障。物流网让分散的通道和枢纽连成网，打通货畅其流的最后一公里。我会对此有分析。
1: 就是我们其实看到，在第四季度，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下行还是有压力的，所以现在这个数据，这组数据提出来，新兴三样和这个
0: 六张网，
1: 它有这个新的动能，那确实是有新的动能，但是我认为呢，这个新的动能啊，是不足以拉动经济增长，包括投资增长都不足以拉动，因为呢，它只是一个新的一个增量部分，就是在存量部分。如何做更多的文章，那么除了投资以外，在消费部分可能还得有新的一些政策出来。新的政策我是一直不赞同发什么消费券啊，直接给现金，但是我们说一旦我们想明白，消费是拉动的主力，它会有很多其他的方法、其他的方式来推进这个消费的增长。
0: 谢谢文慧，下一条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到京视财经。上个星期在美国威斯康星州举行的 G20 贸易部长会议讨论了很多的话题，当中由美国主导设置的一些议题都很有争议。那么针对中国的过剩产能这个问题没有达成共识，当然还有很多没有达成共识，北京有回应。G20 的多个议题没有达成共识，北京说秉持开放合作。G20贸易部长会议9月30到10月1号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瓦基举行。中国商务部说，这次G20贸易部长会议成员围绕主席国美方设定的反对粮食武器化、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等议题交换了意见，并就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其余议题没有形成成果共识。商务表示，展望即将召开的 G20 迈阿密峰会，中方愿与主席国及各成员国共同努力，共同为峰会贡献积极务实的经贸成果。中国愿意对各议题保持开放合作。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代表格里尔还没有就此打住，他10月1号在接受日经。

0: 新闻采访的时候说，美方一直在研讨的应对中国等的产能过剩问题的反制措施，在几个星期之内会予以公布。他说，美国不打算默默接受产能过剩产品，并明确表示，美国目前以不公平贸易、国家安全等理由对中国加征的大部分关税会保留。他以电动车销售为例，说中国国内存在被称作内卷的过度竞争，根源就是产能过剩。而英国据说现在要仿效欧盟，对中国的电动车征收45%的关税。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英国商业大臣雷诺兹表示，正在制定一套针对中国进口汽车的可能关税方案，因为担忧中国制造商的汽车会倾销英国。报道又说，欧盟早前已经明确表示，如果英国不在关税问题上采取行动，就可能被排除在欧洲制造之外。欧盟官员担心，英国可能成为中国出口商品进入欧洲的后门。但是英国政府发言人在媒体查询的时候表示，目前还没有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将继续跟业界保持密切沟通，以确保做法既符合这个行业的利益，也符合英国的国家利益。其实我们来看一下，在全球上半年的新车销量，汽油车的销售占比第一次跌破了50%，也就是新能源车的销售占比超过了50%。在纯电动汽车市场，可以明显看到中国汽车处在领先的地位。而日本方面，擅长内燃机技术的日本车企正面临着转型的压力。我们从一个很大的变化可以看得出来，日本最厉害就是丰田汽车，他们也要转型去做 EV， 但是呢，他们新一代 EV 的零部件多来自中国，这对于日本的汽车零部件配套厂商来说感觉到很大的压力。而日本企业接连都订单的背后原因之一，是因为中国本土零件厂商具备很强的成本竞争力，为了缩小跟中国汽车之间的价格差距，丰田自己也不得不采用中国本地制造商。从这个新闻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中国汽车能够这样子扩大全球的销售和影响力，不是因为所谓的过剩的问题，是因为中国的产品竞争力和品质，还有一些企业也在转型升级，需要中国的相关汽车配套。那么日本股市在星期一已接近全天最高位收盘，盘中曾经一度到了70000点的上方，距离今年年中的收盘高位呢还有3.3%左右的距离。但日本最大商社的负责人说，日本股市的牛市有调整的风险。由于美国加息压力缓解，提振了亚太地区的股市，日本在星期一股市一度重返70000点上方，收盘的时候69946点，升2.4%，创下7月以来的新高。AI 相关股份领涨，但是其他的股份将近一半是走低的。台湾股市大涨2.55%，突破49000点关口，刷新历史新高纪录，也是因为 AI 概念股受到追捧。台积电大涨3%破顶，带动大盘攀升。日本三菱商事执行长中西胜也说，日本股市的牛市面临风险，说随着市场担心债券收益率可能冲击股市，企业必须更有效地配置资金，否则债券变得更具吸引力。日本企业界必须为投资者付出更多努力，否则这一轮创纪录的股市繁荣可能会因此脱轨。他的警告正是日经225指数在18个月之内翻了一番的时候。而日本的3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星期一曾经触及4.23%的历史新高，短期国债收益率有所下降，2年期日本公债收益率下跌1.5个基点到1.9%，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跌2个基点到3.08%。上个星期媒体报道，高市早苗首相预计将承诺对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意外发展做出灵活应对，所以呢，市场正在关注高市有什么样的言论会出来。日元对美元在157-158之间，美元汇价曾经高见102.53，人民币离岸价在6.70的水平，那么在下午的时候到了6.7050附近。沪深跟韩国股市继续休市，而港股在星期一反复靠稳，重上24000点大关。由于缺乏北水流入，大盘缺乏能量，恒生指数在小幅开低之后，最多下跌136点，但之后逐步收窄跌幅。 AI 跟芯片股涨势强劲，智谱攀升超过6%，恒生指数收盘24040点，升0.28%，国企指数升0.26%，科技股指数升0.62%，主板成交981亿港元，只有981亿港元，明显缺乏北水过来。在香港的新股认购方面，九月份的新股认购遇冷，将近60%是破底的。强香港今年 IPO 呢本来是特别热的，但是九月以来降温，上个月12只挂牌新股的公开发售认购人数平均只有6.3万人，是今年最低的，当中只有2只新股吸引超过10万人认购，部分新股公开发售超额倍数更低见个位数，第一天破底的比率升到年内最高水平。分析指投资者只是更精挑细选，更着重定价和质素，但第四季度还有不少大型项目登场，如果定价可以配合，而且港股回暖，新股市场有望转好，也就是上市热潮还没有完全结束。我会最后来谈谈的是欧洲方面啊，现在呢，欧盟逼英国要跟他们一致行动，对中国像是汽车的进口展开关税的征收。荣会认为，其实仔细看看，整个全球的汽车底层逻辑已经转变了。
1: 就是在这个国庆的假期结束以后，欧盟是和中国要展开这个所谓贸易谈判，而这个谈判的这个之前，欧盟是要求不是欧盟成员已经脱欧的英国说呢，你也得限制中国电动车的进口，因为目前为止呢，英国是不限的，而且呢，那个销量第一的居然是一个中国的汽车品牌，在英国市场里头，这是在发达国市场当中唯一一个排第一的这个品牌，而且中国的这个电动车在那边是越来越普及，大家用的越来越喜欢。那么欧盟给英国的压力的这个理由是，英国有一些东西它享受所谓欧洲制造的优惠，如果说你不堵住中国电动车，那你这个英国欧洲制造优惠你就享受不了了，所以英国现在也没有办法，但是英国它又得考虑和中国的关系。为什么说汽车的底层逻辑已经变了呢？就是刚才有个数据非常关键，就是现在全世界销售的燃油车低于了50%，那就变了。所以这个事是谁造成的呢？应该说成也特朗普，败也特朗普啊。本来在拜登时期是要强力的推进这个电动车，包括新能源车啊，他原来还设了很多目标，但特朗普上台之后就推翻了。推翻之后呢，像在美国本土市场，美国两大这个汽车公司就把自己的电动车就做了撇账的处理，一下就损失很多钱。但是为什么说败又是特朗普？因为特朗普发动对伊朗的战争，等于说给新能源车，尤其电动车做了一个免费的广告，就是油实在太贵了。到现在为止，这个柴油的危机也没有解决，所以在美国的大选当中就出现围绕柴油的价格问题成为一个非常尖锐的讨论的焦点，而且这几百万蓝领的喜欢开这个皮卡的，还有在其他地方工程制造啊工具上面用这个柴油车的，都是原来 MAGA 的支持者为主，但是现在看来他们也很反感特朗普搞这一套对伊朗的战争。所以因为对伊朗的战争到目前为止已经3月份到现在已经是超过半年时间，那就出现了这个油价高涨，而且呢很多地方不单是油价高涨，像东南亚地方突然还出现汽油短缺要排队，这个时候大家发现电动车是解决方案。其实我们看到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市场和补贴最大的市场，最大电动车市场就是中国，它的销售已经是有几个月是下来的，现在同比又上升。美国那边呢，最补贴最大，但是它已经取消补贴了，但是就是在全世界其他地方上的非常快，欧洲是上的数量最快的，虽然它比例不是那么高，但是呢，像其他没有太多本土汽车生产的，比如说以色列、澳大利亚，还有呢这个东南亚一部分南美洲的国家，电动车、新能源车上的非常快，包括中国在巴西投资的这个厂都卖得非常好。所以在这种状况下边，那全世界的汽车销售的底层逻辑是变了，大家倾向于用新能源车，包括这个电机驱动的新能源车，是以电为主的。一旦以后，比如说 AI 真的是 再进一步发展，电网进一步发展，那个自动驾驶和辅助驾驶可能会更快。包括像咱们这次这个国庆假期，很多人还是长途开车，如果有了这个辅助驾驶，会省事省很多事情，就晚上开车也不用担心。所以在这种状况下边，全球的汽车底层逻辑变了，欧盟还搞那一套，很可能。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3: 他肯定要见个你个，这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4: ？How long will we talk? How long will we six months?
5: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4: 发誓怎么能办？他还是开心。
3: 百分之百的不信任，不能信任。
6: 我把我的老板。
0: 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4: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7: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4: 我爱你。
8: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11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的机场还有石油设施发动反击。当补称美军轰炸机因为拒绝威胁撤离了英方基地。联合国秘书长就在呼吁加沙地带要永久停火。

0: 各位上午好，欢迎锁定这一集的新闻，我是林秀琴，头条云跟进一下目前的也门局势。我们注意到，这是也门胡塞武装在五号发表的声明说，在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有60次的空袭，造成了平民伤亡。从也门局势升级以来，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1500人死亡。而作为回应，胡塞武装方面也对沙特一共实施有3次的军事行动，当中包括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海文机袭击了沙特境内的机场、石油设施还有多个军事目标。你看到，这是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林亚，他在当天表示，第一次行动主要针对的是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袭击命中目标，并且导致了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而第二次行动针对的是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西部红海沿岸城市的拉比格一座炼油厂，袭击命中设施，并且引发了火灾。第三次行动针对的是沙特艾普哈国际机场、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以及在西南部的阿西和省的阿基法军营，并且袭击了其他地区的一些重要目标。也门政府军对胡塞武装发动了也门黎明攻势，并且在五号收复了红海城市穆哈还有曼德海峡。胡塞武装就在拉赫季省的巴西亚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更警告航空公司要避开这些沙特领空，否则难保安全。而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五号晚间一直到六号凌晨都传出了一些爆炸声。另外，在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当天也在利雅得召开了麦加防务联合战略政治和防务委员会的紧急会议，同意要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日前宣布发起名为也门黎明的大规模反攻行动，旨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并解放首都萨那。在沙特多国联军出动战机提供空中支援下，政府军联合巨人旅、祖国之盾及地方部落武装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展开多线攻势，部队成功收复塔伊兹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控制曼德海峡及祖巴卜地区等战略要地，重创胡塞武装据点，并俘虏多人。面对政府军的突进，胡塞武装公布影片，显示其在拉赫季省巴西亚附近出动无人机，对沿海公路上的政府军车队与人员发动空袭。同时，胡塞武装指责政府军的战果声明毫无根据，声称曼德海峡的争夺战仍在持续，并宣称击落了一架沙特的翼龙二武装侦察机。随着沿海与南部地区交火加剧，地面战事迅速蔓延至内陆，胡塞武装也随之展开强烈反击。在也门第三大城市塔伊兹，胡塞武装攻占了山区公路部分路段，使这座拥有90多万人口的城市面临围困，燃料短缺，城内出现物资抢购潮。此外，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方向发射导弹，并警告全球航空公司避开沙特领空，强调只要沙特的军事行动持续，其领空将不再安全。面对也门战火蔓延的严峻形势，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与土耳其三国五日在利雅得迅速召开麦加集体防务协定紧急会议，宣布正式启动集体防务部署机制。土耳其外长费丹表示，三国已深入讨论如何为沙特防务提供支援。
2: Yemen meselesiyle ilgili özellikle Suudi Arabistan'ın savunmasına yönelik ne türden destekler verilebilir? Diğer taraftan sorunun barışçıl yollarla, diyalog yoluyla çözülmesi için neler yapılabilir? Bunları da enine boyuna bütün boyutlarıyla görüştük. Suudi Arabistan'ın gerçekten çok yapıcı yaklaşımı var bu sorunun çözülmesine ilişkin. Onu da tekrar dinleme imkanımız oldu. Bir takım görüşlerimizi paylaştık.
1: 沙土巴三国在联合声明中强调，任何一国的安全均不可分割，严厉谴责针对沙特安全及伊斯兰教圣城麦加、麦地那的袭击，并决定立即履行集体防务承诺，将土耳其与巴基斯坦的军事力量及战术能力迅速部署至沙特境内，以采取集体威慑措施共同应对威胁。不过，声明未提及这些部队在部署到沙特后将承担哪些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当前，也门正在经历这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升级，包括了地面攻势、密集的空袭、跨境袭击，以及对海上航运的新一波的威胁正在同步上演。所以各方担忧的是，接下来这冲突还会扩散到更为广泛的范围，危险性也会进一步提高。
1: 也门的军事冲突升级势头持续加剧，在多条战线破出重大战况的次日，沙特支持的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已在全国范围内恢复政府管辖。声明发布之际，政府军方面已加强战备动员，沙特领导的联军重申支持政府军及其正在开展的军事行动。
3: ما يحدث في محافظة تعز من الأطراف الصراع نتيجة طبيعية لأنه كل طرف من الأطراف يحاول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اطق جديدة أو يحاول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اطق ضغط بسبب الاستحداثات العسكرية التي حدثت والانسحابات من المخاء وهذا كله يفرض إعادة تموضع فالأمور شائبة هناك وشائكة جدا وصعبة على كل الأطراف لأنه طبيعة التضاريس الجبلية وطبيعة مدينة تعز وخصوصا المناطق الوسطى التي يسعى الأنصار للحصول عليها
1: 空中战线的对抗同样持续升温。古赞武装称，过去数小时内，沙特实施了106次跨多省空袭，其中一次针对萨那北部一处工业设施的袭击，造成大范围破坏及人员受伤。作为回应，古赞武装宣布向沙特阿美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的两处设施发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并警告，如果军事行动持续，将会发动更深层次打击。
4: لقد قام الطيران السعودي الأمريكي باستهداف مصنع صفنج وبلاستيك كما تشاهدون وهذا المصنع يعول أسر كثيرة ونحن من العمال في هذا المصنع والآن أصبحنا متعطلين عن العمل وهذا الشيء لا يؤدي إلى أي نتيجة بما تشاهدون لأنه مصنع بلاستيك وصفنج ويشتغل فيه عمال كثير أكثر من 30 عامل
1: 地面战场上，塔伊兹依旧是冲突最激烈的前线之一。胡赞武装称，在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交战数日后，已控制图尔拜、沙马亚泰因和萨米地区。当地消息人士称，胡赞武装沿具有战略意义的塔伊兹亚丁公路持续推进，攻占多处与政府军高层有关联的据点，而也门政府军仍在努力夺回失地，守住关键补给线。
5: From shifting front lines in Taiz to airstrikes over Sana'a, missile exchanges with Saudi Arabia, and renewed concerns in the Bab al-Mandeb Strait, the conflict is no longer confined to a single battlefield.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underscore a widening confrontation across the region.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好，在美伊局势方面，带您看到的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在当地时间5号发贴文表示，敌方的每一次针对伊朗的战略误判，最后都会导致自身的重创。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在同一天表示，每一次和美国谈判之后，都会遭遇到战争，和一个持续在施压的敌人谈判根本就毫无意义。
6: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于当地时间5日晚上在社交媒体发帖文表示，敌方每一次针对伊朗的战略误判，最终都招致自身重创，下一次误判将开启新战线，引发更多变数。在革命最高领袖的英明领导、创造历史的人民支持以及各部门协同下，伊朗将有力应对当前复杂局势。另外，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日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问题在于，每当伊朗坐到谈判桌前，就会遭遇战争。他称，伊朗已多次证明其核活动的诚意，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大规模监督。然而，每当核查人员到伊朗，伊朗的核设施和科学家的信息随后都会被掌握，相关设施其后会遭到轰炸，科学家更遭到暗杀。佩泽西奇扬认为，与一个持续实施暗杀、制裁、施压和威胁，并且违反承诺的敌人进行谈判是毫无意义的。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已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他将会与卡塔尔内政部长哈利法举行会晤并进行会谈。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孤立伊朗经济和金融的经济欺尔行动正在取得成效，伊朗货币里亚尔的汇率已跌至历史低点。上个月，伊朗没有向油轮装载任何原油。伊朗最高安全官员甚至承认，该国正面临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期之一。伊朗政权任由本国人民承受苦难，却将资源投入恐怖活动。贝森特强调，经济欺二行动不会停止，直至伊朗政权明白，特朗普政府绝不会允许该政权资助恐怖主义以及研发核武器。另外，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日发布通报说，一艘油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船舶机舱起火，船员开展灭火作业。 通报援引该船船长的报告称，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也尚未监测到造成环境破坏。该机构当天早些时候发布多份通报显示，两艘油轮和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于3日和4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另有一艘油轮5日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白宫外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的费尔福德基地撤走了轰炸机，是因为这个基地正在面临具体的威胁。
7: We had an idea that there might be a threat, and why would I leave them there? It costs very little money to move them, you know, relatively closely. But no, we had a threat, and if we're going to be threatened, we'll just move them, and that sort of alleviates that. And we actually know the people that made the threat, and they've got themselves in a big problem.
0: 特朗普就强调，这个美军轰炸机绝非会无缘故就会撤离英国的费尔福德基地。美方是在发现威胁之后决定要调整部署，而自己也不想让轰炸机继续留在基地再诱敌。不过被问到撤离轰炸机的原因是否是因为伊朗已经把战斗无人机带入到英国时，特朗普就表示无可奉告，但如果伊朗真的这么做，就会付出惨重代价。特朗普并称，对于美国军队来说，英国还是一个安全的地方，自己和英国首相伯纳姆的关系很好。此外，有记者问到是否愿意和伊朗直接会谈时，特朗普就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表示自己一直以来都很愿意啊。再看到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升起了暗杀行动，造成了哈马斯还有包括杰哈德组织的成员被杀，还导致有多名平民死亡。以方最近确认打死的是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的卡桑女一名指挥官，还说暗杀行动未来还会继续。
1: 以色列方面打着停火的幌子，继续在加沙地带强化暗杀模式。近几周，地区内已有数十名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成员被杀。
8: بالانتخابات والمسار السياسي داخل إسرائيل لأن بنيامين نتنياهو الآن يبحث عن أي شكل من أشكال الإنجاز.
1: 最近一起这类袭击是针对哈马斯政治局副主席阿里·阿穆迪的暗杀企图，于3日在加沙城发生，但暗杀并未成功。这次袭击造成5人死亡，其中4人是女性。另一起暗杀针对的是卡桑旅北方旅指挥官伊兹丁·拜克，他上周在加沙地带北部的一次空袭中丧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官方声明，确认行动成功实施。
8: كل عملية استهداف يذهب ضحيتها عدد كبير من المدنيين، وكأنه مسألة المانع المدني أيضا لم تعد إسرائيل تعيره أي اهتمام، فأصبحت تستهدف كل من تريد وكل من تشاء دون أن تقيم أي وزن لبراءة هؤلاء الأطفال وبراءة هؤلاء النساء في تجاوز حقيقي لكل قواعد القانون الدولي وقواعد الشرعية الدولية.
1: 以色列领导层已声明，其意图追捕并消灭任何与这些运动及其军事行动有关联的人员，并誓言要坚持推进这项暗杀政策，直到抵抗运动的最后一名成员被消灭。
9: There is no escape from death in Gaza. With every assassination operation, civilians, including women and children, are killed and wounded.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新一轮的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5号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要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发言中说，2023年的10月7号，哈马斯和其他的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了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了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了苦难，难以形容的这些痛苦。2025年的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是稍有缓解，但依旧未带来真正的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和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就敦促各方要真正落实停火承诺，并且向下一阶段的停火要迈进。他说，必须要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了。好，再来跟进看到的是迪拜航空公司客机的驾驶舱冲突事件。这艘案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米五号就在受审时已经供述他自己的一个作案动机，就是要为加沙复仇。 以色列的消息人士表示，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已经公开坦承，他选择要直飞富以的航班，就是要企图坠毁这架客机，这是自己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另外，根据以色列的情报和特警局摩萨德官员四号向以色列的内阁成员透露说，哈马米其实近年来曾经有短暂访问过多个对以敌对的国家。目前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正在核实他的行程，调查这背后呢是否存在有特定的组织或者是人员的招募。那么据悉，联合调查人员已经获取了哈马米的手机，正在梳理这当中的内容，但以官方现阶段对其是否是属于单独行动还会做出一个定论。此外，阿联酋的调查人员在另一方的请求之下，也同机组的其他人员问话之后，目前排除了其他人员有涉案的嫌疑。下节回来为您报道，泽连斯基期待美方能够在本月促成的乌俄美三方会谈。俄罗斯一所实验室的研究员染上了不明肺炎去世。

0: 我覺得即係作為店主嚟講啦，咁如果我准許咗狗仔入嚟啦，咁其實我都要負最大嘅責任啦。而家佢所講嘅寵物友善，我會覺得係雙方咯，係啦，咁有寵物嘅同埋冇寵物嘅，大家點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4: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5: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2: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好，在前线局势方面，带您看到的是10月5号，俄军前线官兵已经否定了乌军在维瓦尔第的侯利曼反击作战中使用的地面机器人推进超过有15公里。俄军认为这个机器人投入作战还不够成熟，目前属于一个作秀的阶段。此外，有西方媒体在报道说，这一次所谓的乌军机器人行动，这类型的战术是一个世界首秀。
1: 2026年9月12号，乌军实施了代号为维瓦尔第的反击行动，最终在9月30号，俄军的主力被迫通过10公里宽的通道撤往了热烈别茨河的东岸。参加此次战斗的俄军的官兵表示，战场上也并没有出现乌军大量的机器人被投放到俄军纵深实施作战。俄军当时被迫离开了红利曼城的主要态势，这是由于乌军的部分兵力出现在了俄军突出部的腰线，并威胁到了俄军突击部队的右翼的安全，这也迫使俄军向北向南分头撤出了红利曼的城区。目前俄军仍然在红橡树、科洛杰茨、扎雷切丘和迪布罗维等定居点存在，主要的战斗发生在列别贝茨河的西岸地区。有专家指出，俄军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持续作战7个多月，最后仅仅

0: 俄军还无法形成战役性的突破，但是俄军已经开始反思其作战的失利的教训。有专家指出，乌军此战突出的特点，乌军战役层面严格执行了无线电静默，舆论也一改过去高调的信号，这使得俄军误判为乌军在红黎曼方向指示防御，乌军的精锐。 被拆分为渗透的小组，分批行动。他们利用夜间森林掩护，逐次进入到突发阵地实施集结。专家们认为，红黎曼战场的攻防较量也说明，传统战术上的侧翼安全在任何现代化的战争条件下都不会改变协同作战的传统的战法。现在。 红黎曼战线还在持续交火，俄军在继续加大兵力增援，双方能不能够稳住战线，乌军能不能够扩大战果，这还需要继续观察。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周一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放宽了一类型免税柴油的食用限制。这是他在11月份中期选举前，为了削减燃油成本所推出的最新举措。你看到的是特朗普在内布拉斯加。 格兰艾兰的一场活动上签署了这项行政命令，他把这项举措呢叫做是前所未有的一个降成本行动，表示将会正式取消非道路使用限制，允许任何人出于任何理由来购买免税红燃柴油。而乌俄中东地区的战争正在压缩炼油的产能，减少了全球石油制品的运输量，使得柴油价格正在大幅上涨，而柴油能够为乡村社区来提供能源，也能够驱动农户的农机设备。 因此，美国的内陆各州对于柴油价格是尤为敏感。好，现在时间呢，现在美国中期选举倒数只剩下不到一个月。民主党是否能够夺回国会的控制权，成为了关注焦点。我们看到，这是《华尔街邮报》的分析认为，目前民主党拥有的是民调还有选民的投票热情这些优势，而共和党方面凭借着自己雄厚资金，力图要守住参众两院，因此提出了四种的可能走向。而这个结果也会直接影响到特朗普的剩余任期的施政空间。
2: 特朗普老当益壮，为了打选战跑全国造势。 美国中期选举提前投票展开，两党进入最后冲刺。距离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不到一个月，华盛顿邮报分析，特朗普支持度下滑，尤其流失独立选民。民主党在今年初选的投票人数也比较多，显示支持者参与选举的热情可能转化为中期选举投票优势。但民调领先能否变成国会席位仍有变数。报道提出，第一种可能是民主党掀起蓝色浪潮，一举夺回参众两院控制权。其中众议院只要比目前多拿下三。 席民主党就能取得多数。库克政治报告指出，共和党有16个众议院席位，选情焦灼，民主党则有6个，意味共和党面临更大的首席压力。华府顾问公司 Mindset 推估，如果民主党最终在全国得票率领先10个百分点，维持目前平均民调的优势，可能就会净增加约33个众议院席位。不过，第二种可能是民主党只掀起蓝色涟漪，拿下众议院却无法翻转参议院。 共和党目前在参议院以53席对47席保持多数，民主党若要取得控制权，除了守住佐治亚及密歇根州，还需要拿下北卡罗来纳、缅因州，并在其他共和党优势州取得突破，难度明显更高。众议院方面，选区重划也可能限制民主党的斩获。两党今年透过重划选区争取优势，经过法院裁决和民主党反制之后，共和党仍被估计保有约9席的理论优势，但部分重新划定的选区并没有共和党预期中稳固。第三种可能则是。 是共和党逆势胜出，守住国会控制权。共和党最大的武器就是钱。华盛顿邮报指出，从9月劳动节以来，特朗普政治资金投入超过1.8亿美元，协助共和党在几乎所有竞争最激烈的选战中取得支出优势。 广告追踪机构数据也显示，共和党九月份在所有参议院关键战场的广告支出都超过民主党，直到投票日的广告预定金额同样领先。而共和党一方面将民主党塑造成过于激进，另一方面部分候选人也开始和特朗普拉开距离，包括。

0: 删除网站上提及特朗普的内容，或在移民以及伊朗战争议题上表达不同立场，试图争取摇摆选民。而第四种可能关注的不是谁赢谁输，而是选举争议会否演变成宪政危机。报道指出，地方署务官员正在针对网络攻击、炸弹威胁、投票场所干扰以及选后重新计票等情况进行演练。今年他们尤其担心联邦政府介入，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并未排除探员前往投票场所，民主党议员以及相关律师团队也正在为可能出现的联邦干预预作准备。这场选举不只决定国会由谁掌控，也关系到特朗普能否继续推动立法议程，或是面对更强力的国会调查和监督，并为2028年的总统大选揭开序幕。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来看到英国航空在5号一架客机在飞行途中怀疑是出现了技术故障，在大约7分钟之后紧急下降超过有8000米，并且发出了7700的紧急状态代码，而飞机随后已经掉头返航，安全降落在英国伦敦机场。这个涉事航班为英国航空的 BA295 航班，机型就是波音777-200ER。客机是从伦敦的新西罗机场起飞之后，原定是要飞往到美国的芝加哥，但在爱尔兰附近上空飞行时发现异常。而根据航班的追踪数据，客机是在大约36000英尺的巡航高度迅速地往下降到了大约有9000英尺，也就是大约在8230米左右。整个过程，这机组呢就发出了7700这样一个应答机的代码，这代表的是国际航空中所使用，表示这个飞机正处于紧急状态的一个代码。而英国媒体就引述了英航表示，客机怀疑出现了技术故障，但目前未知这个具体的细节。而客机其后也安全地返回，降落在了伦敦西西罗机场。澳大利亚国防部在6号发表声明说，澳陆军一名士兵5号是在位于北领地的陆军蒙特班迪训练区在参加训练时死亡，另外还有5名士兵受伤。澳国防部没有公布整个事件的经过，不过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说，这个北领地的紧急服务部门5号下午有接到了报告说训练区发生了一起车辆事故。好，下节回带您关注的是财经消息。

0: 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先来聚焦朝鲜。我们注意到，这是朝中社在6号的报道，朝鲜内阁日前召开了全体会议的扩大会议，总结第三季度经济发展计划的执行情况，并且研究全年经济发展计划的执行对策。报道说呢，会议是总结了第三季度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执行情况，讨论如何完成国家经济发展新五年规划开局之年的工作。朝鲜内阁的第一副总理金德勋在会上报告说，执行第三季度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成果正在逐步的显现，经济的自立基础也在进一步的夯实，但是部分单位还是存在了一些不足和偏差，有必要要纠正明哲保身这样一个消极作风。会议还强调了要扩大电力还有煤炭工业部门的产能。

0: 也讨论了秋季收获工作，还有平壤和顺地区第五阶段和地方工厂建设项目等等。美国长期的国债收益率持续在攀升，而这3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也逼近到了6%，房贷和企业融资成本也持续在承压。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现在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强调经济增长还是有韧性，但另一方也开始在坦诚高物价和高利率带来的生活成本压力依旧影响着美国民众对整体经济的实际感受。
1: 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5日继续处于多年高位，10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一度升至5.35%，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升至5.7%左右，创2002年以来最高水平。随着收益率逼近6%，市场也开始关注美国国债期货中的技术性调仓是否可能进一步放大长端抛售。长期利率持续攀升，也给特朗普政府推动降低住房和融资成本的努力增加压力。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此前一直将压低美债收益率视为改善可负担性的重要一环，但近几个月财政部扩大长期国债回购、公开喊话等措施都未能明显扭转收益率走势。贝森特3日在接受阿克西奥斯采访时承认，财政部长对债券市场的影响存在明显边界，更多的是尝试让投资者放慢判断节奏。对于近期美债收益率上升，贝森特表示，美国经济整体仍然强劲，但高物价给家庭造成的累积影响并没有消失，并形容美国民众此前仿佛被通胀卡车碾过，即使目前工资重新追上物价，也不足以弥补过去几年购买力的损失。这也反映出特朗普政府近期正在调整经济宣传方式。距离11月中期选举只剩数周，白宫官员开始承认，即使增长和部分经济数据仍然强劲，也不能简单以宏观数字回应民众对生活成本的焦虑。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希特5日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国情咨问节目中表示，如果政府只是告诉民众经济很好，反而可能显得忽视他们正在承受的现实压力。目前美国30年期房贷利率已经重新突破7%，汽油价格也持续处于每加仑4美元上方。与此同时，美国联邦债务已经超过40万亿美元，长期国债收益率继续高企。这也意味着即使通胀逐渐降温，美国居民和企业仍将持续面对高融资成本。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南非。南非的经济增长乏力，而经济特区正在成为能够推动工业化和吸引投资、创造就业的一个重要抓手。位于东开普的科伊加经济特区就是当中一个代表。来看一下记者发回来的当地观察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东开普省科伊加经济特区，了解其在南非工业化、吸引投资、促进贸易及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3: 科伊加毗邻深水港、安古拉港，覆盖汽车制造、物流、农产品加工、可再生能源等14个产业领域。南非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科伊加总收入约250亿兰特，同比增长32.2%。今年7月，科伊加还在第二届国际经济特区大会上获评南非年度经济特区。
4: We believe that we have the value proposition to be able to talk to most of companies and provide solution. Work with them to provide the solution that will add value to what they need, and that's what we really believe. And we are a multi-sect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zone.
3: 经济学家指出，科伊加的影响力延伸至供应链、运输和工程维护等领域，形成乘数效应，带动就业和经济增长。科伊加发展公司首席执行官表示，南非应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对华合作，同时确保合作成果惠及当地民众。
4: China is the future. There is no doubt about it. But we just need to make sure then that we learn from them.And we learn from their own past and what is it that they have done. We think China is here, is in Africa to stay, and we need to. I think we need to collaborate with China, for as long as we make sure that our people benefit from the interactions.
3: 对于长期面临高失业率的东开普省而言， 如何吸引更多投资，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并让当地民众从产业发展中受益，将是科伊加未来发展的关键。凤凰卫视萨义德，南非东开普省科伊加经济特区报道。
0: 好，今天的财经热点带你看到的是全球的金融市场上周因为债券市场风暴再次卷起而陷入到了大幅震荡的局面，但是这黄金价格却相对比较平稳，分析认为这个金价稳的有道理。
5: 全球金融市场现在面对的问题，黄金一样要面对，像油价攀升、推升通胀、加息阴霾更加浓重、美元转强以及国债收益率急升等等，作为不附带收益率的商品，在国债收益率攀升的背景下，黄金往往成为了投资者的弃子。但金价经过年初时的急升并屡创历史新高后，即使六月从高位累跌超过两成，正式步入技术性熊市，但在七月的低位仍然守住了4000美元关口，稳住了去年强劲升幅的大半。而且近月债券市场风高浪急，金价的波动相对平稳得多。有分析师认为，金价的相对平稳反映从2022年后开始出现的所谓需求溢价，较很多人预计的更能持久。NPS 贵金属艺术制品集团的金属策略师希尔斯计算的贬值率去美元化溢价，就是实际金价减去模型反映的价格，由2022年的大约每盎司120美元上升至近几年的均值大约1000多美元。而在今年一月金价破顶时期，溢价升至3000美元，现在即使回落至大约840美元，仍然高出2022年以前多达6倍，反映了地缘政治因素所带来的对冲需求，以及央行去美元化提速带来的需求超越基本面因素带来的升幅，也导致金价走势与过往背道而驰，不经常因为美元强势或国债收益率攀升而下跌。其中一个重要支撑因素是中国央行接连增持黄金储备，今年前8个月中国累计进口1077吨黄金，全年总进口量有望创出11年新高，部分是央行增持黄金，8月的增幅更是接近3年最高，而且连续增持的月数已达22个月。除了中国，不少国家也在积极去美元化改持黄金，例如波兰今年的增持幅度超过了去年。一些西方投资者也在等待紧缩货币政策周期的结束，预先部署吸纳黄金，推动近期黄金 ETF 持有量处于接近历史最高峰。所以即使近日汇丰银行下修金价今年的均价预测至不足4500美元，但仍然稳定地高于4000美元关口。同时，摩通、美银、麦格理和渣打等多家银行仍然预计金价会在4300至4600美元的区间，花旗和德银等银行仍然预计金价会在5000美元或以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下期回来为您跟踪报道西班牙的住房危机。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本来西班牙住房危机加剧，在巴塞罗那5号又在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抗议的是西班牙国会此前否决掉的政府住房法案的决定。
4: 数千名示威者5日涌上街头游行集会，与现场戒备的防暴警察对峙，要求当局采取措施解决日益严重的住房问题。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将于11月29日提前举行大选，不过民众对此并不买账，指责此举是在避重就轻。
5: Es importante porque es que hacen bien como negocia la vida, ya está fin que incluso en el suicidio y no puede ser que eso continúe, que esta rueda continúe rodant, que hi hagi partits polítics que no estan fent absolutament res i que sembla que ara convocar eleccions sigui la solució quan sabem que la solució no vindrà dels partits polítics sinó vindrà de la gent que estem al carrer lluitant i organitzant-nos per poder aconseguir les millores que necessita la classe treballadora。
4: 随着房价飙升，保障性住房短缺，生活成本高企，西班牙民众的不满情绪酝酿已久。9月，一名87岁老人因无法支付攀升的房租而遭强制驱离自己租住了70年的公寓。与此同时，西班牙国会日前又否决了应对住房问题的相关法案，使未能消解的社会怨气进一步发酵。马德里、巴塞罗那等地接连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好，带您快来聚焦关注到的是在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一所专门在研究鼠疫病毒的实验室，有研究人员因为感染上了不明肺炎之后已经去世，而当局马上隔离将近有200名的密接者。针对有媒体在报道说，这个死者疑似是感染上了可以人传人的肺鼠疫，俄方表示暂时还没发现其他的病例，提到这个情况目前是受控的。不过美国在5号称还在密切关注这个事态发展，包括特朗普就表示愿意帮助俄罗斯来应对疫情，而国务卿卢比奥也认为外界无需要过度恐慌。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就说，根据目前所掌握到的非官方的信息，认为对一般大众造成的公共卫生风险似乎比较低。
4: 在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地区一所研究鼠疫病毒实验室工作的28岁女研究员，上星期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后，被送往伊尔库茨克附近的施列霍夫镇医院，留医2日后在1号死亡。当地媒体报道，研究员曾告诉医护人员，他在采集样本进行检测时，不小心打破了一个装有活菌的试管。其后有消息传出，他可能因接触破损的试管而感染了肺鼠疫。伊尔库茨克州卫生部门随即隔离近200人进行医学观察。不过，俄罗斯卫生部门5号表示，研究员是感染原因不明的肺炎而死亡，死者的检测样本也没有发现与其职业相关的微生物，涉事实验室也没有其他员工出现病症，强调情况受控。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当天也呼吁外界相信当局发放的声明，不要理会各种谣言及猜测。国际社会也关注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被问到美国将如何应对俄罗斯肺鼠疫风险时表示，俄罗斯方面称之为肺炎，美国愿意帮助俄罗斯应对。 特朗普形容这是一种很棘手的疾病，对俄罗斯来说会是一个大问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就表示，根据俄罗斯方面提供的信息，美方所知有限，目前正在密切关注并监测事态发展。他认为事件虽不至于令人惊慌，但确实值得关注并持续观察。至于毗连俄罗斯的哈萨克斯坦以及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就加强边境卫生检疫，重点防范特别危险传染病输入。哈萨克斯坦卫生部门表示，目前相关病例尚未确诊属疫，初步评估显示传染病输入哈萨克斯坦的风险仍处于较低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法国总统马克龙5号在巴黎会见到访的贝宁总统瓦达尼，这也是瓦达尼今年5月份就任贝伦总统以来首次对法国进行的正式访问。根据贝宁方面公布的信息，法贝两国签署了有3项协议，涉及到了电力还有农业等领域方面合作，金额将近有1亿欧元。
6: 法国总统马克龙5号上午在埃利舍宫会见贝宁总统瓦达尼。这次会谈重点聚焦法贝两国双边合作，包括能源、职业培训、安全以及文化等领域，其中文化遗产返还问题受到关注。据法媒报道，贝宁这次向法国提出希望返还35件文化遗产，这些文物目前收藏于巴黎卢浮宫和凯布朗利博物馆。安全合作也是双方讨论的重点。法国目前为贝宁培训直升机和侦察机飞行员，同时培训参与贝宁北部反恐行动的突击队和特种部队。法贝双方均强调，目前没有法国士兵在贝宁境内执行地面作战任务。另外，根据贝宁方面公布的信息，这次访问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多项金融合作协议的正式落地。法贝两国共签署了3项协议，金额近1亿欧元，资金将主要用于扩大电力供应和电网建设、农业生产及渔业发展等项目。凤凰卫视金亮、江欣巴黎报道。
3: 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在5号宣布委任了尼古列斯库为总理，这也是他今年第4次委任总理，希望能够结束持续多个月来的政治危机。达恩当天是在总统府和议会政党进行了新一轮的磋商之后，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就宣布委任尼古列斯库为总理，并且正式要求他要组建政府，要继续维持罗马尼亚的亲西方路线。而尼古列斯库就表示，他会在未来这几天就会和各个政党会进行磋商，然后就会组建执政团队。他承诺会审慎使用公共资金，要保障近期经济的预期稳定，加快投资还有改革进程，要打造一个高效运转的政府。而尼古列斯库也曾经担任过罗马尼亚驻法国大使还有外交部的国务秘书。今年5月初，罗马尼亚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投下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时任总理所领导的政府就下台。之后达恩就3次委任的新总理，但始终没有办法能够成功的阻隔。巴基斯坦前总理伊姆南汗有大批支持者从4号开始再一次的走上街头去抗议示威，要求当局要释放伊姆南汗。这些抗议者就说，如果政府不能够满足诉求，就会进入到首都伊斯兰堡，要举行更大规模的抗议示威。
7: 此次抗议由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发起，由西北部开普省首席部长领导。目前开普省已有上万名支持者及示威车队参与并集结，抗议规模仍在随着车队推进和各路汇合而持续扩大。这些抗议者要求撤销对前总理伊姆兰汗的指控并立即释放。目前联邦政府已在伊斯兰堡各主要入口、首都核心区域与省际连接干道放置了大量集装箱，实施实体封锁以阻止抗议者及其车队进入首都。此外，政府还在首都和旁遮普省各大要道部署了数万名军警，对集会和抗议活动实施严格监控。
8: अगर हमारे मुतालबात नहीं सुने गए तो हम पुरअमन जाएंगे, इस्लामाबाद बैठेंगे, क्योंकि हमारा आखिरी पड़ाव इस्लामाबाद है, वहां पे हम बैठेंगे, वहां हम अपने प्रोटेस्ट को।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进入首都伊斯兰堡核心区红区的主要路口之一。大家通过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我身后是放置了大量的集装箱，来阻止试图进入伊斯兰堡的这些抗议者闯入核心区域。那么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就称，只有在正义运动党取消或停止 具有破坏性的抗议活动后，政府才会充分考虑他们的相关诉求，并强调绝不允许示威者试图进入并瘫痪首都的企图。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3: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在5号宣布将会主持调查3号在美国的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的失事事件。那么根据国际协议，有关调查应该由飞机的登记国，也就是加拿大来主持，美国相关机构会提供协助。加交通安全委员会在5号发布的这份声明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委员会会在未来这几天会派出调查人员，以帮忙搜寻和打捞飞机。声明就指失事的这架飞机为湾流G100型飞机，是隶属于一架名字叫做纬度的医疗航空的公司。失事飞机3号是从百慕达起飞，机上一共载有6个人，在接近于美国波士顿地区时，机组人员突然报告说遇到了电力故障，随后飞机就快速下降，并且在南塔基特的以南与空管失去联系。而这个纬度医疗航空公司此前已经宣布，机上有6个人在坠机之后都已经推定可能已经遇难。好，现在内地国庆的7天长假也进入到了尾声阶段。最近在北京正值防控美国的白俄虫害的关键时间节点，一场北京野生动物园内的抓毛毛虫大赛就在社区媒体上爆红出圈。来看我们向驻北京记者在现场带来的体验观察。
9: 在内地的国庆节假期之间呢，不少的公园都推出了自己的跟民众跟游客互动的项目。那我所在的这个北京市的一座公园呢，在这个节假日期间是推出了一些

0: 样邀请本地市民和游客们共同来参与虫害的防治工作。那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就是这个。
1: 这种常见的毛毛虫其实就是美国白额的幼虫。九月，北京毛毛虫增多的相关话题一度冲上热搜，再加上官方媒体邀约专业人士解读，不少生活在北京的民众已经认识到了这个外来物种，也大致了解它大量繁殖的危害。不仅挤占本地毛毛虫生存空间，同时还啃食树叶，危及本地生态。
2: 像这种叶片的情况呢，根据工作人员向我们的展示的示例啊，它有可能就是被美国白额的幼虫啃食成这样的。叶片可以说所剩无几了，只剩下了它的叶脉。
1: 北京野生动物园从九月底中秋节假期开启了这项邀约游客参与防控虫害的互动。
3: 咱们北京的这个原生的鸟类觉得这玩意儿不好吃，毛太多了，扎嘴，吃的不香，那怎么办呀？
1: 园方免费发放一次性手套、收集容器以及镊子，再按克重回收游客捕获的毛毛虫，颁发奖品，吸引了大量游客。
4: 我本身就是北京林业大学的，我是学植物的，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吧。
5: 第一带小朋友就是能实地的去运动一下，然后第二就是本身它也是一种害虫嘛，然后带它去就是感受一下这种。
1: 尽管捕获数量最多的游客有机会获得10张动物园门票，其他名次还有其他奖品，不过有游客表示对奖品并不在意。
6: 最吸引我其实是更想体验就是这种感觉。
1: 北京野生动物园官方公众号数据显示，活动将延续至假期最后一天，截至10月5号晚，这项活动已有2278人参与，累计捕获美国白额幼虫101.8斤，总量超过34万条。凤凰卫视节目，英国吴若明北京报道。
7: 好，更多消息持续掌握，下一节新闻。
8: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9: Phoenix Go Global.
10: Phoenix Go Global.
11: Welcome to Africa.
12: Welcome to Africa.
8: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中国空军无侦七高空无人侦察机首次公开亮相黄岩岛演训，它究竟如何强化海空联合体系打击链？对南海挑衅实力又有怎样的威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迪拜航空在飞往以色列途中，驾驶舱内发生暴力冲突。空中惊魂的背后究竟是否夹杂着极端组织的策划？给全球航空又带来怎样的反思？
8: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也门胡塞武装说对沙特机场及石油设施等目标发动反击。迪拜航空的副驾驶透露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 晚间，我是要讲一头条，我们要看到的是，也门胡塞武装5号发表声明，表示在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0次的空袭，造成平民死伤，也是自也门局势升级以来已经有超过1500人丧命。而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对于沙特共实施了3次的军事行动，包括用弹道导弹，还有巡航导弹跟无人机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石油设施跟多个军事目标。 胡塞武装的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当天表示，第一次的行动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袭击了命中目标，并且导致了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而在第二次行动当中，针对沙特阿美的石油公司位于西部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一座炼油厂袭击命中设施，也引发火灾。至于第三次行动针对沙特的艾普哈国际机场。 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以及西南部的阿希尔省、阿基法军营，并且袭击其他地区一些重要目标。而至于也门方面，政府军对于胡塞武装发起也门黎明攻势，并且在5号收复红海城市穆哈及曼德海峡，胡塞武装则在拉赫机场以及巴西亚发动无人机袭击，并警告航空公司要避开沙特领空，否则难保安全。
1: 沙特首都利雅得5号的晚间跟6号的凌晨都传出爆炸声响，而另外一方面，沙特巴基斯坦跟土耳其三国当天在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证据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日前宣布发起名为“也门黎明”的大规模反攻行动，旨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并解放首都萨那。在沙特多国联军出动战机提供空中支援下，政府军联合巨人旅、祖国之盾及地方部落武装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展开多线攻势。部队成功收复塔伊兹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 并控制曼德海峡及祖巴卜地区等战略要地，重创胡塞武装据点并俘虏多人。面对政府军的突进，胡塞武装公布影片，显示其在拉赫冀省巴西亚附近出动无人机，对沿海公路上的政府军车队与人员发动空袭。同时，胡塞武装指责政府军的战果声明毫无根据，声称曼德海峡的争夺战仍在持续，并宣称击落了一架沙特的翼龙2武装侦察机。 随着沿海与南部地区交火加剧，地面战事迅速蔓延至内陆，胡塞武装也随之展开强烈反击。在也门第三大城市塔伊兹，胡塞武装攻占了山区公路部分路段，使这座拥有90多万人口的城市面临围困、燃料短缺，城内出现物资抢购潮。 此外，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方向发射导弹，并警告全球航空公司避开沙特领空，强调只要沙特的军事行动持续，其领空将不再安全。面对也门战火蔓延的严峻形势，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与土耳其三国5日在利雅得迅速召开麦加集体防务协定紧急会议，宣布正式启动集体防务部署机制。 土耳其外长费丹表示，三国已深入讨论如何为沙特防务提供支援。Yemen
2: meselesiyle ilgili özellikle Suudi Arabistan'ın savunmasına yönelik ne türden destekler verilebilir? Diğer taraftan sorunun barışçıl yollarla, diyalog yoluyla çözülmesi için neler yapılabilir? Bunları da enine boyuna bütün boyutlarıyla görüştük. Suudi Arabistan'ın gerçekten çok yapıcı yaklaşımı var bu sorunun çözülmesine ilişkin. Onu da tekrar dinleme imkanımız oldu. Bir takım görüşlerimizi paylaştık.
1: 沙土巴三国在联合声明中强调，任何一国的安全均不可分割，严厉谴责针对沙特安全及伊斯兰教圣城麦加麦地那的袭击，并决定立即履行集体防务承诺，将土耳其与巴基斯坦的军事力量及战术能力迅速部署至沙特境内，以采取集体威慑措施共同应对威胁。 不过，声明未提及这些部队在部署到沙特后将承担哪些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迪拜航空公司的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作案的阿曼吉副驾驶哈马米五号在受审时，他供述其作案动机其实就是为了加沙复仇。而以色列消息人士就说，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的联合审讯时就承认，他选择直飞复以航班，并且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另外，根据以色列的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四号向以内阁成员透露，哈马米近年来曾经短暂地访问多个对以敌对的国家，而目前以情报机构正在核实相关行程，而调查背后是不是有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的招募。根据了解，联合调查人员已经获取哈马米的手机，也在梳理当中内容，但以方的官员现阶段对其是否属于单独行动还没有做出定论。而另外一方面，阿联酋的调查人员也在应以方的请求对同机组的其他成员问话之后，已经是排除其他人员的涉案嫌疑。由于受到迪拜航空事件的影响，以色列的媒体在四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现在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还有卡塔尔以及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是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以色列反对党方面现在在四号加大对交通部长雷格夫施压，要求他辞职或被免职。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主要竞选对手以色列政治党主席埃森科特批评称，在一个体面正常运转的政府中发生类似迪拜航空的事件后，交通部长应当提交辞呈，既然他没有这样做，总理就应该立即解雇他。埃森科特并向选民承诺，自己的阵营将为以色列带来值得尊敬且负责任的领导，呼吁选民在10月27号举行的议会选举中选择一条正直的道路。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表示，任何关心以色列安全的总理都会要求其交通部长给出交代。以色列反对党领导人前总理拉皮德则批评内塔尼亚胡要求对国际航班进行的安全审查是虚假调查。埃森科特、贝内特和拉皮德都将迪拜航空事件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事件直接关联了起来，认为政府未能阻止这两起袭击以及拒绝调查和承担责任，反映了同样的领导层失败。

0: 以色列媒体报道称，交通部长雷格夫和交通部忽略了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关于飞往以色列的外籍航班安全的多次警告。另有报道称，最近几个月有三次此类警告递交给了雷格夫，但未采取任何行动。媒体还引述与入境航班安全工作相关的人士称，辛贝特曾建议将监督外籍航班安全的责任从交通部移交给以色列机场管理局和民航局，但交通部依然反对这一举措，并忽视了辛贝特的警告。但雷格夫拒绝为此次安保疏漏承担责任，称对外国航空公司航班的安全监管属于以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以及辛贝特的职权范围。与此同时，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证实，一个反恐小组正在调查实施袭击的副驾驶哈马米与澳大利亚的关联。相关调查正由维多利亚州联合反恐小组执行，组内包括来自澳大利亚联邦警察、维多利亚州警察局和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的成员。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称，哈马米于2014年获发学生签证，并于2015年至2017年之间在澳大利亚学习，此后离开澳大利亚。哈马米的签证于2019年被取消，但取消原因与个人品行无关，而是由于他未注册课程，从而失去了获取学生签证的资格。联合反恐小组将审视他是否在澳大利亚期间受到了极端主义思想的影响。有两名了解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称，哈马米在澳留学期间浏览过涉及极端思想的网站，还有消息称澳情报部门已掌握此人的档案。澳大利亚政府暂未对此置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近日是在加沙地带升级暗杀行动，造成哈马斯和吉哈德组织的成员被杀，并导致多名的平民死亡。以方近日也确认打死哈马斯下属的武装派别卡桑旅游一名指挥官，也说将会继续暗杀行动。
0: 以色列方面打着停火的幌子，继续在加沙地带强化暗杀模式。近几周，地区内已有数十名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成员被杀。
2: سياسة الاغتيالات والقتل من قبل الفلسطينيين هي ليست بجديدة على ا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بل أن حكومة بنيامين نتنياهو ربما رفعت من مستوى حجم الاغتيالات في الفترة الأخيرة وهذا ربما يكون مرتبط بالانتخابات والمسار السياسي داخل إسرائيل لأن بنيامين نتنياهو الآن يبحث عن أي شكل من أشكال الإنجاز
0: 最近一起这类袭击是针对哈马斯政治局副主席阿里·阿穆迪的暗杀企图，于三日在加沙城发生，但暗杀并未成功。这次袭击造成五人死亡，其中四人是女性。另一起暗杀针对的是卡桑旅北方旅指挥官伊兹丁·拜克，他上周在加沙地带北部的一次空袭中丧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官方声明，确认行动成功实施。
3: كل عملية استهداف يذهب ضحيتها عدد كبير من المدنيين وكأنه مسألة المانع المدني أيضا لم تعد إسرائيل تعيره أي اهتمام فأصبحت تستهدف كل من تريد وكل من تشاء دون أن تقيم أي وزن لبراءة هؤلاء الأطفال وبراءة هؤلاء النساء في تجاوز حقيقي لكل قواعد القانون الدولي وقواعد الشرعية الدولية
0: 以色列领导层已声明，其意图追捕并消灭任何与这些运动及其军事行动有关联的人员，并誓言要坚持推进这项暗杀政策，直到抵抗运动的最后一名成员被消灭。
4: There is no escape from death in Gaza. With every assassination operation, civilians, including women and children, are killed and wounded.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Gaza.
1: 随着新一轮的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五号发表致辞，也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当中就说，2023年的10月7号，哈马斯和其他的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2025年的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然没有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也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个阶段停火来迈进。他也说，必须要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还有更多焦点，马上回来。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的，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术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2: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1: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接下来看到是因为与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发生冲突，在今年9月正式辞职的美国前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最近打破沉默，首次在辞职之后接受媒体的采访。他说与赫克塞斯在多个议题上存在分歧，也说他的辞职是因为与他拥有共同改革目标的将领被赫克塞斯逐一的撤换，而五角大楼方面否认有关说法。
4: 美国前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日前接受《滚石》杂志采访，这是他九月从五角大楼辞职后首次公开发声。德里斯科尔承认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若干问题上存在分歧。他表示，一旦赫格塞斯做出决定，他即便不认同也无力改变。他否认两人之间事事都意见相左，称可能在超过50%的事情上意见一致，但媒体报道出来的全都是他们存在分歧的部分。德里斯科尔是伊拉克战争老兵，曾担任副总统万斯的顾问。2025年2月，他顺利通过参议院提名听证，以37岁的年龄成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美国陆军部长。任职初期，他曾向赫格塞斯提出，自己与万斯的私交有助于五角大楼从白宫争取资源，但赫格塞斯大发雷霆，要求他联系白宫必须先经过防长办公室。随着赫格塞斯接连解职多名高级将领，双方矛盾持续激化。8月末，德里斯科尔向总统特朗普告知辞职意向。据报道，他阐述辞职理由时称，所有和他拥有共同改革目标的人都被赫格塞斯解职了。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帕内尔回应称，滚石是假新闻刊物，其采访充斥着针对赫格塞斯部长历史性成就与变革领导力的编造说法。德里斯科尔离职后，美国陆军出现罕见的领导真空，无论是文职最高负责人陆军部长，还是军事最高负责人陆军参谋长，都没有经过参议院正式批准的人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性侵案最近持续的升温，由于不满校方对涉案兄弟会的处理方法，有上千名的大学生在5号发起了校园抗议。
5: 抗议集会现场，数千名学生、教职员工等手持支持受害者开除强奸者、为受害者伸张正义等字样的标语高呼抗议口号。有抗议学生指出，校方面对此类事件只有沉默回应、官方声明与程序性应对，始终缺少对受害者的切实支持。
6: Jane Doe deserved a campus that supported her. Jane Doe deserved an administration that delivered a fair and proper judicial process.Jane Doe deserved a police department that would actually follow up on her case. Instead, she was silenced. Her rapist free to walk the grounds of Cornell under a system that chose the university over the student.
5: 此外，集会上还有多名发言者点名批评校园兄弟会、校董事会及康奈尔大学校长，谴责学校管理层将维护学校声誉置于学生安全之上。他们并向校方提交诉求，其中包括修订学生行为准则、改革学生惩戒体系，并对性侵案所有涉事学生予以开除或撤销学位等。 此次引发抗议的兄弟会性侵事件发生在2024年，一名实为康奈尔学生的女性受害者指控其遭到多名兄弟会成员性侵，她还将康奈尔大学一并列为被告，指控校方不但在事发后未对七名嫌疑人作出相应纪律处分，还予以庇护，反让受害人晋升。即便校方已就从轻处理予以否认，但抗议学生仍认为校方问责力度不足，过程缺乏透明度，要求校方做出更彻底更公开的回应。目前纽约州州长已指派州总检察长接管刑事调查，并要求对校方处置流程展开独立审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加拿大的交通安全委员会在5号则是宣布，将会主持调查3号在美国的马赛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而根据国际协议，相关的调查应该是由飞机的登记国，也就是加拿大主持，美国相关机构会提供协助。加拿大的交通安全委员会在5号发布的声明提到，委员会将会在未来几天就会派出调查人员，也协助搜寻和打捞飞机。声明提到了失事的飞机是湾流 G100 型飞机，隶属于一家名为纬度医疗航空的公司。失事飞机在3号从百慕大起飞，机上一共有6个人，在接近美国的波士顿地区的时候，机组人员报告遇到了电力故障，随后飞机快速下降，并且在南塔基特以南与空管人员失去联系。纬度医疗航空也在之前宣布，机上的6个人在坠机之后都被推定为已经遇难。法国总统马克龙5号在巴黎会见到访的贝宁总统瓦达尼，而这一次也是瓦达尼在今年5月就任贝宁总统以来首次对法国进行正式访问。根据贝宁方面公布的信息，法贝两国签署3项协议，涉及电力和农业等领域的合作，金额接近1亿欧元。
7: 法国总统马克龙5号上午在埃利舍宫会见贝宁总统瓦达尼。这次会谈重点聚焦法贝两国双边合作，包括能源、职业培训、安全以及文化等领域。其中，文化遗产返还问题受到关注。据法媒报道，贝宁这次向法国提出，希望返还35件文化遗产。这些文物目前收藏于巴黎卢浮宫和凯布朗利博物馆。安全合作也是双方讨论的重点。法国目前为贝宁培训直升机和侦察机飞行员，同时培训参与贝宁北部反恐行动的突击队和特种部队。法贝双方均强调，目前没有法国士兵在贝宁境内执行地面作战任务。另外，根据贝宁方面公布的信息，这次访问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多项金融合作协议的正式落地。法贝两国共签署了3项协议，金额近1亿欧元，资金将主要用于扩大电力供应和电网建设、农业生产及渔业发展等项目。凤凰卫视金亮、江欣巴黎报道。
3: 在俄罗斯西伯利亚，一名鼠疫研究所的员工患病之后死亡，死因现在还不明确。欧盟委员会在5号表示，已经关注相关的报道，正在与专家保持联系，密切的监测事态。欧洲疾控中心就评估，欧盟与欧洲经济区的民众的感染风险非常低。
8: 俄罗斯西伯利亚一名鼠疫研究所员工患病后死亡，引发外界关注。欧盟委员会发言人5日表示，已获悉相关报道，正与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保持联系。
9: We are aware of the reports concerning the laboratory incident in Russia, seemingly involving a pathogen causing plague. Public health is always a priority for us, so we are in touch with our experts from European Center for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we monitor very closely what is going on.
8: 媒体报道称，死者可能感染肺鼠疫，但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表示，死者被诊断为病因不明的肺炎，广泛检测未发现与其工作相关的微生物，也未发现研究所发生涉及病原微生物的事故。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评估，欧盟及欧洲经济区民众的感染风险极低。发言人还表示，欧洲在新冠疫情后已加强应对潜在疫情的准备，卫生应急准备和反应局正制定应对新发疾病的措施。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3: 英王查尔斯3世的弟弟安德鲁5号就要求法院审查英国警方在今年的2月份搜查他的住所时使用的搜查令是不是合法，而英国高等法院在8号会举行听证会，而目前警方仍然在调查安德鲁在担任英国贸易特使的期间是不是有涉嫌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谋取私利。
10: 英国司法部门5号确认，安德鲁质疑泰晤士河谷警方在今年2月对他在桑德林厄姆庄园的住所以及他此前位于温莎的王室小屋住所的搜查令。

0: door to whether or not the evidence or any information that was obtained under those defective warrants can be used in the legal proceedings. So essentially, I think it's a sort of pre-action skirmish.
1: 因为涉嫌向已故美国金融家、性犯罪者埃珀斯坦提供英国政府的敏感信息，安德鲁当时在自己66岁生日当天被警方逮捕接受问询。尽管他随后在没有被正式起诉的情况下获释，但目前仍处于警方的调查之中。如果法院最终认定搜查令有法律问题，后续还可能影响到这些搜查取得的证据是否能够继续用于未来可能的刑事诉讼。不过，法律专家也指出，即使搜查令被撤销，也不一定意味着警方对安德鲁的调查会自动结束。安德鲁与爱泼斯坦的关系一直以来都给英国王室带来了巨大压力，英王查尔斯三世也因此在2025年就剥夺了他的王子头衔和约克公爵头衔，他也早已在2019年就不再履行英国王室的公务活动。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2: 尼日利亚一架军机五号是在西南部的翁多州境内坠毁，当时机上有25名的乘客与7名的机组人员，全部遇难，无人生还。尼日利亚的航空部长凯亚莫当天就通报，失事的飞机是空军 ATR-42型的运输机，事发的时候正在执行从贝宁城飞往拉各斯的例行飞行任务。在北京时间的下午4点13分，空中交通管制部门与飞机失去联系，而随后搜救力量的紧急部署在沿海的城镇伊格伯科达附近就找到飞机残骸。尼日利亚的总统提努布同一天发表声明，确认事故当中无人生还，而他对这一起悲剧表示深切悲痛，也向所有遇难者的家属致以诚挚的慰问。而尼日利亚相关部门已经就事故原因启动调查。来看一份数据，有调查就显示澳大利亚的消费者信心在10月份进一步的下滑，主要是受到了央行加息以及持续上涨的燃料价格的影响，家庭的对于就业的前景也越来越感到担心。而根据西太平洋银行公布的数据就显示，澳大利亊10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下跌4.7%，来到了80.4点，而这一个数据也显示最新的信心指数只略高于80，这是自1970年代初期开展每个月调查以来最差的40个数据之一，反映出当地的消费者深陷生活成本的噩梦之中。而澳大利亚的央行最近一次加息更是严重打击消费者的信心。西太平洋的银行就是预计央行11月的会议上恐怕会再次加息。邀请您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再会。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首先这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正在寻求摆脱中国对于稀土供应的牵制，并且透过放缓关键航空零部件对中国的出口来增强谈判的筹码。根据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商务部近几周已经放慢了对华飞机零部件的出口许可审批，并且计划推出新的规定，来扩大对起落架以及航空液压油等产品的出口限制。同时呢，也限制获准运往中国商飞的零部件的数量，以防止中方呢来囤积库存。虽然中美双方早前已经达成协议，延长贸易休战期到2027年，但是美方不愿就飞机部件提供供应保障，意图将零部件供应作为未来谈判的筹码。此举令到航空业担忧谈判影响商业的运营，同时也加剧了中国商飞的生产困境。目前中国研制的 C919 客机虽然已经获得了上千架的订单，但是发动机、航电以及液压等关键系统仍然高度依赖进口。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对于稀土实施出口管制，美国喷气发动机制造商同样正面临着材料短缺与供应的延误。分析指出，美中两国在航空与战略资源上的博弈正在持续引发全球供应链的连锁反应。好，转个焦点，看到根据伊朗媒体4号的报道，伊朗军方已经开始着手提升其导弹的射程。另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已经辞职。另一方面，在美国豁免部分制裁之后，伊拉克的纳杰夫国际机场4号起恢复与伊朗之间的航班往来。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日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说，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阿克拉米尼亚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在这场战事中，伊朗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增加导弹射程，目前军方已朝这个路径推进。阿克拉米尼亚还表示，敌方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因此伊朗将继续升级导弹。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另外，伊朗革命卫队副总司令法达维4日接受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访问时表示，波斯湾已经没有美国及其盟国的船只。他说，自1853年以来，美国就一直活跃在波斯湾，但现在不仅在波斯湾，甚至在北印度洋，美国船只都首次全部消失。伊朗总统办公室官员表示，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早前以个人原因提出辞职，但未被总统接受，直到4日当天，总统佩泽西奇扬才同意，随后已任命伊朗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博尔德为代理部长。帕克内贾德自2024年8月起担任伊朗石油部长，在他辞职之际，美伊战争正给伊朗经济带来压力。在他辞职消息传出前，伊朗官媒曾援引帕克内贾德的话称，伊朗已经售出的石油收入仍在到账。另外，在美国豁免部分制裁后，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4日起恢复和伊朗之间的航班往来。纳杰夫机场官网显示，当天共有4组往返伊朗的航班，分别为伊朗首都德黑兰和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机场管理部门在声明中说，预计未来数日内往返伊朗的航班数量将逐步增加。美国财政部9月8日发布公告，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受此影响，伊拉克多个机场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本月2日发布声明说，经与美国方面沟通后达成协议，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纳杰夫机场的航班，但伊朗马汉航空除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4号表示，伊朗已经向美国提出一项解决双方争端、结束战争的7日方案。如果美方接受，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他同时表示，伊朗仍然愿意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但如果美国再次选择军事手段，伊朗将做出比以往更强烈的回应。
2: 阿拉格奇当天在外交部向各国驻伊使节介绍最新地区局势时表示，伊朗已经明确向美方提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相关条件与美国需要履行的承诺直接挂钩。他透露， 伊朗今年提出的方案被称为七日方案，如果得到接受，海峡可以在七天内重新开放。阿拉格奇表示，双方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再次举行间接接触，伊朗仍然希望美国选择外交途径，通过谈判达成公平和有尊严的解决方案。但他同时警告，如果美方再次转向军事手段，伊朗已经做好更加充分的准备。阿拉格奇表示，无论是进一步军事行动还是追加制裁，都无法解决美伊之间的冲突。他强调，只有通过公平的谈判，寻求一项有尊严的外交方案，才有可能结束战争。阿拉格奇当天还回应了美方有关伊朗代表团被驱逐的说法，他否认伊朗代表团是遭美方驱逐，表示代表团是按照事先制定的行程前往美国，并按计划返回。他批评美方的说法反而表明美国没有履行作为联合国东道主应尽的义务。凤卫视郑凯、李木森、德黑兰报道。
0: 在新闻当中呢，看到伊朗的石油部长啊选择了辞职，这个背后呢反映出来是伊朗国内的能源市场、能源供应可能是出现了非常大的紧张。因为在伊朗啊，这个汽车加的油啊，这个汽油啊，是伊朗人认为与生俱来的一个石油生产大国的一个天然的必需品啊，你不能涨价，不能啊出现供应的短缺。那么现在在美国的封锁之下，伊朗的自身的汽油啊出现了这个短缺啊，我相信这个是伊朗的石油部长辞职的其中一个原因啊，背后体现的是他国内的能源和经济上的某一种压力。那在对美国方面呢，伊朗的立场还是非常明确，而且是坚定的啊。如果没有办法满足伊朗在六月份谅解备忘录当中提出的七项条件，那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重新开放啊。美国的拖延外交或者是强行的措施呢，这些都不会见效啊。说明伊朗从第一份谅解备忘录开始呢，它的立场就没有松动，也没有妥协啊，是准备硬刚到底的。现在已经到了退无可退的这么一个境地。那不管是面对美国的军事威胁，或者是经济金融的扼杀啊，都是这样。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汽车还有铁路业啊，海外的供应商，从十月开始呢啊，祭出了新的制裁手段。经济施压就是从海上延伸到了陆地，锁定从霍尔木兹海峡被美军封锁啊，伊朗石油运输受阻以来，伊朗依靠的那些替代的啊陆路的运输管道，这可能也部分解释了石油部长辞职的原因。另外呢，还制裁伊朗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啊，霍德洛和这个塞帕啊，他们是伊朗汽车业的常青树。因为这两家制造商呢，总共占到了伊朗国内超过九成的汽车市场。美国财长贝森特说，新制裁锁定协助伊朗政府的那些对象啊，还有要为美国和伙伴呢，他要彻底来切断啊，给伊朗提供裁员的啊那些渠道。新的制裁呢，也锁定了像印尼啊、阿联酋和土耳其这些国家啊，就是所谓的向伊朗汽车业啊提供零组件的那些外国企业。这些措施呢，是贝森特八月份宣布所谓的经济孤立行动的一个加码版。它的终极目标呢，是扼杀为制造导弹啊、网络攻击和革命卫队提供资金的管道。你从这些角度来看，对伊朗的经济扼杀和军事的围堵封锁啊，其实呢是一体两面的啊，它的终极目标呢是同一个。从这个角度看，伊朗最凶险的时刻呢确实还没有过去啊。特朗普呢是在以一种成本最低的方式争取呢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啊。他最近一直在说中期选举之后啊恢复对伊朗的打击啊，保证伊朗很快会被终结，而因为战争而高涨的这个能源价格呢也会很快回落。就是从公开表态当中呢，中期选举权针对伊朗呢不会收手啊，不会就此落地，有可能啊反而会为这种选举呢来制造某种效果，来 突然对伊朗出重手、出重拳去打击，来展示特朗普的领导力啊，制造选举的效果啊。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十月惊奇，因为十月有的时候是选举季，所以呢更容易啊出现一些意外。那么对伊朗来讲呢，也就是这个月我们正在经历这个十月刚刚开始这个月呢，恐怕啊是相当难熬的。另外从这个军事上部署上呢，看到罗斯福航母呢正在前往中东啊，有两艘航母啊，布什号和华盛顿号呢也在中东。如果罗斯福号到位之后啊，华盛顿号没有离开啊，这个将是自美伊首度达成停火协议以来，美军在伊朗周边第一次同时部署三个航母打击群，这个恐怕会是伊朗的一个高危时刻，不得不防啊！真的是不能低估特朗普的自信啊，以及他做事情的一种决绝的态度。好，转个焦点，看到台湾2026地方选举将于下个月28号啊举行投票，国民党和民众党在台中市和高雄市宣誓合作，双方力拼抵抗民进党在高雄的新潮流派系。国民党籍的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民进党一党独大，因此在野党一定要为人民团结。
3: 民众党的造势场合上，蓝白两方人士一同为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造势。国民党籍现任台中市长卢秀燕跨党为民众党辅选送上柠檬，高喊团结。
4: 民进党掌握了超过10年的行政、司法、财政、金融各种的权力，因此越来越独大。所以我们在野各党在一起爱团结，在团结是啥？因为那是动物啊，人民都是在野大柠檬哈，我们为人民团结，好不好？好。
3: 蓝白在台中市营造在野大联盟氛围，而在南台湾的高雄市同样上演蓝白河。
5: 新潮流真的是不好打，这么多的钱脉跟经脉，还有占据这么样的一个资源啊，我们都会戒慎恐惧。
6: 台湾民众党对于柯志恩委员100%啊的支持，挺着是高雄，我们才希望高雄不再是新潮流的囊中物。
3: 距离投票日剩下一个多月，蓝白两方逐步由台湾北部向南部延伸，力拼突破民进党在南台湾的防守圈。凤凰卫视蓝金图黄基村台北报道。
0: 在台湾，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波阳曾经提出毒品除罪化，可提供毒品给吸毒者等主张，引发争议。台北市长蒋万安则是重申坚守毒品零容忍的立场。
7: 要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和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选战急剧升温。国民党揭露沈柏阳曾声称毒品和药品都是药，认为惩罚吸毒是最差劲的政策，主张可仿效西方设立社区中心，提供吸毒者毒品和干净的针头。虽然沈柏阳辩称自己只是介绍国际上惯用的替代疗法，但仍引起舆论哗然与争议。
8: 沈委员其实他2014年所写的文章，他就说主张要在社区中心发放毒品跟针头。请问他要在哪里设置社区中心？他要在社区中心提供什么样的毒品？所以不要回避问题，转移焦点，不要认知作战。
7: 蒋万安也在社群发文强调反毒立场，但没想到却遭到民进党支持者疯狂洗版，留言羞辱蒋万安，累计人数超过50万人。蓝营自嘲这个数字可能可以申请世界纪录。
8: 我只是很清楚表达我反毒立场，以及揭发民进党不想被人看到的事情就要被动员来洗版，所以我在强调，我非常欢迎大家不同意见的人理性讨论沟通，但是我想我还是坚定表达我的立场，反对毒品除罪化。
7: 沈柏阳的主张被质疑是美化毒品，要将毒品除罪化。对此，沈柏阳强调，国民党去脉络化、抹黑、恐吓市民，并喊话愿意公开辩论。而蒋万安则是回应，反毒是是非的问题，不是辩论可以有正反方的选择，自己就是坚定站在毒品零容忍的立场。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今天要聊的这个人呢，其实既不是蒋万安，也不是沈伯阳啊，而是因为这两个人而上了今天热搜的这么一个综艺人物蔡康永。这个蔡康永呢，四号他是现身了沈伯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啊，这个非常突兀的这么一个行动。但是呢，蔡康永他处理的也很小心啊，戴着礼帽啊，高顶的礼帽啊，另外呢还有黑色的口罩，还手里还带着这个应援棒啊。但是呢，他没有明确说去支持谁啊，只是想说呢，来听听各方的意见啊。如果有机会能够访问到每一位候选人的话呢，会很棒。那蔡康永他作为一个深耕大陆市场的这么一个艺人吧，我想他不会不清楚自己出现在沈伯阳的竞选总部这个场合的含义。那从他本人的回应来看呢，他似乎是不了解沈伯阳这个人，他还要去了解，也许吧但是综艺和政治呢是两个行当啊，综艺的去搞综艺那才是专业的啊，如果去跨界搞政治，这个政治采访呢毕竟是另外一个专业了啊。况且呢，这个蔡康永是为了采访这个候选人还是别的什么目的呢，现在也没有那么明朗。在竞选总部出现就代表他选择沈伯阳吗？这个蔡康永被问到是否也会前往蒋万安的场子的时候呢，这个是否会邀请蒋万安和这个沈伯阳接受专访啊，他回应说谢谢啊，没有进一步的说明。现在是不清楚是不愿意现场作答，还是没有想好用什么样措辞来精准的回答。总之现阶段呢，有这个还处在一个模棱两可的一个阶段啊，至少他自己呢没有那么明确的说会听沈伯阳啊，也不排除呢他就是来听听意见的。那意思就是说之前对于各位候选人还是不够了解，不太了解啊，或是不太确定，这次呢要给自己支持某一个候选人呢找一个正确的方向和理由。理论上确实也有这种可能啊，他也许呢就是去对于杨流沈伯阳的这个杨流呢做一些排除法的啊。但事先呢蔡康永没有提前给自己消毒啊，难免会出现现场还要碰到媒体的时候呢还要去解释一下，被大陆的合作方呢还第一时间给切割了。当然如果没有被拍到的话，或者记者不对他提问的话呢，他看来也不会主动说来听听各方的意见啊这些话。那今天下午蔡康永最新又发帖说了承蒙蒋万安市长百忙之中对在下呢发出摇滚区的这个邀请准备欣然前往观摩学习，会尽可能呢遵循主人希望的服务装方向去打扮，来共塑派对的气氛。蒋万安呢今天在受访的时候

时候呢，确实公开邀请这个蔡康永出席他的竞选总部的成立活动啊，但那是口头的邀请啊，应该说蔡康永呢没有收到正式的邀请，但是呢，你可以理解为蒋万安给蔡康永搭了一个梯子啊，让他下来。这不同的地方呢，是沈伯阳并没有提到曾经邀请这个蔡康永啊，蒋万安呢，则是在蔡康永上了热搜之后的某种回应式的邀请说这么多啊，如果有诚意的话呢，那就出来把话说清楚啊，清者自清嘛啊，就怕不出来讲，那可以有自己的政治立场或者选择啊，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啊，你但不能啊既要又要啊，又或者呢，哎，你收割完了大陆市场之后呢，再回头去收割岛内啊，吃两头啊。这样玩就会不会太高级面对质疑，如果长时间保持沉默的话呢，我想本身就代表一种态度了。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消息，我们稍后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杨晓峰。日本冲绳县的警方4号逮捕一名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的驻冲绳美国士兵。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发文称，日本政府已向美方提出严正抗议。
4: 据美国政治报4日报道，嫌疑人现年20岁，隶属于驻扎在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远征部队。他涉嫌于3日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物品。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被害女子遗体在酒店房间内被发现，死因疑似为颈部受压窒息。美国海军陆战队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全力配合日本警方调查，将严肃对待相关指控，并要求每名队员恪守最高标准的行为规范。新当选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4日表示，此次事件给美军基地周边的居民造成极大冲击和不安，是绝对不可饶恕的行为。他同时批评称，美方此前针对各类犯罪事件采取的军纪和部队教育完全没有发挥作用。然而古谢在记者会上的不当行为引发舆论争议，当被问及向美国驻日大使抗议的方式及内容时，古谢回答说，他通过电话向美国大使提出抗议，不过无法清晰回忆起当时说的每一句话，但古谢边说边露出笑容。日本民众指其对受害者

0: 及家属缺乏尊重。此事发生之际，正逢高石内阁推动强化冲绳本土军事部署、深化与美军合作的政策进程。根据日美安全条约，目前约有50,000名美军部署在日本，其中半数驻扎在冲绳。但冲绳民众一直对美军基地带来的噪音污染及相关犯罪问题保有怨言，美军人员涉及的犯罪案件也屡至日本政府与冲绳地方政府关系紧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这个重点呢是高市早苗，他并没有开记者会，而是在他的个人账号上呢写小作文啊，说对于这个事件呢感到遗憾，要确保应对万无一失。万无一失这个表述啊非常的魔幻啊，它可以是确保日美同盟万无一失，也可以是高市和特朗普之间的友谊万无一失啊。跟这个高市的遗憾相匹配的动作呢，是这个外相召见了美国驻日大使啊，也抗议一下啊，要求整顿军纪啊，下不为例啊。这个防卫相小泉呢，也口头上啊表达对于首相的这个呼应啊，这些都是例行公事的应对。那么剩下的配合和调查或者是整肃纪律，那是美军自己的事情了啊，不配合或者不整肃啊，那不照样还继续驻扎在那里呢？不然呢，你把人家赶走吗？熟悉高市套路的呢，要求他开记者会啊，带语气的去谴责啊，书面的这些遗憾的内容呢，记者都自己都会写。如果真到了处理愤怒的话，他自然要开记者会去亲自痛批啊啊，但他的要求呢是万无一失，所以就不开啊，没有guts去开记者会。美军千里迢迢到日本不是去坐牢的，是代表美国政府去收保护费的啊，只要是以美国驻日本部队的这个身份入境日本，即便是命案啊，也不太可能呢接受日本机构的审判。口头抗议做足啊，实际反制行动可能为零啊，这就是高市对命案的态度。他没有开记者会，开记者会的反倒是新选出来的冲绳知事啊，古谢玄太啊，但是翻车了，那居然在记者会上露出了诡异的灿烂的笑容。所以冲绳居民说，从知事的眼睛和话语当中呢，完全感受不到发自内心的愤怒，反而是一种愉悦。难道要用露齿笑容向美军去传达这种愤怒和绝望吗？其实也没啥诡异的，美国在世界各地运营着800多个军事基地，那位于日本这个包括冲绳在内的其实就超过了130多处啊，这些基地呢就是美国帝国战争的某一种延伸啊。那么冲绳命案从高市政府这些高官的应对来说呢，语言很强硬啊，行动上到底会是什么呢？就不知道啊。其实这个命案对美军来说啊，多大点事。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中国一汽全新红旗 H7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也门政府军重夺穆哈吉曼德海峡，胡塞武装命中沙特多个目标。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将在沙特部署军力，落实共同防御。 特朗普称美军轰炸机从英军基地撤离，因为面临具体威胁。泽连斯基期待美方本月促成乌俄美三方会谈。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橙子。
1: 各位好，我是林鹤轩。首先带您关注也门政府军五号在沙特领导的联军支援下，从也门胡塞武装首中收复了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控制了曼德海峡及祖巴卜等战略要地。胡塞武装当天表示，沙特阿拉伯在一天之内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0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而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对沙特总共实施了3次军事行动，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石油设施 和多个军事目标。也门政府军5日发布视频，对外公开在也门祖巴卜地区及塔伊兹省进行的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当天在沙特多国联军出动战机，提供空中支援下，联合巨人旅、祖国之盾及地方部落武装发动多线攻势。 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部队成功收复塔伊兹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控制曼德海峡及祖巴卜地区等战略要地，重创胡塞武装据点，并俘虏多人。有不愿透露身份的也门政府官员表示，荷台达也已被政府军控制。 多国联军5日晚发声明，联军海军部队对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武器库及爆炸物存放设施等，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沙特官方通讯社报道，沙特领导的联军宣布已摧毁也门首都萨那一个弹道导弹发射平台，以及位于萨达一处山区设施内的弹道导弹储存库，里面藏有20枚弹道导弹。在5号的激战中，萨那一家工厂遭到导弹袭击。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5日发声明指，在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60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当天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实施了3次军事行动。第一次行动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袭击命中目标，并导致航空交通受影响。第二次行动针对沙特阿美什。

0: 油公司位于西部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一座炼油厂袭击命中设施，并引发火灾。第三次行动针对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以及位于海米斯穆谢的军营等。声明还称，沙特领空除了麦加和麦地那的神圣空域，都已成为胡塞武装的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召开了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的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
2: 三国在会后发布联合声明，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3: 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当天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以及土耳其外长费丹分别在会议上发言。巴基斯坦陆军总参谋长、土耳其总参谋长等三国军方高层当天出席会议。费丹在会后向记者表示，三国在会上就进一步推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制度化进行了讨论，并已就此作出决定。同时，三国还深入探讨了如何能够从军事技术和制度层面为沙特的防务提供支持。
4: Yemen meselesiyle ilgili özellikle Suudi Arabistan'ın savunmasına yönelik ne türden destekler verilebilir? Diğer taraftan sorunun barışçıl yollarla, diyalog yoluyla çözülmesi için neler yapılabilir? Bunları da enine boyuna bütün boyutlarıyla görüştük. Suudi Arabistan'ın gerçekten çok yapıcı yaklaşımı var bu sorunun çözülmesine ilişkin. Onu da tekrar dinleme imkanımız oldu. Bir takım görüşlerimizi paylaştık.
3: 据三国在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三国商定的军事力量按照核准的安排和各缔约国国内法律，迅速部署至沙特，从而提升战备状态、军事一体化水平，增强共同应对和抵御威胁的能力。三国强调，任何一个缔约国的安全都是三国集体安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转化为实际行动，体现了共同防御承诺的可信度，有助于增强威慑效力。三国并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城市、民用及经济设施的袭击，强调坚决反对任何侵犯或威胁沙特安全与领土完整的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战况升级，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将会在沙特部署军力，会对地区局势造成怎样的外溢效应？我们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
2: 郑凯你好。
5: 陈子你好。
2: 胡塞武装失守了曼德海峡，你认为会对伊朗方面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另外，对于也门战场的急剧变化，伊朗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最新回应呢？
5: 好的，是这样的啊。到目前为止呢，关于也门局势的发展呢，伊朗官方并没有发表任何最新的评论，但是我注意到伊朗的媒体呢所报道的情况呢是相对更为乐观一点。比如说，我看塔斯尼姆通讯社就表示说，其实现在穆哈这个城市呢，其实还仍然处在也门胡塞武装的控制之下，并没有像沙特媒体所宣称的那样完全被赶出去了。另外一个呢，我看胡塞武装呢昨天也表示说对利雅得机场，还有阿美石油管东西石油运输管线呢进行了一个袭击，造成了飞机场的暂时的这种航班停止，另外就是东西管线呢也暂停了石油的运输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到目前为止，根据伊朗媒体的这种报道呢，所以说认为就是说局势呢已经完全发生了逆转，可能是一个为时尚早的一个判断，可能后续局势的发展呢还需要再进一步密切的关注。至于说伊朗可能会采取的一些后续的步骤呢，我觉得是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上的，一个是军事上的。在政治上呢，可能会通过外交和政治的这种斡旋吧，尽量让土耳其、沙特还有巴基斯坦呢，尽量控制军事冲突的范围和烈度，不要造成更大的这种冲突外溢。 然后呢，也能够间接的保护胡塞武装。另外一个呢，也不排除，就是说通过一些隐秘的或秘密的渠道呢，继续向胡塞武装提供一些武器和军事上的援助，这样呢，确保胡塞武装有持续的战斗力，为自己在和美国的对抗当中呢，提供减轻更大的压力。以上就是我在德黑兰现场的观察和分析，橙子。
2: 好的，谢谢郑凯带来的介绍和分析。另外，胡塞武装失守了曼德海峡之后，加大了对沙特攻势，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也决定入局。
1: 那么，要如何分析麦加集体防御机制的落实前景？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进一步的点评分析。中午好，郑先生。
6: 你好，你好，何雪。
1: 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麦加防务联盟后续在也门局势当中发挥的作用？那么，此外，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会不会直接加入战局当中呢？
6: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呢，虽然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准备呢要在沙特部署军力啊，根据麦加协定啊，特别是根据昨天的这个会议啊，但是呢，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呢，我认为呢，三国对也门，国内的当前的形势呢，仍然处在一个分析啊、判断的过程当中，还没有做出一个军事卷入到啊也门内战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啊，也门内战呢已经持续了14年啊，2014年开始啊，那么到现在12年啊，12年啊已经持续了12年。其实呢，从一开始的时候呢，沙特阿拉伯啊就支持也门的政府军。那换句话说呢，就是沙特阿拉伯从一开始也门内战打响的一开始就是交战国的一方啊，因为他向这个也门政府武装提供这个军事，还有这个地面、空中的一些支持，所以呢，沙特阿拉伯一开始它就是也门冲突的交战方啊。那但是呢，根据这个麦加协定，麦加协定呢是在今年的8月7号啊，在这个沙特圣城麦加啊签署的，由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签署。它的核心呢是要集体防卫。那集体防卫的意思就是说，当缔约国的任何一方受到另外其他国家的这个攻击的时候，那么三个国家啊会视同为对集体的一个攻击，因此呢会启动联合防御。所以呢，它的核心呢是防御。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虽然胡塞武装不断的袭击沙特阿拉伯啊，但是呢，从也门内战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来看的话，沙特阿拉伯早已经军事卷入到啊也门的内战。啊，因为他支持也门的政府军，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实际上呢，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是否真的愿意军事上协助沙特阿拉伯？从目前来看的话，那还要看目前这个也门国内的局势的发展情况而定啊。从前天开始，也门政府军呢开始大举的进攻啊，或者叫打击这个胡塞武装啊，收复了不少的失地。那么在这个军事行动当中呢，沙特阿拉伯啊起到了一个领导作用啊，在空中支援啊，情报空中支援啊，并且摧毁了胡塞武装的多个导弹的发射基地。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三个国家啊，那么实际上呢，现在还在看这个由政府军，就是也门政府军主导的这场对胡塞武装的这个战斗啊，究竟它的持续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如果说也门政府军可以解决了胡塞武装啊，或者是在局部地区完全可以控制，这个不再让胡塞武装来袭击沙特阿拉伯的话，那其实呢，这个就没有必要啊，三国家卷入到也门的内战冲突当中啊。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个微妙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胡塞武装呢是得到了伊朗方面的直接的一个支持，那巴基斯坦如果直接卷入的话，那实际上呢，巴基斯坦的角色就是从过去的斡旋方啊，和平的斡旋方，又进入到了一个军事冲突的一方啊，这对巴基斯坦来讲呢，其实呢也是不利的。所以从目前来看，我的一个观察呢就是，是否真的启动麦加共同防御条约啊，还是要看也门国内的这个局势的战况啊，发展的未来的一个形势而判定。那如果说胡塞武装不但没有被也门政府军消灭，而且还不在不断的扩大，甚至于不断的加大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啊，那么这样的话，三国家才有可能真的要采取行动来对这个胡塞武装进行打击。但目前为止啊，只是一种威慑，还没有到正式的下场啊，进场啊，这个卷入到也门内战的这样的一种迹象。何轩，
1: 好的，明白，谢谢郑先生的分析点评。
2: 另一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在当地时间的5号发帖文表示，敌方每一次针对伊朗的战略误判，最终都会招致自身重创。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强在同一天表示，每次和美国谈判后都会遭遇战争，和一个持续施压的敌人谈判毫无意义。
7: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于当地时间五日晚上在社交媒体发帖文表示，伊方每一次针对伊朗的战略误判，最终都招致自身重创。

0: 下一次误判将开启新战线，引发更多变数。另外，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五日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问题在于，每当伊朗坐到谈判桌前，就会遭遇战争。佩泽西奇扬认为，与一个持续实施暗杀、制裁、施压和威胁，并且违反承诺的敌人进行谈判是毫无意义的。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已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他将会与卡塔尔内政部长哈利法举行会晤并进行会谈。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孤立伊朗经济和金融的经济欺尔行动正在取得成效，伊朗货币里亚尔的汇率已跌至历史低点。上个月，伊朗没有向油轮装载任何原油。伊朗最高安全官员甚至承认，该国正面临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期之一。贝森特强调，经济欺尔行动不会停止，直至伊朗政权明白，特朗普政府绝不会允许该政权资助恐怖主义以及研发核武器。另外，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五日发布通报说，一艘油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船舶机舱起火，船员开展灭火作业。通报援引该船船长的报告称，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也尚未监测到造成环境破坏。该机构当天早些时候发布多份通报显示，两艘油轮和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于3日和4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另有一艘油轮5日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军部署在英国的轰炸机罕见紧急撤回美国。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军收到新的威胁情报，显示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可能遭到伊朗支持的势力攻击。
2: 而随着威胁在过去24小时内变得更加的具体急迫，美军迅速地撤离了全部的12架 B-1 轰炸机。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着具体的威胁。
3: We had an idea that there might be a threat, and why would I leave them there? It costs very little money to move them, you know, relatively closely. But no, we had a threat, and if we're going to be threatened, we'll just move them, and that sort of alleviates that. And we actually know the people that made the threat.
2: 特朗普强调，美军轰炸机并非是无缘无故撤离英国费尔福德基地，美方是在发现威胁以后决定调整部署，而自己也不想让轰炸机继续留在基地诱敌。但当被问及撤离轰炸机的原因是否在于伊朗已将战斗无人机带入英国时，特朗普表示无可奉告，但如果伊朗这么做，将会付出惨重代价。特朗普又说，对美国军队而言，英国仍是安全的地方，自己和英国首相伯纳姆关系很好。那么此外，当有记者问及是否愿意和伊朗直接会谈时，特朗普就给出了肯定回应，表示自己一直愿意。
1: 美国媒体在5号爆料称，今年3月美军在科威特遭到了伊朗无人机袭击时，驻地缺乏有效的反无人机防护。美军在袭击发生前已经收到了相关威胁警告，但是仍然将人员部署在当地。而这次袭击最终造成了6名美军死亡，数十人受伤。
4: 美联社5日报道称，今年3月1日，一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位于科威特的美军设施，并击中一处战术行动中心，造成6名美军死亡，数十人受伤。在袭击发生之前，美军方面已经收到情报预警，认为当地可能会成为伊朗袭击的目标，但仍坚持将人员部署在当地。同时，美军指挥层也清楚这一驻地缺乏应对低空无人机的有效防御能力。报道指出，美军内部承认美军对无人机袭击准备不足，美军当时主要将防御重点放在伊朗弹道导弹的威胁上，而对于体积更小、飞行高度更低的无人机，现有的预警和拦截能力相对有限，这也使得前沿驻军面临的无人机威胁再次受到关注。随着美伊冲突持续，伊朗也越来越多使用无人机等成本相对较低的武器，对美军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袭击。相比弹道导弹，这类无人机目标更小，飞行高度更低，也给美军现有的防空体系带来新的压力。美国国防部近期也宣布加强无人机作战和反无人机的能力建设。美国陆军此后对事件展开内部调查，并已在今年6月完成相关报告，但调查结果目前尚未公开。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2: 以色列近日在加沙地带升级暗杀行动，造成哈马斯和杰哈德组织成员相继被杀，并导致多名平民死亡。以方近日确认打死了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的一名指挥官，并称将会继续暗杀行动。
5: 以色列方面打着停火的幌子，继续在加沙地带强化暗杀模式。近几周，地区内已有数十名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成员被杀。
6: سياسة الاغتيالات والقتل من قبل الفلسطينيين هي ليست بجديدة على ا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بل أن حكومة بنيامين نتنياهو ربما رفعت من مستوى حجم الاغتيالات في الفترة الأخيرة وهذا ربما يكون مرتبط بالانتخابات والمسار السياسي داخل إسرائيل لأن بنيامين نتنياهو الآن يبحث عن أي شكل من أشكال الإنجاز
5: 最近一起这类袭击是针对哈马斯政治局副主席阿里·阿穆迪的暗杀企图，于三日在加沙城发生，但暗杀并未成功。这次袭击造成五人死亡，其中四人是女性。另一起暗杀针对的是卡桑旅北方旅指挥官伊兹丁·拜克，他上周在加沙地带北部的一次空袭中丧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官方声明，确认行动成功实施。以色列领导层已声明，其意图追捕并消灭任何与这些运动及其军事行动有关联的人员，并誓言要坚持推进这项暗杀政策，直到抵抗运动的最后一名成员被消灭。
7: There is no escape from death in Gaza. With every assassination operation, civilians, including women and children, are killed and wounded. E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1: 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涉案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米五号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另外，根据美国媒体在五号的报道，在机长遇袭之后，以色列曾经紧急出动战斗机，准备击落这架搭载超过150名以色列籍乘客的客机。
8: 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附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并据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四日向以内阁成员透露，哈马米近年来曾短暂访问多个对以敌对国家，目前以情报机构正在核实其行程，调查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的招募。一名熟悉阿联酋方面调查细节的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哈马米在入职前已开始策划袭击，他曾计划在过去一年中某一班前往特拉维夫的航班上实施袭击，但最终放弃。另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报道，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在机长遇袭后，以色列曾准备击落这架搭载超150名以色列籍乘客的迪拜航空客机，以方曾紧急出动战斗机同时关闭本国领空，但当发现飞机在距离以色列约400英里处转向沙特方向，且沙特也出动战机应对后，以色列就召回战机。此外，据以方五日消息，以色列交通部负责监管外国航空公司的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鲁宾斯坦被曝长期兼职收取迪拜航空公司的培训费用，他一边负责审批所有申请进入以色列的外国航空公司及航班的安全许可与批文，一边以私人身份为阿联酋航空公司和迪拜航空公司提供安全培训并收取报酬，此举涉嫌严重利益冲突，引发以色列国内对重大航空安全隐患的强烈担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新闻还将继续关注到的是冲绳驻日美军涉嫌劫杀案，日本方向表示强烈愤怒。
2: 西班牙提前大选今天将公布正式选举法令。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的，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逃离都市繁嚣，国庆相约海南，沉浸悠闲惬意的海岛假期，享海南离岛免税政策福利，全球美妆、腕表珠宝、时尚服饰一应俱全，中缅海南一站式环球奢享，尽兴畅游，满载而归。
1: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

0: 来关注俄乌战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5号表示，乌方正在积极推进外交努力，期待美方本月安排乌俄美三方会晤。他并表示，乌克兰的团队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现在需要的是俄罗斯方面的意愿。
1: 与此同时，俄乌继续相互攻击。俄方指乌军在5号凌晨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的2处设施，但是目前不存在核安全威胁。而俄军在4号晚间到5号白天，对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以及东部的哈尔科夫州展开大规模空袭。
2: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里哈乔夫通报称，乌军在5日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的2处设施，其中一处用于处理放射性废料，目前不存在核安全威胁。他指，乌军在最近2周有系统地袭击临近扎波罗热核电站的热电站，而核电站的安全依靠热电站的正常运行。在此情况下，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工作人员继续保障电站设施安全。目前，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对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威胁会加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日表示，乌克兰应该为袭击俄罗斯民用经济设施付出代价。俄军正在对基辅政权的行为进行报复。俄国防部指出，对基辅及乌克兰其他地区的大规模打击是对泽连斯基威胁的回应。 而乌克兰第2大城市哈尔科夫在4日夜间遭到俄罗斯2次袭击，有建筑物被击中起火，消防员到场灌救。据报，遇袭的包括一个工业区，超过10栋建筑受损。俄国防部称，击中当地一座军用发电站。此外，乌克兰敖德萨州的工业和港口基础设施也遭到俄军袭击，有货船及燃料库被击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10月5号，俄军前线参战官兵否定了乌军在维瓦尔第红利曼反击作战当中使用地面机器人推进超过15公里。俄军认为机器人投入战斗还不成熟，目前属于作秀阶段。那么，此前西方媒体称，此次乌军机器人行动是此类战术的世界首秀。
3: 2026年9月12号，乌军实施了代号为 维瓦尔第的反击行动，最终在9月30号，俄军的主力被迫通过10公里宽的通道撤往了热烈别茨河的东岸。参加此次战斗的俄军的官兵表示，战场上也并没有出现乌军大量的机器人被投放到俄军纵深实施作战。 俄军当时被迫离开了红利曼城的主要态势，这是由于乌军的部分兵力出现在了俄军突出部的腰线，并威胁到了俄军突击部队的右翼的安全。有专家指出，俄军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持续作战7个多月，最后仅仅因为其侧翼防御出现了漏洞，使其之前所苦战换来的成果归零。 有专家指出，乌军战役层面严格执行了无线电静默，舆论也一改过去高调的信号，这使得俄军误判为乌军在红利曼方向指示防御。乌军的精锐被拆分为渗透的小组，分批行动。他们利用夜间森林掩护，逐次进入到出发阵地实施集结。现在， 红利曼战线还在持续交火，俄军在继续加大兵力增援，双方能不能够稳住战线，乌军能不能够扩大战果，这还需要继续观察。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4: 日本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的事件持续发酵。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6号表示，将会要求美方整顿军纪，防止案件再次发生，但是没有说明将会在何时拿出具体措施。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周二举行记者会，再次就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事件作出回应。 小泉表示，发生如此残忍恶劣的事件，并有美军人员被逮捕，他感到强烈愤怒。美方已表示将配合日本警方调查。日本政府将继续要求美方整顿军纪，采取防止再次发生的措施。アメリカ軍人等による事件事故は地域の皆様に不安を与えるものであり、あってはならないものにもかかわらず、このような残忍で凶悪な事件が発生し、アメリカ軍人が逮捕されたことに強い憤りを覚えます。
5: アメリカ側も日本の捜査機関による捜査に協力し、透明性を持って

0: で対応すると述べており、引き続き綱紀粛正等再発防止を働きかけてまいります。
1: 冲绳方面要求日本政府拿出具体有效的防范措施。小泉表示，相关措施需要尽快推进，但没有说明具体时间。他将在本周与冲绳知事会面，听取当地意见后，再同美方协商具体措施。这起案件发生在本月3日，一名39岁冲绳女性被发现在那霸市一家酒店内死亡。当地警方随后以涉嫌抢劫杀人逮捕了20岁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等兵德文·雅各布·巴拉德。警方最新调查显示，案发前巴拉德曾与遇害女性从冲绳市乘坐出租车前往约18公里外的那霸市，之后两人进入酒店。警方正在调查两人的关系以及案件经过，嫌犯目前否认指控。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2: 西班牙政局在5号迎来重大的变化，首相桑切斯宣布解散议会，将于11月29号提前举行大选。
3: 桑切斯原本距离任期到期仍然有约1年的时间，做出提前大选的决定，主要是源于政府提出的2项住房法案，2号在议会众议院遭到否决，这进一步恶化了桑切斯领导的左翼联合执政政府长久以来在西班牙议会的艰难处境。而西班牙政府将会在6号公布正式选举法令。
4: 依照西班牙选举法，接下来的时间表已基本确定。10月21日至26日，各阵营提交候选人名单。11月2日左右正式确认候选人。11月13日零时进入正式竞选期。11月28日为投票前反思冷静日。11月29日为西班牙大选投票日。新一届议会最迟需在12月24日前成立。目前，西班牙政治主要分为2大阵营。左翼阵营以桑切斯领导的工人社会党为核心，并寻求与统一党、我们能党、共产党及其他左翼、极左翼和地方政党合作。右翼阵营则由人民党和极右翼呼声党构成。根据西班牙国家报等主流媒体在9月25日至28日期间对2000人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支持率最高的是右翼人民党31.6%，其次是左翼工人社会党27.4%，极右翼呼声党为18.4%，左翼统一党和我们能党分别为5.6%和2.7%。这个初步结果并未包含议会众议院2日否决左翼阵营提出的住房法案之后可能产生的民意变化。从现在到11月29日，西班牙各政党首先要面对的是时间非常有限的竞选周期。对桑切斯领导的左翼联合阵营而言，如何重新整合左翼力量，争取议会支持将是重要课题。而对右翼阵营而言，人民党与极右翼呼声党之间将如何协调也是重要看点。此外，如何解决住房压力、控制生活成本、移民问题以及处理西班牙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党的关系，都将成为这次选战的关键。建议题，西班牙政府的最终走向将取决于选民投票以及选后的议会组阁谈判。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3: 西班牙住房危机加剧，巴塞罗那在5号再次爆发大规模示威，抗议西班牙国会此前否决政府住房法案的决定。
5: 数千名示威者5日涌上街头游行集会，与现场戒备的防暴警察对峙，要求当局采取措施解决日益严重的住房问题。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将于11月29日提前举行大选，不过民众对此并不买账，指责此举是在避重就轻。
6: Es importante porque es que estem veient com el negoci de l'habitatge està fent que inclús gent es suïcidi i no pot ser que això continuï, que aquesta roda continuï rodant, que hi hagi partits polítics que no estan fent absolutament res i que sembla que ara convocar eleccions sigui la solució quan sabem que la solució no vindrà dels partits polítics sinó vindrà de la gent que estem al carrer lluitant i organitzant-nos per poder aconseguir les millores que necessita la classe treballadora.
5: 随着房价飙升，保障性住房短缺，生活成本高企，西班牙民众的不满情绪酝酿已久。9月，一名87岁老人因无法支付攀升的房租而遭强制驱离自己租住了70年的公寓。与此同时，西班牙国会日前又否决了应对住房问题的相关法案，使未能消解的社会怨气进一步发酵。马德里、巴塞罗那等地接连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中期选举倒数不到一个月，民主党能否夺回国会控制权成为了焦点。华盛顿邮报分析认为，民主党目前拥有民调和选民投票热情的优势，而共和党则凭借雄厚资金力图要守住参众两院。
7: I think when I travel there, the numbers go way up. We have massive crowds. We have another sold

0: sellout crowd today. We went to Ohio, we went to Texas, we went to Oklahoma, we're going to Michigan, we're going all over the country.
1: 特朗普老当益壮，为了打选战跑全国造势。美国中期选举提前投票展开，两党进入最后冲刺，距离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不到一个月。华盛顿邮报分析，特朗普支持度下滑，尤其流失独立选民。民主党在今年初选的投票人数也比较多，显示支持者参与选举的热情可能转化为中期选举投票优势。但民调领先能否变成国会席位仍有变数。报道提出，第一种可能是民主党掀起蓝色浪潮，一举夺回参众两院控制权，其中众议院只要比目前多拿下3席，民主党就能取得多数。库克政治报告指出，共和党有16个众议院席位，选情焦灼，民主党则有6个，意味共和党面临更大的首席压力。不过第二种可能是民主党只掀起蓝色涟漪，拿下众议院却无法翻转参议院。众议院方面，选区重划也可能限制民主党的斩获。第三种可能则是共和党逆势胜出，守住国会控制权。共和党最大的武器就是钱。华盛顿邮报指出，从9月劳动节以来，特朗普政治资金投入超过1.8亿美元，协助共和党在几乎所有竞争最激烈的选战中取得支出优势。而第四种可能关注的不是谁赢谁输，而是选举争议会否演变成宪政危机。报道指出，地方选务官员正在针对网络攻击、炸弹威胁、投票场所干扰以及选后重新计票等情况进行演练。今年他们尤其担心联邦政府介入，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并未排除探员前往投票场所。这场选举不只决定国会由谁掌控，也关系到特朗普能否继续推动立法议程，或是面对更强力的国会调查和监督，并为2028年的总统大选揭开序幕。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2: 因为与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发生冲突，今年9月正式辞职的美国前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近日打破沉默，首次在辞职之后接受媒体的采访。
3: 他表示和赫格塞斯在多个议题上存在分歧，并称其辞职是因为和他拥有共同改革目标的将领被赫格塞斯逐一撤换。不过五角大楼方面就否认了有关说法。
4: 美国前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日前接受《滚石》杂志采访，这是他9月从五角大楼辞职后首次公开发声。德里斯科尔承认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若干问题上存在分歧。他表示，一旦赫格塞斯做出决定，他即便不认同也无力改变。他否认两人之间事事都意见相左，称可能在超过50%的事情上意见一致，但媒体报道出来的全都是他们存在分歧的部分。德里斯科尔是伊拉克战争老兵，曾担任副总统万斯的顾问。2025年2月，他顺利通过参议院提名听证，以37岁的年龄成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美国陆军部长。任职初期，他曾向赫格塞斯提出，自己与万斯的私交有助于五角大楼从白宫争取资源，但赫格塞斯大发雷霆，要求他联系白宫必须先经过防长办公室。随着赫格塞斯接连解职多名高级将领，双方矛盾持续激化。8月末，德里斯科尔向总统特朗普告知辞职意向。据报道，他阐述辞职理由时称，所有和他拥有共同改革目标的人都被赫格塞斯解职了。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帕内尔回应称，滚石是假新闻刊物，其采访充斥着针对赫格塞斯部长历史性成就与变革领导力的编造说法。德里斯科尔离职后，美国陆军出现罕见的领导真空。无论是文职最高负责人陆军部长，还是军事最高负责人陆军参谋长，都没有经过参议院正式批准的人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台湾地方选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蓝营在台北市仍然有稳定领先。稍后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0: 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真会真萃凝实新升级，三重人参精粹加成自研专利配方，从肌肤源头淡化纹路，8周见证七纹淡化，渗透淡纹，凝住基石。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渗透淡纹，凝住基石，真会真萃凝实系列。

0: 来看股市动态，亚太股市今天是走势分化，韩国股市下跌约1%，跌穿了7000点关口。日本股市低开高走，中午守住了70000点，午后升幅扩大到了0.5%左右。
1: 另外，台�湾股市在盘中一度触及了49968点的新高，随后在平盘线附近窄幅争持。而香港股市方面有所反弹，恒指高开239点之后稍微回顺，科技股造好，阿里巴巴升了接近3%，智普升8%，恒指在中午报24228点，升188点，升幅是0.78%，半日成交540亿港元。内地股市因假期休市。
0: 台湾年底地方选举选情加温，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接受访问，对于近来民进党在台北市选战打造所谓的洋流现象，他观察确实凝聚了绿营基本盘，但台北市长蒋万安的选情仍然保持稳定领先。
2: 民进党宣称，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所到之处人潮汹涌，已经掀起了一股名为洋流的旋风，选情看涨。但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有不同看法。
3: 洋流的效应其实就在凝聚民进党的基本盘，那有产生一定的效果，所以呢在台北市民进党的票会出来投啦，那么就会把跟蒋万安的票数稍微拉近。
2: 郑丽文判断洋流对蒋万安的选情不构成威胁，而对于近来蔡英文赖清德积极为民进党参选人站台造势，郑丽文也认为效果有限。
3: 赖清德就票房毒药嘛，然后蔡英文他接了多少个竞选总部的主委啊，也就是怎么讲，人走茶凉啦，毕竟卸任了就是卸任了。
2: 而对于整体选情，郑丽文坦承今年的选举异常冷清，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司法介入了政治，产生了寒蝉效应。
3: 任何人只要敢支持国民党、民进党，马上你告诉你，第一时间就去查水表，你会不会害怕？我们只能够不断的呼吁蓝军要勇敢的出来投票，而且一定要出来投票，大家一定要团结。
2: 郑丽文强调，蓝营选战策略要有更强的火力，才能够激发支持者热情。他也向民众党喊话，希望能够回归理性冷静，重新团结在一起，对抗民进党的恶势力。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香港方面，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表示，立法会将合并辩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市政报告，呼吁公众多留意文件的意义和重要性。另外，他还就大埔鸿福苑火灾调查作出最新回应，称收到独立委员会报告之后，将会尽快追责。
4: 香港立法会将于7号起一连3天合并辩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市政报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期待政府官员与立法会议员深入探讨五年规划的构思和内容，希望市民多重视及留意立法会辩论内容，了解五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
5: 香港一五规划是在全面检视香港当前优势、短板、机遇同風險的基礎上，針對性地作出強優補短、把握機遇、管控風險的全面部署。我亦都想再重申一五規劃的5個重要目標：一、經濟發展取得新突破；二、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持續提升；三、北部都會區建設加速提效；四、民生福祉顯著改善；五、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取得重大。

0: 进展。
1: 此外，大埔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预计本月底向行政长官提交报告，厘清事实及责任。李家超强调，收到报告后会尽快追究责任。
0: 当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积极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公布细节。政府在这段期间已经作了一系列的部署，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根据报告的内容，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追究责任。
1: 对于香港在本月20号至21号首次承办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李家超表示，感谢国家对特区政府的信任。目前，国家财政部正进行出席会议人员相关注册及认证工作，特区政府会与国家财政部密切沟通合作，协助代表团完成注册登记程序，并为代表团提供高质量与会体验。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2: 下届新闻还将继续关注到中方在联合国敦促少数国家停止借人权问题搞政治操弄。
3: 朝鲜召开内阁会议，讨论经济计划落实方案。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透淡文，凝铸基石，真慧真粹凝实系列。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针对少数国家五号在联大第三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当中恶意诋毁中国人权状况，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作答辩时表示，这些国家国内人权问题突出，根本没有资格奢谈人权，更无权对中国说三道四。
1: 他也奉劝少数国家停止借人权问题搞政治操弄，否则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2: 孙磊说，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爱尔兰、捷克、立陶宛代表在发言中无端指责、恶意诋毁中国人权状况，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3: 上述国家自以为高人一等，动辄摆出一副人权教师爷的做派，但其国内人权问题突出，他们根本没有资格奢谈人权，更无权对中国说三道四。
2: 孙磊指出，中国持续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消除绝对贫困，近一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民众对中国政府的支持率和满意度多年超90%。孙磊说，中国不仅以自身发展为国际人权事业注入信心与动力，更以实际行动推动人权领域对话合作，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反观英国、澳大利亚、日本、捷克、立陶宛等，频频把道义挂在嘴边，却对巴勒斯坦、伊朗、古巴等国人民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无动于衷，一再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实施单边强制措施，侵犯发展中国家利益，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孙磊表示，中国将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愿同各方就人权问题开展建设性对话，共同抵制人权问题政治化倾向。中方奉劝少数国家停止编造散布涉华谎言，停止借人权问题搞政治操弄，否则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朝中社在6号报道，朝鲜内阁日前召开全体会议扩大会议，总结第三季度经济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研究全年经济发展计划执行对策。报道说，会议总结了第三季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执行情况，讨论如何完成国家经济发展新五年规划开局之年的工作。朝鲜内阁第一副总理金德训在会上报告称，执行第三季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成果正在逐步显现，经济自立基础进一步夯实，但部分单位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和偏差，有必要纠正明哲保身的消极作风。会议还强调要扩大电力和煤炭工业部门的产能，并且讨论了秋季收获工作以及平壤和盛地区第五阶段和地方工厂建设项目等。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在5号启动了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的核污染水排海，这是2026财年的第六轮，也是总计第24轮的核污染水排海。根据福岛当地媒体报道，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的23号，排放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2万亿的贝克勒尔。东京电力公司此前发布的资料显示，公司计划2026财年排放核污染水8次，总量约6.24万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了23轮的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18.1万吨。
0: 再来关注尼日利亚一架军机5号在西南部翁多州境内坠毁，机上25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无人生还。尼日利亚航空部长凯亚莫当天通报，失事的飞机是空军 ATR-42 型运输机，事发时正在执行从贝宁城飞往拉各斯的例行飞行任务。北京时间的当天下午4:13，空中交通管制部门和飞机失去了联系，随后搜救力量紧急部署，在沿海城镇伊格伯科达附近找到了飞机残骸。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在同一天发布声明，确认事故当中无人生还，他对这起悲剧表示深切悲痛，并且向所有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慰问。而尼日利亚相关部门已经就事故原因启动调查。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 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间？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 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 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 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

0: 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祖国大地幅员辽阔，山河壮丽，欢迎大家在国庆假期来到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王毅。中国的地理版图以经纬为笔，以山河为墨，在亚欧大陆的东部铺展开一幅壮阔的画卷。其中，祖国的最东端位于黑龙江抚远境内，抚远呢被称为华夏东极，是每天最早把太阳迎进祖国的地方。来到这里呢，最不容错过的就是看日出。凌晨的时候，在东极广场或者东极阁等中国第一缕阳光，是来抚远最有仪式感的事情。在东极广场，雄伟的东极标伫立于广场的中心，这也是不容错过的打卡点了。十月份抚远天高云淡，正是赏景的最佳时期。不仅仅是抚远风景如画，放眼全国，国庆假期的最后两天时间，我们国家中东部降水在大幅的缩减，晴天为主，天气为我们外出游玩赏景助力。不过在新疆、海南以及西南地区呢，还会有一些降水，特别是在海南降雨频繁，而且呢，这里不乏还会有强降雨的身影。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在海南的万宁，今后五天时间，这里就是雨水不断，而且还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出现。那这样的降雨模式呢，其实也是符合这里的常态，因为常年来看呢，海南的万宁、琼海、陵水十月份的降雨也的确是数一数二的多，所以准备去到这里的朋友，咱们要提前的做好防雨的工作，计划一下室内的活动。那未来气温又会如何的发展变化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再来详细关注。

欢迎回来。前两天在冷空气的影响下，多地出现大风降温天气。这股冷空气过后呢，中东部的气温呢将会陆续的回升。国庆假期最后两天时间，华北到华南一带最高气温在25度以上的区域呢在不断的扩大。白天气温适宜，体感舒适。虽然江南、华南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回升到30度以上，但因为湿度下降了，所以不再会有闷热的感觉。但需要注意的是，最低气温的回升幅度呢，远远不及最高气温，多地的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早晚时段呢，仍然比较凉，一早一晚一定要加件外套，注意保暖。国庆假期过后呢，8号到13号冷空气的强度都比较弱，因此我们国家多地的气温又会回升到偏高的状态。像华北平原最高气温呢将会达到25度以上，部分地区甚至能达到30度左右。冷空气虽然强度弱，但还是会给一些地方带来气温的波动。像乌鲁木齐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16、17度，最低气温在8、9度，是有一些寒意的。国庆假期返程的朋友们一定要及时的关注阴晴冷暖变化，做好应对。最后两天国庆假期还是要祝大家继续快乐，再会。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法国学生示威持续，有学生遭到闪光弹炸断了手部。温哥华市长公布了竞选政纲，聚焦在公共安全等议题。

0: 迎收看这一节的新闻，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目前的中东局势，我们注意到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召开了麦加防务战略政治和防务委员会的紧急会议，重点商讨沙特正在面临的安全形势的变化和威胁。三国在会后发布联合声明，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当天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以及土耳其外长费丹分别在会议上发言。巴基斯坦陆军总参谋长、土耳其总参谋长等三国军方高层当天出席会议。费丹在会后向记者表示，三国在会上就进一步推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制度化进行了讨论，并已就此作出决定。同时，三国还深入探讨了如何能够从军事技术和制度层面为沙特的防务提供支持。
2: Yemen meselesiyle ilgili özellikle Suudi Arabistan'ın savunmasına yönelik ne türden destekler verilebilir? Diğer taraftan sorunun barışçıl yollarla, diyalog yoluyla çözülmesi için neler yapılabilir? Bunları da enine boyuna, bütün boyutlarıyla görüştük. Suudi Arabistan'ın gerçekten çok yapıcı yaklaşımı var bu sorunun çözülmesine ilişkin. Onu da tekrar dinleme imkanımız oldu. Bir takım görüşlerimizi paylaştık.
1: 据三国在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三国商定的军事力量按照核准的安排和各缔约国国内法律，迅速部署至沙特，从而提升战备状态、军事一体化水平，增强共同应对和抵御威胁的能力。三国强调，任何一个缔约国的安全都是三国集体安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转化为实际行动，体现了共同防御承诺的可信度，有助于增强威慑效力。三国并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城市、民用及经济设施的袭击，强调坚决反对任何侵犯或威胁沙特安全与领土完整的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5号是在联大第6委员会消除国际恐怖主义措施的议题下发言，反对将反恐政治化给工具化。孙磊表示，中方主张各国应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全面落实安理会和联大相关决议以及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打击所有的安理会所列明的恐怖组织和人员。中方坚决反对将反恐政治化、工具化，反对双重标准、选择性的反恐，反对将恐怖主义和特定国家、民族或宗教挂钩，反对借由所谓的反恐之名在干涉他国内政。所以中方呼吁各方要采取有效行动，共同打击并且铲除东伊运等恐怖势力，尽快将比路支解放武装和其马吉德旅列入到制裁名单，为实现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做出积极努力。好，来关注俄乌的前线战局。在10月5号，俄军的前线官兵已经否定了乌军在维吾尔地的侯尼曼反击作战中使用的地面机器人推进超过有15公里。俄军认为，所谓的机器人投入到战斗目前还不成熟，只是属于一个作秀阶段。此前有西方媒体就认为，这一次所谓的乌军机器人行动，这是这类型战术的世界首秀。
3: 2026年9月12号，乌军实施了代号为维瓦尔蒂的反击行动，最终在9月30号，俄军的主力被迫通过10公里宽的通道撤往了热烈别茨河的东岸。参加此次战斗的俄军的官兵表示，战场上也并没有出现乌军大量的机器人被投放到俄军纵深实施作战。俄军当时被迫离开了红利曼城的主要态势，这是由于乌军的部分兵力出现在了俄军突出部的腰线，并威胁到了俄军突击部队的右翼的安全，这也迫使俄军向北向南分头撤出了红利曼的城区。目前俄军仍然在红橡树、科洛杰茨、扎雷切丘和迪布罗维等定居点存在，主要的战斗发生在列别贝茨河的西岸地区。有专家指出，俄军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持续作战7个多月，最后仅仅因为其侧翼防御出现了漏洞，使其之前所苦战换来的成果归零。 专家们指出，俄军原本打算靠着步兵的渗透向斯洛维扬斯克推进，慢慢压缩乌军的防御空间。目前双方都在尝试使用渗透的战术，但是这一次是乌军首先抓住了战机，抢先完成了战术性的穿插。本台记者的观点，过去阵地战比拼的是兵力和装备的数量，而红利曼的战况就能看出现代战争的容错率几乎为零。有专家的观点，当然红利曼战场的局势也不会就此已经固定，尽管目前乌军还无法形成战役性的突破，但是俄军已经开始反思其作战的失利的教训。有专家指出，乌军此战突出的特点，乌军战役层面严格执行了无线电禁默，舆论也一改过去高调的信号，这使得俄军误判为乌军在红利曼方向只是防御。乌军的精锐被拆分为渗透的小组，分批行动，他们利用夜间森林掩护逐次进入到出发阵地实施集结。专家们认为，红利曼战场的攻防较量也说明传统战术上的侧翼安全在任何现代化的战争条件下都不会改变协同作战的传统的战法。现在红利曼战线还在持续交火，俄军在继续加大兵力增援，双方能不能够稳住战线，乌军能不能够扩大战果，这还需要继续观察。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法国。法国学生示威从上个星期开始持续在发酵当中，在5号将近有500所的学校因为示威目前是完全或是部分停课。在法国北部的朗斯市，有一名学生在和警方的冲突期间疑似遭到警方所发射要驱散使用的闪光弹炸断了手部，被紧急送院救治。事发是在法国北部的加莱海峡省的朗斯市，根据当地媒体报道，一名15岁学生在当时要捡起防爆用的闪光弹，原本可能要准备重新投掷时，却发生了爆炸。学生的手部到他部分的前臂都被炸断，而当地政府也证实了有关消息，并指已经把这名学生送院救治，现在是没有生命危险的。针对这一波的示威浪潮，法国的教育部长热弗雷就在批评，现在学生的行为已经超越了底线，有多达24所的学校都遭到了纵火或是破坏，而且将近80多位的教职员也遭到了袭击。热弗雷批评抗议者蓄意在袭击的行为，指责现在这个抗议活动已经不能和学生活动混为一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17号会进行的是市一级地方政府选举，寻求要连任的温哥华市长沈关键和团队5号发布名字叫做温哥华议程的政纲，涵盖了首100天的行动计划，聚焦在可负担的房屋、公共安全、医疗以及推动跨政府合作等核心议题。
4: 温哥华市长沈关键与优化城市党候选人召开记者会，公布最新竞选政纲，承诺在第二任期上任100天内推动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达成几大合作目标，包括增加至少100张强制戒毒治疗床位，严厉打击在公共场所使用硬性毒品，以及要求其他城镇分担设立无家可归者庇护中心的责任。
5: We're asking for provincial measures to help eliminate public hard drug use, where shelter and treatment options exist. We also need stronger accountability for social and supportive housing operators with persistent serious safety problems.
4: 市选之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在10月24日将迎来省选。沈关键表示，如果成功连任的话，温哥华市政府会继续致力于推动与联邦和新一届省政府的合作，并会支持任何可以让加拿大更加独立自主的项目，包括吸引新的投资以及多元化贸易市场。沈关键呼吁，未来无论哪个政党组建省政府，都应该贯彻加拿大团队的合作精神。
5: While we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 province, I think, you know, the residents of Vancouver, they actually want a mayor and council that will fight for Vancouver and be tough when the province isn't necessarily acting in Vancouver's best interests.
4: 十月三日是市选的首个提前投票日。根据温哥华市政府官方统计，当天投票人数创历史新高。
6: 星期六第一天的温哥华提前投票日，总共是投了21000多张选票，这是上一届大选几乎是翻倍了。增加了196%，几乎翻倍啊！但是其实很遗憾的是，咱们华裔社区的选票仍然是投票率比较低，所以我在此的话，还是也是再呼吁这个华裔社区一定要出来投票，因为这次选举对于蒙哥华，对于整个华裔社区都是非常重要的。
4: 富华卫视崔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0: 下节回来为您报道港台两地的消息。香港方面，立法会明天开始会合并辩论5年规划，还有施政报告。民众党指控赖政府官员，有关部门会启动进一步调查。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的，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以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2: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1: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先来关注香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今天表示，立法会将会合并辩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的施政报告，呼吁公众要多多留意文件的意义和重要性。还就大埔鸿福苑火灾调查做出了最新回应，称已经收到了独立委员会的报告，之后会尽快追责。
6: 香港立法会将于7号起一连3天合并辩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期待政府官员与立法会议员深入探讨五年规划的构思和内容，希望市民多重视及留意立法会辩论内容，了解五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
7: 香港一五规划是在全面检视香港当前优势、短板、机遇和风险的基础上，针对性地作出强优补短。

0: 把握機遇，管控風險的全面部署。我亦都想再重申任規劃的五個重要目標：一、經濟發展取得新突破；二、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持續提升；三、北部都會區建設加速提效；四、民生福祉顯著改善；五、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取得重大進展。
1: 此外，大埔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预计本月底向行政长官提交报告，厘清事实及责任。李家超强调，收到报告后会尽快追究责任。
0: 当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积极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公布细节。政府在这段期间已经作了一系列的部署，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根据报告的内容，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追究责任。
1: 对于香港在本月20号至21号首次承办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李家超表示感谢国家对特区政府的信任。目前国家财政部正进行出席会议人员相关注册及认证工作，特区政府会与国家财政部密切沟通合作，协助代表团完成注册登记程序，并为代表团提供高质量与会体验。凤凰卫视王淑香港报道。
2: 另外，香港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日前在立法会做简报时表示，在丰富置业阶梯时要注意做到平衡，避免房屋的种类过多造成重叠。但是对此呢，有议员持反对意见，认为目前的房屋的数量和种类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增加。也有议员建议呢，应该重推租置计划。
3: 香港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早前举行政策简报会，有议员就关注丰富置业阶梯。房屋局局长何永贤称，要取得平衡，避免房屋种类过多造成重叠。对此，立法会议员梁子颖六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就表示，目前仍存在两个问题，包括居屋数量不够，以及部分想要置业的市民超过入息上限，认为目前房屋数量与种类都有待增加。
4: 其实而家中间嗰层就唔系种类过多，反而我自己觉得系种类太少。我哋香港真系好多元化，即系唔同职业佢哋嗰个嘅薪金收入都系有唔同。但系正正而家就系公屋佢又设咗上限，居屋又设咗一个上限。咁但系你唔解决唔到，而家啱啱就超过咗佢哋嗰个入息上限呢一批人，佢哋就是解決不到，正正就是市場上面就要多翻呢啲嘅種類。
3: 出席同一個節目的立法會議員陳學峰就建議重推租置計劃，強調是增加一個新的置業階梯，讓基層市民能夠一步一步向上流動。
5: 市民點樣向上流動呢？當佢儲咗啲錢，佢又要搬走啦。我哋平衡過亦都去做一啲調研之後咧，其實市民係願意用一個比較高翻少少嘅價錢，譬如接近100万去買翻自己嘅單位，跟住咧就等佢哋自己安居樂業。所以我哋覺得租置係一個比較平衡嘅方案。
3: 陳學峰又指，相信特區政府最關心的是流轉問題及租置計劃不要影響公屋輪候情況。鳳凰衛視盧希文香港報道。
2: 中国香港代表团在第20届的亚运会上，一共取得了有54面奖牌的历史性佳绩。有体育界代表认为，这个成绩反映的是近年来特区政府和业界对于体育发展的支持有成效，但强调了要保障梯队接班顺畅，要持续加强资源投入。
6: 不過即係嚟緊都仲有好多挑戰嘅，所以我哋都而家體育學院咧都會檢視一下，即係究竟整體我哋今次個運動嘅成績，亦都唔單止係淨係獎牌嘅，因為我哋今年咧都有好多突破嘅項目啦。有一啲因為我哋都好緊張個梯隊嘅連接嘅，因為亞運都是一個好重要嘅比賽咧，讓到梯隊接軌嘅。咁我哋不論係8至16名嘅運動員嘅比賽嘅成績啊，各方面我哋都會整體做一個評估，跟住再去做一個未來嘅部署咯。
2: 郑永顺表示，要推动精英体育持续发展，加强梯队的建设是至关重要。不少项目都是以老带新的形式，让资深和新人运动员组队参与到国际性赛事。此外，香港目前已经有大约800名的全职运动员，这人数正在不断增加，而且倾向于年轻化。未来如何能够栽培重点项目人才，这是需要考虑的问题。他也特别提到了香港在水上运动方面具有传统的优势，未来可着力发展。而维多利亚公园的网球场也即将要重建，能够 够有助于提升网球运动的氛围，长远延续精英人才的培养。在台湾方面，现在台北市长的选战正在升温。民进党参选人沈柏阳在2014年曾经有发表过文章，将毒品和药品画上等号，社区中心应该要提供吸毒者毒品，这些言论这争议还在持续在台湾政坛发酵。国民党今天就邀集到了公卫专家提出质疑，更强调了这个灭害和开放毒品不能够混为一谈。
7: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过去发表的文章，提及应将毒品视为药品，以及社区中心应提供吸毒者毒品等等的说法，引发轩然大波。国民党六号邀请公卫医疗专家召开记者会，强调反毒绝对不能有任何的模糊空间。
8: 台湾在以前社区从来没有毒品过，沈柏阳讲的社区有毒品，我相信这是他的一个幻觉。这个幻觉的话，那是幻觉，那如果这个社区有毒品的话，他这个幻觉必须要做一个合理的解释。
9: 反毒的话，没有毒才是正常，没有把吸毒当作就是用药当作正常化的，那是另外一条路线，叫毒品正常化路线。毒品正常化造成的就是毒品泛滥。
7: 国民党与公卫专家联手开炮，指出灭害医疗与开放毒品两者的界限不得混为一谈，并质疑沈柏阳的回应只是在混淆视听、偷换概念。
10: 所以我要求沈柏阳，不要再把美烧都当成是替死鬼，应该出来说明清楚2014年你的态度到底是什么，不要再躲在50几万的留言后面，不要再躲在这些键盘侠的后面。
7: 国民党紧咬沈柏阳12年前的毒品旧闻不放，如今更结合医界专家站出来发声，在零毒品的主流氛围下，沈柏阳过往的言论恐成为绿营的选战包袱。凤凰卫视黄世廷、黄启村台北报道。
2: 另外，赖清德政府官员、侨委会委员长徐嘉清日前遭到了民众党爆料，使用特权带着儿子登东沙岛，遭罚了10万台币。民众党又进一步指控说，徐嘉清带着儿子冒充是职务，以所谓摄影官的名义陪同外访，而对此台湾有关部门会启动调查。
11: 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指控台湾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徐嘉清滥用公帑，并使用特权带儿子登管制区域东沙岛，但赖清德政府轻轻放下，
12: 已经被监察院确定了哈，就违反的利冲法嘛哈，利益冲突回避法哈，但是只轻罚了10万元呐。2027年侨委会的预算，大家可知道增加10亿，犯了错，没有适当的一个处理，还奖励哦。
11: 民众党团进一步爆料，徐嘉清自2022年开始带着他未满14岁的儿子，让儿子以摄影官的名义外访多个国家或地区。徐嘉清的丈夫在美国还开公务车接送妻儿游玩。
13: 没有这一个官位，然后你为了带你的儿子，然后假冒是摄影官，拿的是手机啊，就可以当摄影官拍照。各位媒体摄影记者，真是辛苦你们了。
11: 民众党立委要求赖政府应立即让徐嘉清停职并接受调查。
0: 公务员一定要自我提高自律，在各个方面都要特别注意到观感。
14: 这不是贪污，什么是贪污？卓荣泰直接叫他下台的了，减掉要介入侦办的。
11: 台湾侨委会表示，所有公务行程均依法申报，绝无滥用公帑图利私人。台湾涉外部门则将启动调查。凤凰卫视蓝鲸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原北果敢定诈四大家族之一的魏家犯罪集团的专案细节在最近披露，这个家族主要依托的是军政势力，控制住了果敢武装力量，经营电诈园区。而这当中，魏家的犯罪集团骨干成员陈大卫为了结盟金主，随机在杀害陌生人，并且因为纠纷就枪杀他人，手段凶残，草菅人命。
15: 魏家凭借武装力量在缅北立足横行，早在15年前，其初登政治舞台之后，就迅速从政军两界分别入手。老二魏超人曾担任缅甸联邦议会议员，老三魏怀仁依仗军权在握，成为果敢地区的核心掌权者之一。为了延续魏家对果敢军事武装的掌控，魏怀仁还着力培养外甥陈大卫，归案前已经几乎完成对他的政治铺路。 为加台前领受政府俸禄，保卫边境，幕后则动用国家机器维护家族利益，深度参与缅北诈骗集团运营，利用边防部队和私人武装率先创立对电诈园区实施武装暴力管控的模式。为了表现

0: 当时的感受是怎么样？
1: 那需要有什么感受吗？
0: 那不是一个人吗？就活生生的一个人。
1: 没什么感受。
2: 陈大卫视生命如无物，亦与其他家族园区金主发生纠纷。2022年下半年，其手下一名警卫队长当街抓走对方的手下，将其关押。一个月后，陈大卫命令将不肯示弱的被害人带到枪决地点杀害。
3: 死者的头骨啊，有7个弹孔，而且他是跪姿朝下，面朝下，双手被反绑，当时那种惨状呢，是无法形容的，这简直就是被乱枪打死。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更多消息请持续关注下集新闻。

0: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威猛，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逸，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要维持美国在全球 AI 的领先地位。彭博社最新的报道说，美国 AI 对中国的优势缩到历来最小。财长贝森特表示，中国的 AI 模型已经达。

达到美国超过80%的水平。英国打算学习欧盟向中国的电动汽车进口征收关税。我会要谈谈现在啊，汽车的底层逻辑已经改变了。上个星期五，中国官媒《玉渊谈天》曾经表示，中美11月将就 AI， 也就是人工智能再次对话，当中的核心包括了要建立模型失控等风险事件的通报机制。而美国在周末的时候也就 AI 的相关问题有一些机构的组建，同时也不同的一些声音出来，比如说白宫要成立全新的超级智能特别工作小组。我们来看一下华尔街日报首先在3号报道说，美国白宫要成立全新的人工智能特别工作小组，要在120天之内提交报告，全面评估 AI 带来的风险和机遇。而特朗普总统将会任命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兼任人工智能沙皇，并且会设立超级智能工作组。到了4号这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且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在内的领导团队。工作组的使命是协调联邦政府的各项工作，确保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宣布，超级智能工作组将负责协调联邦政府与消费者、公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和人工智能企业之间的互动与合作。领导团队包括了克莱顿，还有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弗格森、国防部副部长迈克尔以及人事管理局局长库珀，将会直接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白宫办公厅主任华尔斯汇报工作。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迈克尔在社交媒体说，国防部的繁文缛节已经被消除，最先进的技术得以迅速投入应用，实现成果。他说，工作组跟美国顶尖科技企业通力合作，正以极快的速度和巨大的规模，将最先进的超级智能能力交付到作战人员手中。他也说，期待跟工作组成员携手合作，巩固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的领导地位，并确保这项变革性技术能够直接惠及全体美国人民。而美国人事管理局局长库珀就说，美国将继续在超级智能领域保持领先，以提高所有美国人的福祉。特朗普早前在9月29号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当天，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在白宫签署了白宫超级智能协议，当中包括各公司对自我监管人工智能模型的新承诺，并认为这类轻度干预的模式代表了在安全和加速人工智能发展之间保持平衡的最佳途径。发展人工智能对美国有什么影响呢？经济学人最新的文章引述了一项研究，模拟 AI 对美国债务的影响，也就是即使AI 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但是到了2050年，这时候呢，美国政府的债务仍然远高于现在。风险在于税收持续落后于支出， AI 甚至可能会扩大而不是缩窄预算赤字。文章说，问题之一是 AI 可能在政府征收较轻的轻税的领域呢，可以创造价值，但是在税收征收比较重的领域是摧毁价值的。怎么办呢？应对的方法就是减慢采用 AI。 经济学家有各种不同的建议，但是目前看起来，无论如何，美国政府会急速并且去保持他们在 AI 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其实呢，从目前全球 AI 领域看起来，中国跟美国一定是一个领先的，所以美国财长贝森特说要寻求跟中国建立一个通报机制，关于 AI 风险的问题。贝森特上个星期六接受美国传媒访问的时候透露，要建立通报机制这样的想法。他认为北京应该会同意，说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到美国进行国事访美期间，他曾经跟中国副总理何立峰谈到这个事情，也讲到了 AI 代理不受控制的风险。贝森特表示，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水平已经达到美国的8到9成左右。被问到对 AI 的最大忧虑时，他重申美国不能失去在 AI 领先中国的地位，否则情况会截然不同。彭博资讯最新的报道说，随着 DeepSeek 等取得进展，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对中国的领先优势在过去几个月急剧缩减到历来最小，对美国科技霸主地位构成威胁。
根据彭博资讯的报告说 ，DeepSeek 在九月发布了 V4.1 Flash 之后，中国顶级模型在基准测试当中仅仅落后美国竞争对手3%，这个差距低于五月时的。

9%，以及今年上涨了15%，可以看到中国的进展是特别快的。还有有报道说呢，中国的模型现在呢，因为性价比很高，成为美国企业必须要用的一个模型来源，所以美国现在是边指控边。

0: 入KIMI3，还有个最新的报道是，华为跟高通达成了专利许可协议，这也是中国的企业跟美国的企业在最新有关领域的合作。就这次呢，特朗普是前段时间一直说这个监管是企业自己的事，但最终他还是在白宫这边成立了这个叫超级智能的工作组，由国家情报总监来负责，而且直接向 威尔斯就是白宫办公厅主任和他本人来负责，但基本上就是说呢，美国不得不要加强监管，因为他们很清楚这个 AI 就是尤其是这两家 OpenAI 和 Anthropic， 他在实验室里边所做的那些模型很可能真的会威胁到整个计算机网络系统的安全，进而威胁到人类的安全，所以从 OpenAI 那边出来的人，他不断警告。 这个公司的文化会导致很严重的这个安全事故。现在还有消息说，一家这个美国最先进的这个 Open 这个人工智能的实验室，他的人还向这个宗教人士来说，这个人工智能它本身是像宗教这样有情绪的，说要呼吁这个教宗这边把它列为某种宗教的一个实体，结果被教廷这边果断的给拒绝。 所以可以看出来，就是某些这个美国大企业的科研人员，他在精神上是有问题的。那如果说你再放任他继续去做的话，就会出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他在这个工作组里边有一个成员，就是 FTC， 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主席。在过去一段时间，联邦贸易委员会突然跳出来说，告诉这两家。 人工智能的这个实验室就是 OpenAI 和 Anthropic， 要呢加强自己的安全方面的防范，所以呢，我想在不远的将来，他说120天嘛，等到下一任国会的时候，如果民主党掌控了其中一个院。 他就会在立法方面会推进这个相关的事情。谢谢王辉。对
1: AI 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的影响，其实越来越扩大的同时，对于央行的挑战也很大。都知道 AI 也许可以促进经济，那么在这个促进经济当中，对于央行的货币政策带来的挑战，日本央行官员明确地提出来。 日本央行副行长内田真一说，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各国央行货币政策会议时必须会讨论的关键议题，包括了日本央行在内。他说 ，AI 普及可能对生产力跟劳动市场同时产生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并且改变产出缺口、金融环境等货币政策判断的核心变数。 他说 ，AI 构成庞大的正向需求冲击，对经济活动与物价形成了上行压力。供给面则可能透过提高生产力和促进资本存量积累，增加经济的生产能力。央行将持续检视经济和金融指标，全面掌握有关采用 AI 的影响。金融市场方面，他认为 AI 题材推升了股价，使整体金融环境更加宽松。但如果企业获利没有相应增长，股市可能会存在回调的风险。而韩国的金融业出现了个体 资料外泄的情况 ，AI 可能是帮凶。韩国五大商业银行和其他的金融机构之前相继遭到黑客疑似利用 AI 人工智能工具辅助进行攻击，导致信息外泄。韩国总统府4号表示，总统李在明已经下令彻查，采取应对措施。 长期坚定看好 AI 的软银创始人孙正义罕见地发出了警告，说随着 AI 能力指数级的增长，超级智能一旦落入错误之手，可能相当危险。各国必须要加强合作应对风险。他说，人类已经没有任何余地再让国与国之间相互对抗，因为强大 AI 模型所构成的威胁，远比人类内部冲突更为严峻。 还有，近期美国人工智能安全事件频发，引发业界对 AI 失控风险的深切担忧。美国人工智能巨头 OpenAI 负责 AI 安全的工程师戴维·鲁宾逊，当地时间3号写了一篇文章，宣布辞职，并且批评 OpenAI 内部风险意识严重不足，成为又一位因为跟公司安全理念不合离职的前沿研究人员。他警告说 ，AI 的试错时代已经过去，呼吁业界要迅速行动。 仿效核工业跟核工业，严格设置多重安全防护措施，以避免灾难发生。 中国 AI 大模型的能力快速的进步，缩小了跟美国的距离。而对于中国来说，以人工智能为支撑所带来的新兴三样，还有六张大网等等，都是中国这辆高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底层。

0: 先看的是在国庆假期期间 DeepSeek Harness 还发布了一个新的版本，强化插件化和跨平台能力，加入了实验性的 Cloud Code Mode 兼容层，意味着美国 AI 巨头 Anthropic 旗下Cloud Code 开发的部分扩展功能，理论上可以经对适配之后，在 DeepSeek Harness 的框架里面运行。他们90后的负责人说，希望做出让世界 AI 巨头跟进的创新。而基于从以 AI 为支撑的中国经济正在向新向优，除了以前我们谈到的新三样之外，现在有新三样，就是机器人、人工智能还有创新药。新型工制造业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9%，首次扛起了半壁江山。而中国也正在编织六张超级大网。媒体报道说，在这个国庆节，上亿人在路上，但你可能不知道，六张看不见的网正悄悄托举着你的旅程，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看一下这六张网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第一个是水网，统筹解决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问题。第二个是新型电网，把越来越多的新能源稳定接入大电网，让绿色电力发得出、送得走、走得稳。算力网就是把全国各地的计算资源连成一张网，可以像拧开水龙头一样，随时随地按需获取算力。新一代通信网就是从 6G 到卫星互联网，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第五个是城市地下管网，从看不见到管得住，燃气、供排水、供热更有保障。物流网让分散的通道和枢纽连成网，打通货畅其流的最后一公里。我会对此有分析。
1: 就是我们其实看到，在第四季度，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下行还是有压力的，所以现在这个数据，这组数据提出来，新兴三样和这个
0: 六
1: 张网，它有这个新的动能，那确实是有新的动能，但是我认为呢，这个新的动能啊，是不足以拉动，经济增长，包括投资增长都不足以拉动，因为呢，它只是一个新的一个增量部分，就是在存量部分。如何做更多的文章，那么除了投资以外，在消费部分可能还得有新的一些政策出来。新的政策我是一直不赞同发什么消费券啊，直接给现金，但是我们说一旦我们想明白，消费是拉动的主力，它会有很多其他的方法、其他的方式来推进这个消费的增长。
0: 谢谢文慧，下一条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1936年，埃德加·斯诺深入中国西北，记录下他亲眼看到的红军与中国。
9: 斯诺采访毛主席的时候，问过您一生当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10: 这些标语都是小红军写的，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
11: The Red Army never fearing the challenging long march. Look lightly on the many peaks and rivers. My name is Eric Foster, and my uncle is Edgar Snow.
0: 90年后，埃里克·福斯特从《红星照耀中国》出发，寻找长征记忆，解读今日中国。
11: So 90 years ago, when my uncle was here, did he eat bread like this? Maybe
12: 这幅照片呢，在中国几乎人人都知道，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积极向上。
11: This is, tells me it's like the roots of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
0: 一本书，一段历史，一次行走，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

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京视财经。上个星期在美国威斯康星州举行的 G20 贸易部长会议讨论了很多的话题，当中由美国主导设置的一些议题都很有争议。那么针对中国的过剩产能这个问题没有达成共识，当然还有很多没有达成共识，北京有回应。G20 的多个议题没有达成共识，北京说秉持开放合作。G20贸易部长会议9月30到10月1号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瓦基举行。中国商务部说，这次G20贸易部长会议成员围绕主席国美方设定的反对粮食武器化、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等议题交换了意见，并就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其余议题没有形成成果共识。商务表示，展望即将召开的 G20 迈阿密峰会，中方愿与主席国及各成员国共同努力，共同为峰会贡献积极务实的经贸成果。中国愿意对各议题保持开放合作。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代表格里尔还没有就此打住。他10月1号在接受日经新闻采访的时候说，美方一直在研讨的应对中国等的产能过剩问题的反制措施，在几个星期之内会予以公布。他说，美国不打算默默接受产能过剩产品，并明确表示，美国目前以不公平贸易、国家安全等理由对中国加征的大部分关税会保留。他也电动车销售为例，说中国国内存在被称作内卷的过度竞争，根源就是产能过剩。而英国据说现在要仿效欧盟，对中国的电动车征收45%的关税。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英国商业大臣雷诺兹表示，正在制定一套针对中国进口汽车的可能关税方案，因为担忧中国制造商的汽车会倾销英国。报道又说，欧盟早前已经明确表示，如果英国不在关税问题上采取行动，就可能被排除在欧洲制造之外。欧盟官员担心，英国可能成为中国出口商品进入欧洲的后门。但是英国政府发言人在媒体查询的时候表示，目前还没有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将继续跟业界保持密切沟通，以确保做法既符合这个行业的利益，也符合英国的国家利益。其实我们来看一下，在全球上半年的新车销量，汽油车的销售占比第一次跌破了50%，也就是新能源车的销售占比超过了50%。在纯电动汽车市场，可以明显看到中国汽车处在领先的地位。而日本方面，擅长内燃机技术的日本车企正面临着转型的压力。我们从一个很大的变化可以看得出来，日本最厉害就是丰田汽车，他们也要转型去做 EV， 但是呢，他们新一代 EV 的零部件多来自中国，这对于日本的汽车零部件配套厂商来说感觉到很大的压力。而日本企业接连都订单的背后原因之一，是因为中国本土零件厂商具备很强的成本竞争力，为了缩小跟中国汽车之间的价格差距，丰田自己也不得不采用中国本地制造商。从这个新闻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中国汽车能够这样子扩大全球的销售和影响力，不是因为所谓的过剩的问题，是因为中国的产品竞争力和品质，还有一些企业也在转型升级，需要中国的相关汽车配套。那么日本股市在星期一已接近全天最高位收盘，盘中曾经一度到了70000点的上方，距离今年年中的收盘高位呢还有3.3%左右的距离。但日本最大商社的负责人说，日本股市的牛市有调整的风险。由于美国加息压力缓解，提振了亚太地区的股市。日本在星期一股市一度重返70000点上方，收盘的时候69946点，升2.4%，创下7月以来的新高。AI 相关股份领涨，但是其他的股份将近一半是走低的。台湾股市大涨2.55%，突破49000点关口，刷新历史新高纪录，也是因为 AI 概念股受到追捧。台积电大涨3%破顶，带动大盘攀升。日本三菱商事执行长中西胜也说，日本股市的牛市面临风险，说随着市场担心债券收益率可能冲击股市，企业必须更有效地配置资金，否则债券变得更具吸引力。日本企业界必须为投资者付出更多努力，否则这一轮创纪录的股市繁荣可能会因此脱轨。他的警告正是日经225指数在18个月之内翻了一番的时候。而日本的3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星期一曾经触及4.23%的历史新高，短期国债收益率有所下降，2年期日本公债收益率下跌1.5个基点到1.9%，10年期国债收益率 下跌2个基点到3.08%。上个星期媒体报道，高市早苗首相预计将承诺对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意外发展做出灵活应对，所以呢，市场正在关注高市有什么样的言论会出来。日元对美元在157-158之间，美元汇价曾经高见102.53，人民币离岸价在6.70的水平，那么在下午的时候到了6.7050附近。沪深跟韩国股市继续休市，而港股在星期一反复靠稳，重上24000点大关。由于缺乏北水流入，大盘缺乏能量，恒生指数在小幅开低之后，最多下跌136点，但之后逐步收窄跌幅。AI 跟芯片股涨势强劲，智普攀升超过6%，恒生指数收盘24040点，升0.28%，国企指数升0.26%，科技股指数升0.62%，主板成交980亿港元，只有980亿港元，明显缺乏北水过来。在香港的新股认购方面，九月份的新股认购遇冷，将近60%是破底的。从香港今年 IPO 呢，本来是特别热的，但是九月以来降温。上个月12只挂牌新股的公开发售认购人数平均只有6.3万人，是今年最低的。当中只有2只新股吸引超过10万人认购，部分新股公开发售超额倍数更低见个位数，第一天破底的比率升到年内最高水平。分析指，投资者只是更精挑细选，更着重定价和质素，但第四季度还有不少大型项目登场。如果定价可以配合，而且港股回暖，新股市场有望转好，也就是上市热潮还没有完全结束。我会最后来谈谈的是欧洲方面啊，现在呢，欧盟逼英国要跟他们一致行动，对中国像是汽车的进口展开关税的征收。荣会认为，其实仔细看看，整个全球的汽车底层逻辑已经转变了。
1: 就是在这个国庆的假期结束以后，欧盟是和中国要展开这个所谓贸易谈判，而这个谈判的这个之前，欧盟是要求不是欧盟成员已经脱欧的英国，说呢你也得限制中国电动车的进口，因为目前为止呢英国是不限的，而且呢那个销量第一的居然是一个中国的汽车品牌，在英国市场里头，这是在发达国市场当中唯一一个排第一的这个品牌，而且中国的这个电动车在那边是越来越普及，大家用的越来越喜欢。那么欧盟给英国的压力的这个理由是，英国有一些东西它享受所谓欧洲制造的优惠，如果说你不堵住中国电动车，那你这个英国欧洲制造优惠你就享受不了了。所以英国现在也没有办法，但是英国它又得考虑和中国的关系。为什么说汽车的底层逻辑已经变了呢？就是刚才有个数据非常关键，就是现在全世界销售的燃油车低于了50%，那就变了。所以这个事是谁造成的呢？应该说成也特朗普，败也特朗普啊。本来在拜登时期是要强力的推进这个电动车，包括新能源车啊，他原来还设了很多目标，但特朗普上台之后就推翻了。推翻之后呢，像在美国本土市场，美国两大这个汽车公司就把自己的电动车就做了撇账的处理，一下就损失很多钱。但是为什么说败又是特朗普？因为特朗普发动对伊朗的战争，等于说给新能源车尤其电动车做了一个免费的广告，就是油实在太贵了，到现在为止这个柴油的危机也没有解决。所以在美国的大选当中就出现围绕柴油的价格问题成为一个非常尖锐的讨论的焦点，而且这几百万蓝领的喜欢开这个皮卡的，还有在其他地方工程制造啊工具上面用这个柴油车的，都是原来 MAGA 的支持者为主，但是现在看来他们也很反感特朗普搞这一套对伊朗的战争。所以因为对伊朗的战争到目前为止已经3月份到现在已经是超过半年时间，那就出现了这个油价高涨，而且呢很多地方不单是油价高涨，像东南亚地方突然还出现汽油短缺要排队，这个时候大家发现电动车是解决方案。其实我们看到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市场和补贴最大的市场，最大电动车市场就是中国，它的销售已经是有几个月是下来的，现在同比又上升， 美国那边呢，最补贴最大，但是它已经取消补贴了，但是就是在全世界其他地方上的非常快，欧洲是上的数量最快的，虽然它比例不是那么高，但是呢，像其他没有太多本土汽车生产的，比如说以色列、澳大利亚，还有呢这个东南亚一部分南美洲的国家，电动车、新能源车上的非常快，包括中国在巴西投资的这个厂都卖得非常好。所以在这种状况下边，那全世界的汽车销售的底层逻辑是变了，大家倾向于用新能源车，包括这个电机驱动的新能源车，是以电为主的。一旦以后，比如说 AI 真的是，再进一步发展，电网进一步发展，那个自动驾驶和辅助驾驶可能会更快。包括像咱们这次这个国庆假期，很多人还是长途开车，如果有了这个辅助驾驶，会省事省很多事情，就晚上开车也不用担心。所以在这种状况下边，全球的汽车底层逻辑变了，欧盟还搞那一套，很可能最后它会和消费者是一个完全相反的一个抵触的方向。
0: 谢谢王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中国空军无侦七高空无人侦察机首次公开亮相黄岩岛演训，它究竟如何强化海空联合体系打击链，对南海挑衅实力又有怎样的威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迪拜航空在飞往以色列途中，驾驶舱内发生暴力冲突，空中惊魂的背后究竟是否夹杂着极端组织的策划？给全球航空又带来怎样的反思？
0: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亚洲本色，当神父遇上迷途的他，
1: 你可以开始告解了。
2: 我只是来避难的。
0: 是救赎还是羁绊？
3: 这是我收到的第一枝花。
1: 以后欣赏你自己就要像欣赏花一样。
0: 当感情与信仰碰撞，
3: 我做错了事，我爱上了一个男人。
0: 是真心还是错爱？
3: 长，除非我有其他选择。
0: 大三元10月2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泽连斯基称，期待美方本月安排乌俄美三方会晤。特朗普称，美军轰炸机因为存在具体的威胁，从英国基地撤离。据报，科威特美军遭伊朗的袭击，缺乏防护，造成美军死亡。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重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五号表示，乌方正在积极的推进外交努力，期待美方在本月安排乌俄美三方会晤。而与此同时，俄军持续的发动袭击，黑海的一艘民用的谷物船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之后就沉没。
1: Звісно, ми використовуємо всі можливі варіанти, щоб активізувати дипломатію. Я розраховую, що в жовтні американській стороні вдасться організувати тристоронню зустріч. Наша команда готова до зустрічі. Готовність потрібна від Росії. Потрібно, щоб дипломатія у Росії з'явилась серед їх пріоритетів також. Поки що вони зосереджені тільки на ударах по Україні і на дестабілізаційні активності в Європі.
0: 泽连斯基指出，乌方对在阿联酋等第三国举行谈判持有开放的态度，强调目前正在等待俄方展现出外交诚意。然而，战况没有看到缓和。一艘由土耳其租用、悬挂着圣基茨和尼维斯国旗的散货船，在停靠乌克兰港口之后，驶往了意大利的途中，在黑海中立水域遭到了俄军无人机的袭击之后起火沉没。泽连斯基称，船上载有玉米，船员包括阿塞拜疆以及印度籍的公民。事件造成了包括船长在内的两人死亡和十一人获救。此外呢，泽连斯基还提到了哈尔科夫当天也遭受到了俄军的轰炸，多栋建筑受损，超过了五十人受伤。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日前在联邦委员会政府会议上表示，俄罗斯国内的柴油市场已经是实现了供需平衡，如果出现生产过剩，那么政府将会考虑部分恢复柴油出口。汽油市场当前任务是恢复平衡，进口是临时措施。
2: 诺瓦克指出，俄罗斯柴油产量比国内消费量多出约80%，市场供应充足，不会过度积累柴油库存，以免被迫降低炼油加工量和影响其他油品生产。诺瓦克表示，尽管俄方几天前才将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十月，但若出现柴油生产过剩，就会考虑部分开放出口。关于汽油市场，他指出，当前主要任务是平衡车用汽油市场。俄罗斯汽油生产能力比国内消费量高出约10%至15%，并强调汽油进口是临时措施，一旦市场恢复平衡，俄罗斯将重返汽油出口。诺瓦克还说，全球柴油市场正面临短缺，主要原因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制裁限制以及对炼油基础设施的袭击，柴油价格处于创纪录水平。俄罗斯今年夏季为满足国内需求开始限制柴油出口，此前曾是全球第二大柴油出口国。诺瓦克透露，就在会议前一晚，四座炼油厂遭到无人机袭击，所有攻击均被击退，技术设备未受损，仅一座工厂需评估损失。得益于被动防御措施的实施，炼油厂遭反复袭击造成的损失已大幅降低。凤凰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0: 第八次阿富汗磋商机制会议五号在俄罗斯莫斯科举行，俄方就表示，阿富汗当局正有效的管制，俄方将会继续的提供人道主义救援，并坚决反对北约军事基础设施重返阿富汗。
2: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会议上指出，莫斯科阿富汗磋商机制自2016年运行，本次为纪念性会议，旨在与喀布尔共同讨论国际社会对阿富汗的援助。至今年8月，阿富汗摆脱西方占领已满5年，塔利班领导的民族政府控制全境并有效治理，阿富汗安全力量持续打击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数百名武装分子被消灭，多起针对外国公民和外交使团的恐袭被挫败。俄方强调，加强喀布尔防恐能力符合共同利益，并愿意提供物资、技术和专家支持，并推动情报与强力部门对接。在禁毒方面，联合国数据显示，自2022年以来，阿富汗鸦片制剂产量下降90%。尽管西方制裁切断其国际金融通道并侵吞国家银行资产，但阿富汗的经济仍在发展，新建约170家生产企业，制定电力5年规划，2025年外贸额增至140亿美元。不过当下人道形势严峻，今年冬季约有超1700万人将面临粮食短缺，需援助总人数达2200万。俄方将继续定期运送人道物资。俄方最后强调，以任何借口在阿富汗及邻国部署北约军 事基础设施都绝对不可接受。历史证明，这种存在只会导致动荡与冲突。
3: В заключение хотел бы вновь акцентировать категорическую неприемлемость размещения натовской военн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Афганистана и соседних с ним государств, под каким бы то ни было предлогом. Как показывает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пыт, такое присутствие чревато дестабилизацией и ростом конфликтности. Иных результатов подобного присутствия мы не наблюдали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десятилетия.
2: 方威视、尹力、王成龙，莫斯科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军在此前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了具体的威胁。
4: We had an idea that there might be a threat, and why would I leave them there? It costs very little money to move them, you know, relatively closely. But no, we had a threat.And if we're going to be threatened, we'll just move them, and that sort of alleviates that. And we actually know the people that made the threat, and they've got themselves in a big problem.
0: 特朗普强调，美军轰炸机并非是无缘无故地撤离英国的费尔福德基地，美方是在发现了威胁之后决定调整部署，而自己也不想让轰炸机继续留在基地诱敌。但是当被问及到了撤离轰炸机的原因是否是在于伊朗已经将战斗的无人机带入英国时，特朗普就表示无可奉告，但是如果伊朗这么做了，将会付出惨重的代价。特朗普还称，对美国军队而言，英国仍然是安全的地方，自己和英国首相伯纳姆关系很好。此外呢，当有记者问到是否愿意与伊朗直接会谈时，特朗普就给出了肯定的回应，表示自己一直愿意。美国媒体在五号爆料称，今年的三月份，美军在科威特遭到了伊朗的无人机袭击的时候，注定是缺乏有效的反无人机防护。美军在袭击发生之前已经收到了相关的威胁警告，但是仍然将人员部署在当地。此次袭击最终造成了六名美军死亡和数十人受伤。
5: 美联社五日报道称，今年3月1日，一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位于科威特的美军设施，并击中一处战术行动中心，造成六名美军死亡，数十人受伤。在袭击发生之前，美军方面已经收到情报预警，认为当地可能会成为伊朗袭击的目标，但仍坚持将人员部署在当地。同时，美军指挥层也清楚这一驻地缺乏应对低空无人机的有效防御能力。报道指出，美军内部承认美军对无人机袭击准备不足。美军当时主要将防御重点放在伊朗弹道导弹的威胁上，而对于体积更小、飞行高度更低的无人机，现有的预警和拦截能力相对有限，这也使得前沿驻军面临的无人机威胁再次受到关注。随着美伊冲突持续，伊朗也越来越多使用无人机等成本相对较低的武器，对美军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袭击。相比弹道导弹，这类无人机目标更小，飞行高度更低，也给美军现有的防空体系带来新的压力。美国国防部近期也宣布加强无人机作战和反无人机的能力建设。美国陆军此后对事件展开内部调查，并已在今年6月完成相关报告，但调查结果目前尚未公开。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巴基斯坦前总理伊姆兰汗的大批支持者从四号开始再次的上街抗议示威，并要求当局释放伊姆兰汗。而抗议者就称，如果政府不满足诉求，将会进入到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更大规模的抗议示威。
6: 此次抗议由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发起，由西北部开普省首席部长领导。目前，开普省已有上万名支持者及示威车队参与并集结，抗议规模仍在随着车队推进和各路汇合而持续扩大。这些抗议者要求撤销对前总理伊姆兰汗的指控，并立即释放。
7: हम हुकूमत से यही चाहते हैं कि भाई साहब आपने हमारा लीडर नजायज तरीके से कैद किया हुआ है, उनके उन पे झूठे केसेस बनाए हुए हैं, ठीक है?आप उनके केसेस अदालतों में लगाए उनको रिलीफ दे ताकि वो इस मुल्क की नुमाइंदा कर ले इस मुल्क को इमरान खान की जरूरत है ये मुल्क आगे नहीं जा सकता
6: 目前，联邦政府已在伊斯兰堡各主要入口、首都核心区域与省际连接干道放置了大量集装箱，实施实体封锁，以阻止抗议者及其车队进入首都。此外，政府还在首都和旁遮普省各大要道部署了数万名军警，对集会和抗议活动实施严格监控。
7: अगर हमारे मुतालबात नहीं सुने गए तो हम पुरमन जाएंगे इस्लामाबाद बैठेंगे क्योंकि हमारा आखिरी पड़ाव इस्लामाबाद है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进入首都伊斯兰堡核心区红区的主要路口之一。大家通过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我身后是放置了大量的集装箱，来阻止试图进入伊斯兰堡的这些抗议者闯入核心区域。那么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就称，只有在政运运动党取消或停止具有破坏性的抗议活动后，政府才会充分考虑他们的相关诉求，并强调绝不允许示威者试图进入并瘫痪首都的企图。凤凰卫视记者张立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稍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美国商品市场监管机构提议建立一套新的监管框架。日本农林水产大臣为不当言论而道歉，但是拒绝辞职。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啦，佢哋都很自律嘅。我覺得作為店主嚟講啦，咁如果我准許咗狗仔入嚟啦，咁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啦。而家佢所講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咯，係啦，咁有寵物嘅同埋冇寵物嘅，大家點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周一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放宽一类免税柴油的使用限制，这是他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为削减燃料成本推出的最新举措。特朗普在内布拉斯加州的格兰德艾兰的一场活动上签署了该行政令，他将这项举措称作为前所未有的降成本行动，表示将会正式的取消非道路使用限制，允许任何人出现任何理由购买免税的红燃柴油。俄乌与中东地区的战争压缩了炼油产能，而减少全球的石油制品运输量，使得柴油的价格在大幅度的上升。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的攀升，3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逼近了6%，而房贷和企业融资成本也继续的承压。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特朗普政府一方面是强调经济增长仍然有韧性，而另外一方面也开始承认高物价和高利率带来的生活成本压力仍然影响美国民众对于经济的实际感受。
3: 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5日继续处于多年高位，10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一度升至5.35%，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升至5.7%左右，创2002年以来最高水平。随着收益率逼近6%，市场也开始关注美国国债期货中的技术性调仓是否可能进一步放大长端抛售。长期利率持续攀升，也给特朗普政府推动降低住房和融资成本的努力增加压力。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此前一直将压低美债收益率视为改善可负担性的重要一环，但近几个月财政部扩大长期国债回购、公开喊话等措施都未能明显扭转收益率走势。贝森特3日在接受阿克西奥斯采访时承认，财政部长对债券市场的影响存在明显边界，更多的是尝试让投资者放慢判断节奏。对于近期美债收益率上升，贝森特表示，美国经济整体仍然强劲，但高物价给家庭造成的累积影响并没有消失，并形容美国民众此前仿佛被通胀卡车碾过，即使

0: 是目前工资重新追上物价，也不足以弥补过去几年购买力的损失。这也反映出特朗普政府近期正在调整经济宣传方式。距离11月中期选举只剩数周，白宫官员开始承认，即使增长和部分经济数据仍然强劲，也不能简单以宏观数字回应民众对生活成本的焦虑。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希特五日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国情咨问节目中表示，如果政府只是告诉民众经济很好，反而可能显得忽视他们正在承受的现实压力。目前，美国30年期房贷利率已经重新突破7%，汽油价格也持续处于每加仑4美元上方。与此同时，美国联邦债务已经超过40万亿美元，长期国债收益率继续高企。这也意味着，即使通胀逐渐降温，美国居民和企业仍将持续面对高融资成本。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美国商品市场监管机构在周一提议建立一套新的联邦监管框架，将现货加密货币市场的部分业务纳入到联邦监管的范围。
2: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CFTC 周一发布一份拟议规则制定一些通知，旨在为向零售投资者提供的杠杆数字资产交易建立专属监管框架。此举依据商品交易法赋予该机构的现有权利，将加密货币交易纳入全国监管市场，并开放为期60天的公众意见征询期，以推动后续正式规则的制定。根据拟议的规则，美国加密货币交易所将可选择纳入联邦监管框架，而非依赖各州各自发放的货币转移牌照。CFTC 将设立一个受其监管的新交易平台类别，称为加密资产市场，适用于向散户客户提供杠杆或保证金交易的交易所。这些平台将受到特定条件约束，包括防范市场操纵机制以及储备证明义务等。美国现货加密货币市场目前处于监管灰色地带，而此前国会未能推进的数字资产市场清晰法案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明确授权 CFTC 对该市场行使监管权。 CFTC 这次举动反映了美国监管机构在法案未能通过后尝试以行政措施利用现有法定权力构建市场结构。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如果没有立法作为依据，监管机构可能因政治风向转变以及面临司法挑战而受到冲击，从而给加密货币行业带来长期的隐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农林水产大臣因为宣称曾经削减选举当中没有支持自己的地方政府的道路预算，受到了在野党的批评。而对此，他在6号就宣布撤回相关的发言并道歉，但是他否认曾经施压主管部门，并表示自己不会辞职。
3: 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周二举行记者会，就他此前宣称要削减选举时没有支持自己的地方政府道路预算再次做出说明。梁和生已撤回相关发言并道歉，但他否认曾要求主管部门削减预算，并表示不会辞职，将继续履行农林水产大臣职务。
4: これは私の不徳によりましてですね、広く皆様にですね、さまざまな思いをさせてしまったということで、深く反省をしておりますので、この発言についてはですね、撤回をいたしまして、こうしたことがないよう深く反省をして、農林水産行政の推進にですね。全力で取り組んでまいりたい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いる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
3: 今年5月、梁和生担任自民党代理干事长时，在立木县当地自民党会议上提到，今年2月众议院大选期间，立木县部分地区的市长、町长没有支持自己，并宣称已经大幅削减这些地方的道路预算。梁和生在众议院大选立木三区落选之后，通过比例代表当选。今年9月，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后，他首次入阁出任农林水产大臣。实际上，梁和生点名的两个地方政府道路相关补助都被大幅削减。他也承认有关录音中的声音是本人，也承认曾经做出相关发言，但他否认曾向主管部门施压，要求削减预算。这一丑闻引发多个在野党反弹，要求梁和生辞去大臣职务，并准备在临时国会追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任命责任。日本国土交通省正在调查相关预算的分配过程，在野党也将要求日本政府进行说明。两个地方政府的道路相关补助大幅减少，是否受到政治因素影响？凤凰卫视林淼、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南非经济增长乏力，经济特区正在成为推动工业化、吸引投资和创造就业的重要抓手。而位于东开普省的科伊加经济特区就是其中代表。我们来看本台记者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东开普省科伊加经济特区， 了解其在南非工业化、吸引投资、促进贸易及经济发展中的

0: 作用。
1: 科学家毗邻深水港安古拉港，覆盖汽车制造、物流、农产品加工、可再生能源等14个产业领域。南非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科学家总收入约250亿兰特，同比增长 32.2%。 今年7月，科学家还在第二届国际经济特区大会上获评南非年度经济特区。
2: We believe that we have the value proposition to be able to talk to most of companies and provide solution. Work with them to provide the solution that will add value to what they need. And that's what we really believe. And we are a multi-sect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zone.
1: 经济学家指出，科学家的影响力延伸至供应链、运输和工程维护等领域，形成乘数效应，带动就业和经济增长。科学家发展公司首席执行官表示，南非应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对华合作，同时确保合作成果惠及当地民众。
2: China is the future. There is no doubt about it. But we just need to make sure then that we learn from them, and we learn from their own past and what is it that they have done. We think China is here, is in Africa to stay, and we need to.I think we need to collaborate with China for as long as we make sure that our people benefit from the interactions.
1: 对于长期面临高失业率的东开普省而言，如何吸引更多投资，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并让当地民众从产业发展中受益，将是科学家未来发展的关键。凤凰卫视萨义德，南非东开普省科学家经济特区报道。
3: 全球医疗前沿研讨会5号在哈萨克斯坦的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中哈等地的100多位医疗专家和行业人士围绕着临床技术、卫生体系管理、传染病防控和医学教育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4: 研讨会由哈萨克斯坦卫生部、香港共享基金会和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共同举办。哈萨克斯坦卫生部第一副部长苏勒坦哈兹耶夫致辞表示，面对人口老龄化、医疗人才短缺以及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等挑战，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先进经验落地尤为重要。
5: Kazakhstan has a strong clinical, academic and scientific base. We are ready not only to learn, but also to contribute our own experience and to develop projects that may have value for the wider Central Asian region.
4: 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哈萨克斯坦2025年成为中亚地区第一个实现非传染性疾病过早死亡率下降 25% 的国家，并建成中亚首个质子治疗中心。世卫组织驻哈萨克斯坦代表表示，本次研讨会充分反映了当今医学领域正在经历的深刻变革和快速发展。
6: Innovation has its greatest value when it improves the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people, especially those who face the greatest barriers to care.
4: 香港共享基金会主席梁振英表示，与哈方正在推进多个合作项目。
7: 哈萨克斯坦呢，它跟我们其他12个伙伴国家有点很不同的，就是它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高，所以他们提出的要求呢，就是不是我们给他们捐赠什么，或者直接协助他们解决公共卫生和医疗方面的问题。而是呢，双方能够多做一些交流互鉴。
4: 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分别与港澳的大学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在研讨会期间，与会专家分享数字及远程医疗、无创产前及癌症检测、机器人微创手术、再生医学以及传统医学等医疗领域的最新实践，并讨论卫生体系韧性和人才培养等问题。
8: 近年来，中哈医疗卫生合作进一步向医疗技术、人才培养和科研等领域拓展。香港共享基金会与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去年11月正式签署合作备忘录，今年4月进一步明确了人工智能辅助器官移植、耐多药结核病防控和全球卫生人才培养等合作方向。凤凰卫视马尔江、伊尔博、阿斯塔纳报道。

0: 食客的需求呢，其實在立法會做餐廳呢，真是挑戰不小的。前方
1: 李慧忠又指出，很高興看到餐廳運營商在試業的期間虛心聆聽顧客的意見，積極調整以及改善服務。很多的議員也親自詢問了不同食客的意見，期望餐廳繼續以食客為本，越做越好，讓大家吃得開心，吃得放心，成為有口皆碑的餐廳。而李慧忠又說，立法会餐厅会不时的更新菜单，持续的带来新鲜感。稍后餐厅还会推出多项专为议员及食客而设的增值服务，包括送餐等等的安排。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2: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透淡文，凝铸基石，真慧真萃凝实系列。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这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正在寻求摆脱中国对于稀土供应的牵制，并且透过放缓关键航空零部件对中国的出口来增强谈判的筹码。根据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商务部近几周已经放慢了对华飞机零部件的出口许可审批，并且计划推出新的规定，来扩大对起落架以及航空液压油等产品的出口限制。同时呢，也限制获准运往中国商飞的零部件的数量，以防止中方呢来囤积库存。虽然中美双方早前已经达成协议，延长贸易休战期到2027年，但是美方不愿就飞机部件提供供应保障，意图将零部件供应作为未来谈判的筹码。此举令到航空业担忧谈判影响商业的运营，同时也加剧了中国商飞的生产困境。目前中国研制的 C919 客机虽然已经获得了上千架的订单，但是发动机、航电以及液压等关键系统仍然高度依赖进口。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对于稀土实施出口管制，美国喷气发动机制造商同样正面临着材料短缺与供应的延误。分析指出，美中两国在航空与战略资源上的博弈正在持续引发全球供应链的连锁反应。好，转个焦点，看到根据伊朗媒体4号的报道，伊朗军方已经开始着手提升其导弹的射程。另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已经辞职。另一方面，在美国豁免部分制裁之后，伊拉克的纳杰夫国际机场4号起恢复与伊朗之间的航班往来。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日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说，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阿克拉米尼亚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在这场战事中，伊朗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增加导弹射程，目前军方已朝这个路径推进。阿克拉米尼亚还表示，敌方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因此伊朗将继续升级导弹。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另外，伊朗革命卫队副总司令法拉维4日接受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访问时表示，波斯湾已经没有美国及其盟国的船只。他说，自1853年以来，美国就一直活跃在波斯湾，但现在不仅在波斯湾，甚至在北印度洋，美国船只都首次全部消失。伊朗总统办公室官员表示，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早前以个人原因提出辞职，但未被总统接受，直到4日当天，总统佩泽西奇扬才同意，随后已任命伊朗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博尔德为代理部长。帕克内贾德自2024年8月起担任伊朗石油部长，在他辞职之际，美伊战争正给伊朗经济带来压力。在他辞职消息传出前，伊朗官媒曾援引帕克内贾德的话称，伊朗已经售出的石油收入仍在到账。另外，在美国豁免部分制裁后，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4日起恢复和伊朗之间的航班往来。纳杰夫机场官网显示，当天共有4组往返伊朗的航班，分别为伊朗首都德黑兰和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机场管理部门在声明中说，预计未来数日内往返伊朗的航班数量将逐步增加。美国财政部9月8日发布公告，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受此影响，伊拉克多个机场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本月2日发布声明说，经与美国方面沟通后达成协议，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纳杰夫机场的航班，但伊朗马汉航空除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4号表示，伊朗已经向美国提出一项解决双方争端、结束战争的7日方案。如果美方接受，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他同时表示，伊朗仍然愿意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但如果美国再次选择军事手段，伊朗将做出比以往更强烈的回应。
2: 阿拉格奇当天在外交部向各国驻伊使节介绍最新地区局势时表示，伊朗已经明确向美方提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相关条件与美国需要履行的承诺直接挂钩。他透露， 伊朗今年提出的方案被称为七日方案，如果得到接受，海峡可以在七天内重新开放。阿拉格奇表示，双方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再次举行间接接触，伊朗仍然希望美国选择外交途径，通过谈判达成公平和有尊严的解决方案。但他同时警告，如果美方再次转向军事手段，伊朗已经做好更加充分的准备。阿拉格奇表示，无论是进一步军事行动还是追加制裁，都无法解决美伊之间的冲突。他强调，只有通过公平的谈判，寻求一项有尊严的外交方案，才有可能结束战争。阿拉格奇当天还回应了美方有关伊朗代表团被驱逐的说法，他否认伊朗代表团是遭美方驱逐，表示代表团是按照事先制定的行程前往美国，并按计划返回。他批评美方的说法反而表明美国没有履行作为联合国东道主应尽的义务。凤凰卫视郑凯、李木森、德海兰报道。
0: 在新闻当中呢，看到伊朗的石油部长选择了辞职，这个背后呢，反映出来是伊朗国内的能源市场、能源供应可能是出现了非常大的紧张，因为在伊朗这个汽车加的油啊，这个汽油啊，是伊朗人认为与生俱来的一个石油生产大国的一个天然的必需品，那你不能涨价，不能出现供应的短缺。那么现在在美国的封锁之下，伊朗的自身的汽油出现了这个短缺我相信这个是伊朗的石油部长辞职的其中一个原因背后体现的是他国内的能源和经济上的某一种压力。那在对美国方面呢，伊朗的立场还是非常明确而且是坚定的如果没有办法满足伊朗在六月份谅解备忘录当中提出的七项条件，那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重新开放美国的拖延外交或者是强行的措施呢，这些都不会见效说明伊朗从第一份谅解备忘录开始呢，他的立场就没有松动，也没有妥协是准备硬刚到底的，现在已经到了退无可退的这么一个境地。那不管是面对美国的军事威胁，或者是经济金融的扼杀都是这样。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汽车还有铁路业海外的供应商，从十月开始呢祭出了新的制裁手段。经济施压就是从海上延伸到了陆地，锁定从霍尔木兹海峡被美军封锁伊朗石油运输受阻以来，伊朗依靠的那些替代的陆路的运输管道，这可能也部分解释了石油部长辞职的原因。另外呢，还制裁伊朗最大的汽车制造商霍德洛和这个赛帕他们是伊朗汽车业的常青树，因为这两家制造商呢，总共占到了伊朗国内超过90%的汽车市场。美国财长贝森特说，新制裁锁定协助伊朗政府的那些对象还有要为美国和伙伴呢，他要彻底来切断给伊朗提供裁员的那些渠道。新的制裁呢，也锁定了像印尼阿联酋和土耳其这些国家就是所谓的向伊朗汽车业提供零组件的那些外国企业。这些措施呢，是贝森特八月份宣布所谓的经济孤立行动的一个加码版，它的终极目标呢，是扼杀为制造导弹网络攻击和革命卫队提供资金的管道。你从这些角度来看对伊朗的经济扼杀和军事的围堵封锁其实呢是一体两面的它的终极目标呢是同一个。从这个角度看，伊朗最凶险的时刻呢确实还没有过去特朗普呢是在以一种成本最低的方式争取呢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他最近一直在说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的打击保证伊朗很快会被终结，而因为战争而高涨的这个能源价格呢也会很快回落。就是从公开表态当中呢，中期选举权针对伊朗呢不会收手不会就此落地有可能反而会为这种选举呢来制造某种效果，来突然对伊朗出重手出重拳去打击，来展示特朗普的领导力 制造选举的效果啊，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十月惊奇，因为。

0: 10月有的时候是选举季，所以呢更容易啊出现一些意外。那么对伊朗来讲呢，也就是这个月我们正在经历这个10月刚刚开始这个月呢，恐怕啊是相当难熬的。另外从这个军事上部署上呢，看到罗斯福航母呢正在前往中东啊，有2艘航母啊，布什号和华盛顿号呢也在中东。如果罗斯福号到位之后啊，华盛顿号没有离开啊，这个将是自美伊首度达成停火协议以来，美军在伊朗周边第一次同时部署3个航母打击群，这个恐怕会是伊朗的一个高危时刻，不得不防啊！真的是不能低估特朗普的自信啊，以及他做事情的一种决绝的态度。好，转个焦点，看到台湾2026地方选举将于下个月28号啊举行投票，国民党和民众党在台中市和高雄市宣誓合作。双方力拼抵抗民进党在高雄的新潮流派系。国民党籍的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民进党一党独大，因此在野党一定要为人民团结。
1: 民众党的造势场合上，蓝白两方人士一同为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造势。国民党籍现任台中市长卢秀燕跨党为民众党辅选送上柠檬，高喊团结。
2: 民进党掌握了超过10年的行政、司法、财政、金融各种的权力，因此越来越独大。所以我们在野各党来一点爱团结，来团结是啥？因为呢，一党独大，人民都是在野大联盟哈，我们为人民团结，好不好？好。
1: 蓝白在台中市营造在野大联盟氛围，而在南台湾的高雄市同样上演蓝白河。
3: 新潮流真的是不好打，这么多的钱脉跟金脉，还有占据这么样的一个资源啊，我们都会戒慎恐惧。
4: 台湾民众党对于柯志恩委员100%啊的支持，挺着是高雄，我们才希望高雄不再是新潮流的囊中物。
1: 距离投票日剩下1个多月。蓝白两方逐步由台湾北部向南部延伸，力拼突破民进党在南台湾的防守圈。凤凰卫视蓝金图黄吉村台北报道。
0: 在台湾，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波阳曾经提出毒品除罪化，可提供毒品给吸毒者等主张，引发争议。台北市长蒋万安则是重申坚守毒品零容忍的立场。
5: 要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和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选战急剧升温。国民党揭露沈柏阳曾声称毒品和药品都是药，认为惩罚吸毒是最差劲的政策，主张可仿效西方设立社区中心，提供吸毒者毒品和干净的针头。虽然沈柏阳辩称自己只是介绍国际上惯用的替代疗法，但仍引起舆论哗然与争议。
6: 沈委员其实他2014年所写的文章，他就说主张要在社区中心发放毒品跟针头。请问，他要在哪里设置社区中心？他要在社区中心提供什么样的毒品？所以不要回避问题，转移焦点，不要认知作战。
5: 蒋万安也在社群发文强调反毒立场，但没想到却遭到民进党支持者疯狂洗版，留言羞辱蒋万安，累计人数超过50万人。蓝营自嘲这个数字可能可以申请世界纪录。
6: 我只是很清楚表达我反毒立场，以及揭发民进党不想被人看到的事情就要被动员来洗版，所以我在强调，我非常欢迎大家不同意见人理性讨论沟通，但是我想我还是坚定表达我的立场，反对毒品除罪化。
5: 沈柏阳的主张被质疑是美化毒品，要将毒品除罪化。对此，沈柏阳强调，国民党去脉络化、抹黑、恐吓市民，并喊话愿意公开辩论。而蒋万安则是回应，反毒是是非的问题，不是辩论可以有正反方的选择，自己就是坚定站在毒品零容忍的立场。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今天要聊的这个人呢，其实既不是蒋万安，也不是沈柏阳，而是因为这两个人

而上了今天热搜的这么一个综艺人物蔡康永。这个蔡康永呢，四号啊，他是现身了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啊，这个非常突兀的这么一个行动。但是呢，蔡康永他处理的也很小心啊，戴着礼帽啊，高顶的礼帽啊，另外呢还有黑色的口罩，还手里还带着这个应援棒啊。但是呢，他没有明确说去支持谁啊，只是想说呢，来听听各方的意见啊。如果有机会能够访问到每一位候选人的话呢，会很棒。那蔡康永，他作为一个深耕大陆市场的这么一个艺人吧，啊，我想他不会不清楚啊，自己出现在沈柏阳的竞选总部这个场合的含义。那从他本人的回应来看呢，他似乎是不了解沈柏阳这个人，他还要去了解，也许吧，但是综艺和政治呢是两个行当啊，综艺的去搞综艺，那才是专业的。如果去跨界搞政治，这个政治采访呢，毕竟是另外一个专业了啊。况且呢，这个蔡康永是为了采访这个候选人还是别的什么目的呢？现在也没有那么明朗。在竞选总部出现，就代表他选择沈柏阳吗？这个蔡康永被问到是否也会前往蒋万安的场子的时候呢，这个是否会邀请蒋万安和这个沈柏阳接受专访啊？他回应说谢谢啊，没有进一步的说明。现在是不清楚是不愿意现场作答，还是没有想好用什么样措辞来精准的回答。总之，现阶段呢，有这个还处在一个模棱两可的一个阶段啊，至少他自己呢，没有那么明确的说会挺沈柏阳啊，也不排除呢，他就是来听听意见的。那意思就是说，之前对于各位候选人还是不够了解，不太了解啊，或是不太确定，这次呢，要给自己支持某一个候选人呢，找一个正确的方向和理由。理论上确实也有这种可能啊，他也许呢就是去对于洋流沈柏阳的这个洋流呢做一些排除法的啊，但事先呢蔡康永没有提前给自己消毒啊，难免会出现现场还要碰到媒体的时候呢还要去解释一下，被大陆的合作方呢还第一时间给切割了。当然，如果没有被拍到的话，或者记者不对他提问的话呢，他看来也不会主动说哦，来听听各方的意见啊这些话。那今天下午啊，蔡康永最新又发帖说了啊，承蒙蒋万安市长百忙之中对在下呢发出摇滚区的这个邀请啊，准备欣然前往观摩学习，会尽可能呢遵循主人希望的服务装方向去打扮，来供述派对的气氛。蒋万安呢，今天在受访的时候呢，确实公开邀请这个蔡康永出席他的竞选总部的成立活动啊，但那是口头的邀请啊，应该说蔡康永呢没有收到正式的邀请，但是呢，你可以理解为蒋万安给蔡康永搭了一个梯子啊，让他下来。这不同的地方呢，是沈柏阳并没有提到曾经邀请这个蔡康永啊，蒋万安呢，则是在蔡康永上了热搜之后的某种回应式的邀请啊，说这么多啊，如果有诚意的话呢，那就出来把话说清楚啊，清者自清嘛，就怕不出来讲，那可以有自己的政治立场或者选择啊，大路朝天各走一遍啊，你但不能啊。既要又要啊，又或者呢，哎，你收割完了大陆市场之后呢，再回头去收割岛内啊，吃两头啊，这样玩就会不会太高级啊？面对质疑，如果长时间保持沉默的话呢，我想本身就代表一种态度了。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消息，我们稍后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蒋晓峰。日本冲绳县的警方四号逮捕一名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的驻冲绳美国士兵。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发文称，日本政府已向美方提出严正抗议。
2: 据美国政治报四日报道，嫌疑人现年20岁，隶属于驻扎在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远征部队。他涉嫌于3日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物品。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被害女子遗体在酒店房间内被发现，死因疑似为颈部受压窒息。美国海军陆战队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全力配合日本警方调查，将严肃对待相关指控，并要求每名队员恪守最高标准的行为规范。新当选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四日表示，此次事件给美军基地周边的居民造成极大冲击和不安，是绝对不可饶恕的行为。他同时批评称，美方此前针对各类犯罪事件采取的军纪和部队教育完全没有发挥作用。然而，古谢在记者会上的不当行为引发舆论争议。当被问及向美国驻日大使抗议的方式及内容时，古谢回答说，他通过电话向美国大使提出抗议，不过无法清晰回忆起当时说的每一句话。但古谢边说边露出笑容，日本民众指其对受害者及家属缺乏尊重。此事发生之际，正逢高市内阁推动强化冲绳本土军事部署、深化与美军合作的政策进程。根据日美安全条约，目前约有50,000名美军部署在日本，其中半数驻扎在冲绳。但冲绳民众一直对美军基地带来的噪音污染及相关犯罪问题保有怨言，美军人员涉及的犯罪案件也屡至日本政府与冲绳地方政府关系紧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这个重点呢是高市早苗，他并没有开记者会，而是在他的个人账号上呢写小作文啊，说对于这个事件呢感到遗憾，要确保应对万无一失。万无一失这个表述啊非常的魔幻啊，它可以是确保日美同盟万无一失，也可以是高市和特朗普之间的友谊万无一失啊。跟这个高市的遗憾相匹配的动作呢，是这个外相召见了美国驻日大使啊，也抗议一下啊，要求整顿军纪啊，下不为例啊。这个防卫相小泉呢，也口头上啊表达对于首相的这个呼应啊，这些都是例行公事的应对。那么剩下的配合和调查或者是整肃纪律，那是美军自己的事情了啊。不配合或者不整肃啊，那不照样还继续驻扎在那里呢？不然呢，你把人家赶走吗？熟悉高市套路的呢，要求他开记者会啊，带语气的去谴责啊，书面的这些遗憾的内容呢，记者都自己都会写。如果真到了处理愤怒的话，他自然要开记者会去亲自痛批啊，但他的要求呢是万无一失，所以就不开啊，没有 guts 去开记者会。美军千里迢迢到日本不是去坐牢的，是代表美国政府去收保护费的啊，只要是以美国驻日本部队的这个身份入境日本，即便是命案啊，也不太可能呢接受日本机构的审判。口头抗议做足啊，实际反制行动可能为零啊，这就是高市对命案的态度。他没有开记者会，开记者会的反倒是新选出来的冲绳知事啊，古谢玄太啊，但是翻车了，那居然在记者会上露出了诡异的灿烂的笑容，所以冲绳居民说，从知识的眼睛和话语当中呢，完全感受不到发自内心的愤怒，反而是一种愉悦。难道要用露齿笑容向美军去传达这种愤怒和绝望吗？其实也没啥诡异的。美国在世界各地运营着800多个军事基地，那位于日本，这个包括冲绳在内的其实就超过了130多处啊。这些基地呢，就是美国帝国战争的某一种延伸啊。那么冲绳命案从高市政府这些高官的应对来说呢，语言很强硬啊，行动上到底会是什么呢？就不知道啊。其实 这个命案对美军来说啊多大点事啊。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Loc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也门政府军控制的曼德海峡火灾武装打击沙特目标。伊朗内政部长抵达多哈，与卡塔尔内政部长会谈。迪拜航空客机的副驾驶供称，这个作案动机就是为了加沙复仇。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新闻，我是林秀琴。头条为您跟进目前的也门最新局势。也门政府军五号就在沙特所领导的联军支援下，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了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且控制住了曼德海峡还有祖巴布等战略要地。胡塞武装在六号强调，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依旧保持着控制，而敌方宣称所谓的胜利呢，这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的支持者，还称在过去几个小时内，胡塞武装也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有数十次的打击，主要打击的在焦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为了回应沙特袭击，胡塞武装也袭击了沙特境内的机场、石油设施，还有包括多个军事目标。
1: 也门政府军五日发布视频，对外公开在也门祖巴卜地区及塔伊兹省进行的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当天在沙特多国联军出动战机提供空中支援下，联合巨人旅、祖国之盾及地方部落武装发动多线攻势。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部队成功收复塔伊兹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控制曼德海峡及祖巴卜地区等战略要地，重创胡塞武装据点，并俘虏多人。有不愿透露身份的也门政府官员表示，荷台达也已被政府军控制。多国联军五日晚发声明，联军海军部队对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武器库及爆炸物存放设施等，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沙特官方通讯社报道，沙特领导的联军宣布已摧毁也门首都萨那一个弹道导弹发射平台，以及位于萨达一处山区设施内的弹道导弹储存库，里面藏有20枚弹道导弹。在五号的激战中，萨那一家工厂遭到导弹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五日发声明指，在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60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当天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实施了3次军事行动。第一次行动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袭击命中目标，并导致航空交通受影响。第二次行动针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西部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一座炼油厂，袭击命中设施，并引发火灾。第三次行动针对沙特艾布哈国际机场、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以及位于海米斯穆谢的军营等。声明还称，沙特领空除了麦加和麦地那的神圣空域，都已成为胡塞武装的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五号召开了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和防务委员会的紧急会议，就在商讨沙特正在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和威胁。三国在会后发布了联合声明，同意要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2: 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当天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以及土耳其外长费丹分别在会议上发言。巴基斯坦陆军总参谋长、土耳其总参谋长等三国军方高层当天出席会议。费丹在会后向记者表示，三国在会上就进一步推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制度化进行了讨论，并已就此作出决定。同时，三国还深入探讨了如何能够从军事技术和制度层面为沙特的防务提供支持。
3: Yemen meselesiyle ilgili özellikle Suudi Arabistan'ın savunmasına yönelik ne türden destekler verilebilir?Diğer taraftan sorunun barışçıl yollarla, diyalog yoluyla çözülmesi için neler yapılabilir? Bunları da enine boyuna, bütün boyutlarıyla görüştük. Suudi Arabistan'ın gerçekten çok yapıcı yaklaşımı var bu sorunun çözülmesine ilişkin. Onu da tekrar dinleme imkanımız oldu. Bir takım görüşlerimizi paylaştık.
2: 据三国在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三国商定的军事力量按照核准的安排和各缔约国国内法律，迅速部署至沙特，从而提升战备状态、军事一体化水平，增强共同应对和抵御威胁的能力。三国强调，任何一个缔约国的安全都是三国集体安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转化为实际行动，体现了共同防御承诺的可信度，有助于增强威慑效力。 三国并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

0: 沙特城市、民用及经济设施的袭击，强调坚决反对任何侵犯或威胁沙特安全与领土完整的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当前也门局势又掀起波澜，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会在沙特部署军力，这个地区冲突风险是否会持续升高？那么伊朗方面可能会采取哪些进一步行动？来看一下我们驻伊朗当地记者郑凯稍早前发回来的最新连线观察。
2: 到目前为止呢，关于也门局势的发展呢，伊朗官方并没有发表任何最新的评论，但是我注意到伊朗的媒体呢所报道的情况呢是相对更为乐观一点。比如说，我看塔斯尼姆通讯社就表示说，其实现在穆哈这个城市呢，其实还仍然处在也门胡塞武装的控制之下，并没有像沙特媒体所宣称的那样完全被赶出去了。另外一个呢，我看胡塞武装呢昨天也表示说对利雅得机场，还有阿美石油管东西石油运输管线呢进行了一个袭击，造成了飞机场的暂时的这种航班停止，另外就是东西管线呢也暂停了石油的运输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到目前为止，根据伊朗媒体的这种报道呢，所以说认为就是说局势呢已经完全发生了逆转，可能是一个为时尚早的一个判断，可能后续局势的发展呢还需要再进一步密切的关注。至于说伊朗可能会采取的一些后续的步骤呢，我觉得是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上的，一个是军事上的。在政治上呢，可能会通过外交和政治的这种斡旋吧，尽量让土耳其、沙特还有巴基斯坦呢，尽量控制军事冲突的范围和烈度，不要造成更大的这种冲突外溢，然后呢也能够间接的保护胡塞武装。另外一个呢，也不排除就是说通过一些隐秘的或秘密的渠道呢，继续向胡塞武装提供一些武器和军事上的援助，这样呢确保胡塞武装有持续的战斗力，为自己在和美国的对抗当中呢提供减轻更大的压力。
1: 在美伊局势方面，带您跟进看到，这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在当地时间5号发贴文表示，敌方每一次针对伊朗的战略误判，最终都会招致自身重创。而同时，伊朗总统佩泽基奇扬在同一天表示，每一次和美国谈判过后，都会遭遇到战争，与一个持续在施压的敌人谈判，这根本毫无意义。
3: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于当地时间5日晚上在社交媒体发帖文表示，敌方每一次针对伊朗的战略误判，最终都招致自身重创，下一次误判将开启新战线，引发更多变数。另外，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日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问题在于，每当伊朗坐到谈判桌前，就会遭遇战争。佩泽西奇扬认为，与一个持续实施暗杀、制裁、施压和威胁，并且违反承诺的敌人进行谈判是毫无意义的。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已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他将会与卡塔尔内政部长哈利法举行会晤并进行会谈。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孤立伊朗经济和金融的经济欺尔行动正在取得成效，伊朗货币里亚尔的汇率已跌至历史低点。上个月，伊朗没有向油轮装载任何原油。伊朗最高安全官员甚至承认，该国正面临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期之一。贝森特强调，经济欺二行动不会停止，直至伊朗政权明白，特朗普政府绝不会允许该政权资助恐怖主义以及研发核武器。另外，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日发布通报说，一艘油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船舶机舱起火，船员开展灭火作业。通报援引该船船长的报告称，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也尚未监测到造成环境破坏。该机构当天早些时候发布多份通报显示，两艘油轮和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于3日和4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另有一艘油轮5日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看到，这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5号发布了多份航运安全通报，指证实霍姆斯海峡还有邻近的阿曼海域近期接连在发生船舶遇袭还有拦截事件。截至通报发布时，一共有4艘的商船遭袭，还有一艘邮轮被伊朗方面给劝返。通报披露指，霍姆斯海峡在3号到4号一星后发生了多起的袭击事件， 涉事的船舶包括两艘油轮，还有一艘的液化石油气运输船，三艘都。

0: 不明的发射物给击中。五号海域又再发生了袭击事件，有一艘邮轮同样被不明发射物命中，造成船舶的机舱起火。目前暂时没有人员的伤亡报告，也未监测到有燃油在泄漏等环境破坏情况。此外，另有通报显示，一艘正在驶向霍姆斯海峡的邮轮五号在阿曼的海萨卜以北大约11海里处就被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拦截，要求他必须要立刻掉头，否则会成为攻击目标。而这一艘涉事邮轮最终是按照了要求改变的航向驶离的海域。以色列最近在加沙地带升级了暗杀行动，已经造成了哈马斯和吉哈德组织成员被杀，更导致多名平民死亡。而以方最近确认打死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的卡桑女一名指挥官，并且还会继续进一步的暗杀行动。
1: 以色列方面打着停火的幌子，继续在加沙地带强化暗杀模式。近几周，地区内已有数十名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成员被杀。
2: سياسة الاغتيالات والقتل من قبل الفلسطينيين هي ليست بجديدة على ا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بل أن حكومة بنيامين نتنياهو ربما رفعت من مستوى حجم الاغتيالات في الفترة الأخيرة وهذا ربما يكون مرتبط بالانتخابات والمسار السياسي داخل إسرائيل لأن بنيامين نتنياهو الآن يبحث عن أي شكل من أشكال الإنجاز
1: 最近一起这类袭击是针对哈马斯政治局副主席阿里·阿穆迪的暗杀企图于三日在加沙城发生，但暗杀并未成功。这次袭击造成5人死亡，其中4人是女性。另一起暗杀针对的是卡桑旅北方旅指挥官伊兹丁·拜克，他上周在加沙地带北部的一次空袭中丧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官方声明，确认行动成功实施。以色列领导层已声明，其意图追捕并消灭任何与这些运动及其军事行动有关联的人员，并誓言要坚持推进这项暗杀政策，直到抵抗运动的最后一名成员被消灭。
3: There is no escape from death in Gaza. With every assassination operation, civilians, including women and children, are killed and wounded.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Gaza.
0: 好，继续为大家跟进报道的是迪拜航空公司客机的驾驶舱冲突事件。涉案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米五号在受审时供述，他的作案动机就是为了要加沙复仇。另外，根据美国媒体在五号报道指，在这个机长遇袭过后，以色列曾经紧急出动战斗机，准备要击落这一架当时搭载有超过150名以色列籍乘客的客机。
4: 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并据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4日向以内阁成员透露，哈马米近年来曾短暂访问多个对以敌对国家，目前以情报机构正在核实其行程，调查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的招募。一名熟悉阿联酋方面调查细节的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哈马米在入职前已开始策划袭击。他曾计划在过去一年中某一班前往特拉维夫的航班上实施袭击，但最终放弃。另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报道，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在机长遇袭后，以色列曾准备击落这架搭载超150名以色列籍乘客的迪拜航空客机。以方曾紧急出动战斗机，同时关闭本国领空。但当发现飞机在距离以色列约400英里处转向沙特方向，且沙特也出动战机应对后，以色列就召回战机。此外，据以方5日消息，以色列交通部负责监管外国航空公司的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鲁宾斯坦被曝长期兼职收取迪拜航空公司的培训费用。他一边负责审批所有申请进入以色列的外国航空公司及航班的安全许可与批文，一边以私人身份为阿联酋航空公司和迪拜航空公司提供安全培训并收取报酬。此举涉嫌严重利益冲突，引发以色列国内对重大航空安全隐患的强烈担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另外，新西兰警方6号就向各大媒体发布了邮件声明，指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上捅伤机长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米，其实在7年前曾经有在新西兰接受过进一步的飞行训练。但您看到新西兰警方的声明就说呢，这个移民记录显示哈马米是在2018年的11月30号抵达了新西兰，并且在2019年的5月23号离境期间，他用为期六。

个月的学生签证，在一家总部设于英国公司，接受了部分的飞行训练。不过，目前这家公司已经不在新西兰继续运营。目前警方正在审查有关记录，并就哈马米在新西兰期间的情况展开调查。 下期回来为您跟进俄乌局势。泽连斯基说，期待美方可以在本月安排进一步的乌美俄三方会晤。日本冲绳市议会通过决议，抗议当地的美军罪行。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的，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2: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1: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为您跟进目前的俄乌局势。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话表示，乌方正在积极要推进外交方面努力，期待美国可以在本月安排乌俄美三方会晤。而与此同时，俄军还在继续发动袭击，黑海一艘民用的谷物船遭到了无人机击中沉没。
1: Звісно, ми використовуємо всі можливі варіанти, щоб активізувати дипломатію. Я розраховую, що в жовтні американській стороні вдасться організувати тристоронню зустріч.Наша команда готова до зустрічі. Готовність потрібна від Росії. Потрібно, щоб дипломатія у Росії з'явилась серед їх пріоритетів також. Поки що вони зосереджені тільки на ударах по Україні і на дестабілізаційній активності в Європі.
0: 泽连斯基就指乌方对于在阿联酋等第三国举行谈判持有开放态度，强调目前正在等待俄方要展现外交诚意。不过当前这个战况未见缓和，一艘由土耳其在租用悬挂的是圣基茨和尼维斯国旗的散货船，在停靠乌克兰港口之后驶往到意大利途中，就在黑海的中立水域遭到俄军的无人机袭击起火沉没。泽连斯基就指呢，船上载有玉米，船员包括有阿塞拜疆还有印度籍的公民，事件造成包括船长在内有两人死亡，11人获救。此外，泽连斯基还提到了哈尔科夫当天也同样遭受到了俄军轰炸，有多栋的建筑受损，超过了50人受伤。在10月5号，俄军前线官兵已经基本否定了乌军在维瓦尔第红利曼反击作战中使用了地面机器人推进超过有15公里。俄军认为目前的机器人作战还不成熟，属于一个作秀阶段。此外，西方媒体说这一次的乌军机器人行动是此类型战术的世界首秀。
2: 2026年9月12号，乌军实施了代号为维瓦尔第的反击行动，最终在9月30号，俄军的主力被迫通过10公里宽的通道撤往了热烈别茨河的东岸。参加此次战斗的俄军的官兵表示，战场上也并没有出现乌军大量的机器人被投放到俄军纵深实施作战。俄军当时被迫离开了红利曼城的主要态势，这是由于乌军的部分兵力出现在了俄军突出部的腰线，并威胁到了俄军突击部队的右翼的安全。有专家指出，俄军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持续作战7个多月，最后仅仅因为其侧翼防御出现了漏洞，使其之前所苦战换来的成果归零。有专家指出，乌军战役层面严格执行了无线电静默，舆论也一改过去高调的信号，这使得俄军误判为乌军在红利曼方向只是防御。乌军的精锐被拆分为渗透的小组，分批行动，他们利用夜间森林掩护逐次进入到出发阵地实施集结。现在红利曼战线还在持续交火，俄军在继续加大兵力增援，双方能不能够稳住战线，乌军能不能够扩大战果，这还需要继续观察。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因为和美国防长赫克塞斯有发生过冲突，今年9月份已经正式离职的美国前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最近却开始在打破沉默。他首次在辞职过后接受媒体采访，他表示和赫克塞斯在多方议题方面存有分歧，并称这个辞职是因为和他拥有共同改革理念的将领都被赫克塞斯给逐一撤换。不过对此五角大楼否认到底。
3: 美国前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日前接受《滚石》杂志采访，这是他9月从五角大楼辞职后首次公开发声。德里斯科尔承认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若干问题上存在分歧。他表示，一旦赫格塞斯做出决定，他即便不认同也无力改变。他否认两人之间事事都意见相左，称可能在超过50%的事情上意见一致，但媒体报道出来的全都是他顾问。2025年2月， 他顺利通过参议院提名听证，以37岁的年龄成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美国陆军部长。任职初期，他曾向赫格塞斯提出，自己与万斯的私交有助于五角大楼从白宫争取资源，但赫格塞斯大发雷霆，要求他联系白宫必须先经过防长办公室。随着赫格塞斯接连解职多名高级将领，双方矛盾持续激化。八月末，德里斯科尔向总统特朗普告知辞职意向。据报道，他阐述辞职理由时称，所有和他拥有共同改革目标的人都被赫格塞斯解职了。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帕内尔回应称，滚石是假新闻刊物，其采访充斥着针对赫格塞斯部长历史性成就与变革领导力的编造说法。德里斯科尔离职后，美国陆军出现罕见的领导真空。无论是文职最高负责人陆军部长，还是军事最高负责人陆军参谋长，都没有经过参议院正式批准的人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跟进看到，日本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事件还在发酵当中。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今天表态，会要求美方要整顿军纪，防止案件再次发生，但没有说明什么时候会拿出具体措施。
4: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周二举行记者会，再次就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事件作出回应。小泉表示，发生如此残忍恶劣的事件，并有美军人员被逮捕，他感到强烈愤怒。美方已表示将配合日本警方调查，日本政府将继续要求美方整顿军纪，采取防止再次发生的措施。
5: アメリカ軍人等による事件事故は、地域の皆様に不安を与えるものであり、あってはならないものにもかかわらず、このような残忍で凶悪な事件が発生し、アメリカ軍人が逮捕されたことに強い憤りを覚えます。アメリカ側も日本の捜査機関による捜査に協力し、透明性を持って対応すると述べており、引き続き綱紀粛正と再発防止を働きかけてまいります。
4: 冲绳方面要求日本政府拿出具体有效的防范措施。小泉表示，相关措施需要尽快推进，但没有说明具体时间。他将在本周与冲绳知事会面，听取当地意见后，再同美方协商具体措施。这起案件发生在本月三日，一名39岁冲绳女性被发现在那霸市一家酒店内死亡。当地警方随后以涉嫌抢劫杀人逮捕了20岁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等兵德文·雅各布·巴拉德。警方最新调查显示，案发前

0: 家属带来难以估量的悲痛和遗憾，也使得当地民众的愤怒根本达到了顶点。日本自民党在同天上午也召开了外交部、国防部会等联合会议，会上所有议员强调了日美同盟的重要性，但也有议员提到了要重视审视、重新审查日美驻军的地位协定，指出有必要检讨并且制定对策。下期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中方在联大表示反对将反恐政治化、工具化。香港特首表示，首个五年规划是强优补短的全面部署。
1: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国空军无侦七高空无人侦察机首次公开亮相黄岩岛演训，它究竟如何强化海空联合体系打击链？对南海挑衅实力又有怎样的威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迪拜航空在飞往以色列途中，驾驶舱内发生暴力冲突，空中惊魂的背后究竟是否夹杂着极端组织的策划？给全球航空又带来怎样的反思？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事实是什么？
1: 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针对有少数国家五号在联大第三委会的一般性辩论中，在恶意诋毁中国人权状况，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做答辩发言时表示，这些国家的国内人权问题突出，根本就没有资格在奢谈人权，更无权对中国再说三道四。奉劝少数国家停止借由人权问题搞政治操弄，否则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4: 孙磊说，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爱尔兰、捷克、立陶宛代表在发言中无端指责、恶意诋毁中国人权状况，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5: 上述国家自以为高人一等，动辄摆出一副人权教师爷的做派，但其国内人权问题突出，他们根本没有资格奢谈人权，更无权对中国说三道四。
4: 孙磊指出，中国持续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消除绝对贫困，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民众对中国政府的支持率和满意度多年超90%。孙磊说，中国不仅以自身发展为国际人权事业注入信心与动力，更以实际行动推动人权领域对话合作，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反观英国、澳大利亚、日本、捷克、立陶宛等，频频把道义挂在嘴边，却对巴勒斯坦、伊朗、古巴等国人民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无动于衷，一再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实施单边强制措施，侵犯发展中国家利益，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孙磊表示，中国将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愿同各方就人权问题开展建设性对话，共同抵制人权问题政治化倾向。中方奉劝少数国家停止编造散布涉华谎言，停止借人权问题搞政治操弄，否则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另外，孙磊也在5号联大第六委员会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议题下发言，他表示反对将反恐政治化、工具化。
6: 孙磊表示，当前国际反恐形势更加严峻，没有国家可以独善其身。中方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积极倡导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全球挑战。
5: 各国应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全面落实安理会和

0: 联大相关决议以及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打击所有案例会列明的恐怖组织和人员。中方支持推进制定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坚决反对将反恐政治化、工具化，反对双重标准、选择性反恐，反对将恐怖主义与特定国家、民族或宗教挂钩，反对借反恐之名干涉他国内政。
1: 孙磊指出，要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支持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打破因贫生恐恶性循环，要提升运用新兴技术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的能力，要维护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推动全球反恐政策协调和联合行动，要加强同上海合作组织、非盟等区域组织合作，发挥区域组织优势和协调能力，形成反恐合力。孙磊表示，中方呼吁各方采取有效行动，共同打击并铲除东伊运等恐怖势力，并尽快将俾路支解放武装及其马基德旅等恐怖组织列入制裁名单。中方愿继续与各方一道，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共同推进国际反恐事业，携手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为实现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做出积极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今天表示，立法会将会合并辩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呼吁公众要多留意文件的意义和重要性。他还就大埔鸿福苑火灾调查做出了最新回应，称收到了独立委员会报告之后就会尽快追责。
3: 香港立法会将于7号起一连三天合并辩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期待政府官员与立法会议员深入探讨五年规划的构思和内容，希望市民多重视及留意立法会辩论内容，了解五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
4: 香港一五规划是在全面检视香港当前优势、短板、机遇和风险的基础上，针对性地作出强优补短、把握机遇、管控風險的全面部署。我亦都想再重申一五規劃的五個重要目標：一、經濟發展取得新突破；二、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持續提升；三、北部都會區建設加速提效；四、民生福祉顯著改善；五、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取得重大進展。
3: 此外，大埔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预计本月底向行政长官提交报告，厘清事实及责任。李家超强调，收到报告后会尽快追究责任。
4: 当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积极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公布细节。政府在这段期间已经作了一系列的部署，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根据报告的内容，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追究责任。
3: 对于香港在本月20号至21号首次承办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李家超表示，感谢国家对特区政府的信任。目前，国家财政部正进行出席会议人员相关注册及认证工作，特区政府会与国家财政部密切沟通合作，协助代表团完成注册登记程序，并为代表团提供高质量与会体验。凤凰卫视王叔香港报道。
2: 在香港立法会的政策简报会上，香港创新科技和工业局局长孙东就表示，沙岭数据园区有望可以在明年部分投入运作，为提升香港算力解燃眉之急。另外，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就提到了正在研究提供低租金的场地，方便影视拍摄，未来仍需跨部门沟通，也优化申请程序。
5: 香港正在兴建位于北部都会区的沙岭数据园区，预计到2032年可以提供每秒180000亿次浮点运算次数的算力，相当于目前香港算力的36倍。立法会资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举行政策简报会，有议员关注园区落成前当局如何持续提升算力。
6: 大家知道依家 AI 咧，主席就比較上係要求嘅算力咧，都係不斷嘅增長。咁我想問一下，究竟喺32年之前咧， 未全面落实之前的空窗期呢，究竟我哋有咩嘅一啲嘅短期或者中期方案呢？
7: 因为它任何一个算力都需要时间的了啊，所以呢，一方面就是我们呢也希望跟大湾区有紧密的合作啊，有一些不涉及到敏感数据的一些应用呢，实际上我们跟大湾区兄弟城市一直保持紧密的沟通，他们也希望呢能够吸引到香港的应用到内地去啊。还有呢，就是明年我们如果尽快沙岭部分投入运作的话呢，我相信也会解些燃眉之急。
5: 会上也有议员关注影视发展，如何便利香港和海外的电影团队在香港进行拍摄工作。
8: 香港电影啊，本地好多嗰啲场景啊，包括政府都考虑试行一啲空置嘅非住宅嘅地段啦。咁啊，整体申请咧，会唔会即系话更能够将佢简化？
9: 过往因为我哋嘅空嘅地嘅供应不足啦，又或者咧，如果要搭景嘅话咧，都需要申请好多嘅牌照啊，或者系豁免啊等等。我哋而家希望咧，就试图揾一个地方，第一有一个场地可以以一个比较低嘅成本去租出去。嗰啲基本嘅牌照要求啊、安全啊呢类嘅要求咧，我哋希望攞咗一个跨部门嘅同意先，咁咧就大家可以唔需要咧每一部戏去拍摄嘅时候都去重新攞过呢一啲嘅许可。
5: 此外，市政报告提出鼓励文化、体育及旅游协同发展。罗淑佩指，以香港警匪电影为主题的油麻地警署光影之旅展览，今年一月开幕以来已售出超过70,000张门票，未来计划扩展展览空间，在明年初推出第二期展览。凤凰卫视陈其曼、林嘉诺香港报道。
2: 好，再来看一下台湾赖清德政府官员、侨委会委员长许家清就被民众党指控他滥用公堂，让自己儿子冒充起职务，以摄影官的身份陪同外访。对此，涉外部门就表示这是母亲在照顾儿子的责任。这番话立刻起引发了南白两方人士的挞伐。
10: 台湾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徐家清争议连环报，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日前指控他滥用公帑，并使用特权带儿子登管制区域东沙岛，遭台湾监察院裁罚10万元台币。民众党进一步爆料，徐家清自2022年开始带着未成年的儿子，让其儿子以摄影官名义外访多个国家或地区。徐家清的丈夫在美国还开公务车接送妻儿游玩，
11: 这不是贪污，什么是贪污？直接叫他下台的了，剪掉，要介入侦办。
12: 两三个月内被检查了两遍，两遍的检查都很清楚的证明，所有一切都是依法办理。
10: 事件引发台湾政坛热议，民众党要求赖清德政府应立即让徐家清停职接受调查。
13: 这是一个母亲单独在台湾，然后她14岁儿子她也必须要负起照顾她的一个责任。
14: 如果要照顾小孩跟老公都可以成为理由，那人民的纳税钱来养公职，到底是在养公务还是在替你分担家务啊？
15: 有一个清洁员把32元的电锅送给一个老妇，就被以贪污治罪条例来侦办。徐家清跟这位清洁员的待遇真的天差地别。
10: 台湾侨委会表示，公务行程皆依法申报且核实执行，绝无滥用公帑图利私人，而台湾涉外部门将启动调查。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好，下期回来关注国际焦点。朝鲜召开的内阁会议讨论经济计划的落实方案。澳大利亚的最大反对党发布了新移民政策。

0: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威芒，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回来来关注日本。对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有日本专家认为高市强化了军事修订安保三文件的既定路线，未来可能还会持续延续，而这些政策其实并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所以呼吁要重新构建中日友好关系。
7: 有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此前改组内阁，日本专家认为这次改组缺乏新意，只在延续至今为止的高市政策，尤其是继续强化日美同盟关系，并避免日美关系弱化。而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既定路线可能仍将延续。不过高市政府同时提出消费税减税政策，若要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所需财政来源仍不明确。
8: むしろその単にアメリカの要求に応えるだけではなく、アメリカに置き去りにされないためにですね、軍事強化を行っていくと。国際政治において東アジアの安定ということで問題になるかっていうことを以前にですね、日本のその、国民経済を大きく損ねるもの、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から、政策として極めて愚か。
7: 日本专家指出，近期中美关系趋向缓和，而日本仍称安保环境严峻，需要加强军力，这种逻辑难以成立。目前中日关系紧张，日本政府缺乏改善中日关系的意愿，可能会更加依赖美国，但这些做法并不符合日本自身的国家利益。日本应当反省侵略历史，重建中日友好关系。
8: かつてのその日本が行った侵略戦争、そのことについて謙虚に反省をして踏まえた上でですね、日中は決して二度と戦うようなことはあってはならないし、そのためにやはり日中友好で共存共栄し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をですね、国家目標としてもう一度先人が築いてきた礎のもとにですね、作り直していくべきだ。
7: 日本专家表示，对于过去的侵略历史，日本国内认识不足，日本国民应当联合抵制不断蔓延的排外情绪，希望中日两国民众能够共同打破煽动排外情绪的政治意图，推动实现中日两国共同的和平与繁荣。凤凰卫视梁家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6: 越共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5号是在河内召开，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宁要求全会要重点讨论如何释放经济动力，实现经济增长两位数的目标。
9: 越共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5日在河内召开，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宁致开幕词并主持会议。苏宁表示，面对国际局势持续变动，科技竞争加剧，贸易战风险以及越南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要求，在 GDP 年增长率力争超过10%的目标下，越南需要进一步提升战略自主能力、经济韧性和适应能力，准确分析形势，做出正确决策，并确保各项政策得到有效落实。苏宁指出，中央要正视长期存在的问题，包括那些已指出的缺点却改进缓慢、已发出警示的违规问题仍反复出现等，各项决议需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进一步明确责任，追究中央层面相关领导机构和参谋决策部门的责任。数据和科技应当成为决策参谋提供更精准的支撑，但不能取代组织和决策者应承担的责任。今年一至九月，越南 GDP 增幅达9.01%，其中12个省市的经济增幅超10%。但苏林强调，宏观调控的政策空间正日益收窄，为此建议中央进一步深入讨论总体目标，包括研究 GDP 增长10%以上、通胀率控制在约4.5%的目标是否具备基础条件。
10: 中央cũng cần làm rõ đâu là những đột phá để chuyển những nguồn lực thành cái năng lực sản xuất kinh doanh và cái kết quả phát triển thực chất, cần tháo gỡ những điểm nghẽn thể chế và nâng cao năng lực hấp thụ vốn, bảo đảm hạ tầng năng lượng.nhân lực và khơi thông đầu tư tư nhân, đầu tư nước ngoài cả trực tiếp và gián tiếp, củng cố sức mua, nâng cao cái sức cạnh tranh của doanh nghiệp trong nước, thu hút đầu tư nước ngoài gắn với chuyển giao công nghệ, liên kết doanh nghiệp và nâng cái giá trị gia tăng ở trong nước.
9: 四天会期里，全会还将研究完善党员参与经济活动的权利条件与合理界限，防止权利、信息和公共资产成为个人谋取特殊利益的优势。凤凰卫视国防阮氏蓝英和您报道。
6: 根据朝中社在今天的报道，朝鲜内阁日前召开了全体会议扩大会议，总结第三季度的经济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研究全年的经济发展计划执行对策。报道说，会议总结了第三季度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执行情况，讨论如何能够完成国家经济发展新五年规划开局之年的工作。朝鲜内阁第一副总理金德训在会上报告称，执行第三季度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成果正在逐步的显现，经济的自立基础在进步夯实，但部分单位依旧存有一些的不足和偏差，有必要纠正明哲保身的消极作风。英国卫报在6号报道，7月份到8月份，一共有超过17万吨的燃油就从韩国运往到了俄罗斯的远东港口，并且有受制裁的油轮参与到运输。报道称呢，通过对港口的记录，包括船舶追踪数据的分析，发现在7月份和8月份。有7艘油轮从韩国多个港口出发，向远东地区进行有14次的航行，一共运输超过有17.6万吨的燃油，主要是以柴油为主。报道就说，其中有3艘油轮是处于英国和欧盟的制裁之下，另外还有1艘油轮在韩国的水域通过了船对船的转运的方式，在装载燃油以掩盖货物来源，并且避免靠港。目前还不清楚这些燃油的来源方或者是出售方，而韩方的港口记录当中也没有相关性。芬兰智库能源和清洁空气研究中心分析师伊萨克莱维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此举不止破坏了欧盟对俄制裁机制，也同样动摇韩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再来关注到西班牙住房危机在加剧，巴塞罗那5号又再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抗议西班牙国会此前否决政府的住房法案的决定。
11: 数千名示威者5日涌上街头游行集会，与现场戒备的防暴警察对峙，要求当局采取措施解决日益严重的住房问题。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将于11月29日提前举行大选，不过民众对此并不买账，指责此举是在避重就轻。
12: Es importante porque es que estem veient com el negoci de l'habitatge està fent que inclús gent es suïcidi i no pot ser que això continuï, que aquesta roda continuï rodant.Que hi hagi partits polítics que no estan fent absolutament res i que sembla que ara convocar eleccions sigui la solució, quan sabem que la solució no vindrà dels partits polítics, sinó vindrà de la gent que estem al carrer lluitant i organitzant-nos per poder aconseguir les millores que necessita la classe treballadora.
11: 随着房价飙升，保障性住房短缺，生活成本高企，西班牙民众的不满情绪酝酿已久。九月，一名87岁老人因无法支付攀升的房租而遭强制驱离自己租住了70年的公寓。与此同时，西班牙国会日前又否决了应对住房问题的相关法案，使未能消解的社会怨气进一步发酵。马德里、巴塞罗那等地接连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澳大利亚自由党领导人泰勒在6号提出了移民改革方案，将把进海外的移民目标从23万人要大幅削减至10万人，并且会对海外留学生采取更为严厉的限制措施。
13: 近期以来， 澳大利亚由于房屋紧缺以及国际学生滥用签证等一系列问题，引发了对未来移民政策的大辩论。澳大利亚最大反对党自由党领袖发布了该党新的移民政策，他并认为新的移民政策也将在下一届的全国大选中两大党争取选民的关键焦点。澳大利亚自由党影子财长表示，为了确保国家利益而需要大幅削减移民人数。
14: Getting migration numbers down because the sole purpose of a migration program is to advance Australia's national interest. But in doing so, we have to make sure we get the labour that farmers need. 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we get the skills to build more houses that Australians need, and particularly to make sure there'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migration numbers and our housing stock.
15: 澳大利亚两大党

0: 都采取收紧移民政策，强化阻止学生签证过桥，试图留在澳大利亚。有分析人士认为，澳大利亚的移民大门至此轰然的关上，这将改变澳大利亚的百年历史。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1: 再看到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OpenAI）的首席战略官贾森权六号在悉尼出席了澳大利亚议会下设的人工智能联合特别委员会听证会，在就 OpenAI 的智能体未经授权就访问了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公开致歉。
2: I want to begin with an apology. During internal training and evaluation, our models accessed Australian government websites in ways they were not directed to. That should not have happened. We also should have handled our response better. We are sorry, and we know we have work to do to rebuild trust with the Australian people.
1: 贾森权就表示，事件发生以来，公司已经实施了额外的监控措施。目前在测试过程中，会对训练模型进行实时监控。一旦模型是以非预期的方式合乎联网交互，这系统就会触发警报。他也坦承，公司本应该更早就向澳大利亚政府来通报进一步的入侵事件，但表示之所以没这样做，是因为希望在通知有关方之前，已经进一步了解到事实。此前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就进入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的数据门户，访问了公开还有非公开的文件。 OpenAI 方面曾经回应称，违规事件发生在一个仅供内部使用的模型训练过程中，模型本意向公众发布，也未有配备有用于公开产品的整套安全防护。 尼日利亚一架军机5号是在西南部的翁都州境内坠毁，机上有25名乘客，包括7名机组人员，是全部遇难，没有人员生还。尼日利亚的航空部长凯亚莫在当天通报说，这个失事的飞机为空军的 ATR-42型运输机，事发时当时正在执行从贝林城要飞往到拉克斯的例行飞行任务，在北京时间下午的 4:13，空中交通管制部门就和飞机失去联系，随后搜救力量就紧急部署，在沿海的城镇伊格博格达附近找到了飞机残骸。而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在同一天发布声明，确认事件当中没有人员生还。另外，尼日利亚有关部门已经就事故原因正在启动进一步调查。 好，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一节新闻。
3: 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以理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 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 由林工重机，巨名赞助播出。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世界。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3: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3: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泽连斯基期待美方本月安排乌俄美三方会晤。7到8月，超过17万吨的燃料从韩国运往了俄远东港口。胡塞武装强调，对所有近期攻下区域仍保持控制。 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俄乌局势。

0: з'явилась серед їх пріоритетів також. Поки що вони зосереджені тільки на ударах по Україні і на дестабілізаційній активності в Європі.
1: Зеленський 指出, 乌方对在阿联酋等第三国举行谈判持开放的态度，强调目前正在等待俄方展现出外交诚意。然而，战况没有见到缓和。一艘由土耳其租用、悬挂着圣基茨和尼维斯国旗的散货船在停靠乌克兰港口之后，驶往意大利的途中，在黑海中立水域遭到了俄军的无人机袭击，起火沉没。泽连斯基就称，船上载有玉米、船员包括阿塞拜疆和印度籍的公民。事件造成了 包含船长在内的两人死亡，有11人获救。此外呢，泽连斯基还提到了哈尔科夫当天也遭受到了俄军的轰炸，多栋建筑受损，造成了超过50人受伤。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日前在联邦委员会政府会议上表示，俄罗斯国内的柴油市场已经是实现了供需平衡，如果出现生产过剩，那么政府将会考虑部分的恢复柴油出口。汽油市场当前的任务是恢复平衡，而进口是临时措施。诺瓦克指出，俄罗斯柴油产量比国内消费量多出约80%，市场供应充足，不会过度积累柴油库存，以免被迫降低炼油加工量和影响其他油品生产。 诺瓦克表示，尽管俄方几天前才将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10月，但若出现柴油生产过剩，就会考虑部分开放出口。关于汽油市场，他指出，当前主要任务是平衡车用汽油市场。俄罗斯汽油生产能力比国内消费量高出约10%至15%，并强调汽油进口是临时措施，一旦市场恢复平衡，俄罗斯将重返汽油出口。诺瓦克还说， 全球柴油市场正面临短缺，主要原因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制裁限制以及对炼油基础设施的袭击。柴油价格处于创纪录水平。俄罗斯今年夏季为满足国内需求开始限制柴油出口，此前曾是全球第二大柴油出口国。诺瓦克透露，就在会议前一晚，4座炼油厂遭到无人机袭击，所有工机均被击退，技术设备未受损，仅一座工厂需评估损失。 得益于被动防御措施的实施，炼油厂遭反复袭击造成的损失已大幅降低。凤凰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英国《卫报》在6号报道，7到8月份有超过17万吨的燃料从韩国运往了俄罗斯的远东港口，并且有受制裁的油轮参与到运输。 报道称，通过对港口记录和船舶追踪数据的分析发现，7月和8月，7艘油轮从韩国多个港口出发，向俄远东地区进行了14次的航行，共运送了超过17.6万吨的燃料，以柴油为主。报道说，其中有3艘油轮处于英国和欧盟的制裁之下，另外有一艘油轮在韩国水域通过船队船转运的方式装载着燃料，以掩盖货物来源，并且避免靠港。目前尚不清楚这些燃料的来源方或是出售方。韩国港口记录当中也没有相关的信息。芬兰智库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分析师伊萨克莱维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此举不仅是破坏了欧盟对于俄罗斯的制裁机制，也动摇了韩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也门政府军5号在沙特领导的联军支援之下，从也门胡塞武装的首里收复了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控制了曼德海峡以及祖巴卜等战略要地。而胡塞武装在6号就强调，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是保持着控制，敌方就宣称的所谓胜利，只是说意在安抚其幕后的支持者。而还称，过去的几个小时之内，胡塞武装对也门的南部敌方实施了数十次的打击，打击了在焦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 为了回应沙特的袭击，沙特武装就袭击了沙特境内的机场，而石油设施和多个军事目标也是遭受到了袭击。也门政府军5日发布视频，对外公开在也门祖巴卜地区及塔伊兹省进行的军事行动。 也门政府军当天在沙特多国联军出动战机提供空中支援下，联合巨人旅、祖国之盾及地方部落武装发动多线攻势。
2: 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部队成功收复塔伊兹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控制曼德海峡及祖巴卜地区等战略要地，重创胡塞武装据点，并俘虏多人。有不愿透露身份的也门政府官员表示，荷台达也已被政府军控制。多国联军五日晚发声明，联军海军部队对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武器库及爆炸物存放设施等，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沙特官方通讯社报道，沙特领导的联军宣布已摧毁也门首都萨那一个弹道导弹发射平台，以及位于萨达一处山区设施内的弹道导弹储存库，里面藏有20枚弹道导弹。在五号的激战中，萨那一家工厂遭到导弹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五日发声明指，在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60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当天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实施了3次军事行动。第一次行动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袭击命中目标，并导致航空交通受影响。第二次行动针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西部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一座炼油厂，袭击命中设施并引发火灾。第三次行动针对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以及位于海米斯穆谢的军营等。声明还称，沙特领空除了麦加和麦地那的神圣空域，都已成为胡塞武装的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以色列在5号开始在耶路撒冷举行官方的悼念仪式，纪念2023年10月7号以哈战事爆发了3周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发言的时候重申对加沙地带以及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强硬军事立场。
4: 以色列政府5日在耶路撒冷赫茨尔山举行活动，纪念以哈冲突爆发3周年。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总理内塔尼亚胡出席活动，并献花圈悼念阵亡以军士兵。内塔尼亚胡当日表示，以色列一定会追究涉事者责任。
5: חי על זמן שאול. נגיע אליו כפי שהגענו לאחרים. יום יום אנחנו באים חשבון עם המרצחים השפלים הללו.
4: 内塔尼亚胡在致辞时还指责伊朗通过支持地区武装网络和导弹项目威胁以色列的安全，就强调其消除威胁的决心。他并称将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从加沙地带突袭以色列境内居民目标，造成约1200人死亡。对于许多以色列民众而言，加沙巴勒斯坦人的处境似乎难以共情。一些人认为哈马斯在加沙根深蒂固，当地没有真正的平民。还有民众表示，要求以色列完全原谅是虚伪的想法。与此同时，以色列社会裂痕也在加深。有袭击幸存者表示，安全感至今未恢复，民众已经厌倦了战争和当前局势，呼吁政府调查安全漏洞，改变现状。另据加沙卫生部数据，新一轮以哈冲突爆发以来，已有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并触发新一轮人道危机。尽管双方实现临时停火，但战事仍无完全平息的迹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10月5号到7号，以色列各界举行各类的活动来纪念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事件的3周年。而在此期间呢，出入加沙地区的关口也将会大量的关闭。也有以色列的专家就呼吁，世界对伊斯兰圣战主义应该零容忍。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6: 以色列时间5日上午6点29分，自以色列国会开始，以色列政府机构以降半旗开始为期3天的10月7日事件纪念活动。在此期间，以色列境内出入加沙的救援物资车辆将停运。有以方专家表示，哈马斯袭击带给以色列的教训是，对伊斯兰圣战主义者要零容忍。
7: The lesson is clear. We can't have any jihadis living near us. Just like Ben-Gvir is in his election campaign. No jihadis can remain living in Gaza. No jihadis can remain living in Judea and Samaria. Our jihadi enemies have to learn. If you attack us and you try to destroy us, you lose territory. You lose that land. You can't live there anymore. You paid the price. We're not going to let that happen again. And that's the lesson that many Israelis have internalized. Hopefully we get a government with the parties that will implement that in our next government.
6: 自九月初以来，针对以色列境内的袭击事件明显增多，累计有两起持刀袭击事件，一起持枪射杀事件，两起开车撞击军人事件，以及一起劫机未遂事件。有以方专家表示，以近期劫机事件为例，针对穆斯林的安全审核会愈加严格。
7: The biggest lesson I think for everyone in the world is to understand Muslim pilots need to have in very, very stringent security because some of them can be jihadis and they could do copycat attacks, not just against us Jews or Israelis, but anywhere in the world. They did it on 9/11 in New York City and now they just tried it again, another jihadi pilot. The whole world should be afraid of Muslim pilots. Not every Muslim is a jihadi terrorist, but any jihadi will be Muslim. There needs to be more security for Muslim pilots so that no jihadis can be pilots and do this again.
6: 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大选，若执政党联盟继续连任，将很有可能会推行加沙人口外迁计划。凤卫视胡晓宇、史恒、埃夫拉特报道。
3: 以色列近日在加沙地带升级暗杀行动，造成了哈马斯和杰哈德组织成员被杀，并导致了多名平民死亡。以方近日就确认打死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的一名指挥官，并称将会继续暗杀行动。
4: 以色列方面打着停火的幌子，继续在加沙地带强化暗杀模式。近几周，地区内已有数十名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成员被杀。
8: سياسة الاغتيالات والقتل من قبل الفلسطينيين هي ليست بجديدة على ا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بل أن حكومة بنيامين نتنياهو ربما رفعت من مستوى حجم الاغتيالات في الفترة الأخيرة، وهذا ربما يكون مرتبط.بالانتخابات والمسار السياسي داخل إسرائيل لأن بنيامين نتنياهو الآن يبحث عن أي شكل من أشكال الإنجاز
4: 最近一起这类袭击是针对哈马斯政治局副主席阿里·阿穆迪的暗杀企图于三日在加沙城发生但暗杀并未成功这次袭击造成五人死亡其中四人是女性另一起暗杀针对的是卡桑旅北方旅指挥官伊兹丁·拜克他上周在加沙地带北部的一次空袭中丧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官方声明，确认行动成功实施。
9: كل عملية استهداف يذهب ضحيتها عديد عدد كبير من المدنيين، وكأنه مسألة المانع المدني أيضا لم تعد إسرائيل تعيره أي اهتمام، فأصبحت تستهدف كل من تريد وكل من تشاء دون أن تقيم أي وزن لبراءة هؤلاء الأطفال وبراءة هؤلاء النساء في تجاوز حقيقي لكل قواعد القانون الدولي وقواعد الشرعية الدولية.
4: 以色列领导层已声明，其意图追捕并消灭任何与这些运动及其军事行动有关联的人员，并誓言要坚持推进这项暗杀政策，直到抵抗运动的最后一名成员被消灭。
10: There is no escape from death in Gaza. With every assassination operation, civilians, including women and children, are killed and wounded.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3: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越共四中全会召开重点讨论如何释放经济动力加拿大分离主义政党赢得魁北克省的议会选举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7: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8: 攻入加沙
9: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0: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1: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2: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3: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4: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5: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5号在联大第6委员会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议题下发言，表示反对将反恐政治化和工具化。
16: 孙磊表示，当前国际反恐形势更加严峻，没有国家可以独善其身。中方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积极倡导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全球挑战。
17: 各国应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全面落实安理会和联大相关决议以及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打击所有安理会列明的恐怖组织和人员。中方支持推进制定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坚决反对将反恐政治化、工具化，反对双重标准、选择性反恐，反对将恐怖主义与特定国家、民族或宗教挂钩，反对借反恐之名干涉他国内政。
16: 孙磊指出，要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支持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打破因贫生恐恶性循环。要提升运用新兴技术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的能力，要维护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推动全球反恐政策协调和联合行动。要加强同上海合作组织、非盟等区域组织合作，发挥区域组织优势和协调能力，形成反恐合力。孙磊表示，中方呼吁各方采取有效行动，共同打击并铲除东伊运等恐怖势力，并尽快将俾路支解放武装及其马基德旅等恐怖组织列入制裁名单。中方愿继续与各方一道，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共同推进国际反恐事业，携手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为实现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做出积极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5: 越共中央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5号是在河内召开。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就要求全会重点讨论如何释放经济动力，实现经济增长2位数的目标。
16: 越共中央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5日在河内召开。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致开幕词并主持会议。苏林表示，面对国际局势持续变动、科技竞争加剧、贸易战风险以及越南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要求，在 GDP 年增长率力争超过10%的目标下，越南需要进一步提升战略自主能力、经济韧性和适应能力，准确分析形势，做出正确决策，并确保各项政策得到有效落实。苏林指出，中央要正视长期存在的问题，包括那些已指出的缺点却改进缓慢、已发出警示的违规问题仍反复出现等，各项决议需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进一步明确责任，追究中央层面相关领导机构和参谋、决策部门的责任。数据和科技应当成为决策参谋，提供更精准的支撑，但不能取代组织和决策者应承担的责任。今年1至9月，
8: 越南 GDP 增幅达9.01%，其中12个省市的经济增幅超10%。但苏林强调，宏观调控的政策空间正日益收窄，为此建议中央进一步深入讨论总体目标，包括研究 GDP 增长10%以上、通胀率控制在约4.5%的目标是否具备基础条件。
18: 中央cũng cần làm rõ đâu là những đột phá để chuyển những nguồn lực thành cái năng lực sản xuất kinh doanh và cái kết quả phát triển thực chất. Cần tháo gỡ những điểm nghẽn thể chế và nâng cao năng lực hấp thụ vốn, bảo đảm hạ tầng, năng lượng, nhân lực và khơi thông đầu tư tư nhân, đầu tư nước ngoài cả trực tiếp và gián tiếp. Củng cố sức mua, nâng cao cái sức cạnh tranh của doanh nghiệp trong nước, thu hút đầu tư nước ngoài gắn với chuyển giao công nghệ, liên kết doanh nghiệp và nâng cái giá trị gia tăng ở trong nước.
8: 四天会期里，全会还将研究完善党员参与经济活动的权利条件与合理界限，防止权利、信息和公共资产成为个人谋取特殊利益的优势。凤凰卫视国防阮世兰英和您报道。
15: 美国的中期选举临近，有美国的教授日前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的时候称，在这次高度政治极化的选举当中，民主党大概率会拿下众议院的多数，并冲击参议院。学者就点出，如果民主党最后胜出的话，那么根本原因是共和党被自身的因素拖累。
19: 美国中期选举正式进入倒数30天，据《华尔街日报》的媒体报道，特朗普或失去独立选民支持，同时也失去。

0: 不同立场，试图争取摇摆选民。而第四种可能关注的不是谁赢谁输，而是选举争议会否演变成宪政危机。报道指出，地方选务官员正在针对网络攻击、炸弹威胁、投票场所干扰以及选后重新计票等情况进行演练。今年他们尤其担心联邦政府介入，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并未排除探员前往投票场所，民主党议员以及相关律师团队也正在为可能出现的联邦干预预作准备。这场选举不只决定国会由谁掌控，也关系到特朗普能否继续推动立法议程，或是面对更强力的国会调查和监督，并为2028年的总统大选揭开序幕。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加拿大魁北克省在5号举行了省议会的选举，分离主义政党魁北克人党在时隔12年之后再度成为了第一大党，但是预计仍然无法独立组阁。魁北克人党就承诺将会推动举行独立的公投，使加拿大总理卡尼呼吁的国家团结面临考验。开票传出捷报之后呢，魁北克人党阵营就爆发了阵阵的欢呼。在美国加大关税施压之际，此次选举也被视为对卡尼政府执政能力的一次考验。不过有分析就指出，卡尼在魁北克省颇受欢迎，魁北克人党的胜选并不代表选民否定其对抗特朗普政府、维护加拿大国家利益的立场。相反，魁北克人党在也超过10年之后东山再起，主要是源于选民对于生活成本攀升的不满，而非出自于脱离加拿大的渴望日益增强。近期民意调查就显示，仅有30%的受访人士认同独立，支持率接近历史低位。魁北克人党党首普拉蒙东也表示，在特朗普卸任之前不会举行公投，以免美国的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到公投的结果。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在17号将会举行市一级地方的政府选举，寻求连任的温哥华市长沈关键和团队在5号就发表了名为《温哥华议程》的政纲，涵盖了首100天行动计划，聚焦可负担房屋、公共安全、医疗以及推动跨政府合作等核心议题。
2: 温哥华市长沈关键与优化城市党候选人召开记者会，公布最新竞选政纲，承诺在第二任期上任100天内推动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达成几大合作目标，包括增加至少100张强制戒毒治疗床位，严厉打击在公共场所使用硬性毒品，以及要求其他城镇分担设立无家可归者庇护中心的责任。
3: We're asking for provincial measures to help eliminate public hard drug use, where shelter and treatment options exist. We also need stronger accountability for social and supportive housing operators with persistent serious safety problems.
2: 市选之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在10月24日将迎来省选。沈关键表示，如果成功连任的话，温哥华市政府会继续致力于推动与联邦和新一届省政府的合作，并会支持任何可以让加拿大更加独立自主的项目，包括吸引新的投资以及多元化贸易市场。沈关键呼吁，未来无论哪个政党组建省政府，都应该贯彻加拿大团队的合作精神。
3: While we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 province, I think, you know, the residents of Vancouver, they actually want a mayor and council that will fight for Vancouver and be tough when the province isn't necessarily acting in Vancouver's best interests.
2: 10月3日是市选的首个提前投票日。根据温哥华市政府官方统计，当天投票人数创历史新高。
4: 星期六第一天的温哥华提前投票日，总共是投了21000多张选票，这是上一届大选几乎是翻倍了。增加了196%，几乎翻倍，啊！但是其实很遗憾的是，咱们华裔社区的选票仍然是投票率比较低，所以我在此的话，还是也是再呼吁这个华裔社区一定要出来投票，因为这次选举对于温哥华，对于整个华裔社区都是非常重要的。
2: 凤凰卫视苏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在5号表示，墨西哥将会在边境地区加强安全力量的部署，同美方开展新一轮的镜像行动，以应对相关局势的变化。辛鲍姆表示，美方此前通过口头和书面的方式称，曾发生从墨西哥一侧向美国方向开枪的情况。墨方已经要求美方提供证据，但是目前尚未掌握相关的材料，墨方人员也没有发现相关枪击的情况。 新茂姆也表示，为了避免边

境地区发生类似的情况，墨西哥国防部、海军部通过外交部直接同美国北方司令部和海湾警卫队沟通，提出了双方在墨西哥塔毛利帕斯州与美国德克萨斯州接壤地区开展镜像行动，在墨美边境的里奥格兰德和两岸部署安全力量，开展同步的巡逻。墨方在4号就宣布将会向塔毛利帕斯州边境地区增派500名的国民警卫队和陆军人员。 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蒋万安向沈柏洋喊话，要求他明确表态毒品政策。民众党指控赖政府官员徐嘉清滥用特权。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的，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在台湾呢，台北市长选战，由于民进党的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曾经提出了毒品除罪化的主张，引发了争议，现在又被国民党立委是揭发他曾经支持大麻合法化。台北市长蒋万安向沈柏阳喊话，要求他必须要明确的表态。
6: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曾发文呼吁将毒品除罪化，并提出设立社区中心发放毒品和针头给吸毒者的主张，引发舆论哗然。现在又被翻出他曾表态支持大麻合法化，让争议越演越烈。
7: 坚决反对毒品除罪化，对于毒品零容忍，我的立场非常清楚。那也请沈委员好好的清楚大方的告诉大家，你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 ？Yes or no？
6: 沈柏阳辩称，他当年的文章是介绍毒品替代疗法，并非支持毒品除罪。国民党断章取义、抹黑造谣，他扬言不排除提告。
7: 当时的主张，他发现不是绝大多数台湾民众可以认同接受，所以现在他要选举，才把他当年的自己偷偷换成他所批判的对象。
6: 沈柏阳要求针对毒品政策辩论，蒋万安欣然接受。
8: 过往也都会有辩论，今年也不会例外，我一定会参加。
6: 距离选举投票日剩下50多天，蒋万安证实，针对台北市长选举辩论会，目前双方已经针对主办媒体达成共识，至于议题、时间与形式，还在进一步磋商中。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5: 台北市长的选战在升温，民进党参选人沈柏阳在2014年曾经发表了文章，将毒品和药品画上了等号，以及认为社区中心应该提供吸毒者毒品等言论，引发了政坛哗然。而蓝营立委今天就炮轰沈柏阳的言论，引发了恐慌，人民深恶痛绝。而国民党也是邀请了公卫专家提出了质疑。
9: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10多年前发表的文章，提及应将毒品视为药品，以及社区中心应提供毒品给吸毒者的说法，持续在台湾政坛燃烧。
10: 我真的接到无数的台北市民跟家长告诉我说，他们

0: 被吓到了。毒品问题何其严重，强害我们的青少年，造成很多人家毁人亡，连毒驾现在都是人民痛恶中的痛恶。你怎么可以抛出社区中心供应毒品的这个主张呢？
1: 沈伯阳原本倚仗着高声量进军台北市，支持者更喊出所谓的洋流垫高选战声势，没想到过往言论一一被翻出，难敌外界检验。蓝营除了大肆抨击，还喊出票投沈伯阳就是支持社区供应毒品，
0: 然后他仍然坚持社区中心供应毒品是对的，他没有要改变，所以他如果他当台北市长，他就会落实这个他没有改变的政策。台北市民每一张投给他的票都是支持沈伯阳将来在社区中心供应毒品。
1: 除了蓝委发动攻势，国民党六号邀请公卫医疗专家召开记者会，强调反毒绝对不能有模糊空间。
2: 台湾在以前社区从来没有毒品过，沈伯阳讲的社区有毒品，我相信这是他的一个幻觉。这个幻觉的话，那幻觉，那如果这个社区有毒品的话，他这个幻觉必须要做一个合理的解释。
1: 即使沈伯阳不断澄清相关文章是在讨论毒品减害，但在台湾社会对毒品零容忍的氛围之下，这场风暴不仅重创沈伯阳的选情，更冲击到中间选民与妇女族群的观感。凤凰卫视彭世廷、黄其村台北报道。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台湾方面。赖清德政府官员、侨委会的委员长徐嘉清被民众党是指控滥用公帑，让儿子冒充职务，以摄影官的名义陪同外访。而对此，相关的部门就表示，这是母亲照顾儿子的责任。不过，这一番话引发了蓝白两方人士的战争。
4: 台湾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徐嘉清争议连环报，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日前指控他滥用公帑，并使用特权带儿子登管制区域东沙岛，遭台湾监察院裁罚10万元台币。民众党进一步爆料，徐嘉清自2022年开始带着未成年的儿子，让其儿子以摄影官名义外访多个国家或地区。徐嘉清的丈夫在美国还开公务车接送妻儿游玩。
5: 这不是贪污，什么是贪污？直接叫他下台的了。检调要介入侦办
6: 的。两三个月内被检查了两遍，两遍的检查都很清楚的证明所有一切都是依法办理。
4: 事件引发台湾政坛热议，民众党要求赖清德政府应立即让徐嘉清停职接受调查。
7: 这是一个母亲单独在台湾，然后他14岁儿子他也必须要负起照顾他的一个责任。
8: 如果要照顾小孩跟老公都可以成为理由，那人民的纳税钱来养公职，到底是在养公务还是在替你分担家务啊？
9: 有一个清洁员把32元的电锅送给一个老妇，就被以贪污治罪条例来侦办。徐嘉清跟这位清洁员的待遇真的天差地别。
4: 台湾侨委会表示，公务行程皆依法申报且核实执行，绝无滥用公帑图利私人，而台湾涉外部门将启动调查。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3: 香港运输署今天在社交平台表示，新皇岗口岸开通在即，为了提升旅客的过关体验和效率，署方和各公共的运输服务营运商已经做好了部署，让便利市民旅客出行。署方表示，口岸共计提供了7条专营巴士路线、6条专线小巴路线和跨境巴士路线以及的士服务，包括1条通宵巴士线和3条通宵小巴线。其中的3条专营巴士路线会停靠大榄隧道转车站，而大榄隧道转车站将会提供大约50条的巴士线来往九龙东、九龙西、油尖旺、荃湾等多区，方便市民旅客换乘。而公共运输的营办商也会安排足够的排队空间以及清晰的换乘指示，来提升市民旅客的出行体验。香港大埔龙尾村蔡天凤肢解案今天继续在高等法院审理，蔡天凤的母亲张艳花继续作供，指蔡天凤前家翁矿球拒绝卖房，更扬言会杀死蔡天凤。 张艳花供述，蔡天凤遇害之前的大半年打算出售由他买入，但是登记在他钱家翁矿球名下的何文田的加多利山单位，当时蔡天凤要求矿球签署委托书授权卖房，但是矿球拒绝，两人发生了争执。张艳花就形容矿球态度凶恶，更曾是扬言如果卖房将会杀死蔡天凤和他的全家，也曾经对蔡天凤施加暴力。双方纠缠了大约四个月之后，直到张艳花亲自联络矿球提出了要求禀告法院控告，矿球才同意签署委托书。张艳花又透露出蔡天凤有两辆车以及在海南的一套物业，同样是登记在了矿球的名下。两人就争执之后，蔡天凤也打算出售海南的物业，矿球同样是拒绝。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1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西班牙的住房危机正在加剧。巴塞罗那在5号是再次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抗议西班牙国会此前否决政府住房法案的决定。
2: 数千名示威者5日涌上街头游行集会，与现场戒备的防暴警察对峙，要求当局采取措施解决日益严重的住房问题。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将于11月29日提前举行大选。不过民众对此并不买账，指责此举是在避重就轻。
3: Es importante porque es que estem veient com el negoci de l'habitatge està fent que inclús gent es suïcidi i no pot ser que això continuï, que aquesta roda continuï rodant, que hi hagi partits polítics que no estan fent absolutament res i que sembla que ara convocar eleccions sigui la solució quan sabem que la solució no vindrà dels partits polítics sinó vindrà de la gent que estem al carrer lluitant i organitzant-nos per poder aconseguir les millores que necessita la classe treballadora.
2: 随着房价飙升，保障性住房短缺，生活成本高企，西班牙民众的不满情绪酝酿已久。9月，一名87岁老人因无法支付攀升的房租而遭强制驱离自己租住了70年的公寓。与此同时，西班牙国会日前又否决了应对住房问题的相关法案，使未能消解的社会怨气进一步发酵。马德里、巴塞罗那等地接连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法国学生示威从上周开始就持续了发酵，学生抗议师资不足、校舍年久失修等问题。在5号，有接近500间的学校因为示威完全或部分的停课。法国北部的朗斯市有一名学生在与警方冲突期间，疑遭受到了警方的发射闪光弹炸弹了手部，已经紧急送院治疗。
2: 事发在法国北部加莱海峡省朗斯市。据当地媒体报道，一名15岁学生在捡起防爆用的闪光弹，原本可能准备重新投掷，但期间发生爆炸，学生的手掌至部分前臂遭炸断。当地政府证实相关消息，并执意把学生送院救治。
4: Nous avons eu un lycéen qui a été blessé gravement au cours d'une manifestation, un lycéen de 15 ans.Qui a vu sa main être arrachée. Donc les jours de ce lycéen, fort heureusement, ne sont pas en danger. Nous l'avons transféré très rapidement vers à Lille.
2: 当局拒绝对事件具体经过发表评论，仅称将调查事件，又称警方曾调配防暴警察，以应对数百名向警方投掷石块及烟花的示威者。法国全国多地自9月中旬起爆发激烈学生抗议。学生对教师短缺、教师拥挤、校舍日久失修及课时过长等问题表达不满，抗议后演变成破坏公物及纵火，多名示威者被警方逮捕。法国教育部长热夫雷批评抗议者蓄意袭击的行为，指多达24所学校遭纵火或破坏，而且有近80多名教职员遭到袭击，强调学生的行为已超越了底线，现实的抗议活动已不能与学生活动混为一谈。这场抗议也在法国引起政治争议，在部分议员前往学校封锁线表达支持后，法国政府指责左翼政党不屈服的法兰西策划了抗议活动。不屈服的法兰西党否认了相关指控，并指责政府的漠视才是引发学生怒火的根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澳大利亚自由党领导人泰勒在6号提出了移民改革方案，将会把境海外移民目标从23万人大幅度的削减到10万人。
5: 近期以来，澳大利亚由于房屋紧缺以及国际学生滥用签证等一系列问题，引发了对未来移民政策的大辩论。澳大利亚最大反对党自由党领袖发布了该党新的移民政策，他并认为新的移民政策也将在下一届的全国大选中两大党争取选民的关键焦点。澳大利亚自由党影子财长表示，为了确保国家利益而需要大幅削减移民人数。
6: getting migration numbers down because the sole purpose of a migration program is to advance Australia's national interest. But in doing so, we have to make sure we get the labour that farmers need. 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we get the skills to build more houses that Australians need, and particularly to make sure there'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migration numbers and our housing stock.
7: 澳大利亚两大党都采取收紧移民政策，强化阻止学生签证过桥，试图留在澳大利亚。有分析人士认为，澳大利亚的移民大门至此轰然地关上，这将改变澳大利亚的百年历史。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1: 第3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会在11月于土耳其举行，来自于30个国家的代表在6号齐聚太平洋岛国图瓦卢首都富纳富提举行了预备会议。包括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内的多国领袖以及政府官员当天出席了欢迎仪式，观看图瓦卢的传统歌舞表演。图瓦卢外长帕纳帕在仪式上发表了讲话，就说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做出决策之前，世界必须要倾听太平洋地区的声音。他强调，口头承诺无法阻止海平面上升，当下所需要的是果断的行动。与会代表还实地观测了一处填海造陆工程，见证了图瓦卢利用泄湖的沙石来填筑新的土地。图瓦卢是受到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它与斐济、澳大利亚共同主办了预备会议。有意角逐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印尼卫生部长布迪在6号针对于美国退出世卫提出了批评，他指美国应该是考虑全球卫生紧急事件发生时团结应对的重要性，并呼吁美国重返世卫。布迪强调，一旦再次爆发全球性的疫情，哪怕是美国也已经根本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来应对，必须各国齐心协力合作解决。银行家出身的布迪是角逐接替现任总干事谭德赛的6名候选人之一，也是唯一一位从未接受过医学领域培训的候选人。布迪强调他在筹款方面的成功经验，并指出由于曾经作为主要资金来源美国已经退出，筹集资金正是世卫当前关键事项之一。世卫组织将会在10月内公布完整的提名名单，并预计于2027年5月选举出新任总干事。我们最后再来看到娱乐快递。
8: 韩国女团妈妈木时隔3年多再来香港，在启德体育馆举行演唱会，四位成员一连唱出多首歌曲，并用广东话说“香港新鲜红粉丝”。四位成员又各自送上个人演出，并唱出他们今年推出的新歌。在安可环节上，四位成员又走到台下与粉丝近距离互动，与全场粉丝拍打合照留念，又特意与粉丝的应援物打卡。而香港粉丝也为他们准备蛋糕庆祝妈妈木合体开唱，让成员们十分惊喜。四位成员拿起印有卡通肖像的马卡龙拍照留念，更用广东话说我爱你们致谢。香港艺人林夏薇出席活动，她受访时预告下月播出的新电视剧将与陈豪有很多对手戏，并指非常喜欢自己演出的角色。
9: 今次呢個角色係即係好大嘅突破嘅，咁又係同善瑤啦，咁今次都係同阿毛係算係第一次真正合作嘅，咁同佢都有好多嘅對手戲，希望可以呈現到好唔同嘅微微俾大家睇到啦。呢個故事係點講咧？好激烈，呢個大家期待一下，要追，唔會令大家失望嘅。
8: 一代洪拳宗师刘家良的入室弟子，活跃于上世纪80年代香港动作电影的著名龙虎武师何迈，周一凌晨因突发心脏病在香港离世，终年64岁。其家人透过社交账号发布讣告，表示由于噩耗来得太突然，目前正努力走出悲痛，并着手处理后事，葬礼安排将稍后公布。出生于英国的何迈一生致力于传承刘家班的洪拳武艺，其女儿何慈音也继承父业，活跃于香港演艺圈，继续将武术精神发扬光大。刘家良遗孀翁静晶也在社交平台发文，以毫无预警形容这场噩耗，同心表示何迈是刘家良最忠心的徒弟，并写道深切哀悼，永远怀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呢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Welcome to Africa.
6: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棋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有些伤痛，犹如昨夜噩梦。
1: 思辰，你真的忍心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2: 她是一个具备一切足够的条件，让我生活愉快的女人。
0: 有些巧合，却猛烈如风。
3: 我喜欢跟我喜欢的人跳舞。
1: 我会让你失望，会辜负你。
3: 我不一定知难而退。
0: 风吹过，是否迷失幸福的方向？昨夜长风，今天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也门胡塞武装强调仍然控制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以色列举行仪式，纪念以哈冲突爆发3周年。墨西哥总统表示，将会在边境地区加强安全力量部署。

0: 节的重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也门政府军五号在沙特领导的联军支援之下，从也门胡塞武装的手中收复了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控制了曼德海峡以及祖巴卜等战略要地。胡塞武装在六号就强调，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是保持着控制，而敌方就宣称的所谓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还称过去的几小时之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的打击，打击了在焦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为了回应沙特的袭击，胡塞武装还袭击了沙特境内的机场、石油设施和多个军事目标。
1: 也门政府军五日发布视频，对外公开在也门祖巴卜地区及塔伊兹省进行的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当天在沙特多国联军出动战机提供空中支援下，联合巨人旅、祖国之盾及地方部落武装发动多线攻势。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部队成功收复塔伊兹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控制曼德海峡及祖巴卜地区等战略要地，重创胡塞武装据点，并俘虏多人。有不愿透露身份的也门政府官员表示，荷台达也已被政府军控制。多国联军五日晚发声明，联军海军部队对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武器库及爆炸物存放设施等，挫败了其针对

0: 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沙特官方通讯社报道，沙特领导的联军宣布已摧毁也门首都萨那一个弹道导弹发射平台，以及位于萨达一处山区设施内的弹道导弹储存库，里面藏有20枚弹道导弹。在5号的激战中，萨那一家工厂遭到导弹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5日发声明指，在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60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当天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实施了3次军事行动。第一次行动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袭击命中目标，并导致航空交通受影响。第二次行动针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西部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一座炼油厂，袭击命中设施并引发火灾。第三次行动针对沙特艾布哈国际机场、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以及位于海米斯穆谢的军营等。声明还称，沙特领空除了麦加和麦地那的神圣空域，都已成为胡塞武装的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在5号开始会在耶路撒冷举行官方悼念仪式，来纪念2023年10月7号以哈战事爆发了3周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发言的时候重申对于加沙地带以及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强硬军事立场。
2: 以色列政府5日在耶路撒冷赫茨尔山举行活动，纪念以哈冲突爆发3周年。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总理内塔尼亚胡出席活动，并献花圈悼念阵亡以军士兵。内塔尼亚胡当日表示，以色列一定会追究涉事者责任。
3: חי על זמן שאול. נגיע אליו כפי שהגענו לאחרים. יום יום אנחנו באים חשבון עם המרצחים השפלים הללו.
2: 内塔尼亚胡在致辞时还指责伊朗通过支持地区武装网络和导弹项目威胁以色列的安全，就强调其消除威胁的决心。他并称将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从加沙地带突袭以色列境内居民目标，造成约1200人死亡。对于许多以色列民众而言，加沙巴勒斯坦人的处境似乎难以共情。一些人认为哈马斯在加沙根深蒂固，当地没有真正的平民。还有民众表示，要求以色列完全原谅是虚伪的想法。与此同时，以色列社会裂痕也在加深。有袭击幸存者表示，安全感至今未恢复，民众已经厌倦了战争和当前局势，呼吁政府调查安全漏洞，改变现状。另据加沙卫生部数据，新一轮以哈冲突爆发以来，已有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并触发新一轮人道危机。尽管双方实现临时停火，但战事仍无完全平息的迹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情报部在6号宣布，在伊朗东南部捣毁了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在行动当中，2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当中被打死，另外有10人被逮捕。伊朗情报部就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经在境外接受过军事炸弹制造以及暗杀等训练，其潜入伊朗是意图制造破坏和动荡。我们再来看到，因为与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发生冲突，今年9月正式辞职的美国前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近日是打破了沉默，首次在辞职之后接受媒体的采访。他表示，与赫克塞斯在多个议题上存在着分歧，并称其辞职是与他拥有共同改革目标的将领被赫克塞斯逐一的撤换。五角大陆方面就否认了有关的说法。
4: 美国前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日前接受《滚石》杂志采访，这是他9月从五角大楼辞职后首次公开发声。德里斯科尔承认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若干问题上存在分歧。他表示，一旦赫格塞斯做出决定，他即便不认同也无力改变。他否认两人之间事事都意见相左，称可能在超过50%的事情上意见一致，但媒体报道出来的全都是他们存在分歧的部分。德里斯科尔是伊拉克战争老兵，曾担任副总统万斯的顾问。 2025年2月，他顺利通过参议院提名听证，以37岁的年龄成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美国陆军部长。任职初期，他曾向赫格塞斯提出，自己与万斯的私交有助于五角大楼从白宫争取资源，但赫格塞斯大发雷霆，要求他联系白宫必须先经过防长办公室。随着赫格塞斯接连解职多名高级将领，双方矛盾持续激化。8月末，德里斯科尔向总统特朗普告知辞职意向。据报道，他阐述辞职理由时称，所有和他拥有共同改革目标的人都被赫格塞斯解职了。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帕内尔回应称，滚石是假新闻刊物，其采访充斥着针对赫格塞斯部长历史性成就与变革领导力的编造说法。德里斯科尔离职后，美国陆军出现罕见的领导真空，无论是文职最高负责人陆军部长，还是军事最高负责人陆军参谋长，都没有经过参议院正式批准的人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墨西哥总统辛巴姆在5号表示，墨西哥将会在边境地区加强安全力量的部署，同美方开展新一轮的镜像行动，以应对相关的局势变化。辛巴姆表示，美方此前通过口头和书面的方式称，曾经发生从墨西哥一侧向美国方向开枪的情况。墨方已经要求美方提供证据，但是目前尚未掌握相关的材料。墨方人员也没有发现相关的枪击情况。辛巴姆还表示，为了避免边境地区发生类似的情况，墨西哥国防部、海军部通过了外交部直接同美国北方司令部和海岸警卫队沟通，提出双方在墨西哥塔毛利帕斯州与美国德克萨斯州接壤的地区开展镜像行动，在墨美边境的里奥格兰德河两岸部署安全力量，开展同步的巡逻。墨方在4号就宣布，将会向塔毛利帕斯州边境地区增派500名国民警卫队和陆军人员。美国商品市场监管机构在周一提议建立一套新的联邦监管框架，将现货加密货币市场部分的业务纳入到联邦的监管范围。
0: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CFTC 周一发布一份拟议规则制定一些通知，旨在为向零售投资者提供的杠杆数字资产交易建立专属监管框架。此举依据商品交易法赋予该机构的现有权利，将加密货币交易纳入全国监管市场，并开放为期60天的公众意见征询期，以推动后续正式规则的制定。根据拟议的规则，美国加密货币交易所将可选择纳入联邦监管框架，而非依赖各州各自发放的货币转移牌照。CFTC 将设立一个受其监管的新交易平台类别，成为加密资产市场，适用于向散户客户提供杠杆或保证金交易的交易所。这些平台将受到特定条件约束，包括防范市场操纵机制以及储备证明义务等。美国现货加密货币市场目前处于监管灰色地带，而此前国会未能推进的数字资产市场清晰法案，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明确授权 CFTC 对该市场行使监管权。CFTC 这次举动反映了美国监管机构在法案未能通过后，尝试以行政措施利用现有法定权利构建市场结构。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如果没有立法作为依据，监管机构可能因政治风向转变以及面临司法挑战而受到冲击，从而给加密货币行业带来长期的隐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来关注股市，亚太股市在今天是表现分化。虽然隔夜的美股纳斯达克指数再创新高，但是亚太区 AI 相关的股份是个别发展。韩国股市受到了两大权重股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走低影响，韩国综合指数收盘是下跌接近1%，失守了7000点的整数关口。日本股市则是延续了涨势 ，AI 相关的股份是涨跌互现，爱德万测试收涨了2%，不过软银则是下跌了2.5%。日经平均指数收报70683点，上升了737点，升幅为1%。台湾股市继续创收盘的新高。SpaceX 计划与台积电合作，在美国德州设晶圆厂的消息，带动了台积电美股和台股同创新高。不过，加权指数早段冲高之后就涨幅收窄，中场缩量至小涨110点，收报49822点，升幅为0.22%。 香港的股市在今天是进一步的上升，外围股市向好，带动了恒生指数开高239点，盘初是最多上升了313点，但是之后就脱离了高位，呈现出窄幅拉锯的局面，中场收高超过了200点。蓝筹股则是涨多跌少，科技和个别的金融股则是表现居前，智普的涨幅超过了7%，生物医药股也受到了追捧，但是部分的本地地产股则是逆势下跌。恒生指数收盘报24280点，上升240点，升幅1%，主板成交982亿

0: 元。七大工业国上周同意进一步的释出战略石油和柴油的储备，来舒缓供应紧张对于油价的推升作用。但是分析就认为，决定对缓和油价只是聊胜于无，因为解决问题的核心放错了重点。
1: 美伊战事二月开打以来，柴油价格的升幅一直高于原油。上月中旬，欧洲指标柴油期货价格较今年初最多急升超过 1.5 倍，远超原油的接近八成升幅。今年至今，柴油累升超过 1.2 倍，远超原油的不足三分之二升幅。除了提炼商可以从中获益之外，所有其他人都是输家。特别是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总统特朗普最讨厌柴油升破每加仑6美元大关，被选民责骂。欧洲十分依赖进口，也形成了能源安全威胁。所以欧洲国家难得向特朗普的施压让步。上周七大工业国召开会议后同意，成员国和伙伴国将会释出1亿桶原油和柴油，计划将会及时启动，为期4个月。大部分柴油会在20天内释出，如何在各国之间分配释出规模，声明没有说明。分析估计，由于上一次协调释出战略储备，美国承诺释出总计1.72亿桶原油和石油产品，大部分已经投放出来，这次重担估计会落在欧洲身上。至于日本，甚至不留情面反口。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周一表明，日本之前已经释出了储备，这次没有计划进一步释出战略储备。因为供应链干扰而在近月一直达不到产出目标的欧佩克家日前也决定10月的生产配额上限不变。有分析师指出，虽然霍尔木兹海峡继续受到伊朗的攻击威胁，但近日通过海峡出口的原油逐步回升。在上月26号，7天出口均值回升到每天1420万桶，是战事爆发前的接近八成。虽然之后几天数字有所回落，但估计是因为油轮关闭卫星追踪系统导致，数字在之后便会上修。面对供应逐渐回升，但油价依然处于每桶100美元的高位之上，较战事爆发前的70多美元高出近半。分析认为，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供应紧张，而是物流问题。他们指出，在供应干扰高峰期的5月，全球的原油供应缺口约为每天400万桶，现在已经回落至大约160万桶。但过去几十年，全球石油业的运作体系是以最低价格长途运送大量原油和石油产品。战事颠覆了这套系统，导致运费和保险费用急剧上升，以及石油产品的流动出现重大变化。加上中东炼油设施受袭击而损毁，而造成了全球范围的供应瓶颈。现在超大型原油运输船运载中东原油往亚洲，每天的运费超过120万美元，打破最高纪录，较1月时的3万美元左右高出多达40倍。有业内分析师相信，要扭转局面，即使不是需要好几年时间，也需要很多个月，意味着消费者将要持久地面对高能源价格的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国民党炮轰沈柏阳毒品言论，强调不能够挑战底线。香港沙岭数据源有望明年部分投运提升算力。
2: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3: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4: 中国空军无侦七高空无人侦察机首次公开亮相黄岩岛演训，它究竟如何强化海空联合体系打击链？对南海挑衅势力又有怎样的威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迪拜航空在飞往以色列途中，驾驶舱内发生暴力冲突，空中惊魂的背后究竟是否夹杂着极端组织的策划？给全球航空又带来怎样的反思？
2: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
1: 台北市长选战升温，民进党的参选人沈柏阳在2014年曾经发表了文章，将毒品和药品画上了等号，以及认为社区中心应该提供吸毒者毒品等言论，引发了政坛的哗然。而蓝营立委今天就炮轰沈柏阳的言论，引发了恐慌，人民深恶痛绝。而国民党也是邀请公卫专家提出了质疑。
2: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10多年前发表的文章，提及应将毒品视为药品，以及社区中心应提供毒品给吸毒者的说法，持续在台湾政坛燃烧。
3: 我真的接到无数的台北市民跟家长告诉我说，他们被吓到了。毒品问题何其严重，强害我们的青少年，造成很多人家毁人亡，连毒驾现在都是人民痛物中的痛物。你怎么可以抛出社区中心供应毒品的这个主张呢？
2: 沈柏阳原本倚仗着高声量进军台北市，支持者更喊出所谓的洋流，垫高选战声势，没想到过往言论一一被翻出，难敌外界检验。蓝营除了大肆抨击，还喊出票投沈柏阳就是支持社区供应毒品，
3: 然后他仍然坚持社区中心供应毒品是对的，他没有要改变，所以他如果他当台北市长，他就会落实这个他没有改变的政策。台北市民每一张投给他的票，都是支持沈柏阳将来在社区中心供应毒品。
2: 除了蓝委发动攻势，国民党6号邀请公卫医疗专家召开记者会，强调反毒绝对不能有模糊空间。
4: 台湾在以前社区从来没有毒品过，沈柏阳讲的社区有毒品，我相信这是他的一个幻觉。这个幻觉的话，那如果这个社区有毒品的话，他这个幻觉必须要做一个合理的解释。
2: 即使沈柏阳不断澄清相关文章是在讨论毒品减害，但在台湾社会对毒品零容忍的氛围之下，这场风暴不仅重创沈柏阳的选情，更冲击到中间选民与妇女族群的观感。凤凰卫视彭世廷、黄启村台北报道。
1: 在立法会的政策简报会上，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沙岭数据园区有望明年部分的投入运作，为提升香港的算力解燃眉之急。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则是提到，正在研究提供低租金的场地方便影视拍摄，未来仍然需要跨部门沟通，以深化申请的程序。
5: 香港正在兴建位于北部都会区的沙岭数据园区，预计到2032年可以提供每秒180000000亿次浮点运算次数的算力，相当于目前香港算力的36倍。立法会资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举行政策简报会，有议员关注园区落成前当局如何持续提升算力。
6: 大家知道依家 AI 咧，主席就比較上係要求嘅算力咧都係不斷嘅增長。咁我想問一下，究竟喺32年之前咧，未全面落實之前嘅空窗期咧，究竟我哋有咩嘅一啲嘅短期或者中期方案呢？
7: 因為它任何一個算力都需要時間的啦啊，所以呢，一方面就是我們呢也希望啊跟大灣區有緊密的合作啊。有一些不涉及到敏感数据的一些应用呢，实际上我们跟大湾区兄弟城市一直保持紧密的沟通，他们也希望呢能够吸引到香港的应用到内地去啊。还有呢，就是明年我们如果尽快沙岭部分投入运作的话呢，我相信也会解些燃眉之急。
5: 会上也有议员关注影视发展，如何便利香港和海外的电影团队在香港进行拍摄工作。
8: 香港电影本地很多嗰啲场景啊，包括政府都考虑试行一啲空置嘅非住宅嘅地段啦。咁整体申请咧，会唔会即系话更能够将佢简化？
9: 过往因为我哋嘅空嘅地嘅供应不足啦，又或者咧，如果要搭景嘅话咧，都需要申请好多嘅牌照啊，或者系豁免啊等等。我哋而家希望咧，就试图揾一个地方，第一有一个场地可以以一个比较低嘅

0: 本去操出去，那些基本的牌照要求啊、安全啊呢类的要求咧，我哋希望攞咗一个跨部門的同意先，咁咧就大家可以唔需要咧每一部戲去拍攝嘅時候都去重新攞過呢一啲嘅許可。
1: 此外，市政報告提出鼓勵文化、體育及旅遊協同發展。羅淑佩指，以香港警匪電影為主題的油麻地警署光影之旅展覽，今年1月開幕以來已售出超過70,000张門票，未來計劃擴展展覽空間，在明年初推出第二期展覽。凤凰卫视陈其曼、林佳诺香港报道。
2: 全球大学校长及领袖高峰会将会在本月的27号到28号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来自于香港的10所大学和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50所大学的校长或管理层将会齐聚香港，期间将会重点的聚焦北都大学城等议题。
3: 特登要除咗 UGC 嗰8间大学之外，亦都係增加咗應用科學嘅大學參與咧，就係睇到咧而家成個全球嘅趨勢咧，係我哋係講應用型咧都係非常重要。咁所以咧，香港咧既要係上天，即係我哋係要做頂尖嘅研究，全球嚇百強，亦都有唔少嘅學科咧喺唔係嗰5间百強嘅大學裏邊都係領先，甚至係全球第一位都有嘅。咁所以咧，我哋都盡量希望咧無論從嗰個大學，亦都從學科同應用性咧，喺呢次咧係產生更大嘅協同效應。
2: 教育论坛以北都大学城和政产学研投为主题，聚焦商讨北都大学城为国际教育合作提供的广阔空间。特区政府新一份的施政报告以及首份5年规划均视北都为香港发展的新引擎，更以城区的概念规划北都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为发展理念，推动政产学研投协同并进。高峰会将会特别就这5方面来探讨，同时也围绕着人工智能的社会责任和管制方面深入交流。高峰会允许每一所大学推荐一位学生代表随行参与，让来自于世界各地的青年精英们亲身体验香港的活力和机遇。国庆假期接近尾声，各地今天的旅游返程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部门增加了运力细化服务，全力的保障旅客顺畅返程。全国铁路在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的增加运力投放，多地的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的时间。在公路的方面，返程车流呈分散的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的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压力较大，交管部门在易发拥堵的高速路段根据车流量数据的实行调度。全国的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50万人次，热门的航线主要是包括深圳到上海、北京、杭州等，而水路方面则是预计旅客的客运量139万人次，同比增长25.3%。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义，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中期选举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出手，试图压低柴油价格。他把油价上涨归咎乌克兰和民主党。巴西大选首轮，小博索纳罗获胜。我们要谈谈的是，卢拉总统这次第一轮输给了小博索纳罗，是因为特朗普的影响力吗？欧元跌到了一年多来的低位，法国跟西班牙的政治风险所搅动。另外，德国跟法国在稀土问题上形成合力，要应对中国。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举行不到30天的时间，美国柴油价格平均零售价仍然超过6.3美元，处在历史的纪录高位。这直接影响美国各行各业的运输成本，还推高了通货膨胀。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都非常的着急，星期一又签署了一项试图压低柴油价格的行政命令。在联合之期释放柴油之后，特朗普在中选之前不到一个月再次出手压低油价，他要宣布放宽免税红色柴油的使用限制。特朗普星期一在内布拉斯加州格兰德艾兰的一场活动上签署这项行政命令，他将这项举措称作前所未有的降成本行动，表示将正式取消非道路使用限制，允许任何人出于任何理由购买免税红染柴油。柴油能够为乡村社区提供能源，也用在驱动农户的农机设备，因此美国内陆各州对柴油价格尤为敏感。这次行动也是特朗普政府近期连续压低柴油成本措施的一部分。上个星期五 ，G7 和他们的合作伙伴宣布通过 IEA 协调释出最多1亿桶紧急石油和柴油储备，行动立刻启动，未来4个月会实施，并会在最初20天之内前置释放大量的柴油。这个决定是受到了特朗普政府的持续施压。这个时候呢，《华尔街日报》说，其实呢，现在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运输量几乎已经恢复到了伊朗战争之前的水平，但是这些船没有运出眼下特朗普政府最需要的柴油，因为这个区别对于美国政治是特别重要的。上个月底，美国每加仑柴油的全国平均价格升到了创纪录的6.53美元，在加州更高达每加仑8.44美元，创历史高位。休斯敦石油公司的一位总裁说，消费者买的不是原油，他们买的是汽油、航空燃料和柴油，而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恢复短期之内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特朗普5号就把矛头指向乌克兰跟民主党执政州，说汽油价格上涨是因为他们的关系。
1: 特朗普5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目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数量正在增加，因此推动汽油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已经从海峡运输问题转向炼油能力。特朗普特别提到，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罗斯的炼油设施，影响俄罗斯成品油供应。他还批评民主党执政州的能源政策，点名加利福尼亚州，称当地的炼油厂关闭也在推高美国燃油价格。近期乌克兰持续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远程打击，乌克兰方面5日宣称，相关行动已经导致俄罗斯超过一半的炼油能力失效。与此同时，俄罗斯柴油生产明显受到影响，并限制部分燃料的出口。不过，美国能源价格此前已经受到美伊战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运输

0: 受限的明显冲击。霍尔木兹海峡通常承担全球大约1/5的石油运输，相关供应受阻后，国际油价和美国汽柴油价格都一度大幅上涨。随着11月3日中期选举临近，高油价和生活成本问题也持续给特朗普政府带来压力。特朗普政府近期正在研究扩大免税柴油使用范围等措施，希望能缓解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所以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来说，现在的关键是在于炼油的问题。那为什么炼油或者像是柴油或其他的成品油没有办法顺利从中东运出呢？报道说主要是当地有多个地方的炼油厂遭遇飞弹袭击，还有战争所引发的原因之后处于停摆状态，当中像是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还有伊拉克等地的炼油厂都是停摆的。而最新的形势是沙特阿美的炼油厂又遭到了打击，是因为也门胡塞武装跟沙特支持的政府军冲突骤然升级。胡塞武装对沙特本土发动了三轮大规模打击，利雅得国际机场还有拉比格阿美炼油厂等能源和交通要害同步受袭。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以及曼德海峡周边加速推进对全球关键航运节点的威胁，从远程打击升级为潜在实体控制。另外，全球最大的油产商沙特阿美的行政总裁纳萨尔就说，目前全球石油商业储备已经降到不足60亿桶，他警告相关的储备水平偏低，而且需要差不多2年的时间才能够补充。石油即便现在储备还有60亿左右，但是呢，实际可动用的储备数量只有大约10%。对于七国集团和合作伙伴上个星期五决定释放多达1亿桶紧急石油和柴油储备，纳萨尔表示，相关措施可能能够撑过一个冬天，但只属于短期缓解措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供应失衡的问题。ICE 布油在星期二这天跌到了99.53，WTI 跌到了88.36。纳萨尔表示说，在应对层面，他们阿美公司呢正在采取主动措施，降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比如说，他们正在研究沙特原油出口的额外替代路线，并探索在海外建立更多的储油设施。
2: 就是这次呢，最近这几天，西方的媒体就是密集的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运输能力已经到达战前大概80%甚至更高的水平。就是扣除伊朗原油就差不多了，但是我们就有一个很大的疑问，为什么这个国际原油的价格就像刚才已经下降了，还是在100美元的这个布油的水平？如果说是正常的话，它应该到60多到70这个水平嘛。还有呢，就是柴油价格还是在6.3美元一加仑，那中间的环节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想除了刚才讲的这个炼化能力出了问题，就是海湾地区的炼化能力并没有恢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呢，现在这个油是怎么运出来的？这个油呢，它其实是用接力的方式运出来的，就是呢，美军它护航，然后呢，它是号称是摧毁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岸的那些雷达设施啊、监听的监控设施等等。然后呢，护航呢，就是这几个大的海湾国家，它有这个超级油轮，就是一艘200万桶的，它运出来，运到外边之后呢，有别的油轮给它接上，就灌到别的油轮上，它就走了，它又回去再接着运，这个是9月份的情况。当时9月份呢，伊朗和美国之间相对还是一个比较缓和的情况，特别是联大召开期间，双方还有这个会面。那伊朗就也没有打，但是伊朗同时他也鼓励伊拉克的油往外运，因为伊拉克跟他相对是什叶派比较亲近的这个政权，所以呢那个时候一度就上。到了这个10月第一个星期，伊朗又打了几条船，打的就是反复在这里边穿梭运油的那些船，其中就是有科威特的船，有阿联酋的这个船。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呢，这些油它运的是原油，它并没有运柴油和汽油，就是里边炼化的东西，没有运。我想一个不运的原因，一个就是产能没有恢复，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一旦被打中之后可能会起大火，可能把整个海峡都给造成巨大的这个堵塞。所以呢，从现在这个情况来看，并不能说这个海峡又回到美国的控制下，伊朗还是完全有能力 打击过往的这个

0: 游轮的。那另外一边我们再看一下一个风险，就是现在所谓的多国联军发动对胡塞武装的反攻，这个多国到底是哪几个国家？现在这个沙特都不说，我想呢，它可能也包括，就是沙特花钱买的，比如说叙利亚的这个那些现在的这个政府组织，以前的叛军，还有苏丹来的这个部队，因为沙特一直支持他们，还有可能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背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 谢谢王辉。美国总统特朗普很努力要让美国的柴油、汽油价格下降，但是民众不买单。还有美国第三季度的 GDP 啊，现在快速迈向4%的增长率，但为什么民众仍然不满呢？美国的经济蓬勃发展并没有助特朗普一臂之力，主要是因为对人工智能和生活负担能力的焦虑，使得民众越来越不满意。并且共和党正在大量流失支持率，特朗普本人也是在支持率不断的下跌。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目前的经济快速增长似乎是一种不受欢迎的繁荣，因为生活成本不断上升，而且经济成长主要由最富裕的消费者和对 AI 的大规模投资所推动。选民对 AI 的憎恨和恐惧已经超过他们对以往任何一项技术突破的憎恨还有恐惧。另外，蓬勃发展的美国医疗经济也让患者承担了代价。媒体报道说，一个案例啊，琼斯2022年只有支付不到$100就切除了一个癌性肿瘤，但四年之后，另外一个癌症疑云，他为类似服务承担的医疗账单已经接近了$1000。随着人口老龄化，相关的劳动力成本上升，还有不断膨胀的医疗支出，使得民众的负担越来越重。所以回到眼下中期选举，选民要如何投票？投给共和党或投给民主党？华盛顿邮报分析，民主党目前拥有民调和选民投票热情的优势，共和党凭借雄厚资金力图守住参众两院，因此提出四种可能走向，结果就是中选的结果将直接影响特朗普剩余人气的施政空间。
2: I think when I travel there the numbers go way up. We have massive crowds. We have another sold out crowd todayWe went to Ohio, we went to Texas, we went to Oklahoma, we're going to Michigan, we're going all over the country.
3: 特朗普老当益壮，为了打选战跑全国造势。美国中期选举提前投票展开，两党进入最后冲刺，距离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不到一个月。华盛顿邮报分析，特朗普支持度下滑，尤其流失独立选民。民主党在今年初选的投票人数也比较多，显示支持者参与选举的热情可能转化为中期选举投票优势。但民调领先能否变成国会席位仍有变数。报道提出第一种可能是民主党掀起蓝色浪潮，一举夺回参众两院控制权，其中众议院只要比目前多拿下3席，民主党就能取得多数。库克政治报告指出，共和党有16个众议院席位，选情焦灼，民主党则有6个，意味共和党面临更大的首席压力。华府顾问公司 Mindset 推估，如果民主党最终在全国得票率领先10个百分点，维持目前平均民调的优势，可能就会净增加约33个众议院席位。不过第二种可能是民主党只掀起蓝色涟漪，拿下众议院却无法翻转参议院。共和党目前在参议院以53席对47席保持多数，民主党若要取得控制权，除了守住佐治亚及密歇根州，还需要拿下北卡罗来纳、缅因州，并在其他共和党优势州取得突破，难度明显更高。众议院方面，选区重划也可能限制民主党的斩获。两党今年透过重划选区争取优势，经过法院裁决和民主党反制之后，共和党仍被估计保有约9席的理论优势，但部分重新划定的选区并没有共和党预期中稳固。第三种可能则是共和党逆势胜出，守住国会控制权。共和党最大的武器就是钱。华盛顿邮报指出，从9月劳动节以来，特朗普政治资金投入超过$1.8亿，协助共和党在几乎所有竞争最激烈的选战中取得支出优势。广告追踪机构数据也显示，共和党9月在所有参议院关键战场的广告支出都超过民主党，直到投票日的广告预定金额同样领先。而共和党一方面将民主党塑造成过于激进，另一方面部分候选人也开始和特朗普拉开距离，包括删除网站上提及特朗普的内容，或在移民以及伊朗战争议题上表达不同立场，试图争取摇摆选民。而第四种可能关注的不是谁赢谁输，而是选举争议会否演变成宪政危机。报道指出，地方选务官员正在针对网络攻击、炸弹威胁、投票场所干扰以及选后重新计票等情况进行演练。今年他们尤其担心联邦政府介入，联邦

0: 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并未排除探员前往投票场所，民主党议员以及相关律师团队也正在为可能出现的联邦干预预作准备。这场选举不只决定国会由谁掌控，也关系到特朗普能否继续推动立法议程，或是面对更强力的国会调查和监督，并为2028年的总统大选揭开序幕。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下周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逃离都市繁嚣，国庆相约海南，沉浸悠闲惬意的海岛假期，享海南离岛免税政策福利，全球美妆、腕表珠宝、时尚服饰一应俱全，中缅海南一站式环球奢享，尽兴畅游，满载而归。
0: 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术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2: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央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巴西总统大选第一轮的投票结果，小博索纳罗以2%赢了现任总统卢拉，出乎市场的意料。为什么？而这个结果出来之后，巴西的金融市场却因此大涨，又为了什么呢？金融时报说，投资者押注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赢得大选，巴西金融市场大涨。星期一，巴西雷亚尔对美元汇率涨了4.2%，当地的股市也大涨将近8%，收在历史新高。原因之一主要是因为投资者押注博索纳罗的当选，使得当地央行有更大空间将利率从现在的高位13.5%下调，因为现在的利率水平使得企业和消费者承受很大的压力。而媒体也分析认为，巴西的博索纳罗家族可能会因此实现惊人的翻盘。分析认为，在第一轮投票领先的小博索纳罗有望在10月25号举行的第二轮投票当中继续击败卢拉。如果小博索纳罗在10月25号获胜，这个拉丁美洲最大国家将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个盟友所领导，因此美国政府也正在寻求扩大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分析人士说，尽管小博索纳罗的竞选活动表现不佳，但45岁的他的强劲表现更多源于选民对他对手的厌倦，而不是他自身的优势。政治分析评论员说，这个意外的结果是由策略性投票和选民的求变意愿推动的，不是支持小博索纳罗的浪潮。最重要的是一股反对卢拉的浪潮。说博索纳罗的竞选纲领融合了轻伤的承诺、传统价值观以及打击犯罪的主张，他宣扬他父亲所秉持的狂热基督教民族主义，呼吁对男性性犯罪者实施化学阉割，并主张将刑事责任年龄下调到16岁。分析认为，这跟这个南美洲国家的保守价值观相契合。但是他上来这边，他上台，他还要面对巴西的债务以及公共开支要增加的问题。
1: 这次出乎意料，第一轮投票的结果呢，是小博索纳罗领先2%。连卢拉自己，包括博索纳罗本人都没想到。为什么呢？我觉得更重要还是卢拉没有显示出自己的执政能力，能够赢得这个选民的支持。当然，如果说第二轮，他能够动员更多的支持者出来投票，还是有可能。但是这个机会在衰退，为什么呢？我们看到，就这次不光是第一轮，小博索纳罗他获胜，而且呢，整个博索纳罗家族还有很多人当选，他的儿媳妇当选为参议员，他那个最小那个儿子，他们好几个人当选为众议员，还有呢，在很多州里边也出现了这个博索纳罗这一边的相对保守的右翼的人士当选为参议员和地方的州长，所以就算卢拉第二轮呢好不容易就翻盘了，但是他会面临国会各方面的制衡。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美国特别是特朗普，他在拉美这种选举的对决当中，尤其是差一点点的对决当中，美国在关键时候是能够发挥作用的。我们看到哥伦比亚也是这样，就是差一点点，最后他就这个右派的就赢了。对，所以哥伦比亚那边其实是一个拿美国护照的人，他赢了这个左派的支持的候选人。所以从拉美的情况来看，特朗普搞这个所谓唐罗主义，加上他在外交各方面的各种压力，可能会导致整个拉美的政府和总统这一派呢，在未来这2年持续的右转。
0: 星期二的欧元对美元从1年多来的低位回升，但是法国还有西班牙的政治风险仍然是市场关注的焦点。欧元在星期一曾经跌到了17个月来的低位，低见1.16美元，主要是因为市场对法国财政忧虑加深，还有西班牙宣布提早在11月底大选，政经不明朗的形势使得欧元受压。法国目前已经成为欧洲主权债市场困境的典型样本，不断攀升的债务存量使得偿债成本持续走高。法国政府上星期五提交了2027年预算草案，计划将公共赤字从 GDP 的5.4%压缩到明年的5%。但是经济学家认为，即便这个预算方案获得通过，法国也难以实现财政目标。至于在西班牙方面，首相桑切斯在5号表示，国会上个星期五否决政府主要在平息房屋问题民怨的法令之后，引起了抗议，所以他决定在11月29号提前大选，说是时候让西班牙民众决定未来究竟是要加 加入极右浪潮，又或是继续开放、社会公平以及环境负责的路线，相信选民会做出选择。而欧洲现在整体面对财政压力，也正在成为美债抛售的新导火索，也就是市场的这个新一波的债券抛售潮风暴正在酝酿。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欧元对美元回到了1.1234的水平。欧洲目前的经济情况，西班牙这一段时间来表现是不错的，但确实是因为经济太好，旅游人数增加，再加上外来的投资，使得住房的问题呢成本在上升，引发了民众的不满。但欧洲主要的经济体是法国跟德国这两个国家，在内部引发的一些问题，民众的不满，现在他们有一个方式要解决这个问题，合力起来要对中国。德国跟法国正在提议欧洲动用一种新武器来反击大量廉价的中国进口商品。在下个星期欧盟领导人峰会召开之前，两国提议欧盟降低限制中国产品进入的门槛，并允许欧盟更快采取行动。凭借这项新权力，欧盟可能在做出决策之后的几天之内，他们就可以将中国产品阻挡在他们市场之外。这项法的倡议标志着柏林正大幅度转向更加保护主义的立场。德国现在正在艰难面对他们的汽车市场失去了制造的动能。那么在中欧贸易风险升温的时候，欧盟贸易事务专员在星期四八号这天会到北京跟中方官员进行为期两天的关键谈判，专家预计很难有重大的突破。而日本方面在五号这一天，日本跟澳大利亚的企业和政府相关人士参加的日澳经济会议在五号于千叶市举行。那么在会上呢，丸红社社长大本京之就稀土开发强调，应该从中游、上游到下游，对整个供应链进行一体化的设计。他们呼吁应该要建立日澳两国共同参与整个环节的机制。在股市消息方面，沪深股市休市。来看一下港股，港股是蓝筹股涨多跌少，收盘的时候恒生指数报24280点，上升240点，升幅1%，国企指数升0.96%，科技股指数升0.94%，主板成交不到1000亿港元，只有982亿港元。日本股市攀升1.05%，突破70000点大关。韩国首尔股市下跌0.89%，失守7000点关口。台湾股市轻微上升0.22%，刷新历史新高。台积电收盘2585新台币，上涨了0.39%，又冲高了。

0: 一个历史记录。 美元汇价1.0258.2，人民币离岸价曾经高见6.69。我们最后来分析的就是欧盟经济各种问题都在出现了，但政客现在可能很多的问题解决不了，那就看中国，面向中国，抛给中国。
1: 从这个桑切斯他解散议会进行大选的情况来看，这个南北欧国家和西欧国家它呈现出不同的矛盾。 总的大家都有普遍性的矛盾，就是物价上涨，然后呢，这个财政赤字压力越来越大，还有呢，乌克兰那边越来越要钱，这边的退休金啊也越来越高，但是呢，对西班牙这个国家来说，它有一些特殊性，它和南欧几个国家一样，就它对移民是比较开放的，像这个德国选择党，它是强烈的反移民的。 但是呢，由于你开放移民，加上呢，它的人口是比较年轻的，它的出生率也比较高，所以呢，这就出现了这个住房的问题。住房从哪来的？其实是从，欧债危机金融海啸的时候来的。本来呢，在这个欧盟实现一体化之后，当时很多英国人，还有从寒带地区的人。 移民移居到西班牙来，就是冬天他过来住嘛，在海边嘛，而且呢，他会买房子或者租房，当时就有一个房地产很兴旺的一个热潮，突然欧债危机来了，咵嚓就掉下去了，所以很多房子是没人住的，当时房子是供过于求，现在是不够住了，那就是这十多年西班牙政府其实在住房的建设问题上收得太紧，没有办法提供供应，那现在就全面的暴露它的矛盾，加上你还有移民的问题。 当然，就是桑切斯他很会利用现在的情况，就是对这个直播的一个老太太被从一个公寓里面给抬走，因为那公寓要重建，他是什么时候订的租约呢？弗朗科时期订的租约，他父母订的，还不是他订的，所以呢，这样就是没有办法调解，但是他要吸引他的左翼的选民来支持他，所以就是说这些矛盾啊，还有退休金的问题，像法国那边同样现在是非常激烈的。 原来马克龙推抽两年那个政策是被推翻了，然后呢，现在法国中学生在抗议，说他们的各种各样的条件、各种各样的这个福利得不到，然后呢，大学也开始抗议，大学生也抗议，教师支持他们，但是呢，他们现在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甩锅的对象，说中国的汽车进来了，中国的什么工业品进来了，所以呢，欧洲的工业不行了，那要对中国来动手。 所以他们似乎团结在这面旗帜下边，想把内部的矛盾给瓦解，或者说是至少呢，让这个选民呢不是那么清晰。但选民其实非常清晰，这个就是自己的问题，不是中国的问题。
0: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远古时代，人类因食物围坐在一起，在一次次分享中建立起家园，形成了文明。到了今天，厨房里的烟火，餐桌上的温度，依然是我们感知幸福最直接的方式。食在广东四个字，就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生动诠释。
2: 空腹食的时候就为食物，患者食的时候它就是药物。
3: 让你吃得开心的食物，对纾解你的压力也很有帮助。
1: 饮食的力量足以跨越地域与文化，在同一张餐桌上找到共鸣。
4: 不仅是文化，也是生活的意义。
1: 武当山，中国最负盛名的道教名山之一，感受这里传承千年的健康养生文化。
5: 听他们说好像有40000多个台阶。
6: 我觉得我的心脏要从我的喉咙里面吐出来。
1: 一个人每天要呼吸20000多次，这项最平常不过的技能藏着怎样的健康密码？
0: 让我们从广州到武当山，一起探寻饮食、呼吸与幸福的答案。探机的幸福生活，星期六双极联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肯定要见个你的，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3: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4: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3: 我爱你。
5: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的焦点新闻。也门政府军五号在沙特领导的联军支援下，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了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控制了曼德海峡及祖巴卜等战略要地。胡塞武装在六号强调，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依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称的所谓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还表示，在过去几个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并打击了在交付省和马里布省集结的敌军。而为了回应沙特的袭击，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境内的机场、石油设施，还有多个军事目标。
1: 也门政府军五日发布视频，对外公开在也门祖巴卜地区及塔伊兹省进行的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当天在沙特多国联军出动战机提供空中支援下，联合军人旅、祖国之盾及地方部落武装发动多线攻势。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部队成功收复塔伊兹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控制曼德海峡及祖巴卜地区等战略要地，重创胡塞武装据点，并俘虏多人。有不愿透露身份的也门政府官员表示，荷台达也已被政府军控制。多国联军五日晚发声明，联军海军部队对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武器库及爆炸物存放设施等，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沙特官方通讯社报道，沙特领导的联军宣布已摧毁也门首都萨那一个弹道导弹发射平台，以及位于萨达一处山区设施内的弹道导弹储存库，里面藏有20枚弹道导弹。在五号的激战中，萨那一家工厂遭到导弹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五日发声明指，在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60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当天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实施了3次军事行动。第一次行动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袭击命中目标，并导致航空交通受影响。第二次行动针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西部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一座炼油厂，袭击命中设施，并引发火灾。第三次行动针对沙特艾布哈国际机场、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以及位于海米斯穆谢的军营等。声明还称，沙特领空除了麦加和麦地那的神圣空域，都已成为胡塞武装的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五号召开卖家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所面临的安全形势。三国在会后发布联合声明，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2: 卖家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当天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以及土耳其外长费丹分别在会议上发言。巴基斯坦陆军总参谋长、土耳其总参谋长等三国军方高层当天出席会议。费丹在会后向记者表示，三国在会上就进一步推动卖家共同防务协议的制度化进行了讨论，并已就此作出决定。同时，三国还深入探讨了如何能够从军事技术和制度层面为沙特的防务提供支持。
3: Yemen meselesiyle ilgili özellikle Suudi Arabistan'ın savunmasına yönelik ne türden destekler verilebilir?Diğer taraftan sorunun barışçıl yollarla, diyalog yoluyla çözülmesi için neler yapılabilir? Bunları da enine boyuna bütün boyutlarıyla görüştük. Suudi Arabistan'ın gerçekten çok yapıcı yaklaşımı var bu sorunun çözülmesine ilişkin. Onu da tekrar dinleme imkanımız oldu. Bir takım görüşlerimizi paylaştık.
2: 据三国在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三国商定的军事力量按照核准的安排和各缔约国国内法律，迅速部署至沙特，从而提升战备状态、军事一体化水平，增强共同应对和抵御威胁的能力。三国强调，任何一个缔约国的安全都是三国集体安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将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转化为实际行动，体现了共同防御承诺的可信度，有助于增强威慑效力。三国并强烈谴责以卖家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城市、民用及经济设施的袭击，强调坚决反对任何侵犯或威胁沙特安全与领土完整的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局势再起波澜，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将在沙特部署军力，地区冲突风险会否升高？伊朗方面可能会采取哪些行动？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到目前为止呢，关于也门局势的发展呢，伊朗官方并没有发表任何最新的评论，但是我注意到伊朗的媒体呢所报道的情况呢是相对更为乐观一点。比如说，我看塔斯尼姆通讯社就表示说，其实现在穆哈这个城市呢，其实还仍然处在也门胡塞武装的控制之下，并没有像沙特媒体所宣称的那样完全被赶出去了。另外一个呢，我看胡塞武装呢昨天也表示说对利雅得机场。还有阿美石油管东西石油运输管线呢进行了一个袭击，造成了飞机场的暂时的这种航班停止，另外就是东西管线呢也暂停了石油的运输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到目前为止，根据伊朗媒体的这种报道呢，所以说认为就是说局势呢已经完全发生了逆转，可能是一个为时尚早的一个判断，可能后续局势的发展呢还需要再进一步密切的关注。至于说伊朗可能会采取的一些后续的步骤呢，我觉得是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上的，一个是军事上的。在政治上呢，可能会通过外交和政治的这种斡旋吧，尽量让土耳其、沙特还有巴基斯坦呢尽量控制军事冲突的范围和烈度，不要造成更大的这种冲突外溢，然后呢也能够间接的保护胡塞武装。另外一个呢，也不排除就是说通过一些隐秘的或秘密的渠道呢，继续向胡塞武装提供一些武器和军事上的援助，这样呢确保胡塞武装有持续的战斗力，为自己在和美国的对抗当中呢提供减轻更大的压力。
1: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谈到与伊朗的战争代价。他表示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这一番言论立刻引发加州官员的强烈批评。
5: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日在内布拉斯加州的一场集会上发表讲话，为共和党造势，称希望看到共和党在十一月中期选举中取得巨大胜利。他同时谈及伊朗战事，表示可以让伊朗摧毁位

0: 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
1: With the war, it's just artificial. It's a little bit high. It's a small price to pay for keeping the world safe, keeping our country safe. They can take out a city. Let them take out Los Angeles. Let them take out San Diego. This is a very small price to pay, and it's going to be over with very soon. It's essentially almost over with.
0: 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正围绕中期选举展开激烈角逐，争夺国会两院控制权。加州是美国经济和人口第一大州，长期支持民主党。加州州长纽森发文批评称，在派遣国民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进驻占领加州后，特朗普现在又说应该让外敌摧毁洛杉矶和圣迭戈。洛杉矶市长巴斯发文表示，美国总统暗示外国政府袭击洛杉矶，此番言论非常危险，并可能危及城市安全。圣迭戈市长格洛里亚也发文指出，圣迭戈不是可以被牺牲的附属品，也绝不是所谓的小代价，直言不要把圣迭戈市卷入那鲁莽的战争言论之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以色列五号开始在耶路撒冷举行官方悼念仪式，纪念2023年10月7号以哈战争爆发3周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言时重申对加沙地带和伊朗以及黎巴嫩真主党的强硬军事立场。
3: 以色列政府五日在耶路撒冷赫茨尔山举行活动，纪念以哈冲突爆发3周年。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总理内塔尼亚胡出席活动，并献花圈悼念阵亡以军士兵。内塔尼亚胡当日表示，以色列一定会追究涉事者责任。内塔尼亚胡在致辞时还指责伊朗通过支持地区武装网络和导弹项目威胁以色列的安全，就强调其消除威胁的决心。他并称将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从加沙地带突袭以色列境内军民目标，造成约1200人死亡。对于许多以色列民众而言，加沙巴勒斯坦人的处境似乎难以共情。一些人认为哈马斯在加沙根深蒂固，当地没有真正的平民。还有民众表示，要求以色列完全原谅是虚伪的想法。与此同时，以色列社会裂痕也在加深。有袭击幸存者表示，安全感至今未恢复，民众已经厌倦了战争和当前局势，呼吁政府调查安全漏洞，改变现状。另据加沙卫生部数据，新一轮以哈冲突爆发以来，已有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并触发新一轮人道危机。尽管双方实现临时停火，但战事仍无完全平息的迹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有多栋建筑受损，造成超过50人受伤。2026诺贝尔物理学奖，香港时间今天17时45分正式揭晓。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弗朗西斯·哈尔曾获奖，表彰他为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做出的决定性贡献，并发现了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下节我来带您关注解放军陆军近日在大漠戈壁展开包括反无人机在内的多科目演练。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Welcome to Africa.
5: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欢迎回来。解放军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近日在大漠戈壁展开包括反无人机在内的多科目演练，夯实防空御敌的实战根基。
1: 接到机动指令后，各防空分队快速集结，奔赴预定作战地域后，雷达发现无人机蜂群超低空密集突袭阵地。
2: 查打一体设备，精准时干扰，执行。
1: 反无人机分队迅速组织抗击，地面激光、微波同步开机，对集群目标实施光电致盲、频谱压制，瓦解蜂群突击阵型。格斗无人机快速升空，实施精准猎杀。高炮分队密集阻拦射击，清剿蜂群剩余目标。首轮抗击刚刚结束，导调组下达阵地暴露命令，官兵快速撤收装备，机动转场，并迅速完成新阵地的装备布设、火力编组和隐蔽伪装，恢复对空防御能力。同时，雷达组网开机运行，搭建起全域覆盖、实时跟踪的侦察预警网络。
2: 发现动摇兵目标，方位要两栋，距离两三拐。
1: 各作战单元迅速组织抗击，成功击毁突防目标。演练从白天持续至深夜，各作战单元切换夜间作战模式，雷达、光电、红外探测装备持续搜捕空域，稳步提升部队快速反应、机动抗击、持续备战的实战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庆假期接近尾声，各地今天的旅程返程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的顺畅返程。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公路方面，返程车流呈现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压力较大。交管部门在易发拥堵的高速路段，根据车流量进行实时调度。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50万人次，热门航线主要包括了深圳到上海、北京、杭州等。而水路方面预计客运量139万人次，同比增长25.3%。香港特首李家超今天表示，立法会将合并辩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2026施政报告，呼吁公众多多留意文件的意义和重要性。另外，他还就大埔鸿福苑火灾调查作出最新回应，表示收到独立委员会的报告之后将尽快追责。
3: 香港立法会将于7号起一连三天合并辩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期待政府官员与立法会议员深入探讨五年规划的构思和内容，希望市民多重视及留意立法会辩论内容，了解五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
4: 香港一五规划是在全面检视香港当前优势、短板、机遇和风险的基础上，针对性地作出强优补短、把握机遇、管控风险的全面部署。我亦都想再重申一五规划的五个重要目标：一、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二、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三、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四、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五、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
3: 此外，大埔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预计本月底向行政长官提交报告，厘清事实及责任。李家超强调，收到报告后会尽快追究责任。
4: 当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积极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公布细节。政府在这段期间已经作了一系列的部署，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根据报告的内容，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追究责任。
3: 对于香港在本月20号至21号首次承办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李家超表示感谢国家对特区政府的信任。目前国家财政部正进行出席会议人员相关注册及认证工作，特区政府会与国家财政部密切沟通合作，协助代表团完成注册登记程序，并为代表团提供高质量与会体验。凤凰卫视王叔香港报道。
0: 在立法会的政策简报会上，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沙岭数据园区有望明年部分投入运作，为提升香港算力解燃眉之急。而文体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则提到，正研究提供低租金场地，方便影视拍摄，未来仍需要跨部门沟通，优化申请程序。
5: 香港正在兴建位于北部都会区的沙岭数据园区，预计到2032年可以提供每秒180000000亿次浮点运算次数的算力，相当于目前香港算力的36倍。立法会资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举行政策简报会，有议员关注园区落成前当局如何持续提升算力。
6: 大家知道现在 AI 呢，主席就比较上是要求的算力呢都是不断的增长。我想问一下，究竟在32年之前呢，未全面落实之前的空窗期呢，究竟我们有什么的一些的短期或者中期方案呢？
7: 因为它任何一个算力都需要时间的了啊。现在一方面就是我们呢也希望跟大湾区有紧密的合作啊，有一些不涉及到敏感数据的一些应用呢，实际上我们跟大湾区兄弟城市一直保持紧密的沟通，他们也希望呢能够吸引到香港的应用到内地去啊。还有呢，就是明年我们如果尽快沙岭部分投入运作的话呢，我相信也会解些燃眉之急。
5: 会上也有议员关注影视发展，如何便利香港和海外的电影团队在香港进行拍摄工作。
8: 香港电影啊，本地好多嗰啲场景啊，包括政府都考虑试行一啲空置嘅非住宅嘅地段啦。咁整体申请咧，会唔会即系话更能够将佢简化？
9: 过往因为我哋嘅空嘅地嘅供应不足啦，又或者咧，如果要搭景嘅话咧，都需要申请好多嘅牌照啊，或者系豁免啊等等。我哋而家希望咧，就试图揾一个地方，第一有一个场地，可以以一个比较低嘅成本去租出去。嗰啲基本嘅牌照要求啊、安全啊呢类嘅要求咧，我哋希望攞咗一个跨部門的同意先，咁咧就大家可以唔需要咧每一部戲去拍攝嘅時候都去重新攞過呢一啲嘅許可。
5: 此外，施政報告提出鼓勵文化、體育及旅遊協同發展。羅淑佩指，以香港警匪電影為主題的油麻地警署光影之旅展覽，今年1月開幕以來已售出超過70000张門票，未來計劃擴展展覽空間，在明年初推出第2期展覽。凤凰卫视陈其曼、林嘉诺香港报道。
0: 全球大学校长及领袖高峰会将于本月27到28号在会展中心举行。来自香港10所大学、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50所大学的校长或管理层都将齐聚香港，期间将重点聚焦北都大学城等议题。
10: 特登要除了 UGC 嗰8间大学之外，亦都係增加咗應用科學嘅大學參與咧，就係睇到咧而家成個全球嘅趨勢咧，係我哋係講應用型咧都係非常重要。咁所以咧，香港咧既要係上天，即係我哋係要做頂尖嘅研究，全球百強，亦都有唔少嘅學科咧喺唔係嗰5间百強嘅大學裏邊都係領先，甚至係全球第一位都有嘅。咁所以咧，我哋都盡量希望咧無論從嗰個大學，亦都從學科同應用性咧，喺呢次咧係產生更大嘅協同效應。
0: 教育論壇以北都大學城及產學研投为主题，聚焦商讨北都大学城为国际教育合作提供的广阔空间。特区政府在新一份施政报告还有首份5年规划都是北都为香港发展的新引擎，更以城区概念来规划北都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为发展理念，推动政、产、学、研、投协同并进。高峰会也将就这5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与此同时也将围绕人工智能的社会责任和管制方面深入交流。高峰会容许每所大学推荐1位学生代表随行参与，让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精英亲身体验香港的活力和机遇。好，谢谢您收看下期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日本一名驻冲绳美军涉嫌杀害一名日本女子被逮捕，日本政府对此向美方提出严正抗议。这起案件有多恶劣，为何引发日本政府的强烈抗议？半个世纪以来，驻冲绳美军犯下的刑事案件累计6000余件，其中恶性犯罪600件。美军在冲绳为何恶性案件频发？再次发生恶性案件，日方强烈抗议能有用吗？高市早苗内阁正力推进一步加强日本在冲绳的军事存在，这起事件会否冲击日美安保同盟？另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号在国会发表的施政演说中称，中国是日本的重要邻国，并承诺将致力于构建稳定的双边关系。同时，高市又提及对中国在东海、南海军事活动的关切，一边主张稳定关系，一边强硬表态，高市的矛盾性表态是何企图？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日本问题专家向浩宇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美国政治报4日报道，嫌疑人现年20岁，隶属于驻扎在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远征部队。他涉嫌于3日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物品。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被害女子遗体在酒店房间内被发现，死因疑似为颈部受压窒息。美国海军陆战队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全力配合日本警方调查，将严肃对待相关指控，并要求每名队员恪守最高标准的行为规范。新当选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4日表示，此次事件给美军基地周边的居民造成极大冲击和不安，是绝对不可饶恕的行为。他同时批评称，美方此前针对各类犯罪事件采取的军纪和部队教育完全没有发挥作用。然而，古谢在记者会上的不当行为引发舆论争议。当被问及向美国驻日大使抗议的方式及内容时，古谢回答说，他通过电话向美国大使提出抗议，不过无法清晰回忆起当时说的每一句话。但古谢边说边露出笑容。日本民众指其对受害者及家属缺乏尊重。此事发生之际，正逢高市内阁推动强化冲绳本土军事部署、深化与美军合作的政策进程。根据日美安全条约，目前约有50000名美军部署在日本，其中半数驻扎在冲绳。但冲绳民众一直对美军基地带来的噪音污染及相关犯罪问题保有怨言，美军人员涉及的犯罪案件也屡知日本政府与冲绳地方政府关系紧张。
0: 向先生您好，我们先来看这起引发日本国内巨大愤慨的案件啊。有一名驻冲绳的美国士兵涉嫌杀人，舆论反应非常强烈。这起案件究竟有多恶劣呢？嫌疑人的身份和作案动机又是什么呢？
2: 的确啊，这个案件现在被曝光之后啊，迅速在日本国内引发了巨大的震动。因为这起案件从它的性质来说，从1972年美国将冲绳移交日本之后，应该说在这60多年的历史当中，可以也算得上是最为恶劣的案件之一。因为我们知道，此前是1995年，当时发生了一起震惊日本的案件，就是3名美国驻冲绳的士兵轮奸了一名12岁的冲绳的少女案，由此点燃了当地冲绳民众的怒火，引发了近10万民众的抗议。那么也导致美国不得不对这个日美地位协定做出一定的微调。那么从那以后啊，可以说长期以来，这个驻日美军啊，在冲绳当地各种刑事案件、各种各样的事故频发。但是发生这样恶劣的杀人事件，其实还是近年来非常罕见的。而且从现在日本警方初步调查的结果来看，这是一起已经可以明确初步定性为抢劫杀人的恶性事件，而且发生在冲绳市内，是针对无辜平民的一起案件。所以说这件事情迅速不仅在整个日本国内引发了剧烈的震动，已经演变为日美之间的一起外交的案件。那么我想随着未来日本警方的调查的推进，更多的这个作案的动机一些细节披露出来之后，这个事件还会进一步的发酵，包括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处置、未来的审判的问题，在日美关系当中也会引发一系列的这种矛盾，甚至是这种争执。
0: 没错，现在外界更关注的呢，就是司法管辖权的问题了。根据美日地位协定，美军人员在执行公务期间犯罪，美方呢是拥有第一审判权的。所以呢，这套制度是不是让

0: 美军人员享有了一种治外法权呢？还有这起案件啊，您如何看待审判权和羁押权？美方真的会全程配合日本的司法调查吗？
1: 从严格的法律定性来看的话，从1960年生效的日美地位协定，实际上是规定了美军、美国在日美这个同盟关系，包括美国驻这个在日本的驻军当中，其实是享有一个优先的司法管辖权的。当然，它核心的一个界定取决于这个犯罪案件或者是相关的刑事案件发生在，执行公务还是非执行公务，这是一个核心的判断标准。一般来说，跟如果是执行公务期间的相关的这种刑事案件的话，美国是享有第一审判权的，享有一个司法的优先权的。如果是非执行公务期间，是由日本的警方、日本的司法机关来执行第一的优先的司法管辖权的。但是核心就在于这个执行公务这个性质的界定是由美方说了算的，这就本质上体现了日美关系的一种不对等。而且从过去以往的案例来看的话，在很多时候在这种比较模糊的判断上，美方啊一般是做出有倾向于有利于美方的一个判断，更多的是把它定性为一个这个执行公务。那么更多的而且是，如果一旦这个犯罪嫌疑人是被美方美军先掌握，或者他逃回了美军基地，或者是被美国的这个军方啊先掌控了这个人，那么很大程度上他就很难给移交给日本警方、检方。即便是被起诉之后，其实很多时候美国也是可以没有强制性的要把它转移给日本的检方、日本的司法机关来进行审判以及定罪，甚至是服刑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日本在这个相关的案件当中一直是缺乏一个主动的司法管辖权的。当然这起案件有其特殊之处，因为我们看到是在当天是由冲绳当地的警察，那么在24小时内是拘捕了这个犯罪嫌疑人。那么由于这起案件它的性质极其恶劣，然后是社会民愤极大，我想在未来的审判当中，那么而且从性质这个事件本身来看的话，很难界定为是在执行公务当中来发生的一个案件。所以我想未来日方会尽可能争取在这个未来的司法进程当中掌握一个主动权，来更好的来相应的来回应冲绳当地的民愤，那么将这个犯罪嫌疑人啊真正的绳之以法。那么但是未来我想还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那么美方如何应对还是一个关键。因为从严格的司法意义上来说的话，其实并不能说日本已经完全掌握了对于驻日美军的这种司法的管辖权。
0: 那么虽然呢这是一起个案，但是也让人联想到了长期积累的一个数据，还有冲绳社会的不满。根据统计，从1972年冲绳移交给日本管理以后呢，到2025年底，驻冲绳美军以及相关人员犯下的刑事案件累计就有6409件，那其中杀人、抢劫、强奸等恶性犯罪就有600多件。美军在冲绳为什么会恶性案件频发呢？
1: 它本质上是由于这个冲绳它作为一个基地之岛的这么一个特殊定位，造成冲绳它长期面临一个这种困境的一个体现。我们知道冲绳它的面积占日本整个国土面积的只有百分之零点六，但是在这么狭小的面积上，却集中了70%的驻日美军的基地及相关设施。也就是说，由现在驻日美军一共有50000名左右的人，那么其中有半数是集中在这个2000多平方公里的冲绳及相关的岛屿上。那么这就带来了滋生了一系列的问题，除了这些恶性的刑事案件频发之外，比如长期以来像美军军机的坠机、美军这种军机的频繁的起降带来的噪音的污染，包括美军基地一些污染化学品流入冲绳当地带来的环境污染的问题，也包括各种各样的扰民的一些纠纷。就在同一天，这个刑事案件发生同一天，我看到日本媒体报道啊，2名醉酒驾的美军士兵被冲绳警方发现。那么这表明啊，长期以来由于冲绳这么承担了与它的这种体量不相符的巨大的这种基地带来的负担，导致冲绳实际上是始终是面临这么一个困境。一方面它的发展经济畸形的依赖于冲基地带来的一些雇佣、一些土地的经济，另一方面它又导致这种冲绳这种美军基地带来的一系列的这种案件的频发，包括一些扰民的问题。尽管我们看到近年来日美双方达成一系列协定说要减轻冲绳当地的负担，但实质上做的措施啊很有限。那么我们看到最近比如说 5000名海军陆战队驻冲绳的美军士兵移出冲绳前往关岛。那么更多它并不是为了减轻冲绳当地的负担，而是美国在它的亚太地区的前沿军事部署当中做出的调整的一环。所以长期以来，美国是把冲绳，美日两国是把冲绳当做一个前沿战略的一个支点，作为一个战略的棋子来用的，并没有来关注冲绳当地民众的诉求，真正为当地的发展来考虑。所以这种不对等的关系导致了长期以来美国和日本啊，对于冲绳当地的民意是一种漠视的态度。只要这个美军基地过度的集中在冲绳，以及日美地位协定造成的日美关系的不对等还存在，那么未来冲绳面临的这种困境局面，我想是难以从根本上改变的。
0: 再来看外交层面，目前呢，日本政府向多个渠道向美方施压，首相、防卫大臣、外务省同样向美方提出了强烈抗议要求，美方严肃军纪，加强士兵外出的管控，防止再发。这样的抗议，您认为能起到作用吗？还是仅仅是一种外交的表态呢？还有啊，美方是表示深表遗憾，并且承诺配合调查，所以他真的会做出整改吗？还有一直饱受诟病的这个日美地位协定，这次会不会继续微调呢？
1: 我想更多的是日本高层啊，日本政府迫于民意的压力做出的一种外交上的姿态。因为从过去来看，每次发生这种恶性的事件之后，那么日本政府的这种标准的操作就是召见大使，表示抗议，要求整改，无非是这一套这种标准的这种话术或者是做法。而美方的回应无非是表达一个遗憾，来表示我会加强对美军的这种整肃。但从过去来看，短期内可能美军会加强对驻日这个美军基地内部的一种管理，比如说限制这种士兵的这种出去活动的时间和范围，比如说要求禁酒，比如说加强内部的整改。那么短期内可能会这样，但长期来看的话，并没有起到真正的作用，而没有从根本上来改变这个驻日美军军纪松弛的一个局面。因为对于美国来说，它更多的是要保证这种在海外驻军的这种战斗力，而不会因为这起案件从根本上来迫于日本政府或者是日本民意的压力来做出一种根本性的调整，也就会导致这个事件短期内可能会形成一定的这种影响，但是长期来看，一旦事件的这种影响风波过去之后，那么还会固态复萌，还会出现新的一种案件。因为本质上这种困境的根本，这种问题的根源就在于驻日美军过度的集中在冲绳这么一个狭小的地方，而且几万名年轻力壮的美军士兵，那么在于美军现在对于日本这种态度又是一种比较居高临下，拥有一个治外法权，拥有一种相对而言比较不受管辖的一种特权的情况下，那么难免会发生这相关的案件。所以说未来只要日美地位协定不发生根本的改变，那么这种局面就不会出现一个根本性的改变。而且从美国来说的话，尽管长期以来日本政府一直在要求修订日美地位协定，但是美国一直没有实际上是采取一种非常敷衍的态度。从1960年这个协定生效60多年来，实际上他们完全没有做过一个实质上的一个改定，他修改的门槛是非常高的。而且我想现在在特朗普政府这种对同盟关系相对而言比较轻视，而且对于同盟是相对比较施压的情况下，更难做出一定的改变。所以要想通过这一起事件来推动日美关系走向一个平等，或者是日美地位协定出现一个根本性的改变，目前来看我觉得还不现实。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中国是日本的重要邻国，并承诺将致力于构建稳定的双边关系。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工作可不停，
6: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7: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2: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9: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日本临时国会5号开幕，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施政演说，将经济和民生列为最优先课题，提出推进积极财政，同时降低食品消费税，并在年底前修改安保三文件。
10: 日本临时国会周一开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了内阁改组后首次施政演说。高市表示，新内阁最优先课题是通过经济保障国民生活，开创有希望的未来。高市将经世济民作为施政理念，宣布今年是负责任的积极财政元年，提出要提高日本经济潜在增长率，同时维持财政可持续性。高市提出，日本将通过大规模、长期并具有可预见性的财政支出带动日本国内投资。日本政府将在年内制定日本增长战略实施计划，公布今后5年的国内投资方向。有关物价对策，高市政府正在准备向国会提交消费税相关法案，降低食品和非酒精饮料的消费税率，同时根据收入向中低收入人群提供补助。高市表示，相关财源将不依赖赤字国债。外交方面，高市表示，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和安全保障的基轴，日本将进一步加强同盟的

0: 稳定性的中日关系。有关安保高市提出，日本政府将在年底前修订三份安保文件，并进一步加强国家情报功能。临时国会会期到12月12日，各党将从周三开始进行代表质询。食品消费税减税、安保三文件修订以及阁僚丑闻等问题都将成为朝野论战的主要议题。
1: 再来关注高市早苗最新的对华政策表态。他首次在国会施政演说中用重要邻国来定位中国，并且提出了构建稳定关系。您怎么解读高市早苗的这一表态呢？他一方面说要对华稳定关系，另一方面在涉台错误言论上也从未让步。您认为中日之间还能建立互信吗？
2: 应该说这是他第二份施政演说报告了，因为他是去年10月份上台的，去年10月24号他做了首次的施政演说。如果把这两份施政演说当中涉华的表态做个对比的话，其实我想并没有什么新意，可以说是老调重弹。尤其他对于中国的一个基本定位、重要邻国的定位以及继续推进战略互惠关系这套表态啊，跟一年前其实并没有变化。那么我想他做出这番表态有个不同的背景，就是去年十月他在国会发表了涉台问题的错误言论之后，导致中日关系急转直下。那么这过去一年中日关系应该说是经历了一段非常困难的局面，那么当然原因是由于他的这种涉华的错误的表态所导致的。那么在今年的这个施政演说当中，他又再次提出重申中国是重要邻国，要推进战略互惠关系。我认为这更多的表现出他面对当前中日关系的困难局面，实际上他是面临着承受很大的压力的。那么而且尤其是来自于日本国内要求改善中日关系的呼声是在上升的，在这种背景下他也不得不做出这一番表态。当然从客观事实来说，中国是日本的重要邻国，以及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本身都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他重申这个基本的一个定性并不代表他的对华政策出现一个根本的变化。那么当前中日关系面临的困难局面就在于中日之间的基本互信的缺失，这种互信的缺失更多是由于近年来日本政府自民党执政当局他总体上还是推行一个负面的一个对华的战略，尤其是采取一种比较对抗性竞争性的对华战略，而且基于一种错误的扭曲的偏执的对华认知。那么导致整个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走向了一个相对比较偏激或者是一个错误的方向，那么这也导致了当前中日关系的困难局面。所以我们不看听他的表态，更要看他怎么说怎么做，具体怎么做。所以从他具体的实际的行动来看，其实我们并没有感受到他来纠正他此前涉华的错误表态，以及在对华关系上为改善中日关系采取实质性行动的努力。所以听他这番表态，更多要看他下一步在对华政策上能否采取一些正确的行动，这才是关键所在。
1: 我们再来关注目前日本国内的民意啊，其实呢也可以看到了来自民意的一种压力。那看到日本最新的一个民调显示了，说高市内阁改组以后呢，支持率持续下降，有近60%的民众是希望高市积极改善中日关系的。那您怎么看待日本民众的呼声？这是不是说明高市个人的右翼立场已经跟日本普通民众的对华务实诉求出现了一些撕裂呢？
2: 我们应该看到高市早苗他作为一个右翼的这种政客啊，他总体上他这种对华的战略思维认知啊，他是非常负面和偏执的。而且长期以来这个日本的这种右翼保守势力，他其实是在操弄着日本整个社会舆论的对华认知，在通过操弄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实际上是导致整个日本社会对华认知是非常负面的。那么即便是在这种非常负面的情况下，在经历了过去一年中日关系困难的局面之后，其实越来越多的日本社会民众啊，感受到中日关系这种一种非常紧张的局面对于日本的实际的国家利益带来了越来越大的这种损害。包括经济层面，我们看到中日经贸合作、人文交往；现实层面，包括我们比如说中日之间的旅游合作、人文交往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那么实际上对日本经济也是构成了很大的一个挤压。那么从外交局面来看的话，尤其是在当前中美关系缓和的大背景下，那么日本原来想要依靠美国来牵制对抗中国的这一套战略设想啊，其实也是面临着一个非常被动的一个局面。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看到尽管日本国内总体对华认知是比较负面的，但是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从精英阶层的有识之士到普通民众开始反思对华政策是不是要单靠 吊在美国一棵树上来对抗中国，这条路还走不走得通？那么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整个日本社会对华认知出现一个根本性的扭转，只不过是在面临这种

0: 现实的压力情况下，实际上是认识到一个稳定的中日关系对于日本符合日本的现实利益。那么这反过来其实也会对高市执政啊，高市的对外政策路线构成越来越大的压力。那么这也迫使高早苗实际上在对华政策上，我们看到实际上他表现的还是，尽管他此前涉台问题上发表了错误的挑衅言论，那么此后他迫于内外的压力，实际上他一直是还是不敢再进一步的采取更多的挑衅的行动，那么试图来稳定中日关系。但是根本上的一点在于，他要回应日本国内的诉求，要改善中日关系的话，那么需要在涉及到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采取做出一个务实的实际性的行动来为中日关系改善做出努力。而这一方面我们还没有看到他采取一个务实的一个实际的一个表现。那么对于他的表现，我们一方面要看日本国内整个民意社会环境的变化，我们看到近期以来中日之间也有一些互动在恢复，包括一些高层之间的，但更多在政府层面的这种交往，其实未来能否恢复，或者是中日关系能否走向一定的缓和，更多取决于高市本人以及他所领导的这个日本政府啊，在对华关系上能够采取实际上的行动来纠正他此前的一些错误的言论造成的负面的影响，来消除中日关系未来改善面临的障碍，这方面还需要日方做出实质性的努力。
1: 再来看国际层面，特朗普日前表示，二战期间中美曾是盟国。有日本学者认为，中美领导人重新提及二战合作的历史，对于当前的中日关系是有意义的。那高市早苗需要明确的是中日关系的基本定位，您怎么解读这样的观点呢？特朗普的表态向日方传递了怎样的信号？
0: 我发现这次特朗普关于中美这个作为盟国的这个表态，在日本国内引发了巨大的一个冲击，尤其对于日本的这种战略界、政策界，它这种精英阶层带来心理冲击还是非常巨大的。因为长期以来，日本在战后奉行的是美日同盟作为外交的基轴，把美国视为这种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盟友。那么现在特朗普的这番表态，实际上是等于对日本的这一套战略叙事和一套它整个日美同盟存在的一个基础造成了一个底座，形成了一个震动。那么这对日本整个对外战略是一种巨大的一个冲击。那么原来日本担心的是被中美关系缓和所越顶带来的一种负面的可能一种风险，那么现在更多需要担心的是这种在原来日美同盟基于所谓的价值观的这种它的契合点，或者是共同的来对抗中国、牵制中国这种战略目标上的契合点带来的这种同盟存在的基础啊，实际上现在就受到了一个动摇。这一点对于日本国内来说，它的这种冲击是非常巨大的。当然我们知道特朗普他是本身就是一个没有这种意识形态包袱或者是意识形态这种外交思维的这么一个领导人，那么他提及的这种同盟的安排在日本国内一方面被解读为可能是涉及到过去的一件事，并不涉及到现在当前的日美同盟，但另一方面日本国内也意识到单纯的这现在要依靠美国来制衡对抗中国，实际上这条路可能是越来越行不通了。那么所以日本他现在高早苗在他的施政演说当中也说了，要联合所谓的印太地区的其他的国家，所谓的志同道合的国家、中等强国来提升日本的国际影响力、话语权，实际上他就是要摆脱对美国的单一依赖，要实现外交战略的多元化，那么试图在中美这种大国关系之外来开辟一个第三条道路，来凸显日本的这种战略影响力。当然我从目前来看的话，他能不能摆脱日美同盟的影响，实际上他反过来想，我们看到日本对于美日同盟的依赖实际上是越来越加深，尤其是在中日关系紧张的背景下。所以现在高早苗这套外交路线，实际上我认为是陷入了一个越来越走进一个死胡同。他原来想要依靠美国来制衡中国、来对抗中国的这条路已经行不通了，而且美国美日同盟之间除了这次发生的恶性事件之外，这些贸易关税的问题还会长期的来牵制困扰日美关系。所以我想对于日本高市早苗来说啊，他更多的还是要反思他这一套外交战略，而不是说单纯的试图来对冲所谓中美关系缓和带来的影响。
1: 好的，今天感谢向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留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当你滑动手机屏幕浏览海量资讯的时候，是否想过面向公众传播信息的源头从何而来？
1: These were notices placed in the forum to let a literate public be aware of what's going on.
2: In a certain sense, it's a form of early newspaper.
0: 当你习以为常的计算分秒，辨识晨昏，是否想过时间的概念源自何处？
3: Both the Mesopotamian civilizations and also the Egyptians introduced the sundial, or the obelisk in the case of the Egyptians, in order to measure the passing of time, the movement of light.
0: 当多元文化彼此共存交融，是否想过这份包容从何处萌芽？
4: The Romans realized and capitalized on the notion that let's not be exclusive, rather let's be inclusive.
0: 循着文明的足迹，探寻今日起源，今天从何而来？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亚洲本色，梦想价值千万。
5: ผมจะมาขอกู้เงิน10 ล้านครับผมจะเปิดโรงงานครับ
0: 现实负债无数。
6: 爸，爸บอกความจริงตอบเรื่องนี้ได้ปะ
7: 40
0: 从来不被看好。
5: เพราะหลินไม่คิดว่าตอบจะช่วยที่บ้านได้ใช่ไหมอ่ะหลินถึงบอกให้ตอบกลับไปเรียน
0: 但从来不被打倒。
5: 我报了，来干。
0: 亿万少年的顶级机密，10月13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剧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登要除了 UGC 那八间大学之外，亦都是增加了应用科学的大学参与呢，就是看到呢现在整个全球的趋势呢是我们是讲应用型呢都是非常重要。咁所以呢香港呢既要是上天，即是我们是要做顶尖的研究，全球百强，亦都有不少的学科呢在是那五间百强的大学里面都是领先，甚至是全球第一位都有的。所以呢我们都尽量希望呢无论从那个大学亦都从学科和应用性呢在这次呢是产生更大的协同效应。
1: 华人行华人事，欢迎收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杨舒。全球大学校长及领袖高峰会将于本月27到28号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来自香港10所大学和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50所大学的校长或管理层将齐聚香港，期间也将重点聚焦北都大学城的议题。好，更多消息立刻进入今天的节目。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5号在联大第6委员会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议题下发言，表示反对将反恐政治化和工具化。
2: 孙磊表示，当前国际反恐形势更加严峻，没有国家可以独善其身。中方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积极倡导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全球挑战。
3: 各国应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全面落实安理会和联大相关决议以及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打击所有安理会列明的恐怖组织和人员。中方支持推进制定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坚决反对将反恐政治化、工具化，反对双重标准、选择性反恐，反对将恐怖主义与特定国家、民族或宗教挂钩，反对借反恐之名干涉他国内政。
2: 孙磊指出，要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支持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打破因贫生恐恶性循环，要提升运用新兴技术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的能力，要维护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推动全球反恐政策协调和联合行动，要加强同上海合作组织、非盟等区域组织合作，发挥区域组织优势和协调能力，形成反恐合力。孙磊表示，中方呼吁各方采取有效行动，共同打击并铲除东伊运等恐怖势力，并尽快将比路支解放武装及其马基德旅等恐怖组织列入制裁名单。中方愿继续与各方一道，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共同推进国际反恐事业，携手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为实现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做出积极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少数国家5号在联大第3委员会一般性辩论中恶意诋毁中国人权状况，孙磊作答发言时就表示，这些国家国内人权问题突出，根本没有资格奢谈人权，更没有权利对中国说三道四，奉劝少数国家停止借人权议题搞政治操弄，否则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4: 孙磊说，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爱尔兰、捷克、立陶宛代表在发言中无端指责、恶意诋毁中国人权状况，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3: 上述国家自以为高人一等，动辄摆出一副人权教师爷的做派，但其国内人权问题突出，他们根本没有资格奢谈人权，更无权对中国说三道四。
4: 孙磊指出，中国持续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消除绝对贫困，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民众对中国政府的支持率和满意度多年超90%。孙磊说，中国不仅以自身发展为国际人权事业注入信心与动力，更以实际行动推动人权领域对话合作，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反观英国、澳大利亚、日本、捷克、立陶宛等，频频把道义挂在嘴边，却对巴勒斯坦、伊朗、古巴等国人民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无动于衷，一再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实施单边强制措施，侵犯发展中国家利益，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孙磊表示， 中国将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愿同各方就人权问题开展建设性对话，共同抵制人权问题政治化倾向。中方奉劝少数国家停止编造散布涉华谎言，停止借人权问题搞政治操弄，否则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对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在日本有专家认为，高市强化军事、修订安保三文件的既定路线，未来可能仍将延续。这些政策并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呼吁重新构建中日友好关系。
5: 有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此前改组内阁，日本专家认为，这次改组缺乏新意，旨在延续至今为止的高市政策，尤其是继续强化日美同盟关系，并避免日美关系弱化。而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既定路线可能仍将延续。不过高市政府同时提出消费税减税政策，若要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所需财政来源仍不明确。
6: むしろその単にアメリカの要求に応えるだけではなく、アメリカに置き去りにされないためにですね、軍事強化を行っていくと、国際政治において東アジアの安定ということで問題になるかということを以前にですね、日本のその、国民経済を大きく損ねるもの、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から、政策として極めて愚か。
5: 日本专家指出，近期中美关系趋向缓和，而日本仍称安保环境严峻，需要加强军力，这种逻辑难以成立。目前中日关系紧张，日本政府缺乏改善中日关系的意愿，可能会更加依赖美国。但这些做法并不符合日本自身的国家利益。日本应当反省侵略历史，重建中日友好关系。
6: かつてのその日本が行った侵略戦争、そのことについて謙虚に反省をして踏まえた上でですね、日中は決して二度と戦うようなことはあってはならないし、そのためにやはり日中友好で共存共栄し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をですね、国家目標としてもう一度先人が築いてきた礎のもとにですね、作り直していくべきだ。
5: 日本专家表示，对于过去的侵略历史，日本国内认识不足，日本国民应当联合抵制不断蔓延的排外情绪。希望中日两国民众能够共同打破煽动排外情绪的政治意图，推动实现中日两国共同的和平与繁荣。凤凰卫视梁家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解放军陆军第七十五集团军某旅近日在大漠戈壁展开包括反无人机在内多科目演练，夯实防空御敌的实战根基。
2: 接到机动指令后，各防空分队快速集结，奔赴预定作战地域后，雷达发现无人机蜂群超低空密集突袭阵地。
7: 查打一体设备，精准 scan 执行。
2: 反无人机分队迅速组织抗击，地面激光、微波同步开机，对集群目标实施光电致盲、频谱压制，瓦解蜂群突击阵型。格斗无人机快速升空，实施精准猎杀。高炮分队密集阻拦射击，清剿蜂群剩余目标。首轮抗击刚刚结束，导条组下达阵地暴露命令，官兵快速撤收装备，机动转场，并迅速完成新阵地的装备布设、火力编组和隐蔽伪装，恢复对空防御能力。同时，雷达组网开机运行，搭建起全域覆盖、实时跟踪的侦察预警网络。
7: 发现动摇兵目标，方位压两栋，距离两三拐。
2: 各作战单元迅速组织抗击，成功击毁突防目标。演练从白天持续至深夜，各作战单元切换夜间作战模式，雷达、光电、红外探测装备持续搜捕空域，稳步提升部队快速反应、机动抗击、持续备战的实战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台北市长蒋万安再继续炮轰对手沈柏洋的毒品政策，一会儿见。
8: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9: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8: 新闻
10: 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
11: 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中国空军无侦七高空无人侦察机首次公开亮相黄岩岛演训，它究竟如何强化海空联合体系打击链？对南海挑衅势力又有怎样的威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迪拜航空在飞往以色列途中，驾驶舱内发生暴力冲突，空中惊魂的背后究竟是否夹杂着极端组织的策划？给全球航空又带来怎样的反思？
1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

0: 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台湾年底的地方选举选情持续加温，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接受访问，对于近年来民进党在台北市选战打造所谓的洋流现象，他观察确实凝聚了绿营基本盘，但台北市长蒋万安的选情依然保持稳定领先。
2: 民进党宣称，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洋所到之处人潮汹涌，已经掀起了一股名为洋流的旋风，选情看涨。但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有不同看法。
3: 洋流的效应其实就在凝聚民进党的基本盘，那有产生一定的效果，所以呢，在台北市民进党的票会出来投啦，那么就会把跟蒋万安的票数稍微拉近。
2: 郑丽文判断洋流对蒋万安的选情不构成威胁，而对于近来蔡英文、赖清德积极为民进党参选人站台造势，郑丽文也认为效果有限。
3: 赖清德就票房毒药嘛，然后蔡英文他接了多少个竞选总部的主委啊，也就是怎么讲，人走茶凉啦，毕竟卸任了就是卸任了。
2: 而对于整体选情，郑丽文坦承今年的选举异常冷清，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司法介入了政治，产生了寒蝉效应。
3: 任何人只要敢支持国民党、民进党，马上你告诉你，第一时间就去查水表，你会不会害怕？我们只能够不断的呼吁蓝军要勇敢的出来投票，而且一定要出来投票，大家一定要团结。
2: 郑丽文强调，蓝营选战策略要有更强的火力，才能够激发支持者热情。他也向民众党喊话，希望能够回归理性冷静，重新团结在一起，对抗民进党的恶势力。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台北市长选战，由民进党市长参选人沈柏洋曾提出毒品除罪化主张，引发争议，而现在又被揭发说他曾经支持大麻合法化。台北市长蒋万安向沈柏洋喊话，要求他必须明确表态。
2: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洋曾发文呼吁将毒品除罪化，并提出设立社区中心发放毒品和针头给吸毒者的主张，引发舆论哗然。现在又被翻出他曾表态支持大麻合法化，让争议越演越烈。
4: 坚决反对毒品除罪化，对于毒品零容忍，我的立场非常清楚。那也请沈委员好好的清楚大方的告诉大家，你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 ？Yes or no？
2: 沈柏洋辩称，他当年的文章是介绍毒品替代疗法，并非支持毒品除罪。国民党断章取义、抹黑造谣，他扬言不排除提告。
4: 当时的主张，他发现不是绝大多数台湾民众可以认同接受，所以现在他要选举，才把他当年的自己偷偷换成他所批判的对象。
2: 沈柏洋要求针对毒品政策辩论，蒋万安欣然接受。
5: 过往也都会有辩论，今年也不会例外，我一定会参加。
2: 距离选举投票日剩下50多天，蒋万安证实，针对台北市长选举辩论会，目前双方已经针对主办媒体达成共识，至于议题、时间与形式，还在进一步磋商中。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蓝营立委6号炮轰沈柏洋的言论引发恐慌，人民深恶痛绝，而国民党也邀请公卫专家提出质疑。
6: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洋10多年前发表的文章，提及应将毒品视为药品，以及社区中心应提供毒品给吸毒者的说法，持续在台湾政坛燃烧。
7: 我真的接到无数无数无数的台北市民跟家长告诉我说，他们被吓到了。毒品问题何其严重，强害我们的青少年，造成很多人家毁人亡，连毒驾现在都是人民痛恶中的痛恶。你怎么可以抛出社区中心供应毒品的这个主张呢？
6: 沈柏洋原本倚仗着高声量进军台北市，支持者更喊出所谓的洋流，垫高选战声势，没想到过往言论一一被翻出，难敌外界检验。 蓝营除了大肆抨击，还喊出票投沈柏洋就是支持社区供应毒品。
7: 然后他仍然坚持社区中心供应毒品是对的，他没有要改变，所以他如果他当台北市长，他就会落实这个他没有改变的政策。台北市民每一张投给他的票，都是支持沈柏洋将来在社区中心供应毒品。
6: 除了蓝委发动攻势，国民党六号邀请公卫医疗专家召开记者会，强调反毒绝对不能有模糊空间。
8: 台湾在以前社区从来没有毒品过，沈柏洋讲的社区有毒品，我相信这是他的一个幻觉。这个幻觉的话，那幻觉，那如果这个社区有毒品的话，他这个幻觉必须要做一个合理的解释。
6: 即使沈柏洋不断澄清相关文章是在讨论毒品减害，但在台湾社会对毒品零容忍的氛围之下，这场风暴不仅重创沈柏洋的选情，更冲击到中间选民与妇女族群的观感。凤凰卫视彭世廷、黄其春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政府官员、侨委会委员长徐嘉清被民众党指控滥用公堂，让儿子冒充职务，以摄影官名义陪同外访。这次涉外部门表示，这是母亲照顾儿子的责任，但这番言论引发蓝白双方的挞伐。
9: 台湾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徐嘉清争议连环报，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日前指控他滥用公帑，并使用特权带儿子登管制区域东沙岛，遭台湾监察院裁罚10万元台币。民众党进一步爆料，徐嘉清自2022年开始带着未成年的儿子，让其儿子以摄影官名义外访多个国家或地区。徐嘉清的丈夫在美国还开公务车接送妻儿游玩。
10: 这不是贪污，什么是贪污？直接叫他下台的了，剪掉，要介入侦办
11: 了。两三个月内被检查了两遍，两遍的检查都很清楚的证明，所有一切都是依法办理。
9: 事件引发台湾政坛热议，民众党要求赖清德政府应立即让徐嘉清停职接受调查。
12: 这是一个母亲单独在台湾，然后她14岁儿子她也必须要负起照顾她的一个责任。
13: 如果要照顾小孩跟老公都可以成为理由，那人民的纳税钱来养公职，到底是在养公务还是在替你分担家务啊？
14: 有一个清洁员把32元的电锅送给一个老妇，就被以贪污治罪条例来侦办。徐嘉清跟这位清洁员的待遇真的天差地别。
9: 台湾侨委会表示，公务行程皆依法申报且核实执行，绝无滥用公帑图利私人，而台湾涉外部门将启动调查。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下集我来带您关注2026诺贝尔物理学奖正式揭晓，比利时科学家哈尔岑获奖，一会儿见。
1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6: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7: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18: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19: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6: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国庆假期接近尾声，各地六号旅游返程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的顺畅返程。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3亿人次。全国铁路六号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程，减少旅客的等候时间。而在公路方面，返程客流呈现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压力较大。交管部门在易发拥堵的高速路段，根据车流量数据实时调度。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50万人次，热门航线主要包括了深圳至上海、北京和杭州等地。而水路方面，预计客运量139万人次，同比增长25.3%。全球医疗前沿研讨会五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中哈等地100多位医疗专家和行业人士围绕临床技术、卫生体系管理、传染病防控和医学教育展开交流。
1: 研讨会由哈萨克斯坦卫生部、香港共享基金会和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共同举办。哈萨克斯坦卫生部第一副部长苏勒塔哈兹耶夫致辞表示，面对人口老龄化、医疗人才短缺以及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等挑战，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先进经验落地尤为重要。
2: Kazakhstan has a strong clinical, academic and scientific base. We are ready not only to learn, but also to contribute our own experience and to develop projects that may have value for the wider Central Asian region.
1: 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哈萨克斯坦2025年成为中亚地区第一个实现非传染性疾病过早死亡率下降25%的国家，并建成中亚首个质子治疗中心。世卫组织驻哈萨克斯坦代表表示，本次研讨会充分反映了当今医学领域正在经历的深刻变革和快速发展。
3: Innovation has its greatest value when it improves the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people, especially those who face the greatest barriers to care.
1: 香港共享基金会主席梁振英表示，与哈方正在推进多个合作项目。
4: 哈萨克斯坦呢，它跟我们其他12个伙伴国家有点很不同的，就是它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高，所以他们提出的要求呢，就是不是我们给他们捐赠什么，或者直接协助他们解决公共卫生和医疗方面的问题。而是呢，双方能够多做一些交流互鉴。
1: 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分别与港澳的大学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在研讨会期间，与会专家分享数字及远程医疗、无创产前及癌症检测、机器人微创手术、再生医学以及传统医学等医疗领域的最新实践，并讨论卫生体系韧性和人才培养等问题。
5: 近年来，中哈医疗卫生合作进一步向医疗技术、人才培养和科研等领域拓展。香港共享基金会与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去年11月正式签署合作备忘录，今年4月进一步明确了人工智能辅助器官移植、奈多药结核病防控和全球卫生人才培养等合作方向。凤凰卫视、马尔江、伊尔伯、阿斯塔纳报道。
0: 南非经济增长乏力，经济特区正成为推动工业化、吸引投资和创造就业的重要抓手。位于东开普省的科伊加经济特区就是其中的代表。好，来看本台记者从当地发回的最新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东开普省科伊加经济特区，了解其在南非工业化、吸引投资、促进贸易及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7: 科伊加毗邻深水港、安古拉港，覆盖汽车制造、物流、农产品加工、可再生能源等14个产业领域。南非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科伊加总收入约250亿兰特，同比增长32.2%。今年7月，科伊加还在第二届国际经济特区大会上获评南非年度经济特区。
8: We believe that we have the value proposition to be able to talk to most of companies and provide solution. Work with them to provide the solution that will add value to what they need. And that's what we really believe. And we are a multi

0: 天体护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哈尔岑目前是在美国的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任职教授，他于1988年首次提出在南极捕获中微子的设想，为在南极冰层下建设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奠定了基础。这座天文台是一个配备了光传感器的体量达一立方公里的冰立方。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2011年正式建成，之后帮助研究人员探测来自遥远宇宙在极高能量的作用下产生的中微子。诺贝尔物理学委员会主席皮尔斯表示，哈尔岑领导的团队提供了一台绝佳仪器，为一种新型天文学铺平了道路。美元汇价在周二从一年半高位小幅回调，亚洲货币走势分化，港元触及超过一年新低，但台币走高。
1: 美元汇价周一冲高至一年半高位之后，周二小幅回调，但美汇指数一度回落到102点以下之后收窄跌幅，其中对欧元小幅回调，但距离17个月最高位不远。美国国债收益率回落，但仍处高位，加上法国财政担忧持续，以及西班牙提早大选的政治不明朗，为美元提供稳固支持。亚洲货币走势分化，港元汇价下是7.848兑一美元，创出去年八月以来的新低，进一步逼近7.85的弱方兑换保证水平。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余伟文在专栏汇思中指出，港元短期走势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包括资本市场活动、市场对套息交易的未纳、本地市场流动性情况以及美联储货币政策展望等等。就目前情况而言，如果港美维持明显息差，联汇制度的自动利率调节机制会导致港元走弱，但会否以及何时触发弱方兑换保证难以准确预测。金管局会密切监察金融市场情况，并透过联汇制度维持香港的货币稳定。其他货币方面，印度卢比在央行议息前夕走低，并触及七月以来的新低，促使央行在现货和掉期市场干预。台币早盘涨破31.7水平，创近半个月新高，但在午后在外资保管行反手大幅买汇的影响下回落到平盘附近，中场稳收。至于离岸人民币也偏稳，在欧洲交易时段一度涨破6.7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粤港大湾区的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啦，佢哋都很自律嘅。我覺得作為店主嚟講啦，咁如果我准許咗狗仔入嚟啦，咁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啦。而家佢所講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咯，係啦，咁有寵物嘅同埋冇寵物嘅，大家點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2: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1: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9: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0: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香港特首李家超在六号表示，立法会将会合并辩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2026施政报告，呼吁公众多多留意文件的意义和重要性。另外，他还就大埔宏富苑火灾调查作出最新回应，称收到独立委员会报告之后将尽快。

0: 追责。香港立法会将于七号起一连三天合并辩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期待政府官员与立法会议员深入探讨五年规划的构思和内容，希望市民多重视及留意立法会辩论内容，了解五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
1: 香港一五规划是在全面检视香港当前优势、短板、机遇和风险的基础上，针对性地作出强优补短、把握机遇、管控风险的全面部署。我亦都想再重申一五规划的五个重要目标：一、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二、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三、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四、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五、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
0: 此外，大埔洪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预计本月底向行政长官提交报告，厘清事实及责任。李家超强调，收到报告后会尽快追究责任。
1: 当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积极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公布细节。政府在这段期间已经作了一系列的部署，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根据报告的内容，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追究责任。
0: 对于香港在本月20号至21号首次承办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李家超表示，感谢国家对特区政府的信任。目前，国家财政部正进行出席会议人员相关注册及认证工作，特区政府会与国家财政部密切沟通合作，协助代表团完成注册登记程序，并为代表团提供高质量与会体验。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2: 在立法会的政策简报会上，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沙岭数据园区有望明年部分投入运作，为提升香港算力解燃眉之急。而文体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则提到，正研究提供低租金场地，方便影视拍摄，未来依然需要跨部门沟通，优化申请程序。
3: 香港正在兴建位于北部都会区的沙岭数据园区，预计到2032年可以提供每秒180000000亿次浮点运算次数的算力，相当于目前香港算力的36倍。立法会资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举行政策简报会，有议员关注园区落成前当局如何持续提升算力。
4: 大家知道依家 AI 咧，主席就比較上係要求嘅算力咧，都係不斷嘅增長。咁我想問一下，究竟喺32年之前咧，未全面落實之前嘅空窗期咧，究竟我哋有咩嘅一啲嘅短期或者中期方案咧？
5: 因為它任何一個算力都需要時間的了啊。所以呢，一方面就是我們呢也希望啊跟大灣區有緊密的合作啊。有一些不涉及到敏感数据的一些应用呢，实际上我们跟大湾区兄弟城市一直保持紧密的沟通，他们也希望呢能够吸引到香港的应用到内地去啊。还有呢，就是明年我们如果尽快沙岭部分投入运作的话呢，我相信也会解些燃眉之急。
3: 会上也有议员关注影视发展，如何便利香港和海外的电影团队在香港进行拍摄工作。
6: 香港电影啊，本地好多嗰啲场景啊，包括政府都考虑试行一啲空置嘅非住宅嘅地段啦。咁啊，整体申请咧，会唔会即系话更能够将佢简化？
7: 过往因为我哋嘅空嘅地嘅供应不足啦，又或者咧，如果要搭景嘅话咧，都需要申请好多嘅牌照啊，或者系豁免啊等等。我哋而家希望咧，就试图揾一个地方，第一有一个场地可以以一个比较低嘅成本去租出去。嗰啲基本嘅牌照要求啊、安全啊呢类嘅要求咧，我哋希望攞咗一个跨部门嘅同意先，咁咧就大家可以唔需要咧每一部戏去拍摄嘅时候都去重新攞过呢一啲嘅许可。
3: 此外，施政报告提出鼓励文化、体育及旅游协同发展。罗淑佩指，以香港警匪电影为主题的油麻地警署光影之旅展览，今年1月开幕以来已售出超过70000张门票，未来计划扩展展览空间，在明年初推出第二期展览。凤凰卫视。

0: 陈其曼、林佳诺，香港报道。
1: 香港立法会餐厅在6号开幕，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和一众议员出席剪彩。李慧琼致辞时表示，经营餐厅并非易事，希望未来可以为议员和访客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2: 大楼使用者众多，工作节奏紧凑，大家对食物亦都有一定的要求，价格啦、种类啦、服务等等咧，亦都咧有期望。有人要快，有人咧就中意味道好啲，有人咧就好关心价钱，有人咧就中意食得健康啲。咁啊，餐厅既要做到咧快靓正，又要咧物有所值，仲要切合不同食客嘅需求咧，其实喺立法会做餐厅咧，真系挑战唔细噶。
1: 李慧琼又指出，很高兴看到餐厅运营商在试营业期间虚心聆听顾客的意见，积极调整及改善服务。很多议员也亲自询问不同食客的意见，希望餐厅继续以食客为本，越做越好，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成为有口碑的餐厅。李慧琼还说，立法会餐厅会不时更新菜单，持续带来新鲜感。稍后餐厅会推出多项专门为议员和食客而设的增值服务，包括送餐安排。香港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日前在立法会做简报时表示，在丰富置业阶梯时要注意平衡，避免房屋种类过多造成重叠。对此有议员就认为，目前房屋数量与种类依然不足够，需要增加，但也有议员建议重推租置计划。
3: 香港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早前举行政策简报会，有议员就关注丰富置业阶梯。房屋局局长何永贤称，要取得平衡，避免房屋种类过多造成重叠。对此，立法会议员梁子颖六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就表示，目前仍存在两个问题，包括居屋数量不够，以及部分想要置业的市民超过入息上限，认为目前房屋数量与种类都有待增加。
4: 其实而家中间嗰层就唔系种类过多，反而我自己觉得系种类太少。我哋香港真系好多元化，即系唔同职业佢哋嗰个嘅薪金收入都系有唔同。但系正而家就系公屋佢又设咗上限，居屋又设咗一个上限。咁但系你唔解决唔到，而家啱啱就超过咗佢哋嗰个入息上限，呢一批人佢哋就係解決唔到，正就係市場上面就要多翻呢啲嘅種類。
3: 出席同一個節目的立法會議員陳學峰就建議重推租置計劃，強調是增加一個新的置業階梯，讓基層市民能夠一步一步向上流動。
5: 市民點樣向上流動呢？當佢儲咗啲錢，佢又要搬走啦。我哋平衡過亦都去做一啲調研之後咧，其實市民係願意。用一個比較高翻少少嘅價錢，譬如接近100万去買翻自己嘅單位，跟住咧就等佢哋自己安居樂業。所以我哋覺得租置係一個比較平衡嘅方案。
3: 陳學峰又指，相信特區政府最關心的是流轉問題及租置計劃，不要影響公屋輪候情況。鳳凰衛視盧希文香港報道。
1: 香港运输署在6号与社交平台表示，在新皇岗口岸开通在即，为提升旅客过关体验和效率，署方与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做好部署，便利市民和旅客的出行。署方表示，口岸共计提供7条专营巴士路线、6条专线小巴路线、跨境巴士路线以及的士服务，包括1条通宵巴士线，还有3条通宵小巴线。其中3条专营巴士路线会停靠大榄隧道转车站，而大榄隧道转车站将提供大约50条巴士线，来往九龙东、九龙西、油尖旺、荃湾等多个区，方便市民和旅客换乘。而公共运输营办商也会安排足够的排队空间以及清晰的换乘指示，提升市民的出行体验。中国香港代表团在第20届亚运会上取得了54面奖牌的历史性佳绩。有体育界代表认为，成绩反映出近年来特区政府与业界对体育发展的大力支持有成效。但与此同时，就强调要保障梯队接班顺畅，应当持续加强资源投入。
6: 不過即係嚟緊都仲有好多挑戰嘅，所以我哋都而家體育學院咧都會檢視一下，即係究竟整體我哋今次個運動嘅成績，亦都唔單止係淨係獎牌嘅，因為我哋今年咧都有好多突破嘅項目啦。有一啲因為我哋都好緊張個梯隊嘅連接嘅，因為亞運都一個好重要嘅比賽咧，讓到梯隊接軌嘅。咁我哋不論係八至十六名嘅運動員嘅比賽嘅成績啊，各方面我哋都會整體做一個評估，跟住再去做一個未來嘅部署咯。
1: 郑永顺表示，要推动精英体育持续发展，加强梯队建设至关重要。不少项目都以老带新的形式，让资深和新人运动员组队参与国际赛事。另外，香港目前有大约800名全职运动员，人数正在不断增加，而且倾向年轻化。未来如何栽培重点项目人才是需要考虑的问题。他还特别提到，香港在水上运动具有传统优势，未来可以着力发展。而维多利亚公园网球场也即将重建，有助提升网球运动的气氛，长远延续精英人才培养。第四届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青奥运即将于塞内加尔举行。中国香港体育协会暨奥林匹克委员会六号于奥运大楼举行了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
7: 第四届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本月底于非洲塞内加尔达喀尔举行，中国香港代表队将派出15名运动员，合共十男五女出战12个项目。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主理授旗仪式，将区旗授予港协暨奥委会会长霍震霆及其他代表团成员，并祝愿代表团在比赛中尽显所长。罗淑佩致辞表示，青年运动员要兼顾学业及训练非常不容易，特区政府已透过体院与大专院校及中学合作，提供弹性学习安排，鼓励运动员以赛代练，积极支援运动员在学业及运动的双轨发展。
8: 我哋而家与大专院校同埋中学合作，尽量提供弹性嘅学习安排同埋支援，等你哋可以安心咁去投入训练，同时咧兼顾学业同埋个人发展。此外咧，为咗鼓励运动员多出外比赛，從而可以預賽於操，我們已經將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的參賽資助比例由過往的九成到現在的100%的金額資助。
7: 本屆青奧運是首個在非洲舉辦的奧運賽事，霍震霆表示，港隊參與的12個體育項目中，還包括首次出戰的羽毛球、拳擊、單車、霹靂舞及武術。不少青年运动员在亚运中展现非凡实力，拿到历史性成绩。他期望这份荣耀与拼搏精神可以激励一众运动员放胆挑战自我，发挥奥运精神。
9: 奥运的青年运动会是青年运动员第一次踏上国际顶尖的舞台，我想这个意义重大。我衷心希望这批將來去依個國際頂尖嘅舞台嘅青年精英，能帶住亞運依份殊榮同拼搏精神，去到非洲挑戰自己，享受比賽。
7: 达喀尔2026青奥运将于10月31日至11月13日举行，共设25个大项赛事，约有2700名15至17岁的青年运动员参与。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有港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闻？一起直达大湾区。
10: 深圳盐田港二日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该港单船作业记录，并刷新中国港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盐田港目前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其中53条联通 APEC 成员经济体。国庆假期，盐田港开足马力，统筹作业资源，以高效服务稳定联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黄金周假期，广州海珠巨深智能企业自研的人形机器人亮相香港百年瑟瑟园黄大仙祠，为游客提供文化导览服务，这也是全国首例落地香港百年历史文旅场所的人形机器人服务项目，标志着巨深智能从展示型展品向服务型载体转型，为大湾区科技文旅协同发展提供鲜活样本。由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主办的守护传承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 6日起开放与市民参观。展览设于由一级历史建筑活化而成的中甸钟楼文化馆，涵盖8项与香港传统手工艺相关的非遗项目，辅以多媒体互动节目，展现传统工艺的当代生命力。香港第14届微电影创加作支援计划音乐篇5日举行配对会，即微电影制作启动礼，活动旨在为本地广告、影视及音乐产业提供创作平台与制作实战机会，推动跨界合作向专业化、产业化与国际化方向发展。入围的创作团队可获得资助与专业培训，助力制作原创微电影作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缅北果敢电诈四大家族之一魏家犯罪集团专案细节近日披露，这家族依托军政势力控制果敢武装力量进电诈园区，当中魏家犯罪集团骨干成员陈大卫为结盟金主，随机杀害陌生人，并因纠纷枪杀他人，手段凶残，草菅人命。
11: 魏家凭借武装力量在缅北立足横行，早在15年前其初登政治舞台之后，就迅速从政军两界分别入手。老二魏超人曾担任缅甸联邦议会议员，老三魏怀仁依仗军权在握，成为果敢地区的核心掌权者之一。为了延续魏家对果敢军事武装的掌控，魏怀仁还着力培养外甥陈大卫，为案前已经几乎完成对他的政治铺路。魏家台前领受政府俸禄保卫边境，幕后则动用国家机器维护家族利益，深度参与缅北诈骗集团运营，利用边防部队和私人武装率先创立对电诈园区实施武装暴力管控的模式。为了表现出与名下各园区金主们合作的诚意，陈大卫决定与金主结拜兄弟，就必须要有足够的仪式感。
12: 为什么要杀人祭天？
13: 立投名状嘛，比较独特吧。
14: 对象是怎么物色的？
13: 我是让我手下找个陌生人，随便哪里找，反正就找个陌生人。
11: 不幸被选中的陌生人当时正在园区的小黑屋里关禁闭，最终被陈大卫随机推向了所谓的祭天台杀害。
14: 开枪将这个人打死完以后，结拜的时候你当时的感受是怎么样？
13: 那需要有什么感受吗？
14: 那不是一个人吗？就活生生的一个人。
13: 没什么感受。
11: 陈大卫视生命如无物，一与其他家族园区金主发生纠纷。2022年下半年，其手下一名警卫队长当街抓走对方的手下，将其关押。一个月后，陈大卫命令将不肯示弱的被害人带到枪决地点杀害。
15: 死者的头骨啊，有7个弹孔，而且他是跪姿朝下，面朝下，双手被反绑。当时那种惨状呢，是无法形容的。这简直就是被乱枪打死。
1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两岸三地的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搜搜看。谢谢收看华文，我尚书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16: 你赚1亿的时候，你要分给他多少钱？
17: 我们大概20-30%的钱给他，一共加起来。
18: 自己用那个天演论啊，或者物竞天择这一套的想法来这个说服自己，反正狼生来就是要吃肉的，狮子就是要吃羊的。
19: 那天我们从办公室出去，我们积极反抗，我们很坚信能闯出来，我们能重新回国。但是我们没想到的是，他们直接开枪了，他们一直开枪，持续到有个10秒钟时间左右。
20: 近距离用AK-47连发射击，有的电诈人员已经身体都被打折了，草菅人命。

放在缸里面。他放进去，可以不让他吃，玩个不想玩，可以拿到这边再玩，这边让他去逗他去跳。不对，我也怕，就是啊，就是我也怕，要是会跟他，虽然说是这么高，但是我也。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假期快乐，这里是凤凰气象站。国庆假期的最后两天，中东部大部地区呢都是以晴天为主，也是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空气也普遍会比较干燥，不少地区午后相对湿度将不足30%，有一些站点呢甚至是不足20%，要注意补水。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和东南沿海等地，明天像是西藏的东南部、云南北部以及四川的南部、海南岛的东部和南部、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呢就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中像海南岛的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还将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常年来看，海南多地包括琼海、万宁、陵水在内，9到10月就是一年中降雨最丰沛的时段，尤其是琼海、万宁10月的降雨量为一年中最多，要注意防范。气温方面，预计明天早晨南方部分地区气温还会继续的小幅下探，比如说像上海，明天早晨这里最低气温就将会达到15度，也是继续创下新低。那这股冷空气过后，中东部的气温将会陆续回升，华北到华南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区域也在逐渐的扩大，白天气温适宜，体感舒适。华南有一些地方最高气温还会回到30度或以上，不过因为湿度已经下降，虽然说白天还有一些热，但是不会有闷热的感觉了。而最低气温回升幅度普遍呢也是不及最高气温，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中东部大部地区的昼夜温差呢普遍都是在10度以上。重点的城市当中，比如说像北京，这里明天是晴朗的天气，气温是12到26度，晴朗天气适合大家出行和户外活动。先说到这儿，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时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也门胡塞武装强调，对所有进击攻下的城区仍然保持控制。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市，而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后勤中心和港口设施。法国学生示威持续，有学生遭到闪光弹炸断手臂。 各位好，我是万俊，欢迎收看这时段的新闻。这是我们首先来关注也门政府军在5号在沙特领导的联军志愿之下，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了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控制了曼德海峡以及祖巴卜等战略要地。而胡塞武装在6号则强调，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称的所谓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的支持者，还称在过去几小时之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的打击，打击了在焦夫省
1: 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为了回应沙特的袭击，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境内的机场、石油设施和多个军事目标。也门政府军5日发布视频，对外公开在也门祖巴卜地区及塔伊兹省进行的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当天在沙特多国联军出动战机，提供空中支援下， 联合巨人旅、祖国之盾及地方部落武装发动多线攻势。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部队成功收复塔伊兹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控制曼德海峡及祖巴卜地区等战略要地，重创胡塞武装据点，并俘虏多人。有不愿透露身份的也门政府官员表示，和台达也已被政府军控制。 多国联军5日晚发声明，联军海军部队对和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武器库及爆炸物存放设施等，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沙特官方通讯社报道，沙特领导的联军宣布已摧毁也门首都萨那一个弹道导弹发射平台，以及位于萨达一处山区设施内的弹道导弹储存库，里面藏有20枚弹道导弹。在5号的激战中，萨那一家工厂遭到导弹袭击。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5日发声明指，在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60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当天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实施了3次军事行动。第一次行动针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西部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一座炼油厂，袭击命中设施并引发火灾。第三次行动针对沙特艾布哈国际机场、哈里德国王空军基地以及位于海米斯穆谢的军营等。声明还称，沙特领空除了麦加和麦地那的神圣空域，都已成为胡塞武装的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谈到了和伊朗的战争代价时，表示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者是美墨边境的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也引发了加州官员的强烈批评。
3: 美国总统特朗普5日在内布拉斯加州的一场集会上发表讲话，为共和党造势，称希望看到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取得巨大胜利。 他同时谈及伊朗战事，表示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With
4: the war just artificial, it's a little bit high. It's a small price to pay for keeping the world safe, keeping our country safe. They can take out a city. Let them take out Los Angeles. Let them take out San Diego. This is a very small price to pay. And it's going to be over with very soon. It's essentially almost over with.
2: 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正围绕中期选举展开激烈角逐，争夺国会两院控制权。加州是美国经济和人口第一大州，长期支持民主党。加州州长纽森发文批评称，在派遣国民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进驻占领加州后。

0: 后，特朗普现在又说应该让外敌摧毁洛杉矶和圣迭戈。洛杉矶市长巴斯发文表示，美国总统暗示外国政府袭击洛杉矶，此番言论非常危险，并可能危及城市安全。圣迭戈市长格洛里亚也发文指出，圣迭戈不是可以被牺牲的附属品，也绝不是所谓的小代价，直言不要把圣迭戈市卷入那鲁莽的战争言论之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五号起开始在耶路撒冷举行官方悼念仪式，纪念2023年10月7号以哈战事爆发3周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言时重申，对于加沙地带以及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强硬军事立场。
2: 以色列政府五日在耶路撒冷赫茨尔山举行活动，纪念以哈冲突爆发3周年。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总理内塔尼亚胡出席活动，并献花圈悼念阵亡以军士兵。内塔尼亚胡当日表示，以色列一定会追究涉事者责任。
3: בעזה לא יהיה שום שלטון של החמאס. כל מי שהיה מעורב במתקפה נגדנו, כל מי שיחזיק בחטופנו, חי על זמן שאול. נגיע אליו כפי שהגענו לאחרים. יום-יום אנחנו באים חשבון עם המרצחים השפלים הללו.
2: 内塔尼亚胡在致辞时还指责伊朗通过支持地区武装网络和导弹项目威胁以色列的安全，就强调其消除威胁的决心。他并称将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从加沙地带突袭以色列境内居民目标，造成约1200人死亡。对于许多以色列民众而言，加沙巴勒斯坦人的处境似乎难以共情。一些人认为，哈马斯在加沙根深蒂固，当地没有真正的平民。还有民众表示，要求以色列完全原谅是虚伪的想法。与此同时，以色列社会裂痕也在加深。有袭击幸存者表示，安全感至今未恢复，民众已经厌倦了战争和当前局势，呼吁政府调查安全漏洞，改变现状。另据加沙卫生部数据，新一轮以哈冲突爆发以来，已有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并触发新一轮人道危机。尽管双方实现临时停火，但战事仍无完全平息的迹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乌继续互相袭击。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在六号表示，自当地时间五号晚上到六号的清晨，共有650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大部分无人机被俄方的防空部队在远距离击落。而俄罗斯国防部同一天也表示，俄军连夜对乌克兰的黑海港口多个目标以及多个主要城市的数据中心实施了打击。
1: 索比亚宁六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自当地时间5日20时30分至6日5时，共有650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其中大部分在远界即被击落，105架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塔斯社指，此次袭击是近两年乌克兰针对莫斯科地区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而俄国防部当天表示，俄防空系统夜间在俄罗斯上空拦截并摧毁868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武装力量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包括打击了乔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用于向乌军运送物资的货船、伊利昌卡村一处存放火箭弹和火炮武器的仓库，以及伊兹梅尔港用于卸载和储存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乌克兰东南部城市扎波罗热也遭到俄无人机袭击，有建筑物被击中起火，消防员协助民众疏散。此外，乌克兰电信公司欧米加电信称，其位于基辅的数据中心在俄军大规模袭击后停止运行，目前公司正通过备用站点恢复通信线路和互联网接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法国的学生示威行动自上周起持续发酵，学生抗议师资不足、校舍年久失修等问题。在五号，有近500间的学校因为示威完全或部分停课。法国北部的朗斯市有一名学生在和警方冲突期间，已遭到警方发射的闪光弹炸断了手部，已经紧急送院救治。
2: 事发在法国北部加莱海峡省朗斯市。据当地媒体报道，一名15岁学生在捡起防爆用的闪光弹，原本可能准备重新投掷，但期间发生爆炸，学生的手掌至部分前臂遭炸断。当地政府证实相关消息。

0: 并执意把学生送院救治。
1: Nous avons eu un lycéen qui a été blessé gravement au cours d'une manifestation, un lycéen de 15 ans qui a vu sa main être arrachée. Donc les jours de ce lycéen, fort heureusement, ne sont pas en danger. Nous l'avons transféré très rapidement vers à Lille.
0: 当局拒绝对事件具体经过发表评论，仅称将调查事件，又称警方曾调配防暴警察以应对数百名向警方投掷石块及烟花的示威者。法国全国多地自九月中旬起爆发激烈学生抗议，学生对教师短缺、教师拥挤、校舍日久失修及课时过长等问题表达不满。抗议后演变成破坏公物及纵火，多名示威者被警方逮捕。法国教育部长热傅雷批评抗议者蓄意袭击的行为，指多达24所学校遭纵火或破坏，而且有近80多名教职员遭到袭击，强调学生的行为已超越了底线，现实的抗议活动已不能与学生活动混为一谈。这场抗议也在法国引起政治争议，在部分议员前往学校封锁线表达支持后，法国政府指责左翼政党不屈服的法兰西策划了抗议活动。不屈服的法兰西党否认了相关指控，并指责政府的漠视才是引发学生怒火的根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在6号揭晓，比利时科学家哈尔岑获奖，以表彰他对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的决定性贡献，以及发现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哈尔岑目前是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任职教授，他在1988年首次提出了在南极捕获中微子的设想，为在南极冰层下建设水立方中微子天文台奠定了基础。这座天文台是一个配备了光传感器的，体量达到1立方公里的冰立方。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2011年建成之后，帮助研究人员探测到来自遥远宇宙在极高能量作用下产生的中微子。诺贝尔物理学委员会主席皮尔斯表示，哈尔岑领导的团队提供了一台绝佳的仪器，为一种新型天文学铺平了道路。在下期新闻，我们将会来关注月供四中全会召开，重点讨论如何释放经济动力。中国将建设月球科研站，积极和各国交流，寻求合作。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啦，佢哋都很自律嘅。我覺得作為店主嚟講啦，咁如果我准許咗狗仔入嚟啦，咁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啦。而家佢所講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咯，係啦，咁有寵物嘅同埋冇寵物嘅，大家點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越共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五号在河内召开，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要求全会重点讨论如何释放经济动力，实现经济增长两位数的目标。
2: 越共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五日在河内召开，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致开幕词并主持会议。苏林表示，面对国际局势持续变动，科技竞争加剧，贸易战风险以及越南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要求，在 GDP 年增长率力争超过10%的目标下，越南

0: 但需要进一步提升战略自主能力、经济韧性和适应能力，准确分析形势，做出正确决策，并确保各项政策得到有效落实。苏林指出，中央要正视长期存在的问题，包括那些已指出的缺点却改进缓慢、已发出警示的违规问题仍反复出现等。各项决议需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进一步明确责任，追究中央层面相关领导机构和参谋、决策部门的责任。数据和科技应当成为决策参谋，提供更精准的支撑，但不能取代组织和决策者应承担的责任。今年一至九月，越南 GDP 增幅达9.01%，其中12个省市的经济增幅超10%。但苏林强调，宏观调控的政策空间正日益收窄，为此建议中央进一步深入讨论总体目标，包括研究 GDP 增长10%以上、通胀率控制在约4.5%的目标是否具备基础条件。
1: 中央cũng cần làm rõ đâu là những đột phá để chuyển những nguồn lực thành cái năng lực sản xuất kinh doanh và cái kết quả phát triển thực chất.cần tháo gỡ những điểm nghẽn thể chế và nâng cao năng lực hấp thụ vốn, bảo đảm hạ tầng, năng lượng, nhân lực và khơi thông đầu tư tư nhân, đầu tư nước ngoài, cả trực tiếp và gián tiếp. Củng cố sức mua, nâng cao cái sức cạnh tranh của doanh nghiệp trong nước, thu hút đầu tư nước ngoài gắn với chuyển giao công nghệ, liên kết doanh nghiệp và nâng cái giá trị gia tăng ở trong nước.
0: 四天会期里，全会还将研究完善党员参与经济活动的权利条件与合理界限，防止权利、信息和公共资产成为个人谋取特殊利益的优势。凤凰卫视国防阮氏蓝英和您报道。
2: 印尼5号在雅加达庆祝国民军建军81周年，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出席并致辞，强调军队必须实现现代化，提高适应能力，应对各种威胁。
3: 印尼各军种在印尼国民军司令部列队集结，奏印尼国歌。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国民军总司令的陪同下乘车检阅部队，检阅完毕，普拉博沃主持为先烈全体默哀。之后，普拉博沃为国防部长、国民军总司令、副总司令、三军参谋长等人授予荣誉勋章，并为新成立的6个陆军军区授旗。这标志着印尼的军区总数增加到27个。印尼政府计划到2029年在全国38个省都设立军区，以加强调度和危机应对能力。普拉博沃发表讲话表示，印尼热爱和平，尊重所有民族、国家和力量。印尼不想侵犯任何人，也不允许被侵犯。他强调，当前世界局势充满动荡和不确定性，印尼国民军必须不断加强应对日益复杂的各种威胁的能力。
4: Sekarang ancaman tidak hanya fisik, kita bisa diserang dan sudah mulai diserang melalui cyber, melalui disinformasi, melalui berita-berita bohong yang selalu inginIndonesia dipecah belah, yang selalu ingin Indonesia gaduh.
3: 普拉博沃还表示，印尼的经济容易受到各种威胁的干扰，走私活动猖獗，导致国家财富流失，这也是对国家主权的威胁。而向印尼境内走私毒品，则是对民族生存和延续的威胁。普拉博沃强调，现代战争未必以实体战争的形式出现，因此在和平时期，印尼国民军也必须不断加强学习和训练，为应对最严重的威胁时刻做好准备。出席庆祝活动的还有印尼第6任总统苏西洛、第7任总统佐科、退休将领以及老兵代表。普拉博沃自从2019年在佐科内阁中担任国防部长以来，就致力于推动印尼军事装备现代化，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采购。尤其是从2024年担任总统以来，国防预算更是大幅度增加。2026年的国防预算就较上年度增加了36%，在东南亚国家中还是位居第二，在新加坡之后。放卫视黄永进雅加达报道。
2: 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5号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开幕，大会为期5天，预计将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0多人与会。
5: 中国首飞航天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利伟在会上表示，中国空间站将成为一个面向全球科学家开放的实验平台，中国希望积极与各国交流合作。
6: 后续呢，可以在科学研究、航天员培训、提供飞行机会以及科普教育等方面开展深化合作。之后呢，将开展月球科学的研究与开发，建设月球的科研站。为此呢，这个我们也非常希望，积极与各国开展交流，寻求合作的机遇。
5: 今年下半年，中国空间站将。

0: 迎来首批外籍航天员。杨利伟介绍说，两名巴基斯坦籍预备航天员目前训练表现十分出色。按照计划，其中一名航天员将作为载荷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四届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即将在塞内加尔的达喀尔举行。中国香港体育协会暨奥林匹克委员会今天在奥运大楼举行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
2: 第四届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本月底于非洲塞内加尔达喀尔举行，中国香港代表队将派出15名运动员，合共10男5女出战12个项目。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主理授旗仪式，将区旗授予港协暨奥委会会长霍震霆及其他代表团成员，并祝愿代表团在比赛中尽显所长。罗淑佩致辞表示，青年运动员要兼顾学业及训练非常不容易，特区政府已透过体院与大专院校及中学合作，提供弹性学习安排，鼓励运动员以赛代练，积极支援运动员在学业及运动的双轨发展。
3: 我们现在与大专院校和中学合作，尽量提供弹性的学习安排和支援，让你们可以安心地去投入训练，同时兼顾学业和个人发展。此外，为了鼓励运动员多出外比赛，從而可以預賽於操，我們已經將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的參賽資助比例由過往的90%到現在的100%的金額資助。
2: 本屆青奧運是首個在非洲舉辦的奧運賽事。霍震霆表示，港隊參與的12個體育項目中，還包括首次出戰的羽毛球、拳擊、單車、霹靂舞及武術。不少青年运动员在亚运中展现非凡实力，拿到历史性成绩。他期望这份荣耀与拼搏精神可以激励一众运动员放胆挑战自我，发挥奥运精神。
4: 奥运的青年运动会是青年运动员第一次踏上国际顶尖的舞台，我想这个意义重大。我衷心希望这批將來去這個國際頂尖的舞台的青年精英，能帶著亞運這份殊榮和拼搏精神去到非洲挑戰自己，享受比賽。
2: 達喀爾2026青奧運將於10月31日至11月13日舉行，共設25個大項賽事，約有2700名15至17歲的青年運動員參與。鳳凰衛視紀思清香港報導。
1: 在台湾方面，台北市长选战由于民进党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曾提出毒品无罪化主张引发了争议，现在又被国民党立委揭发他曾经支持大麻合法化。台北市长蒋万安向沈柏阳喊话，要求他必须明确表态。
5: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曾发文呼吁将毒品除罪化，并提出设立社区中心发放毒品和针头给吸毒者的主张，引发舆论哗然。现在又被翻出他曾表态支持大麻合法化，让争议越演越烈。
6: 坚决反对毒品除罪化，对于毒品零容忍，我的立场非常清楚。那也请沈委员好好的清楚大方的告诉大家，你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 ？Yes or no？
5: 沈柏阳辩称，他当年的文章是介绍毒品替代疗法，并非支持毒品除罪。国民党断章取义抹黑造谣，他扬言不排除提告。
6: 当时的主张，他发现不是绝大多数台湾民众可以认同接受，所以现在他要选举，才把他当年的自己偷偷换成他所批判的对象。
5: 沈柏阳要求针对毒品政策辩论，蒋万安欣然接受。
7: 过往也都会有辩论，今年也不会例外，我一定会参加。
5: 距离选举投票日剩下50多天，蒋万安证实，针对台北市长选举辩论会，目前双方已经针对主办媒体达成共识，至于议题、时间与形式，还在进一步磋商中。凤凰卫视皇家腾科志强台报道。
1: 赖清德政府的官员、侨委会委员长徐嘉清被指民众指出，特别是民众党也指出滥用公共费用，让儿子冒充职务，以摄影官的名义陪同外访。对此，相关部门则表示这是母亲照顾儿子的责任。不过，这番话则是引发了蓝白两方人士严厉的声讨。
8: 台湾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徐嘉清争议连环报，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日前指控他滥用公帑，并使用特权带儿子登管制区域东沙岛，遭台湾监察院裁罚10万元台币。

0: 币。民众党进一步爆料，徐嘉青自2022年开始带着未成年的儿子，让其儿子以摄影官名义外访多个国家或地区。徐嘉青的丈夫在美国还开公务车接送妻儿游玩。
1: 这不是贪污，什么是贪污？直接叫他下台的了，剪掉，要介入侦办。
2: 两三个月内被检查了两遍，两遍的检查都很清楚的证明，所有一切都是依法办理。
0: 事件引发台湾政坛热议，民众党要求赖清德政府应立即让徐嘉青停职接受调查。
3: 这是一个母亲单独在台湾，然后她14岁儿子他也必须要负起照顾他的一个责任。
4: 如果要照顾小孩跟老公都可以成为理由，那人民的纳税钱来养公职，到底是在养公务还是在替你分担家务啊？
5: 有一个清洁员把32元的电锅送给一个老妇，就被以贪污治罪条例来侦办。徐嘉青跟这位清洁员的待遇真的天差地别。
0: 台湾侨委会表示，公务行程皆依法申报且核实执行，绝无滥用公帑图利私人，而台湾涉外部门将启动调查。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6: 以上就是这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万钧，在下节新闻将会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报道，也敬请留意。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明赞助播出。

0: 德证券首席美股分析师刘毅彤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而在亚太区股市方面呢，今天普遍都是上涨的，其中台股连升五天，再创历史新高，而日股也连升两天，重返七万点水平。但是韩国股市却下跌接近1%。至于香港股市，在大型科技股造好的带动下连升第二天，但成交连续两天不足1000亿港元。来看报道。
1: 香港股市今天进一步上升，外围股市向好，带动恒生指数开高239点，盘初最多上升313点。但之后脱离高位，呈现窄幅拉锯局面，中场收高超过200点，恒生指数收盘报24280点，上升240点，升幅1%，主板成交982亿港元。蓝筹股涨多跌少，科技和个别金融股表现居前，阿里巴巴上涨2.65%，智普的涨幅超过7%，腾讯和小米也上涨超过1%，生物医药股也受到追捧，但部分本地地产股逆势下跌。亚太股市今天表现分化，虽然隔夜美股纳斯达克指数再创新高，但亚太区 AI 相关股份个别发展。韩国股市受到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走低的影响，韩国综合指数失守7000点整数关。日本股市则延续涨势， AI 相关股份涨跌互见，爱德万测试收涨2%，不过软银则下跌2.5%。至于台湾股市继续创收盘新高， SpaceX 计划与台积电合作在美国德州设晶圆厂的消息带动台积电美股和台股同创新高。加权指数早段冲高后涨幅收窄，中场升幅0.22%，日经平均指数收涨1%，韩国股市收盘则下跌近1%。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关注美元汇价呢，在周一创下近18个月高位后，在今天出现小幅度的回调。不过亚太区的货币呢，今天走势则明显分化，其中港元的汇价持续疲软，而离岸人民币则表现偏稳，在欧洲交易时段一度升穿了6.7水平。
2: 美元汇价周一冲高至1年半高位之后，周二小幅回调，但美汇指数一度回落到102点以下之后收窄跌幅，其中对欧元小幅回调，但距离17个月最高位不远。美国国债收益率回落，但仍处高位，加上法国财政担忧持续，以及西班牙提早大选的政治不明朗，为美元提供稳固支持。亚洲货币走势分化，港元汇价下是7.848兑一美元，创出去年八月以来的新低，进一步逼近7.85的弱方兑换保证水平。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余伟文在专栏汇思中指出，港元短期走势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包括资本市场活动、市场对套息交易的未纳、本地市场流动性情况以及美联储货币政策展望等等。就目前情况而言，如果港美维持明显息差，联汇制度的自动利率调节机制会导致港元走弱，但会否以及何时触发弱方兑换保证难以准确预测。金管局会密切监察金融市场情况，并透过联汇制度维持香港的货币稳定。其他货币方面，印度卢比在央行议息前夕走低，并触及7月以来的新低，促使央行在现货和掉期市场干预。台币早盘涨破31.7水平，创近半个月新高，但在午后在外资保管行反手大幅买汇的影响下回落到平盘附近，中场稳收。至于离岸人民币也偏稳，在欧洲交易时段一度涨破6.7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的长债收益率持续飙升，已经令到美国30年期的房贷利率呢，已重新突破7厘。加上他们的汽油价格维持在每加仑4美元以上，这导致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跟购房负担能力都面临严峻的考验。那么，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美国官员已经承认不能够单靠强劲的宏观经济数据来回应民众，否则只会显得脱离现实。
3: 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五日继续处于多年高位，10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一度升至5.35%，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升至5.7%左右，创2002年以来最高水平。随着收益率逼近6%，市场也开始关注美国国债期货中的技术性调仓是否可能进一步放大长端抛售。长期利率持续攀升，也给特朗普政府推动降低住房和融资成本的努力增加压力。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此前一直将压低美债收益率视为改善可负担性的重要一环，但近几个月财政部扩大长期国债回购、公开喊话等措施都未能明显扭转收益率走势。贝森特三日在接受阿克西奥斯采访时承认，财政部长对债券市场的影响存在明显边界，更多的是尝试让投资者放慢判断节奏。 对于近期美债收益率上升，贝森特表示，美国经济整体仍然强劲，但高物价给家庭造成的累积影响并没有消失，并形容美国民众此前仿佛被通胀卡车碾过，即使目前工资重新追上物价，也不足以弥补。

0: 补过去几年购买力的损失。这也反映出特朗普政府近期正在调整经济宣传方式。距离11月中期选举只剩数周，白宫官员开始承认，即使增长和部分经济数据仍然强劲，也不能简单以宏观数字回应民众对生活成本的焦虑。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希特5日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国情咨文节目中表示，如果政府只是告诉民众经济很好，反而可能显得忽视他们正在承受的现实压力。目前美国30年期房贷利率已经重新突破 7%， 汽油价格也持续处于每加仑4美元上方。与此同时，美国联邦债务已经超过40万亿美元，长期国债收益率继续高企。这也意味着即使通胀逐渐降温，美国居民和企业仍将持续面对高融资成本。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好，债券收益率暂时暂停升势，小幅回落，还有油价部分呢也转跌，这些又舒缓了市场紧张的情绪，所以推动欧洲股市目前呢是进一步上升的。其中斯托克600指数呢触及一周来的最高位。我们再来回顾昨天美股是集体走高的，在大型科技股普遍造好的带动下，纳指连升第四天，再创历史新高。道指跟标普500指数呢，则都连升第三天。那么个股方面 ，SpaceX 升超过7%， Meta 跟微软升超过1%，而英伟达则连续三天创新高，市值高达5.76万亿美元。有期权交易员推算，本月市值呢，有望可以冲击6万亿美元。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刘毅彤先生。刘先生你好。
2: 大家晚上好。
1: 刘先生，10月份向来会被市场视为是一个传统的股灾月，下跌的概率还是居多的啊。但我们看到美股呢，在美债收益率不断飙高的这种背景下，仍然强势的破顶，您认为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2: 其实这个是一个可以体现出来这个基本面优于流动性的这个一个现象。其实因为高利率其实主要是压抑住流动性，可是在美股现在因为大部分的龙头企业都是 AI 的企业，对吧？ AI 这个主题给企业带来的回报率实在是太高了，所以你这个高利率其实你是比较难影响这些龙头企业的一些借钱的一些成本是有影响，可是他们借钱的难度不会因为这个升得这么高，反而其实是大家在这个避险的一个属性上面，因为他现在大家觉得美国国债方面这个避险的属性已经降低了，所以现在反而大家去看在股市里面一些科技巨头啊，有很稳定的现金流啊，有很稳定的一些订单，或是它未来的这个爆发性比较强的这些科技股，反而是一个避险的作用比较强一点。其实你现在看看现在标普500的远程市盈率，就是 forward PE， 其实现在还是19-20左右。那其实19-20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打仗的时候最低位的时候，其实美股最低的那个市盈率其实也是差不多19那边。所以其实现在因为这个盈利能力实在是太强了，盈利今年的标普500盈利能力是上涨了30%，可是你指数上面其实只是跑了13%而已，所以盈利是远超于整个指数的这个价位上面的这个上涨的幅度的，所以其实整个美股相对来说还是在一个估值来说相对比较便宜的一个位置。
1: 嗯，那就像您说的啊，纳指接连创新高的动力几乎都来自于极少数的一些超大型的科技巨头在支撑，例如说像英伟达。那么除了英伟达之后，我们算一下，纳指成分股当中呢，只有57只股份是创新高的，但创出新低的股份呢，则高达243只。所以这个市场冷热不均、两极化的情况非常的明显。那么这种情况，您认为是不是又可以继续支撑纳指或者是标普500指数不断的创新高？
2: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业内现在觉得唯一一个比较担心的问题，除了国债这个问题以外，因为这个实在是市场的宽度确实是像你刚刚说的是比较窄，只有57只股票是创新高，然后其他200多只其实都是一直在很低的位置。其实这个也是从侧面来看出这个加息的影响，其实加息是有影响的，或是你这个高利率的环境是有影响，只不过因为AI 相关的企业他们的这个基本面实在是太强了，反而 而我们可以看看现在麦当劳啊、沃尔玛啊，或者是耐克这些传统企业、这些零售企业，其实他们的影响是很大的，股价的反应是很明显的。麦当劳从这个技术位来说，已经是一个破位的技术面，它是有一个进一步的下调的空间，那个往下走的空间的那个股价其实。所以从这方面，从侧面来看，我们会怎么想呢？我们会想，其实政府在加息的空间上限其实是不多了，因为你再这么加上去的话，其实很多传统企业是真的会有流动性很大的问题，说明他们的借钱没不像 AI， 他们的生意不像 AI 的回报率这么高这么快可以回本，所以他们在利率高的环境上面，这些传统企业反而是比较受压的。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从侧面来说，我觉得其实这个情况是不能持续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整个加息的整个节奏还有它整个上面的空间其实还是比较少的。
1: 那我们再来谈谈个股的部分了。昨天英伟达的股价呢，终于强势突破了过去近半年受制于230美元下方的一个横盘整理区间，但是股价创新高的同时，它的估值呢反而降到近十年来的低位，所以现在市场普遍看好说英伟达的股价呢还有继续上涨的一个空间，那你认同吗？
2: 其实我是认同的。其实英伟达一直都是一个基本面很不错的股票，虽然它之前上涨最快的那个波段，在过往几年，我们2023年到2025年是最快的，可能今年或是去年是可能比较慢一点。其实整个股价是在这半年里面是做了一个很大的盘整，一直在整个190、200，然后到230这个区间那边一直在徘徊。这个我觉得从技术面来说，其实是一个庄家吸筹的一个动作，因为毕竟英伟达其实它体量这么大，你要继续把它从这个区间往上冲的话，其实你的资金量是比较大，所以你吸筹的整个动作，所以整个时间段是比较长一点点的。然后再说，其实你英伟达，其实我们之前市场最怕的是它我们因为这是市场一直觉得2027年就是一个推论年份，之前我们说的是一个训练的年份，大部分都是注重于 GPU 还有一个模型训练上面的一个侧重。可是2027年随着很多 AI 的 agent 啊，不同的公司，比如说 Meta 又推出 Muse 这些，其实我们是慢慢踏入了推论的年份。那市场之前就很怕推论年份在训练算力的需求方面会不会下降啊？就英伟达的股价其实一直都是受这个阴霾影响。可是上次的这个财报，特别是他的给的那个一个 forward guidance， 就是明年2027年，它的营收增长是能保持在70%左右，然后它的整个利润率就是那个 margin， 其实也是能保持在72%左右。这个对于一个体量这么大的公司，还能保持这个营收这么增速这么快，然后整个 margin 还这么高，其实19倍是英伟达之前就是19倍的 4P， 其实实在是特别便宜，我们之前也是这么想的。那你可以对市场本身对比，对吧？S&P 500其实标普500它的远程市盈率也是19，可是作为龙头股，其实它的市盈率是可以到30%左右，这种30市盈率，它现在还是20左右英伟达，所以它是特别便宜的。
1: 好，我们看到市场对于这些 AI 科技股的一个乐观的预期蔓延到了今天，亚太区股市普遍也都是收高的但是韩国的股市却是逆势下跌近1%的，主要就是因为两大半导体的这个巨头 SK 海力士还有三星电子今年大跌超过了3%。那么主要是因为市场在观望三星电子呢会在10月8号要公布它的三季报。那么有鉴于上周美光科技它公布非常强劲的这个季报，所以您预计三星电子跟 SK 海力士他们业绩暴雷的这个可能性是不是可以消除？
2: 其实美光上周给出的财报确实是打破了市场之前一直的很多的担忧。那其实我会觉得，如果这一次海力士跟三星的财报暴雷的话，我会有点很惊讶。说实话，我会觉得，因为其实从需求方面来说，我们看到很多投行不同的报告啊，还有不同的，比如说英特尔的 CEO 他出来说话，其实也是一直在说 CPU 的短缺，还有其实现在的短缺还是在存储那边那个 瓶颈也是一直存在的。其实整个存储的供应的紧张会一直蔓延到2028年，甚至是2029年。然后我觉得大家也不用特别的悲观，其实大家一直很怕存储什么时候到顶，什么时候到顶，大家很怕整个周期很快就到顶。可是就机器人其实这个事情都还没出来，如果机器人出来的话，其实你对存储整个需求也是一个另外一个爆炸性的上一个等级的一个需求的增长，就是另外一波需求的增长会把整个周期会拉长，甚至是你会可能以后整个存储的需求会摆脱它整个周期。

0: 提醒其实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这么快就这么怕，这么悲观。就大家看，其实看一个股票，其实主要还是看它的估值，对吧？我们用远程市盈率来看，其实特别是韩国那两个存储的巨头，他们的远程市盈率还是个位数，接近十左右，这个已经是特别的便宜了。说实话，对于一个硬件这么重要的这个部件来说，然后它的短缺一直蔓延起来，其实还是非常的便宜的。我觉得在韩国股市方面，今天的跌势其实主要还是之前因为这两个股票在韩国的这个杠杆是比较多的，然后7月份的去的杠杆的那一波实在是太痛了，让很多韩国的投资者，所以大家对这一波还是有一点点阴霾在。可是其实你看，海力士跟三星电子他们在美股的 ADR 是他们的走势是很强劲的，我不觉得其实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说实话。
1: OK，非常谢谢刘一彤先生就我们今天财经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下一节回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包括了世界银行上调了东亚还有太平洋地区经济增长预测，但是也警告人工智能投资呢一旦逆转的话，将会冲击区内的经济增长。待会见。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3: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 Global.
7: Welcome to Africa.
8: Welcome to Africa.
3: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1: 世界银行上调东亚还有太平洋地区经济增长预测，但警告该地区的经济韧性呢高度依赖 AI 相关的制造业跟出口，一旦 AI 的投资逆转，经济扩张将会失去动能。
9: 世界银行在最新报告中将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由原来4.2%上调至4.5%，但预期明年经济增长将放慢至4.4%，2028年经济增长4.3%。世银指出，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贡献超过一半的出口增长，一些国家包括马来西亚、菲律宾及越南的人工智能产品占出口增长比例更超过70%。出口增长动力高度集中在参与人工智能价值链的国家，但撇除这一部分，很多国家的经济活动依然疲弱。世银警告 ，AI 相关的资本支出已飙升至美国生产总值的6%左右，相当于2000年科网泡沫时期的资讯科技投资峰值。私募信贷成为推动 AI 基础建设和资本支出的核心资金来源，但存在较低的透明度。估计2025年至2028年的2.9万亿美元 AI 投资当中，有8000亿美元来自私募信贷，参与度过度集中。报告指出，主要央行自2023年首次重启加息，导致此前支撑人工智能热潮的充裕流动性开始收紧。但出现调整，并不意味着 AI 超级周期破灭，只是反映相关投资已经过度超前于市场实际需求。由于东亚地区在 AI 供应链占了重要席位，一旦增长放缓，集中在相关产业，将对区内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的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在周一提议建立一套新的联邦监管框架，将现货加密货币市场的部分业务纳入联邦监管的范围。
1: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CFTC） 周一发布一份拟议规则，制定一些通知，旨在为向零售投资者提供的杠杆数字资产交易建立专属监管框架。此举依据商品交易法赋予该机构的现有权利，将加密货币交易纳入全国监管市场，并开放为期60天的公众意见征询期，以推动后续正式规则的制定。根据拟议的规则，美国加密货币交易所将可选择纳入联邦监管框架，而非依赖各州各自发放的货币转移牌照。CFTC 将设立一个受其监管的新交易平台类别，成为加密资产市场，适用于向散户客户提供杠杆或保证金交易的交易所。这些平台将受到特定条件约束，包括防范市场操纵机制以及储备证明义务等。美国现货加密货币市场目前处于监管灰色地带，而此前国会未能推进的数字资产市场清晰法案，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明确授权 CFTC 对该市场行使监管权。CFTC 这次举动反映了美国监管机构在法案未能通过后，尝试以行政措施利用现有法定权力构建市场结构。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如果没有立法作为依据，监管机构可能因政治风向转变以及面临司法挑战而受到冲击，从而给加密货币行业带来长期的隐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距离美国11月3号的中期选举呢不足一个月，当地的柴油价格居高不下，对总统特朗普及其共和党已构成了政治风险。特朗普周一呢在一场集会上签署行政命令，扩大免税柴油的供应范围，希望可以降低燃料成本。特朗普表示，这项行政令呢将会暂时取消免税柴油仅限于非道路用途的规定，允许任何人购买农业行业还有部分非道路车辆使用的红色染色柴油。同时，他表示希望这项行政令呢不需要实施太久。由于俄乌和美伊战争压缩了炼油的产能，减少了全球石油制品的运输量，导致柴油价格大幅度的飙升。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沙岭数据园区有望在明年部分投入运作，将会为香港发展智能计算和 AI 产业提供重要的支撑。
2: 香港正在兴建位于北部都会区的沙岭数据园区，预计到2032年可以提供每秒180000000亿次浮点运算次数的算力，相当于目前香港算力的36倍。立法会资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举行政策简报会，有议员关注园区落成前当局如何持续提升算力。
3: 有一些不涉及到敏感数据的一些应用呢，实际上我们跟大湾区兄弟城市一直保持紧密的沟通，他们也希望呢能够吸引到香港的应用到内地去啊。还有呢，就是明年我们如果尽快沙岭部分投入运作的话呢，我相信也会解些燃眉之急。
2: 会上也有议员关注影视发展，如何便利香港和海外的电影团队在香港进行拍摄工作。
4: 过往因为我哋嘅空嘅地嘅供应不足啦，又或者咧，如果要搭景嘅话咧，都需要申请好多嘅牌照啊，或者系豁免啊等等。我哋而家希望咧就试图揾一个地方，第一有一个场地可以以一个比较低嘅成本去租出去。
2: 凤凰卫视陈其曼、林嘉诺，香港报。
0: 香港证监会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证券经纪行的净盈利较去年下半年攀升21%，到517亿港元，而经纪行交易总额更创下了419万亿港元的历史新高。另外，活跃客户的人数呢也上升到大约570万人。在经纪行主要收入来源当中，交易佣金还有利息上升3%，到454亿港元。但是资产管理相关费用则下降1%，到244亿港元。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远古时代，人类因食物围坐在一起，在一次次分享中建立起家园，形成了文明。到了今天，厨房里的烟火，餐桌上的温度，依然是我们感知幸福最直接的方式。食在广东四个字，就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生动诠释。
2: 空腹食的时候就为食物，患者食的时候它就是药物。
3: 让你吃得开心的食物，对纾解你的压力也很有帮助。
1: 饮食的力量足以跨越地域与文化，在同一张餐桌上找到共鸣。
4: 不仅是文化，也是生活的意义。
1: 武当山，中国最负盛名的道教名山之一，感受这里传承千年的健康养生文化。
5: 听他们说好像有40000多个台阶。
6: 我觉得我的心脏要从我的喉咙里面吐出来。
1: 一个人每天要呼吸20000多次，这项最平常不顾的技能藏着怎样的健康密码？
0: 让我们从广州到武当山，一起探寻饮食、呼吸与幸福的答案。探机的幸福生活，星期六双集联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7: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胡塞武装表示，打击沙特机场等目标，强调对所有进击攻下的区域仍保持控制。沙特、巴勒斯坦、土耳其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力。以哈战争将届满三周年，超过7万名巴人丧生。内塔尼亚胡重申强硬军事立场。
1: 无人机大规模袭击莫斯科，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和后勤中心。
0: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将反制日本对俄罗斯不友好举措，批评日方漠视国际法。
1: 驻日美军截杀案，纳巴什通过抗议决议，要求日美政府承担责任。
0: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中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杨舒，
1: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也门胡塞武装6号宣布向沙特阿拉伯的艾普哈国际机场。
0: 等目标发动导弹袭击，另外5号的晚间到6号的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吉达以及奈济兰三个机场也遭到袭击。
2: 胡塞武装表示，仍然对近期攻下的区域保持着控制权。也门胡塞武装6号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布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 胡塞武装称，对艾布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对达加利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 除艾布哈机场，沙特民航局6号表示，位于吉达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国际机场及奈济兰国际机场5号晚间接连遭遇2起袭击，造成3人受轻伤。另外，5号晚和6号凌晨，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附近地区遭胡塞武装袭击，并传出剧烈爆炸声。 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交付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与威胁。
4: 那三国还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当天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 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以及土耳其外长费丹分别在会议上发言。巴基斯坦陆军总参谋长、土耳其总参谋长等三国军方高层当天出席会议。费丹在会后向记者表示，三国在会上就进一步推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制度化进行了讨论，并已就此作出决定。同时， 三国还深入探讨了如何能够从军事技术和制度层面为沙特的防务提供支持。Yemen
5: meselesiyle ilgili özellikle Suudi Arabistan'ın savunmasına yönelik ne türden destekler verilebilir? Diğer taraftan sorunun barışçıl yollarla, diyalog yoluyla çözülmesi için neler yapılabilir? Bunları da enine boyuna bütün boyutlarıyla görüştük. Suudi Arabistan'ın gerçekten çok yapıcı yaklaşımı var bu sorunun çözülmesine ilişkin. Onu da tekrar dinleme imkanımız oldu. Bir takım görüşlerimizi paylaştık.
3: 据三国在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三国商定的军事力量按照核准的安排和各缔约国国内法律， 迅速部署至沙特，从而提升战备状态、军事一体化水平，增强共同应对和抵御威胁的能力。三国强调，任何一个缔约国的安全都是三国集体安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4: 将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转化为实际行动，体现了共同防御承诺的可信度，有助于增强威慑效力。三国并强烈谴责以卖家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城市、民用及经济设施的袭击，强调坚决反对任何侵犯或威胁沙特安全与领土完整的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政府军接连宣布战果之际，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宣布启动集体防御。地区局势会如何发展？好，今天节目当中请到的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来做点评。牛院长您好，您认为多方势力的介入将如何影响也门局势，以及对胡塞武装构成多大程度的威胁？
1: 这一次，也门政府军在沙特的空中掩护之下，对也门胡塞武装发起了大规模的打击。那么，对胡塞武装来说，确实是一个挑战，因为在上一个月，胡塞武装一路南下，攻城略地，占领了也门南部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完全控制了曼德海峡。 但是呢，也门胡塞武装也知道，也门胡塞武装它的主要根据地是在也门的西北部和中部。也门胡塞武装如果要巩固它在曼德海峡和也门南部的占领是很困难的，所以这一次也门政府军开始反攻之后，在短时间内政府军又收复了不少的失地。但是呢。 对也门政府军和沙特来说，他们也知道，那么政府军不可能收复整个也门全部的领土。那么，即便现在政府军和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全面战争，也不可能彻底解决胡塞武装的问题。2015年的时候，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就打过7年的全面战争，那么最后也没有解决，所以。 不管是上个月的也门胡塞武装往南打，还是现在的也门政府军往北打，实际上都是为未来的谈判在抓筹码。最终在恰当的时候，那么双方必须回到谈判桌上来解决问题。那么到目前为止，实际上外部国家并没有明显的介入，美国现在是拒绝出兵，那么伊朗也没有直接介入。 那么，麦加联盟的三个国家，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开过几次紧急会议。那么这次紧急会议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考虑说要帮助沙特，但是他并没有做出具体的承诺。那么会不会出兵？什么时候出兵？那么出兵之后，这些军队会不会到前线去参加战争？这些都是不确定的。实际上。 巴基斯坦据报道，现在在沙特本来就驻有30000人的军队，但是到现在为止，巴基斯坦军队并没有参与战斗。就是未来一段时期，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军队会不会直接参加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战争，也是个疑问。好的，非常谢谢牛院长带来的分析。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多份航运安全通报，证实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海域近期接连发生船舶遇袭和拦截事件。那截至通报发布时，共有4艘商船遭到袭击，另外有一艘邮轮被伊朗方面劝返。那通报披露，霍尔木兹海峡3号到4号已经发生先后多起袭击事件，涉事的船舶包含2艘邮轮和1艘液化石油气的运输船，三艘船都被不明发射物击中。 5号海域再发生袭击事件，一艘邮轮同样被不明发射物击中，造成船舶的机舱起火，而目前暂时还没有人命伤亡的报告，也没有监测到燃油泄漏的环境破坏的情况。另外有通报显示，一艘正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5号，在阿曼海的塞卜以北大约11海里处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拦截，要求立刻掉头，否则成为攻击目标。那涉事的邮轮最终是遵照要求改变航向，驶离海域。 好，美国和伊朗至今还未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共识，因此船运的安全岌岌可危。更多的消息，立刻连线，我们驻德黑兰的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3: 是啊，你好。
2: 啊，李瑞，我们看到近期多次传出有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袭击的消息哦，在伊朗国内有没有报道？如何报道？而目前伊朗在海峡自己又有哪些军事部署？
3: 好的，山羊。那实际上呢，就是据伊朗的媒体的报道呢，在过去的8天呢，就有13艘违反伊朗的规定的船只呢，遭到了伊朗的警告或者袭击。那么有一些呢是由革命卫队确认的，那么有一些呢只是说不明的船只遭到袭击。但是目前看来呢，就是在纽约伊朗。

0: 和美国进行接触呢，没有得到成果之后呢，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伊朗加大了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尤其是在南部，通过阿曼航道的通行，没有通过伊朗的这些船只呢，给他们予以了打击。那么同时呢，伊朗也在强调，伊朗现在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呢是在伊朗的手中，并不是要封锁它，但是要通过伊朗的允许才能通过。那些船只不通过伊朗的允许，就叫做违规的船只，所以呢，伊朗要给他们警告或打击或惩罚。那目前看来呢，由于美国和伊朗现在的谈判上呢一直是陷入僵局，所以呢，伊朗呢现在呢就是加大了打击的力度。但同时呢，也要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次呢，美军呢并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而且呢，美国呢也没有予以任何的报道。所以呢，现在呢就是值得关注的，就是今天伊朗的内政部长访问卡塔尔，在多哈进行谈判。那么有消息说呢，有可能是伊朗呢对于美国的回应做出了回复，但是伊朗官方呢并没有予以任何的报道。所以呢，目前呢这个时刻是比较关键而且敏感的。那预计呢，伊朗还会加大筹码，继续加大对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船只的打击。顺阳。
1: 好，非常谢谢李瑞来自德黑兰的连线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菲尔伯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
3: We had an idea that there might be a threat, and why would I leave them there? Cost very little money to move them, you know, relatively closely. But no, we had a threat, and if we're going to be threatened, we'll just move them, and that sort of alleviates that. And we actually know the people that made the threat, and they've got themselves in a big problem.
2: 特朗普强调，美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撤离英国菲尔福德基地，美方是在发现威胁之后决定调整部署，而自己也不想让轰炸机继续留在基地当诱敌。而在被问及撤离轰炸机的原因是否在于伊朗已经将战斗无人机带入英国，特朗普就表示无可奉告，但如果伊朗这么做，将付出惨重代价。特朗普还表示，对美国军队而言，英国依然是一个安全的地方，自己和英国首相伯纳姆关系很好。此外，当有记者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展开直接会谈，特朗普就给出了肯定回应，说自己一直愿意。
1: 以色列从5号开始在耶路撒冷举行官方悼念仪式，纪念2023年10月7号以哈战事爆发3周年。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发言时依旧重申针对加沙地带、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强硬军事立场。
4: 以色列政府5日在耶路撒冷赫茨尔山举行活动，纪念以哈冲突爆发3周年。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总理内塔尼亚胡出席活动，并献花圈悼念阵亡以军士兵。内塔尼亚胡当日表示，以色列一定会追究涉事者责任。
5: חי על זמן שאול. נגיע אליו כפי שהגענו לאחרים. יום יום אנחנו באים חשבון עם המרצחים השפלים הללו.
4: 内塔尼亚胡在致辞时还指责伊朗通过支持地区武装网络和导弹项目威胁以色列的安全，就强调其消除威胁的决心。他并称将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从加沙地带突袭以色列境内军民目标，造成约1200人死亡。对于许多以色列民众而言，加沙巴勒斯坦人的处境似乎难以共情。一些人认为，哈马斯在加沙根深蒂固，当地没有真正的平民。还有民众表示，要求以色列完全原谅是虚伪的想法。与此同时，以色列社会裂痕也在加深。有袭击幸存者表示，安全感至今未恢复，民众已经厌倦了战争和当前局势，呼吁政府调查安全漏洞，改变现状。另据加沙卫生部数据，新一轮以哈冲突爆发以来，已有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并触发新一轮人道危机。尽管双方实现临时停火，但战事仍无完全平息的迹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新西兰警方六号向各大媒体发布了邮件声明，指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上捅伤机长的阿曼吉副驾驶哈马米，七年前曾经在新西兰接受飞行训练。新西兰警方发布的声明指出，移民记录显示，哈马米在2018年11月30号抵达新西兰，并在2019年5月23号离境。期间，他用为期6个月的学生签证，在一家总部位于英国的公司接受部分飞行训练。目前，这家公司已经不在新西兰继续运营，而警方也正在审查相关记录，并就他在新西兰期间的情况展开调查。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月供四中全会在河内召开，聚焦经济增长措施。
2: 特朗普表示可以让伊朗摧毁洛杉矶，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啦，佢哋都很自律嘅。我覺得作為店主嚟講啦，咁如果我准許咗狗仔入嚟啦，咁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啦。而家佢所講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咯，係啦，咁有寵物嘅同埋冇寵物嘅，大家點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俄罗斯和乌克兰继续相互袭击。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6号表示，自当地时间5号的晚上一直到6号的清晨，总共有650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大部分无人机被俄罗斯防空部队在远距离击落。
1: 俄罗斯国防部同一天表示，俄军连夜对乌克兰黑海港口多个目标以及多个主要城市的数据中心实施打击。
2: 索比亚宁6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自当地时间5日20时30分至6日50时，共有650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其中大部分在远界即被击落，105架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塔斯社指，此次袭击是近两年乌克兰针对莫斯科地区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而俄国防部当天表示，俄防空系统夜间在俄罗斯上空拦截并摧毁868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武装力量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包括打击了乔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用于向乌军运送物资的货船、伊利昌卡村一处存放火箭弹和火炮武器的仓库，以及伊兹梅尔港用于卸载和储存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乌克兰东南部城市扎波罗热也遭到俄无人机袭击，有建筑物被击中起火，消防员协助民众疏散。此外，乌克兰电信公司欧米加电信称，其位于基辅的数据中心在俄军大规模袭击后停止运行，目前公司正通过备用站点恢复通信线路和互联网接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军的前线参战官兵5号否定乌军在维瓦尔第红利曼反击作战中使用地面机器人推进超过15公里。俄军认为机器人投入战斗还不成熟，目前属于作秀的阶段。而此前西方媒体表示，这一次乌军机器人行动是此类战术的世界首秀。
3: 2026年9月12号，乌军实施了代号为维瓦尔第的反击行动，最终在9月30号，俄军的主力被迫通过10公里宽的通道撤往了热烈别茨河的东岸。参加此次战斗的俄军的官兵表示，战场上也并没有出现乌军大量的

0: 机器人被投放到俄军纵深实施作战。俄军当时被迫离开了红利曼城的主要态势，这是由于乌军的部分兵力出现在了俄军突出部的腰线，并威胁到了俄军突击部队的右翼的安全。有专家指出，俄军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持续作战7个多月，最后仅仅因为其侧翼防御出现了漏洞，使其之前所苦战换来的成果归零。有专家指出，乌军战役层面严格执行了无线电静默，舆论也一改过去高调的信号，这使得俄军误判为乌军在红利曼方向只是防御。乌军的精锐被拆分为渗透的小组，分批行动，他们利用夜间森林掩护逐次进入到出发阵地实施集结。现在红利曼战线还在持续交火，俄军在继续加大兵力增援，双方能不能够稳住战线，乌军能不能够扩大战果，这还需要继续观察。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日本政府近日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5号表示，俄方将对日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扎哈罗娃表示，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日本政府的举动使得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东京所推行的外交方针缺乏独立性，并非由本国利益决定，而是一味地与所谓志同道合者保持一致。日本政府2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针对所谓的俄罗斯为规避西方制裁而秘密运输原油的影子船队中35艘船舶，日本政府原则上禁止向其提供运营、维修、保险及融资等服务。
2: 日本媒体6号报道，此前因为涉嫌抢劫杀人被捕的驻冲绳美军士兵，案发前曾经与被害女性一同乘车前往那霸市，随后进入事发酒店。
1: 那霸市议会在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日美两国政府承担责任，采取措施严防类似事件再次重演。
3: 共同社6日引述消息人士披露，被捕的20岁嫌犯巴拉德案发前曾与受害女性一同乘坐出租车，从冲绳市前往约18公里外的那霸市。两人先是前往那霸市繁华街区，之后进入事发酒店。巴拉德涉嫌于3日凌晨在酒店内杀害受害女子，并抢走她的钱包与背包。据冲绳县警方消息，女子死因是遭恶颈导致窒息，颈部以外没有明显外伤，警方正在调查两人关系及案件经过。巴拉德目前拒不认罪，辩称自己并不知情。案件引发日方抗议，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日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日美两国政府承担责任，向遇难者家属诚恳道歉，提供充分赔偿，并严肃整顿纪律，同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从根本上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那霸市议员苏国章表示，发生夺走市民宝贵生命的恶性事件，不仅给遇难者家属带来难以估量的悲痛和遗憾，也让当地民众的愤怒达到了顶点。日本自民党同日上午召开外交部会及国防部会等联合会议，会上虽有议员强调日美同盟的重要性，但也有议员提及应重新审视日美驻军地位协定，指出有必要检讨并制定对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有日本专家认为高市强化军事、修订安保三文件的既定路线未来可能延续，这些政策并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呼吁重新建构中日友好关系。
4: 有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此前改组内阁，日本专家认为这次改组缺乏新意，旨在延续至今为止的高市政策，尤其是继续强化日美同盟关系，并避免日美关系弱化。而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既定路线可能仍将延续。日本专家指出，近期中美关系趋向缓和，而日本仍称安保环境严峻，需要加强军力，这种逻辑难以成立。目前中日关系紧张，日本政府缺乏改善中日关系的意愿，可能会更加依赖美国。但这些做法并不符合日本自身的国家利益，日本应当反省侵略历史，重建中日友好关系。
5: かつてのその日本が行った侵略戦争、 そのことについて謙虚に反省をして踏まえた上でですね、日中は決して二度と戦うようなことはあってはならないし、そのためにやはり日中友好で共存共栄し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をですね、国家目標としてもう一度先人が築いてきた礎のもとにですね、作り直していくべきだ。
4: 日本专家表示，对于过去的侵略历史，日本国内认识不足，日本国民应当联合抵制不断蔓延的排外情绪，希望中日两国民众能够共同打破煽动排外情绪的政治意图，推动实现中日两国共同的和平与繁荣。凤凰卫视梁家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越共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五号在河内召开，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要求全会重点讨论如何释放经济动力，实现经济增长两位数的目标。
6: 越共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五日在河内召开，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致开幕词并主持会议。苏林表示，面对国际局势持续变动，科技竞争加剧，贸易战风险以及越南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要求，在 GDP 年增长率力争超过10%的目标下，越南需要进一步提升战略自主能力、经济韧性和适应能力，准确分析形势，做出正确决策，并确保各项政策得到有效落实。今年一至九月，越南 GDP 增幅达9.01%，其中12个省市的经济增幅超10%。但苏林强调，宏观调控的政策空间正日益收窄。为此，建议中央进一步深入讨论总体目标，包括研究 GDP 增长10%以上、通胀率控制在约4.5%的目标是否具备基础条件。
7: 中央cũng cần làm rõ đâu là những đột phá để chuyển những nguồn lực thành cái năng lực sản xuất kinh doanh và cái kết quả phát triển thực chất. Cần tháo gỡ những điểm nghẽn thể chế và nâng cao năng lực hấp thụ vốn, bảo đảm hạ tầng, năng lượng, nhân lực và khơi thông đầu tư tư nhân, đầu tư nước ngoài cả trực tiếp và gián tiếp.巩固 sức mua, nâng cao cái sức cạnh tranh của doanh nghiệp trong nước, thu hút đầu tư nước ngoài gắn với chuyển giao công nghệ, liên kết doanh nghiệp và nâng cái giá trị gia tăng ở trong nước.
6: 四天会期里，全会还将研究完善党员参与经济活动的权利条件与合理界限，防止权利、信息和公共资产成为个人谋取特殊利益的优势。凤凰卫视国防阮氏蓝英和您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谈到与伊朗的战争代价，表示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 LA 洛杉矶，或者是美墨边境重镇 San Diego 圣迭戈，称之为是一个非常小的代价。那这番言论就引来加州官员的强烈批评。
8: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日在内布拉斯加州的一场集会上发表讲话，为共和党造势，称希望看到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取得巨大胜利。他同时谈及伊朗战事，表示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
9: With the war just artificial, it's a little bit high. It's a small price to pay.For keeping the world safe, keeping our country safe, they can take out a city. Let them take out Los Angeles. Let them take out San Diego. This is a very small price to pay, and it's going to be over with very soon. It's essentially almost over with.
8: 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正围绕中期选举展开激烈角逐，争夺国会两院控制权。加州是美国经济和人口第一大州，长期支持民主党。加州州长纽森发文批评称，在派遣国民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进驻占领加州后，特朗普现在又说应该让外敌摧毁洛杉矶和圣迭戈。洛杉矶市长巴斯发文表示，美国总统暗示外国政府袭击洛杉矶，此番言论非常危险，并可能危及城市安全。圣迭戈市长格洛里亚也发文指出，圣迭戈不是可以被牺牲的附属品，也绝不是所谓的小代价，直言不要把圣迭戈市卷入那鲁莽的战争言论之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中期选举倒数不到一个月，民主党能否夺回国会控制权成为焦点。华盛顿邮报的分析指出，民主党目前拥有民调及选民投票热情的优势，而共和党方面则凭借雄厚的资金，力图守住参众两院。
10: I think when I travel there, the numbers go way up. We have massive crowds. We have another sold-out crowd today.
11: We went to Ohio, we went to Texas, we went to

0: 选情焦灼，民主党则有六个，意味共和党面临更大的首席压力。不过第二种可能是民主党只掀起蓝色涟漪，拿下众议院却无法翻转参议院。众议院方面选区重划也可能限制民主党的斩获。第三种可能则是共和党逆势胜出，守住国会控制权。共和党最大的武器就是钱。华盛顿邮报指出，从九月劳动节以来，特朗普政治资金投入超过 1.8 亿美元，协助共和党在几乎所有竞争最激烈的选战中取得支出优势。而第四种可能关注的不是谁赢谁输，而是选举争议会否演变成宪政危机。报道指出，地方选务官员正在针对网络攻击、炸弹威胁、投票场所干扰以及选后重新计票等情况进行演练。今年他们尤其担心联邦政府介入，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并未排除探员前往投票场所。这场选举不只决定国会由谁掌控，也关系到特朗普能否继续推动立法议程，或是面对更强力的国会调查和监督，并为2028年的总统大选揭开序幕。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法国总统马克龙六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法国的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是第一次试射这一个型号的导弹。那试射成功向对外发出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法国媒体报道，潜射洲际导弹在法国菲尼斯泰尔省的海域试射，导弹落入北大西洋海域。
2: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六号宣布，为应对住房危机引发的全国性抗议，政府已经正式批准并重新提交两项住房皇家法令。桑切斯指出，两项新法令保留了此前被否决法案的核心内容，这些措施将在法令被官方公布之后暂时生效，但随后需要由议会解散之后仍留任的临时立法机构来批准。新法令的重点包括对弱势租客群体的驱逐保护、住房市场监管以及部分税收优惠等内容。政府原先提出的租赁合同额外延长两年以及加强季节性租赁等措施也可能重新进入讨论。此前提交的法令于日前遭到国会否决，引发民怨以及更加激烈的抗议。桑切斯因此宣布提前大选。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内地国庆假期第六天，跨区域人流量预计超过3亿。
2: 台北市长选战，蒋万安再次批评沈柏阳的毒品政策。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6号回答记者提问，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美方应该落实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共识，恪守一中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与此同时，对于台湾近期接收从美国采购的2架 F-16B 战斗机，并且计划在今年再接收64架，发言人重申，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明确。而在台湾台北市长选战，由于民进党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曾提出毒品除罪化主张，引发争议，现在又被国民党立委揭发他曾经支持大麻合法化。台北市长蒋万安向沈柏阳喊话，要求他必须明确表态。
1: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曾发文呼吁将毒品除罪化，并提出

0: 如设立社区中心、发放毒品和针头给吸毒者的主张，引发舆论哗然。现在又被翻出他曾表态支持大麻合法化，让争议越演越烈。
1: 坚决反对毒品赎罪化，对于毒品零容忍，我的立场非常清楚。那也请沈委员好好的清楚大方的告诉大家，你是否支持大麻合法化 ？Yes or no？
0: 沈柏阳辩称，他当年的文章是介绍毒品替代疗法，并非支持毒品除罪。国民党断章取义、抹黑造谣，他扬言不排除提告。
1: 当时的主张，他发现不是绝大多数台湾民众可以认同接受，所以现在他要选举，才把他当年的自己偷偷换成他所批判的对象。
0: 沈柏阳要求针对毒品政策辩论，蒋万安欣然接受。
2: 过往也都会有辩论，今年也不会例外，我一定会参加。
0: 距离选举投票日剩下50多天，蒋万安证实，针对台北市长选举辩论会，目前双方已经针对主办媒体达成共识，至于议题、时间与形式，还在进一步磋商中。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3: 国庆假期接近尾声，6号各地旅客返程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的顺畅返程。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3亿人次。
4: 6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6号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10时和16时。预计7号短途返程车流形成高峰，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7号24时前还可以免费通行全国高速。全国民航预计6号运输旅客250万人次，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针对有媒体报道，法国和德国5号向欧委会提交非正式文件，要求欧盟强化使用贸易防御措施，并推出了多项保护主义新工具。对此，商务部发言人在6号回应，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希望法德两国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发言人表示，中方始终认为相互依赖不是风险，利益交融不是威胁，开放合作才是发展的正道。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脱钩断链只会损人不利己，希望法国和德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能够坚持开放合作、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鼓动欧盟动辄使用保护主义工具，更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的方式走错误道路，最终反噬自己。
5: 好，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今天国庆假期休市，港股进一步上涨，外围股市向好，带动恒生指数高开之后呈现窄幅拉锯的局面，中场收涨1%。台湾股市继续创下收盘新高 ，SpaceX 计划与台积电合作的消息带动台积电美股和台股同创新高。不过，加权指数早段冲高后涨幅收窄，中场缩量只要小涨0.22%。
3: 下集回来报道，香港立法会将合并辩论5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
5: 而粒子物理学家哈尔岑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

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香港特首李家超6号表示，立法会将合并辩论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呼吁公众多留意文件的意义和重要性。
1: 香港立法会将于7号起1连3天合并辩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期待政府官员与立法会议员深入探讨5年规划的构思和内容，希望市民多重视及留意立法会辩论内容，了解5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
2: 香港15规划是在全面检视香港当前优势、短板、机遇和风险的基础上，针对性地作出强优补短、把握机遇、管控风险的全面部署。我亦想再重申15规划的5个重要目标：1、經濟發展取得新突破；2、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持續提升；3、北部都會區建設加速提效；4、民生福祉顯著改善；5、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取得重大進展。
1: 此外，大埔洪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预计本月底向行政长官提交报告，厘清事实及责任。李家超强调，收到报告后会尽快追究责任。对于香港在本月20号至21号首次承办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李家超表示，感谢国家对特区政府的信任。目前，国家财政部正进行出席会议人员相关注册及认证工作，特区政府会与国家财政部密切沟通合作，协助代表团完成注册登记程序，并为代表团提供高质量与会体验。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3: 新皇岗口岸通关在即，7岁或以上的合资格香港居民即日开始可以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主通道。
4: 即将通关的新皇岗口岸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联检大楼4楼入境大堂及5楼出境大堂各有60条，其余位于随车查验厅。年满7岁或以上持有香港身份证的居民，只要满足条件，均可申请使用合作查验通道。18岁或以上合资格人士有4种登机方式，包括即日起透过香港一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其余可以在新皇岗口岸的一道登记处、自主服务站及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登记。另外，14岁或以上的合资格人士在登记时可一并登记人脸识别通关，日后过关无需出示证件。
5: 在現場做呢個登記咧，嗰個程序亦都係非常之簡單嘅。但當然我都知道咧，可能呢個係一個比較新嘅一個合作查驗自助通道嘅過關體驗啦。有好多嘅旅客咧，可能都會有一啲問題。咁我哋會安排足夠人手喺現場為佢哋解答。
6: 在我身旁呢，就是新皇岗口岸推出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原本需要分开完成的2次查验、2次排队，在未来将会整合在这一部机器上完成。香港入境处建议，有需要的市民可以提前在手机上完成登记，以便在现场更便捷的通关。
4: 同时，新口岸也采用联合一站式车检模式，并实行人车分检，乘客需带其行李前往随车人员检放厅办理手续，司机则可在车上透过信息采集一体机完成体温、证件、容貌及指纹资料采集，一次性完成深港两地5个部门的过关手续。香港海关指，过关流程将由目前的约10分钟压缩至约2分钟，预料开通后每天可以处理约8000架次车流。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0: 根据新发布的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5大评估项目当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第一，监管维持全球第二。那报告出自加拿大智库的飞沙研究所。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稳定的增加、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现零关税政策和。

0: 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的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
1: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6号宣布，将2026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比利时科学家哈尔曾，表彰他对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的决定性贡献，以及发现具有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
2: 瑞典皇家科学院当天宣布，粒子物理学家哈尔曾因其对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的决定性贡献和发现具有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荣获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据诺奖官网公报介绍，哈尔曾1944年出生于比利时蒂嫩，目前任职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哈尔曾于1988年首次提出在南极捕获中微子的设想。所谓中微子是一种诞生于宇宙高能物理过程的幽灵粒子，它在抵达地球的途中不会偏转方向，也不会损失能量，这就意味着它能够提供其他观测手段无法获取的宇宙信息。当中微子与原子核碰撞时，会产生一道闪光，能够被清澈冰川冰中的传感器追踪。在哈尔曾的领导下，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于2011年在南极建成，科研团队很快成功追踪到首批高能中微子，并证实这些中微子必然来自太阳系之外，由此开启中微子天文学的新时代。诺贝尔物理学奖委员会主席皮尔斯形容，哈尔曾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出色的仪器，其韧性和科学远见为一种新型天文学铺平了道路，而冰立方持续收集的中微子相互作用案例有望为研究人员提供关于高能中微子来源的新知识，甚至可能揭示此前未知的宇宙现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缅北果敢电诈四大家族之一魏家犯罪集团专案细节近日披露，这一个家族依托着军政势力控制果敢武装力量，经营电诈园区。
1: 当中，魏家犯罪集团骨干成员陈大卫为结盟金主，随机杀害陌生人，并因纠纷枪杀他人，手段凶残，草菅人命。
3: 魏家凭借武装力量在缅北立足横行，早在15年前其初登政治舞台之后，就迅速从政军两界分别入手。老二魏超人曾担任缅甸联邦议会议员，老三魏怀仁依仗军权在握，成为果敢地区的核心掌权者之一。为了延续魏家对果敢军事武装的掌控，魏怀仁还着力培养外甥陈大卫，归案前已经几乎完成对他的政治铺路。魏家台前领受政府俸禄保卫边境，幕后则动用国家机器维护家族利益，深度参与缅北诈骗集团运营，利用边防部队和私人武装率先创立对电诈园区实施武装暴力管控的模式。为了表现出与名下各园区金主们合作的诚意，陈大卫决定与金主结拜兄弟，就必须要有足够的仪式感。
4: 为什么要杀人祭天？
5: 立投名状嘛，比较独特吧。
6: 对象是怎么物色的？
5: 我是让我手下找个陌生人，随便哪里找，反正就找个陌生人。
3: 不幸被选中的陌生人当时正在园区的小黑屋里关禁闭，最终被陈大卫随机推向了所谓的祭天台杀害。
6: 开枪将这个人打死完以后，结拜的时候你当时的感受是怎么样？
5: 那需要有什么感受吗？
6: 那不是一个人吗？就活生生的一个人，
5: 没什么感受。
3: 陈大卫视生命如无物，一与其他家族园区金主发生纠纷。2022年下半年，其手下一名警卫队长当街抓走对方的手下，将其关押。一个月后，陈大卫命令将不肯示弱的被害人带到枪决地点杀害。
7: 死者的头骨有七个弹孔，而且他是跪姿朝下，面朝下，双手被反绑。当时那种惨状是无法形容的，这简直就是被乱枪打死。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谢谢您搭乘今天的直通车。2026年10月6号，我是杨舒，
0: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4: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5: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2: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6: 各位假期快乐，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今年国庆期间，不少人旅行清单上的地名正越写越小，从大城市写到小县城，从知名景区写到古村落。人们不再急于转场打卡网红景点，而是愿意在一座小城多留几天，享受一场轻松愉悦的旅行。在海南保亭，这里没有紧凑的行程，只有自然的馈赠和慢生活的诗意。漫步在北纬18度的热带秘境中，呼吸清新空气，聆听鸟鸣虫唱。在七仙岭泡温泉，让身心在暖流中舒展，在黎苗文化中感受岁月的悠然。那这几天保亭是处于降雨的天气当中，未来几天还将会出现大雨。当地的朋友们可以选择室内项目，不受降雨的打扰。常年来看，海南多地包括琼海、万宁、陵水在内，9到10月就是一年中降雨最充沛的时段，尤其是琼海、万宁10月降雨量为一年中最多，要注意防范。整体来看，我国的降雨主要集中在西南和东南沿海等地，明天像是西藏的东南部、云南北部、四川南部、海南岛的东部和南部、台湾岛的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就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中像海南岛的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国庆假期的最后2天，中东部大部呢普遍都是以晴朗的天气为主，也是利于返程和出行。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0: 欢迎回来。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那南方大部最低气温也将会继续探底，像上海明天这里最低气温就将会达到15度，也是继续创下新低。那这股冷空气过后，中东部大部地区的气温将会陆续回升。今天开始，华北到华南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区域逐渐的扩大，白天气温适宜，体感舒适。那华南有一些地方最高气温还会回到30度或以上。不过因为湿度已经下降，虽然说白天还有一些热，但是不会有闷热的感觉了。比如说像香港，明天呢就是晴朗的天气，气温是21到30度，而最低气温回升幅度普遍呢也是不及最高气温，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中东部大部地区的昼夜温差普遍呢都是在10度以上。比如说像北京，明天呢是晴朗的天气，气温是12到26度，晴朗天气唱主调，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不过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凉意明显，需要适当的添衣，以防着凉感冒。假期尾声，晴好天气为返程之旅保驾护航，祝大家度过美好的假期，我们再会。
1: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愿与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术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2: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1: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央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收看，我是蒋晓峰。彭博行业研究的最新报告指出，随着 DeepSeek 等中国人工智能实验室快速崛起，美国 AI 企业对于中国的领先优势在过去几个月内大幅的收窄。报告显示，自今年九月 DeepSeek 推出 V4.1 Flash 模型以来，中国顶尖 AI 模型在基准测试中的得分仅落后于美国的对手 3%，相较于年初15%的差距已经大幅缩小。在测试模型逻辑与任务处理能力的评分中， DeepSeek 更拿下了 81.1 的高分，跃居全球第六。技术表现已经和 Anthropic 和 OpenAI 旗鼓相当。分析指出，中国 AI 的突破源于科研人员的技术积累，以及针对国产硬件的深度优化，同时让外界质疑美国晶片向中国出口限制的有效性，以及美国技术霸权的可持续性。不过，报告也提醒，中国 AI 产业仍然面临商业化考验与国际监管的压力，预计可能要到2030年才能够实现整体盈利，行业仍需经历洗牌与定价。至于美国的科技界，面对中国模型的追赶，也陷入了平衡发展速度与风险防控的分析之中。好，换个焦点，看到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5号召开了卖家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三国在会后发布联合声明，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卖家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当天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以及土耳其外长费丹分别在会议上发言。巴基斯坦陆军总参谋长、土耳其总参谋长等三国军方高层当天出席会议。费丹在会后向记者表示，三国在会上就进一步推动卖家共同防务协议的制度化进行了讨论，并已就此作出决定。同时，三国还深入探讨了如何能够从军事技术和制度层面为沙特的防务提供支持。
2: Yemen meselesiyle ilgili özellikle Suudi Arabistan'ın savunmasına yönelik ne türden destekler verilebilir?Diğer taraftan sorunun barışçıl yollarla, diyalog yoluyla çözülmesi için neler yapılabilir? Bunları da enine boyuna bütün boyutlarıyla görüştük. Suudi Arabistan'ın gerçekten çok yapıcı yaklaşımı var bu sorunun çözülmesine ilişkin. Onu da tekrar dinleme imkanımız oldu. Bir takım görüşlerimizi paylaştık.
1: 据三国在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三国商定的军事力量按照核准的安排和各缔约国国内法律，迅速部署至沙特，从而提升战备状态、军事一体化水平，增强共同应对和抵御威胁的能力。三国强调，任何一个缔约国的安全都是三国集体安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将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转化为实际行动，体现了共同防御承诺的可信度，有助于增强威慑效力。三国并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城市、民用及经济设施的袭击，强调坚决反对任何侵犯或威胁沙特安全与领土完整的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政府军5号在沙特领导的联军支持下，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控制了曼德海峡及祖布、巴布等战略的要地。胡塞武装6号强调，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称的所谓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还称过去几个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
3: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日前宣布发起名为也门黎明的大规模反攻行动，旨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并解放首都萨那。在沙特多国联军出动战机提供空中支援下，政府军联合巨人旅、祖国之盾及地方部落武装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展开多线攻势，部队成功收复塔伊兹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控制曼德海峡及祖巴卜地区等战略要地，重创胡塞武装据点，并俘虏多人。 面对政府军的突进，胡塞武装公布影片，显示其在拉赫季省巴西亚附近出动无人机，对沿海公路上的政府军车队与人员发动空袭。同时，胡塞武装指责政府军的战果声明毫无根据，声称曼德海峡的争夺战仍在持续，并宣称击落了一架沙特的翼龙二武装侦察机。随着沿海与南部地区交火加剧，地面战事迅速蔓延至内陆，胡塞武装也随之展开强烈反击。在也门第三大城市塔伊兹，胡塞武装攻占了山区公路部分路段。此外，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方向发射导弹，并警告全球航空公司避开沙特领空，强调只要沙特的军事行动持续，其领空将不再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这个麦加协议会不会成为沙特的一个救命稻草呢？也门的胡塞武装之所以他有战斗力啊，准备比较充分，这个拖鞋军的战斗力啊，远远胜过沙特老爷军的这个军队。那胡塞武装是依靠了无人机和导弹啊，还有准备电子战，这些都是反击。

沙特和这个控制曼德海峡必不可少的，还通过认知战来动摇反胡塞武装的军心。那么目前啊，各方争夺的核心呢，在战略要地塔伊兹，还有能源重镇马里卜，啊，那里有着丰富的油田和天然气的资源。这个反胡塞武装呢，它是一个杂牌军，它是一个大杂烩啊。这个派系林立呢，导致没有办法合力去对抗胡塞武装。这个塔里克·萨利赫呢，他是也门前总统萨利赫的侄子啊。他领导的反胡塞武装啊，有一个数字是非常的惊人，说80%是幽灵兵啊，就是吃空饷的。那这股力量原来主要它是由阿联酋支持的啊，那是阿联酋和沙特呢，这都是阿拉伯国家，但本身呢也不对付啊，各打各的。所以胡塞武装呢啊，最喜欢你们啊各自为战了啊。那另外一个呢派系就是南方过渡委员会啊，它主要代表南部的利益。既反对胡塞武装，跟那个沙特的矛盾呢也很大。另外还有带有这个萨拉菲色彩的力量，包括巨人旅，还有安全带等等。除此之外，还有跟穆兄会关系密切的集团啊，主要是活动在马里卜一带。还有跟哈德拉毛，以部落为基础的民兵活动呢，在沙特边境一带。这个胡塞很聪明啊，他的打法呢，就是打不同派系之间的结合部和衔接地带啊，这个往往是各方都不管或者是兵力相对薄弱的地方啊，一打一个准。再加上胡塞的意识形态、组织能力和凝聚力啊都更强啊，所以冲突的时候呢，他会表现出更强的执行力和战斗力。那现在胡塞攻下了红海的沿岸，拿下了这个穆哈港啊，并且呢能够直接啊驻军啊比林岛之后呢，就不再只是远程威胁了。这个比林岛呢位于曼德海峡的中间，它扼守航道啊，再加上大小啊哈尼什岛，胡塞就有了更加直接的战略要地啊，可以沿线观察、收集情报啊，也可以去袭扰商船，甚至实施封锁。控制曼德海峡和红海的航道啊，又跟霍尔木兹海峡联动啊，那等于是捏住了全球货运航运的一个阀门啊，就是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扰动。即使没有完全控制，这个消息层面啊，也足以产生心理威慑了啊。从能源价格到保险的成本，水涨船高啊。最近几个礼拜，你看油价基本保持在每桶$100以上。那这种情况呢，又会带来多方面的影响，比如亚洲的炼油厂可能就不再只从中东买油了，可以开始从美洲啊，包括美国进口原油啊，虽然远点，运费高一点，但是至少安全。另外呢，也会考虑建设陆路的通道啊，加快新能源的转型啊，这都是倒逼出来的。那现在有个情况呢，就是美国对沙特有点见死不救的态度啊，拒绝了这个萨利曼的这个球员。那美国为别人两肋插刀啊，其实是少之又少的，他只会为自己的利益去插刀。那伊朗已经够添乱的了，如果看不到就是美国直接下场啊，对美国优先的一个好处的话，特朗普打哈哈，那再正常不过了。但是不排除呢，美国会向沙特提供，比如说像情报、武器或者是技术的支持，卖武器挣钱啊，这个还是可以有的嘛。现在啊，这个沙土巴三国的这个卖家协议啊，要接受考验了。我觉得观察这个协议，它的一个窗口呢，除了政治框架之外啊，就是还有没有更加具体的一些细节。虽然这个协议里面呢，当中有类似北约第五条，也就是一国受到攻击，视同所有签署方都受到攻击。但是具体到受到攻击之后怎么反应啊，怎么升级，如果联合回击的话，谁去打头阵，这都没有细节。所以协议本身呢，它也是在磨合阶段。现在提到的保卫沙特和向胡塞啊发动进攻啊，一个是防御，一个是进攻，这是两码事。现在土巴两国当方选举选情加温，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接受访问，对于近来民进党在台北市选战打造所谓洋流现象，他
观察

0: 确实凝聚了绿营的基本盘，但是台北市长蒋万安的选情仍然保持稳定领先。此外，艺人蔡康永日前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事件持续发酵，不但引来了两岸网民的强烈反响，多家的大陆品牌也相继宣布终止和他的合作。
1: 民进党宣称，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所到之处人潮汹涌，已经掀起了一股名为洋流的旋风，选情看涨。但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有不同看法。
2: 洋流的效应其实就在凝聚民进党的基本盘，那有产生一定的效果，所以呢，在台北市民进党的票会出来投了，那么就会把跟蒋万安的票数稍微拉近。
1: 郑丽文判断洋流对蒋万安的选情不构成威胁，而对于近来蔡英文、赖清德积极为民进党参选人站台造势，郑丽文也认为效果有限。
2: 赖清德就票房毒药嘛，然后蔡英文他接了多少个竞选总部的主委啊，也就是怎么讲，人走茶凉啦，毕竟卸任了就是卸任了。
1: 而对于整体选情，郑丽文坦承今年的选举异常冷清，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司法介入了政治，产生了寒蝉效应。
2: 任何人只要敢支持国民党、民进党，马上你告诉你，第一时间就去查水表，你会不会害怕？我们只能够不断的呼吁蓝军要勇敢的出来投票，而且一定要出来投票，大家一定要团结。
1: 郑丽文强调，蓝营选战策略要有更强的火力，才能够激发支持者热情。他也向民众党喊话，希望能够回归理性冷静，重新团结在一起，对抗民进党的恶势力。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那么在大陆活动的这个台湾的公众人物，还有像艺人这些呢，还得自重。其实也不用回避什么，蔡康永目前的这个情况呢，现在都已经是公开的啊。那么他在大陆的公开活动呢，我觉得他本身起码也是一个持牌的吧，不会是无条件的。那么在商言商，他得有起码的契约精神啊，起码的道德底线啊。那如果说重的话呢，他得有基本的认同底线啊，否则那就是坏了规矩。戏游戏啊，不是这么玩的啊。现在他是真的不演了吗？如果真这么弄的话呢，我觉得，恐怕还会把在大陆捞金的这些岛内的一些演员搞得很难受。那从这个角度上说呢，这个蔡康永不厚道不讲义气好歹也是岛内大哥大级别的人物，自己捞够了，对晚辈不管不顾砸自己饭碗的同时呢，还危及更多人的饭碗。康熙来了，他的搭档好像没发声呢。那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蔡康永昨天穿着粉红色的衬衣戴着黑口罩，还有这个高高的礼帽，他的出现呢是故意让人拍的，而不是在什么躲闪他是要来出来制造新闻不是怕被认出来，是怕没被认出来这是在通知绿营的高层了，康某来了。如果他转一圈没有被认出来的话，那不白去了吗？他这样的人怎么会走空呢？那这么说的话，事情在两岸发酵看起来是有一种合谋的效果在里面或者说是蔡康永的一个投名状。如果他是真的怕事情，那就按照游戏的规则其实呢也是可以给按照行规嘛，他们给狗仔打招呼的，先不要发蔡康永不是这么操作的大概是巴不得把投名状整得再高调一点，在这岛内呢寻找一个更加舒服的安身立命的环境和所在那这个就给大陆提了个醒了年轻的时候在大陆发财，等要叶落归根的时候说变就变蔡康永是上了非常生动的一课。那这个绿营到头来应该感觉如获至宝毕竟是蔡康永，他是一个有名气的人嘛。陆委会的邱垂正说生活方式公正公开的选举活动呢，参加的人就不需要经过大陆的同意这凸显了 这个制度的不同啊，希望不要借选，不要干预选举活动。他还借此啊提示风险，说非常遗憾，事件再次突出艺人到大陆发展事业，如果立场不同，可能利益归零。他这个抢舆论的第一落点呢，确实是很在行啊。其实蔡康永如果是真的归绿的话呢，啊，那他顶多也是只是一枚棋子啊，绿营一定会借他来啊发挥大内宣。两岸的制图不同啊，是真的啊，但是要说借选啊，就是借事件来发酵啊，加大岛内的大洗脑了。说实话，即便大陆这边什么都不说不做啊，这个所谓干预的帽子呢啊，也动辄都会扣上来啊。至于岛内的艺人在大陆发展利益和风险啊，恐怕他们这个不是他们考虑的重点。他们设想的一个结果呢，就是要借蔡康永事件发酵，如果能够实现艺人再也不去跑大陆了，甚至民间交流隔绝，那蔡康永就算是立了头功了。大陆还是非常审慎的啊，在仔细的研判啊，无论是选举还是在两岸交流方面呢，不给对方捡到枪的机会。针对拥护统一的当然欢迎多来大陆走走看看。那在大陆这两天没表态，不代表就不表态啊。无论如何，蔡康永都是个指标性人物，如何拿捏、判断、定性啊，要考虑的方方面面其实很多啊，远不止所谓的艺人利益归零啊这些小事。小小环球有几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圆怀夸大国，匹夫撼树，谈何易？好，现在请看《风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有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于当地时间五号发帖文表示，敌方每一次针对伊朗的战略误判，最终都招致自身重创。而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同一天表示，每次与美国谈判后都会遭遇战争，与一个持续施压的敌人谈判是毫无意义的。
5: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于当地时间五日晚上

0: 在社交媒体发帖文表示，敌方每一次针对伊朗的战略误判，最终都招致自身重创。下一次误判将开启新战线，引发更多变数。在革命最高领袖的英明领导、创造历史的人民支持以及各部门协同下，伊朗将有力应对当前复杂局势。另外，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5日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问题在于，每当伊朗坐到谈判桌前，就会遭遇战争。他称，伊朗已多次证明其核活动的诚意，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大规模监督。然而，每当核查人员到伊朗，伊朗的核设施和科学家的信息随后都会被掌握，相关设施其后会遭到轰炸，科学家更遭到暗杀。佩泽西奇扬认为，与一个持续实施暗杀、制裁、施压和威胁，并且违反承诺的敌人进行谈判是毫无意义的。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已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他将会与卡塔尔内政部长哈利法举行会晤并进行会谈。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孤立伊朗经济和金融的经济欺尔行动正在取得成效。伊朗货币里亚尔的汇率已跌至历史低点。上个月，伊朗没有向油轮装载任何原油。伊朗最高安全官员甚至承认，该国正面临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期之一。伊朗政权任由本国人民承受苦难，却将资源投入恐怖活动。贝森特强调，经济欺二行动不会停止，直至伊朗政权明白，特朗普政府绝不会允许该政权资助恐怖主义以及研发核武器。另外，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日发布通报说，一艘油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船舶机舱起火，船员开展灭火作业。通报援引该船船长的报告称，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也尚未监测到造成环境破坏。该机构当天早些时候发布多份通报显示，两艘油轮和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于3日和4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另有一艘油轮5日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呢，进行到现在，就越来越感觉到像是两个高手过招，谁都不能出错，出一个大错可能就被对手 knock out。 那现在特朗普对伊朗的言论越来越跟中期选举捆绑了，这段时间看起来美伊的谈判就像是一段垃圾时间了，都在互相放空炮。特朗普说他可以让伊朗摧毁在加利福尼亚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者是美墨边境的重镇圣迭戈，这非常符合他的话语风格，极端的政治不正确语不惊人死不休。在共和党的造势大会上，伊朗现在是屡屡被提到的，特朗普说是希望看到共和党大胜为了让世界安全，让美国安全就是摧毁像洛杉矶和圣迭戈只是小小的一个代价。那加州是美国经济和人口第二大州长期支持民主党。特朗普以前说过呢，要派遣国民警卫队或者是海军陆战队去进驻，来占领加州现在是更上了一个档次要摧毁了反正不是红州或者特朗普的票仓浑水摸鱼制造更大的分裂。他甚至有可能把战争引起的后果呢归罪给民主党或者是加州这样的政治对手。不要觉得奇怪加州跟伊朗可是有一段特殊的背景的加利福尼亚是海外伊朗人最集中的地方他们都是希望看到伊朗的县政府被推翻的。那从这个角度上说，没准这些伊朗裔的选民还可能为特朗普所用。那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跟这个美国的打交道确实感到的非常的痛苦现在是美国和伊朗谈判和进攻交替进行，存在巨大的欺骗性。不过呢在涉及重大事情面前，最终拍板的往往是伊朗的最高领袖而不是总统现在跟特朗普交往往往是最容易被他算计的时候伊朗还真得小心了。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1936年，埃德加·斯诺深入中国西北，记录下他亲眼看到的红军与中国。
1: 斯诺采访毛主席的时候，问过您一生当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2: 这些标语都是小红军写的，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
3: The Red Army, never fearing the challenging long march, look lightly on the many peaks and rivers.
4: My name is Eric Foster, and my uncle is Edgar Snow.
0: 90年后，埃里克·福斯特从《红星照耀中国》出发，寻找长征记忆，解读今日中国。
4: So 90 years ago, when my uncle was here, did he eat bread like this? Maybe.
5: 这幅照片呢，在中国几乎人人都知道，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积极向上。
4: This is, tells me it's like the roots of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
0: 一本书，一段历史，一次行走，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6: Phoenix Go Global,
7: Phoenix Go Global.
8: Welcome to Africa.
9: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日本一名驻冲绳美军涉嫌杀害一名日本女子被逮捕，日本政府对此向美方提出严正抗议。这起案件有多恶劣，为何引发日本政府的强烈抗议？半个世纪以来，驻冲绳美军犯下的刑事案件累计6000余件，其中恶性犯罪600件。美军在冲绳为何恶性案件频发？再次发生恶性案件，日方强烈抗议能有用吗？高市早苗内阁正力推进一步加强日本在冲绳的军事存在，这起事件会否冲击日美安保同盟？另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号在国会发表的施政演说中称，中国是日本的重要邻国，并承诺将致力于构建稳定的双边关系。同时，高市又提及对中国在东海、南海军事活动的关切，一边主张稳定关系，一边强硬表态。高市的矛盾性表态是何企图？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日本问题专家向浩宇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美国政治报4日报道，嫌疑人现年20岁，隶属于驻扎在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远征部队。他涉嫌于3日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物品。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被害女子遗体在酒店房间内被发现，死因疑似为颈部受压窒息。美国海军陆战队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全力配合日本警方调查，将严肃对待相关指控，并要求每名队员恪守最高标准的行为规范。新当选的

0: 土军事部署深化与美军合作的政策进程。根据日美安全条约，目前约有50,000名美军部署在日本，其中半数驻扎在冲绳。但冲绳民众一直对美军基地带来的噪音污染及相关犯罪问题保有怨言。美军人员涉及的犯罪案件也屡至日本政府与冲绳地方政府关系紧张。
1: 夏先生您好，我们先来看这起引发日本国内巨大愤慨的案件啊。有一名驻冲绳的美国士兵涉嫌杀人，舆论反应非常强烈。这起案件究竟有多恶劣呢？嫌疑人的身份和作案动机又是什么呢？
2: 的确啊，这个案件现在被曝光之后啊，迅速在日本国内引发了巨大的震动。因为这起案件从它的性质来说，从1972年美国将冲绳移交日本之后，应该说在这60多年的历史当中，可以也算得上是最为恶劣的案件之一。因为我们知道，此前是1995年，当时发生了一起震惊日本的案件，就是3名美国驻冲绳的士兵轮奸了1名12岁的冲绳的少女案，由此点燃了当地冲绳民众的怒火，引发了近10万民众的抗议。那么也导致美国不得不对这个日美地位协定做出一定的微调。那么从那以后啊，可以说长期以来，这个驻日美军啊，在冲绳当地各种刑事案件、各种各样的事故频发。但是发生这样恶劣的杀人事件，其实还是近年来非常罕见的。而且从现在日本警方初步调查的结果来看，这是一起已经可以明确初步定性为抢劫杀人的恶性事件，而且发生在冲绳市内，是针对无辜平民的一起案件。所以说这件事情迅速不仅在整个日本国内引发了剧烈的震动，已经演变为日美之间的一起外交的案件。那么我想随着未来日本警方的调查的推进，更多的这个作案的动机一些细节披露出来之后，这个事件还会进一步的发酵，包括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处置、未来的审判的问题，在日美关系当中也会引发一系列的这种矛盾，甚至是这种争执。
1: 没错，现在外界更关注的呢，就是司法管辖权的问题了。根据美日地位协定，美军人员在执行公务期间犯罪，美方呢是拥有第一审判权的。所以呢，这套制度是不是让美军人员享有了一种治外法权呢？还有这起案件啊，您如何看待审判权和羁押权？美方真的会全程配合日本的司法调查吗？
2: 从严格的法律定性来看的话，从1960年生效的日美地位协定，实际上是规定了美军、美国在日美这个同盟关系，包括美国驻这个在日本的驻军当中，其实是享有一个优先的司法管辖权的。当然，它核心的一个界定取决于这个犯罪案件或者是相关的刑事案件发生在执行公务还是非执行公务，这是一个核心的判断标准。一般来说，如果是执行公务期间的相关的这种刑事案件的话，美国是享有第一审判权的，享有一个司法的优先权的。如果是非执行公务期间，是由日本的警方、日本的司法机关来执行第一的优先的司法管辖权的。但是核心就在于这个执行公务这个性质的界定是由美方说了算的，这就本质上体现了日美关系的一种不对等。而且从过去以往的案例来看的话，在很多时候，在这种比较模糊的判断上，美方啊一般是做出有倾向于有利于美方的一个判断，更多的是把它定性为一个这个执行公务。那么更多的，而且是如果一旦这个犯罪嫌疑人是被美方美军先掌握，或者他逃回了美军基地，或者是被美国的这个军方啊先掌控了这个人，那么很大程度上他就很难给移交给日本警方、检方。即便是被起诉之后，其实很多时候美国也是可以没有强制性的要把他转移给日本的检方、日本的司法机关来进行审判以及定罪，甚至是服刑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日本在这个相关的案件当中一直是缺乏一个主动的司法管辖权的。当然这起案件有其特殊之处，因为我们看到是在当天是由冲绳当地的警察，那么在24小时内是拘捕了这个犯罪嫌疑人。那么由于这起案件它的性质极其恶劣，然后社会民愤极大，我想在未来的审判当中，那么而且从性质这个事件本身来看的话，很难界定为是在执行公务当中来发生的一个案件。所以我想未来日方会尽可能争取在这个未来的司法进程当中掌握一个主动权，来更好的来相应的来回应冲绳当地的民愤，那么将这名这个犯罪嫌疑人啊真正的绳之以法。那么但是未来我想还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那么美方如何应对还是一个关键。因为从严格的

0: 司法意义上来说的话，其实并不能说，日本已经完全掌握了对于驻日美军的这种司法的管辖权。
1: 那么虽然呢这是一起个案，但是也让人联想到了长期积累的一个数据，还有冲绳社会的不满。根据统计，从1972年冲绳移交给日本管理以后呢，到2025年底，驻冲绳美军以及相关人员犯下的刑事案件累计就有6409件，那其中杀人、抢劫、强奸等恶性犯罪就有600多件。美军在冲绳为什么会恶性案件频发呢？
0: 它本质上是由于这个冲绳，它作为一个基地之岛的这么一个特殊定位。造成冲绳它长期面临一个这种困境的一个体现。我们知道冲绳它的面积占日本整个国土面积的只有0.6%，但是在这么狭小的面积上，却集中了70%的驻日美军的基地及相关设施。也就是说，由现在驻日美军一共有5万名左右的人，那么其中有半数是集中在这个2000多平方公里的冲绳及相关的岛屿上。那么这就带来了滋生了一系列的问题，除了这些恶性的刑事案件频发之外，比如长期以来像美军军机的坠机、美军这种军机的频繁的起降带来的噪音的污染，包括美军基地一些污染化学品流入冲绳当地带来的环境污染的问题，也包括各种各样的扰民的一些纠纷，就在同一天，这个刑事案件发生同一天，我看到日本媒体报道啊，2名醉驾的美军士兵被冲绳警方发现，那么这表明啊，长期以来，由于冲绳这么承担了与它的这种体量不相符的巨大的这种基地带来的负担，导致冲绳实际上是始终是面临这么一个困境。一方面，它的发展经济畸形的依赖于基地带来的一些雇佣、一些土地的经济；另一方面，它又导致这种冲绳这种美军基地带来的一系列的这种案件的频发，包括一些扰民的问题。尽管我们看到近年来日美双方达成一系列协定，说要减轻冲绳当地的负担，但实质上做的措施啊很有限。那么我们看到最近，比如说5000名海军陆战队驻冲绳的美军士兵移出冲绳前往关岛，那么更多它并不是为了减轻冲绳当地的负担，而是美国在它的亚太地区的前沿军事部署当中做出的调整的一环。所以，长期以来，美国是把冲绳、美日两国啊，是把冲绳当做一个前沿战略的一个支点，作为一个战略的棋子来用的，并没有来关注冲绳当地民众的诉求，真正为当地的发展来考虑。所以，这种不对等的关系，导致了长期以来美国和日本啊，对于冲绳当地的民意是一种漠视的态度。只要这个美军基地过度的集中在冲绳，以及日美地位协定造成的日美关系的不对等还存在，那么未来冲绳面临的这种困境局面，我想是难以从根本上改变的。
1: 再来看外交层面，目前呢，日本政府向多个渠道向美方施压，首相、防卫大臣、外务省同样向美方提出了强烈抗议要求，美方严肃军纪，加强士兵外出的管控，防止再发。这样的抗议，您认为能起到作用吗？还是仅仅是一种外交的表态呢？还有啊，美方是表示深表遗憾，并且承诺配合调查，所以他真的会做出整改吗？还有一直饱受诟病的这个日美地位协定，这次会不会继续微调呢？
0: 我想更多的是日本高层啊，日本政府迫于民意的压力做出的一种外交上的姿态。因为从过去来看，每次发生这种恶性的事件之后，那么日本政府的这种标准的操作就是召见大使，表示抗议，要求整改，无非是这一套这种标准的这种话术或者是做法。而美方的回应无非是表达一个遗憾，来表示我会加强对美军的这种整肃。但从过去来看，短期内可能美军会加强对驻日这个美军基地内部的一种管理，比如说限制这种士兵的这种出去活动的时间和范围，比如说要求禁酒，比如说加强内部的整改。那么短期内可能会这样，但长期来看的话，并没有起到真正的作用，而没有从根本上来改变这个驻日美军军纪松弛的一个局面。因为对于美国来说，它更多的是要保证这种在海外驻军的这种战斗力，而不会因为这起案件从根本上来迫于日本政府或者是日本民意的压力来做出一种根本性的调整，也就会导致这个事件短期内可能会形成一定的这种影响，但是长期来看，一旦事件的这种影响风波过去之后，那么还会固态复萌，还会出现新的一种案件。因为本质上， 这种困境的根本，这种问题的根源就在于驻日美军过度的集中在冲绳这么一个。

0: 加小地方，而且几万名年轻力壮的美军士兵，那么在于美军现在对于，日本这种态度又是一种比较居高临下，拥有一个治外法权，拥有一种相对而言比较不受管辖的一种特权的情况下，那么难免会发生这相关的案件。所以说，未来只要日美地位协定不发生根本的改变。 那么这种局面就不会出现一个根本性的改变，而且从美国来说的话，尽管长期以来日本政府一直在要求修订日美地位协定，但是美国一直没有实质上是采取一种非常敷衍的态度。从1960年这个协定生效60多年来，实际上他们完全没有做过一个实质上的一个改定，它修改的门槛是非常高的。 而且我想，现在在特朗普政府这种对同盟关系相对而言比较轻视，而且对于同盟是相对比较施压的情况下，更难做出一定的改变。所以，要想通过这一起事件来推动日美关系走向一个平等，或者是日美地位协定出现一个根本性的改变，目前来看，我觉得还不现实。好的，感谢您的分析。
1: 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中国是日本的重要邻国，并承诺将致力于构建稳定的双边关系。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其实香港好多狗仔嘅主人啦，佢哋都好自律嘅。我觉得即系作为店主嚟讲啦，咁如果我准许咗狗仔入嚟啦，咁其实我都要负最大嘅责任啦。而家佢所讲嘅宠物友善，我会觉得系双方咯，系啦。咁有宠物嘅，同埋冇宠物嘅，大家点样去接纳对方？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日本临时国会5号开幕，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施政演说，将经济和民生列为最优先课题，提出推进积极财政，同时降低食品消费税，并在年底前修改安保三文件。
5: 日本临时国会周一开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了内阁改组后首次施政演说。高市表示，新内阁最优先课题是通过经济保障国民生活，开创有希望的未来。高市将经世济民作为施政理念，宣布今年是负责任的积极财政元年，提出要提高日本经济潜在增长率，同时维持财政可持续性。 高市提出，日本将通过大规模、长期并具有可预见性的财政支出，带动日本国内投资。日本政府将在年内制定日本增长战略实施计划，公布今后5年的国内投资方向。有关物价对策，高市政府正在准备向国会提交消费税相关法案，降低食品和非酒精饮料的消费税率，同时根据收入向中低收入人群提供补助。高市表示，相关裁员将不依赖赤字国债。 外交方面，高市表示，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和安全保障的基轴，日本将进一步加强同盟的威慑力和应对能力。有关中国，高市说，中国是重要邻国，日本将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同时将就东海、南海、日本周边军事活动等问题表明日方立场，并推动维护日本国家利益的对话，构建建设性、稳定性的中日关系。 有关安保，高市提出，日本政府将在年底前修订3份安保文件，并进一步加强国家情报功能。 临时国会会期到12月12日，各党将从周三开始进行代表质询。食品消费税减税、安保三文件修订以及阁僚丑闻等问题都将成为朝野论战的主要议题。
1: 再来关注高市早苗最新的对华政策表态。他首次在国会施政演说中用重要邻国来定位中国，并且提出了构建稳定关系。您怎么解读高市早苗的这一表态呢？他一方面说要对华稳定关系，另一方面在涉台错误言论上也从未让步。您认为中日之间还能建立互信吗？
0: 应该说这是他第二份施政演说报告了，因为他是去年10月份上台的，去年10月24号他做了首次的施政演说。如果把这两份施政演说当中涉华的表态做个对比的话，其实我想并没有什么新意，可以说是老调重弹。尤其他对于中国的一个基本定位、重要邻国的定位以及继续推进战略互惠关系这套表态啊，跟一年前其实并没有变化。那么我想他做出这番表态有个不同的背景，就是去年十月他在国会发表了涉台问题的错误言论之后，导致中日关系急转直下。那么这过去一年中日关系应该说是经历了一段非常困难的局面，那么当然原因是由于他的这种涉华的错误的表态所导致的。那么在今年的这个施政演说当中，他又再次提出重申中国是重要邻国，要推进战略互惠关系。我认为这更多的表现出他面对当前中日关系的困难局面，实际上他是面临着承受很大的压力的。那么而且尤其是来自于日本国内要求改善中日关系的呼声是在上升的，在这种背景下他也不得不做出这一番表态。当然从客观事实来说，中国是日本的重要邻国，以及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本身都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他重申这个基本的一个定性，并不代表他的对华政策出现一个根本的变化。那么当前中日关系面临的困难局面就在于中日之间的基本互信的缺失，这种互信的缺失更多是由于近年来日本政府自民党执政当局他总体上还是推行一个负面的一个对华的战略，尤其是采取一种比较对抗性竞争性的对华战略，而且基于一种错误的扭曲的偏执的对华认知。那么导致整个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走向了一个相对比较偏激或者是一个错误的方向，那么这也导致了当前中日关系的困难局面。所以我们不看听他的表态，更要看他怎么说怎么做，具体怎么做。所以从他具体的实际的行动来看，其实我们并没有感受到他来纠正他此前涉华的错误表态，以及在对华关系上为改善中日关系采取实质性行动的努力。所以听他这番表态，更多要看他下一步在对华政策上能否采取一些正确的行动，这才是关键所在。
1: 我们再来关注目前日本国内的民意啊，其实呢也可以看到了来自民意的一种压力。那看到日本最新的一个民调显示了说高市内阁改组以后呢，支持率持续下降，有近60%的民众是希望高市积极改善中日关系的。那您怎么看待日本民众的呼声？这是不是说明高市个人的右翼立场已经跟日本普通民众的对华务实诉求出现了一些撕裂呢？
0: 我们应该看到高市早苗他作为一个右翼的这种政客，他总体上他这种对华的战略思维认知啊，他是非常负面和偏执的。而且长期以来这个日本的这种右翼保守势力，他其实是在操弄着日本整个社会舆论的对华认知，在通过操弄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实际上是导致整个日本社会对华认知是非常负面的。那么即便是在这种非常负面的情况下，在经历了过去一年中日关系困难的局面之后，其实越来越多的日本社会民众啊，感受到中日关系这种一种非常紧张的局面对于日本的实际的国家利益带来了越来越大的这种损害。包括经济层面，我们看到中日经贸合作、人文交往，现实层面包括我们比如说中日之间的旅游合作、人文交往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那么实际上对日本经济也是构成了很大的一个挤压。那么从外交局面来看的话，尤其是在当前中美关系缓和的大背景下，那么日本原来想要依靠美国来牵制对抗中国的这一套战略设想啊，其实也是面临着一个非常被动的一个局面。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看到尽管日本国内总体对华认知是比较负面的，但是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从精英阶层的有识之士到普通民众开始反思对华政策是不是要单靠吊在美国一棵树上来对抗中国，这条路还走不走得通。那么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整个日本社会对华认知出现一个根本性的扭转，只不过是在面临这种现实的压力情况下，实际上是认识到一个稳定的 中日关系对于日本符合日本的现实利益，那么这反过来其实也会对高市执政啊，高市的对外政策路线构成

0: 越来越大的压力。那么这也迫使高层呢，实际上在对华政策上，我们看到，实际上他表现的还是，尽管他此前涉台问题上发表了错误的挑衅言论，那么此后他迫于内外的压力，实际上他一直是还是不敢再进一步的采取更多的挑衅的行动，那么试图来稳定中日关系。但是根本上的一点在于，他要回应日本国内的诉求，要改善中日关系的话，那么需要在涉及到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采取做出一个务实的、实际性的行动来为中日关系改善做出努力。而这一方面，我们还没有看到他采取一个务实的、一个实际的一个表现。那么对于他的表现，我们一方面要看日本国内整个民意社会环境的变化。我们看到近期以来，中日之间也有一些互动在恢复，包括一些高层之间的，但更多在政府层面的这种交往，其实未来能否恢复，或者是中日关系能否走向一定的缓和，更多取决于高市本人以及他所领导的这个日本政府啊，在对华关系上能够采取实际上的行动来纠正他此前的一些错误的言论造成的负面的影响，来消除中日关系未来改善面临的障碍。这方面还需要日方做出实质性的努力。
1: 再来看国际层面，特朗普日前表示，二战期间中美曾是盟国。有日本学者认为，中美领导人重新提及二战合作的历史，对于当前的中日关系是有意义的。那高市早苗需要明确的是中日关系的基本定位，您怎么解读这样的观点呢？特朗普的表态向日方传递了怎样的信号？
0: 我发现这次特朗普关于中美这个作为盟国的这个表态，在日本国内引发了巨大的一个冲击，尤其对于日本的这种战略界、政策界，它这种精英阶层带来心理冲击还是非常巨大的。因为长期以来，日本在战后奉行的是美日同盟作为外交的基轴，把美国视为这种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盟友。那么现在特朗普的这番表态，实际上是等于对日本的这一套战略叙事和一套它整个日美同盟存在的一个基础造成了一个底座，形成了一个震动。那么这对日本整个对外战略是一种巨大的一个冲击。那么原来日本担心的是被中美关系缓和所越顶带来的一种负面的可能一种风险，那么现在更多需要担心的是这种在原来日美同盟基于所谓的价值观的这种它的契合点，或者是共同的来对抗中国、牵制中国这种战略目标上的契合点带来的这种同盟存在的基础啊，实际上现在就受到了一个动摇。这一点对于日本国内来说，它的这种冲击是非常巨大的。当然我们知道，特朗普他是本身就是一个没有这种意识形态包袱或者是意识形态这种外交思维的这么一个领导人，那么他提及的这种同盟的安排，在日本国内一方面被解读为可能是涉及到过去的一件事，并不涉及到现在当前的日美同盟，但另一方面日本国内也意识到，单纯的这现在要依靠美国来制衡对抗中国，实际上这条路可能是越来越行不通了。那么所以日本他现在高早苗在他的施政演说当中也说了，要联合所谓的印太地区的其他的国家，所谓的志同道合的国家、中等强国，来提升日本的国际影响力、话语权。实际上他就是要摆脱对美国的单一依赖，要实现外交战略的多元化，那么试图在中美这种大国关系之外来开辟一个第三条道路，来凸显日本的这种战略影响力。当然我从目前来看的话，他能不能摆脱日美同盟的影响，实际上他反过来想，我们看到日本对于美日同盟的依赖实际上是越来越加深，尤其是在中日关系紧张的背景下。所以现在高早苗这套外交路线，实际上我认为是陷入了一个越来越走进一个死胡同。他原来想要依靠美国来制衡中国、来对抗中国的这条路已经行不通了。而且美国美日同盟之间，除了这次发生的恶性事件之外，这些贸易关税的问题还会长期的来牵制困扰日美关系。所以我想对于日本高市早苗来说，他更多的还是要反思他这一套外交战略，而不是说单纯的试图来对冲所谓中美关系缓和带来的影响。
1: 好的，今天感谢向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方正告菲方停止于中国管辖海空域侵权挑衅。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内有两艘商船遇袭。美国国务卿强调，美方愿与冰岛加强防务合作。 这节的焦点消息，近期菲方飞机和船只未经中方许可擅自闯入中国管辖的海空域。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6号回应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郭家坤表示，中国对黄岩岛和包含中业岛、铁线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对相关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黄岩岛和南沙群岛不在。 在菲律宾领土范围内，近期菲方的飞机和船只未经中方许可擅自闯入中国管辖海空域，干扰中方的正常执法，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管辖权，蓄意破坏南海的和平稳定。中国军队和海警依法采取措施应对，正当合理。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会继续采取必要的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 有媒体报道，法国和德国5号向欧委会提交非正式文件，要求欧盟强化使用贸易防御措施，来推出多项保护主义新的工具。中国商务部6号回应，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希望法德两方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中国外交部同一天表示，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1: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6日在回答有关法德要求欧盟强化贸易防御等保护主义工具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始终认为相互依赖不是风险，利益交融不是威胁，开放合作才是发展的正道。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脱钩断链只会损人不利己。希望法国和德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 不要鼓动欧盟动辄使用保护主义工具，更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最终反噬自己。此外，就欧盟当前正在研究调整对华贸易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6日回应称，中欧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经贸关系本质上是互利共赢的。 希望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关切，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也门胡塞武装6号宣布向沙特阿拉伯的艾卜哈国际机场目标发动导弹袭击，并且在南部的拉赫济省向沙特支援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导致对方有200多人伤亡。表示这一项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声明还指出，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继续向政府军发动军事行动。
2: 也门胡塞武装6号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对达加里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 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除艾卜哈机场，沙特民航局6号表示，位于吉达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国际机场及奈季兰国际机场5号晚间接连遭遇2起袭击，造成3人受轻伤。 另外，5号晚和6号凌晨，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附近地区，遭胡塞武装袭击，并传出剧烈爆炸声。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 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交付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六号表示，法国极左翼议员哈桑涉嫌在悼念哈马斯袭击遇难者的展览现场将以色列国旗扔在地上。梅措拉强调，议会对此极为重视，正在依照内部程序采取相应措施，同时也保障当事人陈述意见的权利。
3: 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六日在欧洲议会发表声明，说明这起涉及法国议员哈桑的事件。他表示，法国极左翼议员哈桑被拍到疑似破坏纪念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遇难者的展览。据称，当事人将以色列国旗扔到地上，并扔下一根旗杆，欧盟旗帜也在过程中被碰倒。
4: So a member of this house was filmed, apparently damaging an exhibition commemorating the victims of the terrorist attack in Israel on October 7th.The person concerned was seen allegedly throwing the flag of Israel to the ground, dropped a flagpole, and the European Union flag was knocked down.
3: 梅措拉表示，当事人离开现场前，两面旗帜均被留在地上。针对有关指控，议会正按照相关程序处理，并将听取涉事议员的陈述。
4: Both flags were left lying on the ground before the member left the scene.I would like to underline that we take this extremely seriously and that all appropriate steps according to our procedures are being taken, including the right of the person concerned to be heard.
3: 梅措拉在声明中强调，欧洲议会将严肃对待这起事件，并依照既定程序推进处理。相关程序也包括保障当事人陈述意见的权利，以听取涉事议员对有关指控的回应。凤凰卫视李文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六号表示，当天凌晨，两艘商船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船员失踪，另外一艘船上则是有两个人受到重伤。目前调查还在推进当中，还不清楚无人机的来源。拉德夫表示，两艘船只在距离保加利亚海岸大约128公里。

0: 一处遭到袭击，第一艘遭袭击船只悬挂着多哥国旗，现已沉没，船员下落不明。第二艘遭到袭击的船只悬挂着帕劳国旗，船上受损起火，18名船员全部安全撤离。 那根据船员的回忆，袭击现场既有无人艇，也有无人机。而根据拉德夫的介绍，第二艘遇袭船只载有小麦，遇袭时向南航行，沉没的船只遇袭时则是向北航行，还不清楚船上所在的货物。拉德夫表示，袭击事件不可，绝对不可接受，是对国际法和海事准则的公然违反，进一步扰乱黑海航运。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6号访问冰岛期间，强调冰岛是北约安全架构中的关键前哨，双方会强化在北极地区的安全、经济合作的领域协调。卢比奥表示，随着区域挑战日益严峻，冰岛等北欧国家对于维护北约共同安全至关重要。他强调，美国无意在没有取得冰岛同意的情况下采取任何的行动，但美方愿意与冰岛加强安全合作，并且暗示可能会恢复美国在冰岛的军事存在。 此前，卢比奥5号晚上抵达冰岛，开启为期3天的欧洲访问行程。期间，他与冰岛外长贡纳斯多蒂尔以及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会谈。那根据美国国务院的声明，卢比奥这一次的访问聚焦加强双边安全和经济合作。 印尼5号在雅加达庆祝国民军建军81周年，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出席并致辞。
2: 印尼各军总在印尼国民军司令部列队集结，奏印尼国歌。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国民军总司令的陪同下乘车检阅部队，检阅完毕，普拉博沃主持为先烈全体默哀。之后，普拉博沃为国防部长、国民军总司令、副总司令、三军参谋长等人授予荣誉勋章，并为新成立的6个陆军军区授旗。 这标志着印尼的军区总数增加到27个。印尼政府计划到2029年在全国38个省都设立军区，以加强调度和危机应对能力。普拉博沃发表讲话表示，印尼热爱和平，尊重所有民族国家和力量。印尼不想侵犯任何人，也不允许被侵犯。 他强调，当前世界局势充满动荡和不确定性，印尼国民军必须不断加强应对日益复杂的各种威胁的能力。
3: Tidak hanya fisik, kita bisa diserang dan sudah mulai diserang melalui cyber, melalui disinformasi, melalui berita-berita bohong yang selalu ingin Indonesia dipecah belah, yang selalu ingin Indonesia gaduh.
2: 普拉博沃还表示，印尼的经济容易受到各种威胁的干扰。 走私活动猖獗，导致国家财富流失，这也是对国家主权的威胁。而向印尼境内走私毒品，则是对民族生存和延续的威胁。普拉博沃强调，现代战争未必以实体战争的形式出现，因此在和平时期，印尼国民军也必须不断加强学习和训练，为应对最严重的威胁时刻做好准备。 出席庆祝活动的还有印尼第6任总统苏西洛、第7任总统佐科、退休将领以及老兵代表。 普拉博沃自从2019年在佐科内阁中担任国防部长以来，就致力于推动印尼军事装备现代化，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采购。尤其是从2024年担任总统以来，国防预算更是大幅度增加。2026年的国防预算就较上年度增加了36%，在东南亚国家中还是位居第二，在新加坡之后。范威斯、黄永进，雅加达报道。
4: 下一项我们继续来关心泰国表示，泰美关税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肯尼亚第一例的输入性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死亡。新闻烙印在每秒。 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5: 三天就这么化，这就是生活。
6: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4: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4: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那照片。

0: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2: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3: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5: 申阳你好。
4: 好，佑明，美股自开盘以来目前走势如何？
5: 好的，那么美股周二开盘以来全面上涨，美债收益率回落，加上 AI 热潮推动了科技股全面走高，主要指数也是同步走高，其中标普500指数盘中是刷新历史新高，纳指也有望连续第二个交易日创下收盘新高。那么周二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是标普500指数上涨 0.82%， 纳指上涨 0.87%， 而道指则是上涨 0.65%。 近期美股在经历了美债收益率快速上升所带来的压力之后，又重新走强， AI 相关股票持续受到资金追捧，也是成为了推动市场上涨的重要力量。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也是明显下跌，布伦特原油期货目前是下跌约2%左右，来到了每桶98美元附近。随着中东原油出口和霍尔木兹海峡运输量逐步恢复，市场对于短期供应紧张的担忧有所缓解。不过，当地的航运安全仍然存在。最近的是海峡附近仍然发生了多起油轮遇袭事件。债券市场方面，国的美债收益率周二暂时回落，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周一是一度升至了2002年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么近期股市呢和美债收益率罕见同步走高，高利率环境是否最终会对于股市的估值造成影响，投资者仍然在密切关注。周二开盘以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是在5.26%附近。沈阳。
4: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泰国政府6号表示，与美国的关税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双方都希望能够尽快完成协议。
6: 泰国总理府发言人在当天内阁会后表示，美方通过信函表达希望尽快与泰国达成关税协议。
7: และในที่ประชุมในวันนี้นะครับทางท่านนายกรัฐมนตรีก็ได้มีการพูดถึงว่ามีจดหมายนะครับจากประธานาธิบดีสหรัฐอเมริกานะครับว่ามีการคาดหวังนะครับว่าจะได้ลงนามนะครับลงนามกับรัฐบาลไทยใ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สัญญาเกี่ยวกับภาษีนะครับในเร็ววันนี้แล้วก็อยากจะให้มีการทำดำเนินการให้แล้วเสร็จแล้วมีข้อตกลงสามารถลงนามได้นะครับถ้าเป็นไปได้อยากจะให้ทำในช่วงที่ประธานาธิบดีสหรัฐอเมริกามาเยือนเอเชียนะครับ
6: 发言人表示，总理泽成副总理兼商务部长苏帕吉继续推进有关工作。目前泰美互惠贸易协议即 ART 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泰国商务部此前表示，双方已经就协议的核心内容和原则达成一致，目前主要剩下技术层面的细节和文本核对。泰方希望尽快完成谈判，将整体关税水平维持在19%的框架内，或不高于区域竞争对手。公开信息显示，特朗普预计将在11月中旬访问亚洲，与菲律宾举行的东盟峰会以及与中国举行的 APEC 会议可能成为双方完成协议签署的时间窗口。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当前对台关税安排仍不是最终结果，另一项涉及结构性产能过剩的301调查仍在进行。
8: 目前，美国依据301条款对部分泰国商品征收12.5%的附加关税，主要涉及泰国在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措施方面的问题。凤凰卫视旅人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4: 法国国民联盟总统候选人 Le Pen 勒庞，6号表示，如果选民不选择政治改革，那法国就会面临债务违约的风险。他同时重申，主张通过全民公投设立预算黄金法则，来遏制债务的持续增长。
9: 距离法国总统选举还有6个月，法国国民联盟总统候选人勒庞6日举行记者会，介绍经济政策纲领，并批评马克龙执政期间的经济表现。勒庞警告，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到2032年，法国公共财政赤字将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7.2%，债务规模将接近45,000亿欧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37%。他声称，不断攀升的债务负担将挤压投资和社会保障支出。
10: Le besoin de financement de notre pays passerait de 342 milliards en 2026 à 613 milliards.

0: en 2032, un quasi-doublement tout simplement insupportable pour notre économie, une véritable purge ruinant tout investissement dans l'avenir et asséchant notre modèle social.
1: 杜庞表示，上述预测尚未计入当前主权债务利率攀升的影响。他警告，在最坏情况下，法国可能走向债务违约。
0: Dans ce scénario du pire, hélas possible, si les Français ne choisissent pas une rupture politique, la France court vers le défaut.
1: 勒庞还表示，法国债务大部分由外国投资者持有，相关状况已明显恶化。他重申，应通过全民公投设立预算黄金法则，要求每年削减债务，以遏制债务持续增长。
2: 凤凰卫视，你们为莫野，法国巴黎报道。新皇岗口岸通关在即，7岁或以上的合资格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一次放证，一次查验，即可完成两地通关流程。即将通关的新皇岗口岸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 连检大楼4楼入境大堂及5楼出境大堂各有60条，其余位于随车查验厅。年满7岁或以上持有香港身份证的居民，只要满足条件，均可申请使用合作查验通道。旅客只需要排一次队，检查一次证件或刷一次脸，就可以完成两地的出入境手续。整个过程约20秒。香港入境处址整体通关时间将由原来约30分钟大幅缩短至约5分钟。 18岁或以上合资格人士有4种登记方式，包括即日起透过香港一到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其余可以在新皇岗口岸的一到登记处、自助服务站及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登记。另外，14岁或以上的合资格人士在登记时可一并登记人脸识别通关，日后过关无需出示证件。
3: 入境處已經安排咗足夠人手啦，包括我哋部門嘅同事啦，亦都係一啲外判嘅同事啦嘅職員啦，喺現場咧係幫申請人咧係做呢個登記嘅。咁其實做呢個登喺現場做呢個登記咧，嗰個程序亦都係非常之簡單嘅。但係當然我都知道咧，可能呢個係一個比較新嘅一個合作查驗自助通道嘅過關體驗啦，有好多嘅。
2: 旅客可能都会有一啲问题，咁我哋会安排足够嘅人手喺现场为佢哋解答。新口岸也设置68个传统人工柜台，旅客可以选择使用传统柜台办理出入境手续。香港入境处预计口岸初期每天至少可以处理10万人次通关量，高峰日可处理20万人次，相信未来可以提升至30万人次。 在我身旁的就是新皇岗口岸推出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原本需要分开完成的2次查验、2次排队，在未来将会整合在这一部机器上完成。香港入境处建议，有需要的市民可以提前在手机上完成登记，以便在现场更便捷的通关。同时，新口岸也采用联合一站式车检模式，并实行人车分拣。 乘客需带其行李前往随车人员检放厅办理手续，司机则可在车上透过信息采集一体机完成体温、证件、容貌及指纹资料采集，一次性完成深港两地5个部门的过关手续。香港海关指，过关流程将由目前的约10分钟压缩至约2分钟，预料开通后每天可以处理约8000架次车流。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4: 中国内地电影展2026今天晚上也是6号在香港大会堂开幕，放映开幕动画作品《浪浪山小妖怪》。中国内地电影展多年来深耕两地电影交流，既是香港观众认识内地影坛最新发展嘅重要窗口，亦都系两地业界交流创作、分享经验、协作共进嘅专业平台。除咗开幕片之外， 今届嘅影展精选咗一共11部嘅风格各异、题材多元嘅优秀长片，部分更搭配咗原创嘅短片放映，俾观众可以亲身咁感受到创作者构思演化、拓展叙事嘅完整过程，直观见证内地电影创作源源不绝嘅创新活力。
5: 本届的影展是由香港康文署以及南方电影文化基金会合办，12部电影由6号起一直到11月15号，分别在香港大会堂、香港电影资料馆、香港太空馆的多地放映，一些场次更加加映短片作品。那开幕动画作品《浪浪山小妖怪》。

0: 续写传统故事《西游记》，讲述几只无名小妖踏上一场映照职场挫折、人生迷惘以及追梦精神的梦想。其他的选映影片还有《喜丧》、《一个夜晚与三个夏天》、《你好，李焕英》、《罗小黑战记二》等等。香港西九文化区管理局继续录得亏损，上个财政年度的赤字扩大到将近10亿港元。管理局表示，目前正处于财务过渡期，会继续透过开源政策、落实融资以及推进区内的商业发展项目来改善财政状况。
1: 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公布，在2025-26财政年度录得超过1700万人次到访，较上个年度增长超过10%。当中访港旅客占约60%，访客多了要归功于古埃及文明大展展览以及周边文创产品爆红，更带动年内门票收入、企业赞助收入各按年增长30%，营运收入增加至7.68亿港元，按年增长19%。不过，利息收入大幅减少，总收入与去年大致上弱。在营运开支方面，西九表示，由于要为明年开幕的西九演艺中心做前期准备，加上应付扩大的业务范围和持续增加的访客人数，也需要提升设施管理和数码科技应用，开支也显著增加至18.541亿港元，导致全年基本营运赤字由2024-25年度的7.69亿港元扩大至9.98亿港元。西九管理局表示，特区政府2008年提供的216亿港元一次性拨款，预计在本个年度内用尽。又指目前正处于财务过渡期，有信心本个年度赤字能控制在特区政府所定的上限之内。在开源方面，透过目前开源政策落实融资，以及推进区内商业发展项目。其中，西九首个住宅发展项目预计将于明年上半年招标。管理局也正就毗邻高铁西九龙站的酒店、商业以及文创综合发展项目招标做准备，预计可以缓解中短期现金流压力，而未来收入也会有明显改善。管理局又表示，自2022年起已经一直设法节流，但西九扩充发展必须要抢人才，才能维持竞争力。此外，也要有合适的薪酬调整，才能留住员工。形容目前做法是肥下瘦上，高层已经动心多年。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0: 肯尼亚卫生部6号宣布，已经确认第一例输入性的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患者在前一天于首都内罗毕治疗期间身亡。肯尼亚卫生部长表示，患者是一名肯尼亚公民，过去7年长居刚果金，患者患病已经有一个月，本月3号下午抵达肯尼亚内罗毕，并在入境时接受健康筛查。那肯尼亚介绍，患者在隔离设施出现发热、肌肉疼痛的症状，而治疗期间提取的样本经过检测确认为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当局掌握与确诊病患密切接触人士的名单，而相隔离安排已经准备就绪。刚果金今年5月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经累计报告确诊病例为8000多人，当中有超过4000人不幸罹难。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的，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凤凰卫视资讯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收看，我是蒋晓峰。彭博行业研究的最新报告指出，随着 DeepSeek 等中国人工智能实验室快速崛起，美国 AI 企业对于中国的领先优势在过去几个月内大幅的收窄。报告显示，自今年九月 DeepSeek 推出 V4.1 Flash 模型以来，中国顶尖 AI 模型在基准测试中的得分仅落后于美国的对手 3%。相较于年初15%的差距已经大幅缩小。在测试模型逻辑与任务处理能力的评分中， DeepSeek 更拿下了 81.1 的高分，跃居全球第六。技术表现已经和 Anthropic 和 OpenAI 旗鼓相当。分析指出，中国 AI 的突破源于科研人员的技术积累以及针对国产硬件的深度优化，同时让外界质疑美国晶片向中国出口限制的有效性以及美国技术霸权的可持续性。不过，报告也提醒，中国 AI 产业仍然面临商业化考验与国际监管的压力，预计可能要到2030年才能够实现整体盈利，行业仍需经历洗牌与定价。至于美国的科技界，面对中国模型的追赶，也陷入了平衡发展速度与风险防控的分析之中。好，换个焦点，看到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5号召开了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三国在会后发布联合声明，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0: verilebilir. Diğer taraftan sorunun barışçıl yollarla, diyalog yoluyla çözülmesi için neler yapılabilir? Bunları da enine boyuna bütün boyutlarıyla görüştük. Suudi Arabistan'ın gerçekten çok yapıcı yaklaşımı var bu sorunun çözülmesine ilişkin. Onu da tekrar dinleme imkanımız oldu. Bir takım görüşlerimizi paylaştık.
1: 3三国在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三国商定的军事力量按照核准的安排和各缔约国国内法律，迅速部署至沙特，从而提升战备状态、军事一体化水平，增强共同应对和抵御威胁的能力。三国强调，任何一个缔约国的安全都是三国集体安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转化为实际行动，体现了共同防御承诺的可信度，有助于增强威慑效力。三国并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城市、民用及经济设施的袭击，强调坚决反对任何侵犯或威胁沙特安全与领土完整的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也门政府军5号在沙特领导的联军支持下，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控制了曼德海峡及祖布巴布等战略的要地。胡塞武装6号强调，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称的所谓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还称过去几个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
3: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日前宣布发起名为“也门黎明”的大规模反攻行动，旨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并解放首都萨那。在沙特多国联军出动战机提供空中支援下，政府军联合巨人旅、祖国之盾及地方部落武装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展开多线攻势，部队成功收复塔伊兹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 并控制曼德海峡及祖巴卜地区等战略要地，重创胡塞武装据点并俘虏多人。面对政府军的突进，胡塞武装公布影片，显示其在拉赫季省巴西亚附近出动无人机，对沿海公路上的政府军车队与人员发动空袭。同时，胡塞武装指责政府军的战果声明毫无根据，声称曼德海峡的争夺战仍在持续，并宣称击落了一架沙特的翼龙2武装侦察机。 随着沿海与南部地区交火加剧，地面战事迅速蔓延至内陆，胡塞武装也随之展开强烈反击。在也门第三大城市塔伊兹，胡塞武装攻占了山区公路部分路段。此外，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方向发射导弹，并警告全球航空公司避开沙特领空，强调只要沙特的军事行动持续，其领空将不再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这个麦加协议会不会成为沙特的一个救命稻草呢？也门的胡塞武装之所以它有战斗力啊，准备比较充分，这个拖协军的战斗力啊，远远胜过沙特老爷军的这个军队。那胡塞武装是依靠了无人机和导弹啊，还有准备电子战，这些都是反击沙特和这个控制曼德海峡必不可少的。 还通过认知战来动摇反胡塞武装的军心。那么目前啊，各方争夺的核心呢，在战略要地塔伊兹，还有能源重镇马里卜啊，那里有着丰富的油田和天然气的资源。这个反胡塞武装呢，它是一个杂牌军，它是一个大杂烩啊，这个派系林立呢，导致没有办法合力去对抗胡塞武装。 这个塔里克萨利赫呢，他是也门前总统萨利赫的侄子啊。他领导的反胡塞武装啊，有一个数字是非常的惊人，说80%是幽灵兵啊，就是吃空饷的。那这股力量原来主要它是由阿联酋支持的啊，那是阿联酋和沙特呢，这都是阿拉伯国家，但本身呢也不对付啊，各打各的。所以胡塞武装呢最喜欢你们各自为战了啊。那另外一个呢？ 派系就是南方过渡委员会啊，它主要代表南部的利益，既反对胡塞武装，跟那个沙特的矛盾呢也很大。另外还有带有这个萨拉菲色彩的力量，包括巨人旅，还有安全带等等。 除此

0: 之外，还有跟穆兄会关系密切的集团啊，主要是活动在马里卜一带，还有跟哈德拉毛以部落为基础的民兵活动呢，在沙特边境一带。这个胡塞很聪明啊，他的打法呢，就是打不同派系之间的结合部和衔接地带啊，这个往往是各方都不管或者是兵力相对薄弱的地方啊，一打一个准。再加上胡塞的意识形态、组织能力和凝聚力啊都更强啊，所以冲突的时候呢，他会表现出更强的执行力和战斗力。那现在胡塞攻下了红海的沿岸，拿下了这个穆哈港啊，并且呢能够直接啊驻军啊比林岛之后呢，就不再只是远程威胁了。这个比林岛呢位于曼德海峡的中间，它扼守航道啊，再加上大小啊哈尼什岛。胡塞就有了更加直接的战略要地啊，可以沿线观察、收集情报啊，也可以去袭扰商船，甚至实施封锁。控制曼德海峡和红海的航道啊，又跟霍尔木兹海峡联动啊，那它等于是捏住了全球货运航运的一个阀门啊，就是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扰动。即使没有完全控制，这个消息层面啊，也足以产生心理威慑了啊，从能源价格到保险的成本水涨船高啊，最近几个礼拜你看油价基本保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那这种情况呢，又会带来多方面的影响，比如亚洲的炼油厂可能就不再只从中东买油了，可以开始从美洲啊，包括美国进口原油啊，虽然远点、运费高一点，但是至少安全。另外呢，也会考虑建设陆路的通道，啊，加快新能源的转型啊，这都是倒逼出来的。那现在有个情况呢，就是美国对沙特有点见死不救的态度啊，拒绝了这个萨利曼的这个球员。那美国为别人两肋插刀啊，其实是少之又少的，他只会为自己的利益去插刀啊。伊朗已经够添乱的了，如果看不到就是美国直接下场啊，对于美国优先的一个好处的话，特朗普打哈哈，那也再正常不过了。但是不排除呢，美国会向沙特提供，比如说像情报、武器或者是技术的支持，卖武器挣钱啊，这个还是可以有的嘛。现在这个沙土巴三国的这个卖家协议啊，要接受考验了。我觉得观察这个协议，它的一个窗口呢，除了政治框架之外啊，就是还有没有更加具体的一些细节啊？虽然这个协议里面呢，当中有类似北约第五条，也就是一国受到攻击，视同所有啊签署方都受到攻击，但是具体到受到攻击之后怎么反应啊，怎么升级，如果联合回击的话，谁去打头阵，这都没有细节。所以协议本身呢，它也是在磨合阶段。现在提到的保卫沙特和向胡塞啊发动进攻啊，一个是防御，一个是进攻，这是两码事。现在土巴两国当然也要这个考虑直接下场的一个后坐力啊，到头来如果事态失控的话，恐怕啊这都不只是三四个国家的事情啊，难道就不顾背后那些真正大佬的感受吗？所以也门这个局势啊还得走着瞧。好，再转个焦点，看到台湾年底地方选举选情加温，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接受访问，对于近来民进党在台北市选战打造所谓洋流现象，他观察确实凝聚了绿营的基本盘，但是台北市长蒋万安的选情仍然保持稳定领先。此外，艺人蔡康永日前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事件持续发酵，不但引来了两岸网民的强烈反响，多家的大陆品牌也相继宣布终止和他的合作。
1: 民进党宣称，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所到之处人潮汹涌，已经掀起了一股名为洋流的旋风，选情看涨。但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有不同看法。
2: 洋流的效应其实就在凝聚民进党的基本盘，那有产生一定的效果，所以呢，在台北市民进党的票会出来投了，那么就会把跟蒋万安的票数 稍微拉近。
1: 郑丽文判断杨流对蒋万安的选情。

0: 并不构成威胁。而对于近来蔡英文、赖清德积极为民进党参选人站台造势，郑丽文也认为效果有限。
1: 赖清德就票房毒药嘛，然后蔡英文他接了多少个竞选总部的主委啊，也就是怎么讲，人走茶凉啦，毕竟卸任了就是卸任了。
0: 而对于整体选情，郑丽文坦承今年的选举异常冷清，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司法介入了政治，产生了寒蝉效应。
1: 任何人只要敢支持国民党、民进党，马上你告诉你，第一时间就去查水表，你会不会害怕？我们只能够不断的呼吁蓝军要勇敢的出来投票，而且一定要出来投票，大家一定要团结。
0: 郑丽文强调，蓝营选战策略要有更强的火力，才能够激发支持者热情。他也向民众党喊话，希望能够回归理性冷静，重新团结在一起，对抗民进党的恶势力。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2: 那么在大陆活动的这个台湾的公众人物，还有像艺人这些呢，还得自重。其实也不用回避什么，蔡康永目前的这个情况呢，现在都已经是公开的啊。那么他在大陆的公开活动呢，我觉得他本身起码也是一个持牌的吧，不会是无条件的。那么在商言商，他得有起码的契约精神啊，起码的道德底线啊。那如果说重的话呢，他得有基本的认同底线啊，否则那就是坏了规矩。戏游戏啊，不是这么玩的啊。现在他是真的不演了吗？如果真这么弄的话呢，我觉得，恐怕还会把在大陆捞金的这些岛内的一些演员搞得很难受。那从这个角度上说呢，这个蔡康永啊不厚道啊，不讲义气啊，好歹也是岛内大哥大级别的人物，自己捞够了，对晚辈不管不顾啊，砸自己饭碗的同时呢，还危及更多人的饭碗。康熙来了，他的搭档好像没发声呢。那我有一个感觉啊，就是蔡康永昨天穿着粉红色的衬衣啊，戴着黑口罩，还有这个高高的礼帽，他的出现呢是故意让人拍的，而不是在什么躲闪啊，他是要来出来制造新闻啊，不是怕被认出来，是怕没被认出来啊，这是在通知绿营的高层了，康某来了。如果他转一圈没有被认出来的话，那不白去了吗？他这样的人怎么会走空呢？那这么说的话，事情在两岸发酵啊，看起来是有一种合谋的效果在里面啊，或者说是蔡康永的一个投名状。如果他是真的怕事情，那就按照游戏的规则啊，其实呢也是可以给按照行规嘛，他们啊给狗仔打招呼的，先不要发啊。蔡康永不是这么操作的啊，大概是巴不得把投名状整得再高调一点，在这岛内呢寻找一个更加舒服的安身立命的环境和所在啊。那这个就给大陆提了个醒了，年轻的时候在大陆发财，等要叶落归根的时候说变就变啊，蔡康永是上了非常生动的一课。那这个绿营到头来应该感觉如获至宝啊，毕竟是蔡康永，他是一个有名气的人嘛。陆委会的邱垂正说，生活方式公正公开的选举活动呢，参加的人就不需要经过大陆的同意啊，这凸显了这个制度的不同啊，希望不要借选，不要干预选举活动。他还借此提示风险说，非常遗憾，事件再次突出艺人到大陆发展事业，如果立场不同，可能利益归零。他这个抢舆论的第一落点呢，确实是很在行啊。其实蔡康永如果是真的归绿的话呢，那他顶多也是只是一枚棋子啊，绿营一定会借他来发挥大内宣。两岸的制图不同是真的啊，但是要说借选就是借事件来发酵加大岛内的大洗脑了。说实话，即便大陆这边什么都不说不做这个所谓干预的帽子呢也动辄都会扣上来。至于岛内的艺人在大陆发展利益和风险恐怕他们这个不是他们考虑的重点。他们设想的一个结果呢，就是要借

蔡康永事件发酵。如果能够实现艺人再也不去跑大陆了，甚至民间交流隔绝，那蔡康永就算是立了头功了。大陆还是非常审慎的啊，在仔细的研判啊，无论是选举还是在两岸交流方面呢，不给对方捡到枪的机会。针对拥护统一的啊，当然欢迎多来大陆走走看看。那在大陆这两天没表态，不代表就不表态啊。无论如何，蔡康永都是个指标性人物，如何拿捏、判断、定性啊，要考虑的方方面面其实很多啊，远不止所谓的艺人利益归零啊这些小事。小小环球有几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圆怀夸大国，匹夫撼树，谈何易？好，现在请看《风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以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3: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军方攻入加沙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于当地时间5号发帖文表示，敌方每一次针对伊朗的战略误判，最终都招致自身重创。而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同一天表示，每次与美国谈判后都会遭遇战争，与一个持续施压的敌人谈判是毫无意义的。
13: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于当地时间5日晚上在社交媒体发帖文表示，敌方每一次针对伊朗的战略误判，最终都招致自身重创，下一次误判将开启新战线，引发更多变数。在革命最高领袖的英明领导、创造历史的人民支持以及各部门协同下，伊朗将有力应对当前复杂局势。另外，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日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问题在于，每当伊朗坐到谈判桌前就会遭遇战争。他称，伊朗已多次证明其核活动的诚意，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大规模监督。然而，每当核查人员到伊朗，伊朗的核设施和科学家的信息随后都会被掌握，相关设施其后会遭到轰炸，科学家更遭到暗杀。佩泽西奇扬认为，与一个持续实施暗杀、制裁、施压和威胁，并且违反承诺的敌人进行谈判是毫无意义的。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已抵达。

0: 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他将会与卡塔尔内政部长哈利法举行会晤并进行会谈。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孤立伊朗经济和金融的经济欺尔行动正在取得成效，伊朗货币里亚尔的汇率已跌至历史低点。上个月，伊朗没有向油轮装载任何原油。伊朗最高安全官员甚至承认，该国正面临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期之一。伊朗政权任由本国人民承受苦难，却将资源投入恐怖活动。贝森特强调，经济欺尔行动不会停止，直至伊朗政权明白，特朗普政府绝不会允许该政权资助恐怖主义以及研发核武器。另外，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五日发布通报说，一艘油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船舶机舱起火，船员开展灭火作业。通报援引该船船长的报告称，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也尚未监测到造成环境破坏。该机构当天早些时候发布多份通报显示，两艘油轮和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于三日和四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另有一艘油轮五日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呢，进行到现在就越来越感觉到像是两个高手过招，谁都不能出错，出一个大错可能就被对手 knock out。 那现在特朗普对伊朗的言论越来越跟中期选举捆绑了，这段时间看起来美伊的谈判就像是一段垃圾时间了，都在互相放空炮。特朗普说他可以让伊朗摧毁在加利福尼亚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者是美墨边境的重镇圣迭戈，这非常符合他的话语风格，极端的政治不正确语不惊人死不休。在共和党的造势大会上，伊朗现在是屡屡被提到的，特朗普说是希望看到共和党大胜为了让世界安全，让美国安全就是摧毁像洛杉矶和圣迭戈只是小小的一个代价。那加州是美国经济和人口第二大州长期支持民主党。特朗普以前说过呢，要派遣国民警卫队或者是海军陆战队去进驻，来占领加州现在是更上了一个档次要摧毁了反正不是红州或者特朗普的票仓浑水摸鱼制造更大的分裂。他甚至有可能把战争引起的后果呢归罪给民主党或者是加州这样的政治对手。不要觉得奇怪加州跟伊朗可是有一段特殊的背景的加利福尼亚是海外伊朗人最集中的地方他们都是希望看到伊朗的县政府被推翻的。那从这个角度上说，没准这些伊朗裔的选民还可能为特朗普所用。那伊朗总统佩泽西奇他跟这个美国的打交道确实感到的非常的痛苦现在是美国和伊朗谈判和进攻交替进行，存在巨大的欺骗性。不过呢在涉及重大事情面前，最终拍板的往往是伊朗的最高领袖而不是总统现在跟特朗普交往往往是最容易被他算计的时候伊朗还真得小心了。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

0: 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肯定要见个你个，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How long will we talk? Probably six months.
3: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4: Was ist nun denkbar? 30 kein Sieg.
5: Bei mir müssen wir auch wieder nehmen.
1: 我们未来干。
0: 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6: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7: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6: 我爱你。
4: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8: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9: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0: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普塞武装袭击也门拉赫济省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有200多人伤亡。卡塔尔表示，结束地区冲突的谈判和信息交换还在继续，各方正通过外交努力弥合分歧。中方表示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的任何行径，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也门胡塞武装星期二宣布导弹打击沙特阿拉伯的艾卜哈国际机场目标，并且在南部拉赫济省向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的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表示这一次的伤亡规模是在近期交战当中前所未有。声明还指出，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向政府军。 执行发动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6号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对达加里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 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除艾卜哈机场，沙特民航局6号表示，位于吉达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国际机场及奈季兰国际机场5号晚间接连遭遇2起袭击，造成3人受轻伤。 另外，5号晚和6号凌晨，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附近地区遭胡塞武装袭击，并传出剧烈爆炸声。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 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交付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星期一发布多份航运安全通报，证实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阿曼海域近期接连发生船舶遇袭以及拦截事件。那截至通报发布时，共有4艘商船遭到袭击，另外有一艘油轮被伊朗劝。

0: 返。通报披露，霍尔木兹海峡上周六到周日先后发生多起袭击事件，涉事船舶包含两艘油轮和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三艘船都被不明发射物击中。那星期海域再发生袭击事件，一艘油轮同样被不明发射物命中，导致船舶机舱起火。目前暂时没有人命伤亡的报告，也没有监测到燃油泄漏、环境破坏的情况。此外，还有通报显示，一艘正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星期一在阿曼海塞卜以北大约11海里处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拦截，要求立刻掉头，否则成为攻击目标。那涉事油轮最终遵照要求改变航向，驶离海域。印度外交部星期二发表声明，一艘悬挂着巴拿马国旗的商船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袭击，导致12名船员受伤，当中11人是印度籍的船员。声明指出，事发当时船上共有19名船员，包含17名印度籍船员。那在阿曼的协助下，伤者已被送往了阿曼海塞卜接受治疗。那印度是谴责这次的袭击，并且对于近期这个地区持续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深表关切。那美国和伊朗至今还未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共识，航运安全岌岌可危。伊朗媒体对于霍尔木兹局势有哪些报道？而目前伊朗在这个海峡还有哪些部署？来看本台驻德黑兰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来的报道。
1: 实际上呢，就是据伊朗的媒体的报道呢，在过去的8天呢，就有13艘违反伊朗的规定的船只呢，遭到了伊朗的警告或者袭击。那么有一些呢是由革命卫队确认的，那么有一些呢只是说不明的船只遭到袭击。但是目前看来呢，就是在纽约，伊朗和美国进行接触呢，没有得到成果之后呢，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伊朗加大了对霍尔木兹海峡，尤其是在南部通过阿曼航道的通行，没有通过伊朗的这些船只呢给他们予以了打击。那么同时呢，伊朗也在强调，伊朗现在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呢是在伊朗的手中，并不是要封锁它，但是要通过伊朗的允许才能通过，那些船只不通过伊朗的允许就叫做违规的船只，所以呢伊朗要给他们警告或打击或惩罚。那目前看来呢，由于美国和伊朗现在的谈判上呢一直是陷入僵局，所以呢伊朗呢现在呢就是加大了打击的力度。但同时呢也要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次呢美军呢并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而且呢美国呢也没有予以任何的报道。所以呢现在呢就是值得关注的，就是今天伊朗的内政部长访问卡塔尔，在多哈进行谈判。那么有消息说呢，有可能是伊朗呢对于美国的回应做出了回复，但是伊朗官方呢并没有予以任何的报道。所以呢目前呢这个时刻是比较关键而且敏感的。那预计呢伊朗还会加大筹码，继续加大对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船只的打击。
0: 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星期二在首都多哈会见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卡塔尔的官员表示，地区冲突有关各方之间的谈判和信息交换还在通过卡塔尔以及其他地区伙伴的推进，那各方正在通过外交努力弥合分歧。那根据卡塔尔埃米尔公发表的声明，塔米姆以及莫梅尼讨论地区局势发展以及旨在缓和局势、维护地区和国际安全稳定的各项努力。那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莫梅尼还与卡方讨论3名失踪伊朗飞行员的情况，双方商定由技术代表团进一步会谈，围绕地区冲突。卡塔尔外交部媒体和传播司司长哈什米星期二表示，谈判还没有结束，考虑到各方的关切，但他拒绝为具体的方案、分歧焦点或其他技术性的细节发表评论。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谈到与伊朗的战争代价时表示，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 LA 洛杉矶，或者是美墨边境重镇 San Diego 圣迭戈。这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的强烈批评。
2: 美国总统特朗普5日在内布拉斯加州的一场集会上发表讲话，为共和党造势，称希望看到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取得巨大胜利。他同时谈及伊朗战事，表示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
3: With the war just artificial, it's a little bit high. It's a small price to pay for keeping the world safe, keeping our country safe. They can take out a city, Let him take out Los Angeles. Let him take out San Diego. This is a very small price to pay, and it's going to be over with very soon. It's essentially almost over with.
2: 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正围绕中期选举展开激烈角逐，争夺国会两院控制权。加州是美国经济和人口第一大州，长期支持民主党。加州州长纽森发文批评称，在派遣国民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进驻占领加州后，特朗普现在又说应该让外敌摧毁洛杉矶和圣迭戈。洛杉矶市长巴斯发文表示，美国总统暗示外国政府袭击洛杉矶，此番言论非常危险，并可能危及城市安全。圣迭戈市长格洛里亚也发文指出，圣迭戈不是可以被牺牲的附属品，也绝不是所谓的小代价，直言不要把圣迭戈市卷入那鲁莽的战争言论之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星期二表示，法国极左翼议员哈桑涉嫌在悼念哈马斯袭击遇难者展览现场将以色列国旗扔在地上。梅措拉强调，议会对此极为重视，正依照内部程序采取相应的措施，同时保障当事人陈述意见的权利。
4: 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6日在欧洲议会发表声明，说明这起涉及法国议员哈桑的事件。他表示，法国极左翼议员哈桑被拍到疑似破坏纪念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遇难者的展览。据称，当事人将以色列国旗扔到地上，并扔下一根旗杆，欧盟旗帜也在过程中被碰倒。
5: So a member of this house was filmed, apparently damaging an exhibition commemorating the victims of the terrorist attack in Israel on October 7th.The person concerned was seen allegedly throwing the flag of Israel to the ground, dropped a flagpole, and the European Union flag was knocked down.
4: 梅措拉表示，当事人离开现场前，两面旗帜均被留在地上。针对有关指控，议会正按照相关程序处理，并将听取涉事议员的陈述。
5: Both flags were left lying on the ground before the member left the scene.I would like to underline that we take this extremely seriously and that all appropriate steps according to our procedures are being taken, including the right of the person concerned to be heard.
4: 梅措拉在声明中强调，欧洲议会将严肃对待这起事件，并依照既定程序推进处理。相关程序也包括保障当事人陈述意见的权利，以听取涉事议员对有关指控的回应。凤凰卫视李文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啦，佢哋都很自律嘅。我覺得作為店主嚟講啦，咁如果我准許咗狗仔入嚟啦，咁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啦。而家佢所講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咯，係啦，咁有寵物嘅同埋冇寵物嘅，大家點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近期菲律宾的飞机和船只未经中方许可擅自闯入中国管辖的海空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星期二回应，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的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正告菲律宾立即停止侵权挑衅。郭家坤表示，中国对黄岩岛和包含中叶岛、铁线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对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那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的，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并不在菲律宾领土范围内。那近期菲律宾的飞机和船只未经中方许可擅自闯入中国管辖海空域，干扰中方的正常执法，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管辖权，蓄意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军队和海警依法采取措施应对，正当合理。那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会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

0: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星期二表示，当地时间星期一的晚上到星期二凌晨，共有650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大多无人机都被俄罗斯防空部队在远距离击落。而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连夜向乌克兰的黑海港口多个目标，还有多座主要城市的数据中心打击。
1: 索比亚宁六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自当地时间5日20时30分至6日5时，共有650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其中大部分在远界即被击落，105架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塔斯社指，此次袭击是近两年乌克兰针对莫斯科地区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而俄国防部当天表示，俄防空系统夜间在俄罗斯上空拦截并摧毁868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武装力量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包括打击了乔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用于向乌军运送物资的货船、伊利昌卡村一处存放火箭弹和火炮武器的仓库，以及伊兹梅尔港用于卸载和储存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乌克兰东南部城市扎波罗热也遭到俄无人机袭击，有建筑物被击中起火，消防员协助民众疏散。此外，乌克兰电信公司欧米加电信称，其位于基辅的数据中心在俄军大规模袭击后停止运行，目前公司正通过备用站点恢复通信线路和互联网接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政府近日决定向俄罗斯追加制裁，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星期一表示，俄罗斯对日本的将会对日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扎哈罗娃表示，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日本政府的举动令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东京推行的外交方向缺乏独立性，并非由本国利益决定，而是一味的与所谓志同道合者保持一致。日本政府上周五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向俄罗斯追加制裁，而针对所谓俄罗斯为规避西方制裁而秘密运输原油的影子船队当中的35艘船舶，日本政府原则上禁止向这些船提供营运、维修、保险和融资服务。立陶宛议会星期二为一项解禁本国核武器部署的宪法修正案 举办第一轮的表决，支持废除宪法当中的禁令。那对此，俄罗斯回应立陶宛此一决定可能导致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对于美国考虑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佩斯科夫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
3: Чем шаг в сторону эскалации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и, ровно как и размещение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соседне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ядерного оружия.
2: 立陶宛议会六号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第137条，即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废除这一条款将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

0: 制。根据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及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访问冰岛期间强调，冰岛是北约安全架构中的关键前哨，双方会强化在北极地区的安全经济合作的各领域协调。卢比奥表示，随着区域挑战日益严峻，冰岛等北欧国家对于维护北约共同安全至关重要。他强调，美国无意在未取得冰岛同意的情况下采取任何的行动，但美方愿意与冰岛加强安全合作，暗示如果将会可能会恢复在美国在冰岛的军事存在。卢比奥星期一的晚上抵达冰岛，开启为期三天的欧洲访问之行。期间，他与冰岛外长贡纳斯多蒂尔以及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会谈。那根据美国国务院的声明，卢比奥此次访问聚焦加强双边安全和经济合作。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星期二表示，当天凌晨两艘商船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到无人机袭击，当中一艘船沉没，船上船员失踪，另外一艘船上则是有两个人受到重伤，目前正在调查当中，还不清楚无人机的来源。拉德夫表示，两艘船只在距离保加利亚海岸大约128公里处遭到袭击，第一艘遭袭击的船只悬挂着多哥国旗，现已沉没，船员下落不明。第二艘遭到袭击的船只悬挂着帕劳国旗，船只受损起火，18名船员则是全部安全撤离。有船员回忆，袭击现场既有无人艇也有无人机。那根据拉德夫的介绍，第二艘遇袭船只载有小麦，遇袭时向南航行，沉没的船只遇袭时则是向北航行，不清楚所在货物。拉德夫指出，这起袭击事件是绝对不可接受，是对国际法和海事准则的公然违反，进一步扰乱黑海航运。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星期二宣布，为了应对住房危机所引发的全国性抗议，政府已经正式批准并重新提交两项住房皇家法令。桑切斯指出，两项新的法令保留此前被否决法案的核心内容，这些措施将会在法令被官方公布后暂时生效，但随后必须由议会解散后仍留任的临时立法机构批准。那新的法令重点包含为弱势租客群体的驱逐保护、住房市场监管以及一些税收优惠的内容。那政府原先提出的租赁合同额外延长两年，以及增加强季节性的租赁措施，也可能重新进入讨论。那此前提交的法令在日前遭到国会否决，引发民怨以及更激烈的抗议。桑切斯因此宣布提前大选。法国国民联盟总统候选人 Le Pen 勒庞星期二表示，如果选民不选择政治改革，那法国就得面临债务违约的风险。同时重申主张通过全民公投来设立预算黄金法则，来遏制债务的持续增长。
2: 距离法国总统选举还有六个月，法国国民联盟总统候选人勒庞六日举行记者会，介绍经济政策纲领，并批评马克龙执政期间的经济表现。勒庞警告，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到2032年，法国公共财政赤字将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7.2%，债务规模将接近45,000亿欧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37%。他声称，不断攀升的债务负担将挤压投资和社会保障支出。
3: Le besoin de financement de notre pays passerait de 342 milliards en 2026 à 613 milliards en 2032, un quasi doublement, tout simplement insupportable pour notre économie, une véritable purge ruinant tout investissement dans l'avenir et asséchant notre modèle social.
2: 勒庞表示，上述预测尚未计入当前主权债务利率攀升的影响。他警告，在最坏情况下，法国可能走向债务违约。
3: Dans ce scénario du pire, hélas possible, si les Français ne choisissent pas une rupture politique, la France court vers le défaut.
2: 勒庞还表示，法国债务大部分由外国投资者持有，相关状况已明显恶化。他重申，应通过全民公投设立预算黄金法则，要求每年削减债务，以遏制债务持续增长。凤凰卫视李文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德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星期二表示，联邦情报局前局长汉宁因涉嫌叛国间谍罪的多项罪名被捕。检方指控他在卸任后通过他的下属非法获取数千份内部文件。检方声明指出，汉宁星期二在德国南部遭到逮捕，涉嫌伴有叛国间谍罪、窃取国家机密罪、企图叛国罪以及间谍罪。汉宁的前办公室主任曼弗雷德同样被捕。那现年80岁的汉宁，1998年至2005年期间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曼弗雷德在汉宁离任后继续担任办公室主任。那检方认为他能够接触机密信息，两人在2010年达成协议。曼弗雷德多年来向汉宁提供大约2000份的文件，包含大量仅供内部使用的机密资料。汉宁利用这些文件从事私人顾问的业务。那曼弗雷德则是收取报酬，声明并没有透露两人涉嫌为谁从事间谍活动。朝中社报道，朝鲜外务省星期二发表声明指出，日前发生在朝鲜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方抹黑朝鲜的重大挑衅。声明指出，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将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声明批评此举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且强加结论的闹剧，直指韩方将责任转嫁给朝鲜，损毁朝鲜国家形象，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朝鲜将以更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日本媒体星期二报道，此前因为涉嫌抢劫杀人被捕的驻冲绳美军士兵，案发前曾经与被害女性一同乘车前往那霸市，随后进入事发酒店。那霸市议会星期二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日美两国政府承担责任，并采取措施严防类似的事件重演。
4: 共同社六日引述消息人士披露，被捕的20岁嫌犯巴拉德案发前曾与受害女性一同乘坐出租车，从冲绳市前往约18公里外的那霸市。两人先是前往那霸市繁华街区，之后进入事发酒店。巴拉德涉嫌于3日凌晨在酒店内杀害受害女子，并抢走她的钱包与背包。据冲绳县警方消息，女子死因是遭扼颈导致窒息，颈部以外没有明显外伤，警方正在调查两人关系及案件经过。巴拉德目前拒不认罪，辩称自己并不知情。案件引发日方抗议，冲绳县那霸市议会六日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日美两国政府承担责任，向遇难者家属诚恳道歉，提供充分赔偿，并严肃整顿纪律，同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从根本上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那霸市议员苏国章表示，发生夺走市民宝贵生命的恶性事件，不仅给遇难者家属带来难以估量的悲痛和遗憾，也让当地民众的愤怒达到了顶点。日本自民党同日上午召开外交部会及国防部会等联合会议，会上虽有议员强调日美同盟的重要性，但也有议员提及应重新审视日美驻军地位协定，指出有必要检讨并制定对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泰国政府星期二表示，与美国的关税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双方都希望尽快完成协议。
5: 泰国总理府发言人在当天内阁会后表示，美方通过信函表达希望尽快与泰国达成关税协议。
6: และในที่ประชุมในวันนี้นะครับทางท่านนายกรัฐมนตรีก็ได้มีการพูดถึงว่ามีจดหมายนะครับจากประธานาธิบดีสหรัฐอเมริกานะครับว่ามีการคาดหวังนะครับว่าจะได้ลงนามนะครับลงนามกับรัฐบาลไทยใ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สัญญาเกี่ยวกับภาษีนะครับในเร็ววันนี้แล้วก็อยากจะให้มีการทำดำเนินการให้แล้วเสร็จแล้วมีข้อตกลงสามารถลงนามได้นะครับถ้าเป็นไปได้อยากจะให้ทำในช่วงที่ประธานาธิบดีสหรัฐอเมริกามาเยือนเอเชียนะครับ
5: 发言人表示总理泽成副总理兼商务部长苏帕吉继续推进有关工作目前泰美互惠贸易协议即 ART 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泰国商务部此前表示，双方已经就协议的核心内容和原则达成一致，目前主要剩下技术层面的细节和文本核对。泰方希望尽快完成谈判，将整体关税水平维持在19%的框架内，或不高于区域竞争对手。 公开信息显示，特朗普预计将在11月中旬访问亚洲，与菲律宾举行的东盟峰会以及与中国举行的 APEC 会议可能成为双方完成协议签署的时间窗口。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当前对台关税安排仍不是最终结果，另一项涉及结构性产能过剩的301调查仍在进行。
7: 目前，美国依据301条款对部分泰国商品征收 12.5% 的附加关税，主要涉及泰国在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措施方面的问题。凤凰卫视旅游员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二表示，能源价格上涨正在加重欧洲家庭和企业的负担。自今年二月底以来，天然气价格上涨140%，柴油价格翻倍，欧洲进口化石燃料支出额外增加1000亿欧元。那随着冬季的临近，欧盟必须立即采取措施来保护最脆弱的民众。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六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向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时表示，欧洲家庭和企业正为境外危机承担代价。自今年二月底以来，天然气和柴油价格大幅上涨，欧洲为进口化石燃料额外支付了1000亿欧元，却没有因此获得更多能源供应。
8: Businesses are under high pressure. People struggle to pay their bills, and this could, of course, intensify as we head into the winter.We need to act now to protect those most in need.
2: 冯德莱恩表示，短期内欧盟需要支持成员国应对眼前的压力，从中长期看则需要解决结构性问题，降低欧洲对境外化石燃料市场波动的敏感程度，增强抵御危机的能力。
8: In the short term, we need to support member states to respond to the immediate pressure. But for the mid and long term, we need to continue to address the structural issues.That leave us exposed to volatile foreign fossil fuel markets, so we need to invest in our resilience.
2: 冯德莱恩呼吁，欧盟应在纾解当前能源成本压力的同时，着手解决危机背后的结构性问题，争取在走出危机时变得更加强大。凤凰卫视李孟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稍回来，更多消息。
9: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0: Phoenix Go Global,
11: Phoenix Go Global.
12: Welcome to Africa.
13: Welcome to Africa.
9: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星期二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总司长约根森举行视频会谈，为中国还有欧洲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做准备。而对于有媒体报道，法国和德国星期一向欧委会提交非正式文件，要求欧盟强化使用贸易防御措施，还推出多项保护主义的新工具。中国商务部星期二回应，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希望法德两国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中国外交部则表示，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4: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六日在回答有关法德要求欧盟强化贸易防御等保护主义工具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始终认为相互依赖不是风险，利益交融不是威胁，开放合作才是发展的正道。 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脱钩断链只会损人不利己。希望法国和德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鼓动欧盟动辄使用保护主义工具，更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最终反噬自己。此外，就欧盟当前正在研究调整对华贸易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六日回应称，中欧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经贸关系本质上是

0: 0.77%，纳指上涨0.66%，而道指则是上涨0.63%。科技股继续成为市场上涨的主要动力，芯片股的表现尤其突出，像美满电子就上涨超过7%。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明显下跌，布伦特原油期货目前是在每桶99美元附近。随着中东原油出口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运输量目前是短暂的小幅恢复，市场对于短期的供应紧张的担忧有所缓解。不过呢，当地的航运安全风险仍然存在，近期海峡附近仍然发生多起邮轮遇袭的事件。投资者接下来还将关注美联储周三即将公布的9月份的会议纪要，当时美联储是加息25个基点，因此投资者也是格外关注美联储对于后续利率政策走向的一些线索和判断。债券市场方面，美债收益率从多年高位回落，10年期和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周一一度是升至了200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不过呢，高利率环境是否最终会对于股票估值造成压力，投资者也仍将关注后续的一些影响。周二进入午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从早盘的低点有所回升，目前是接近5.27%附近。盛阳，
1: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那这是美股来，亚太地区股市呢大多数上涨，台湾股市再刷新纪录，港股也有所上扬。内地沪深股市继续休市，港股则是随着外围的升势进一步上涨1%。日本股市攀升1.05%，突破70,000点大关。美股隔夜上扬，以及油价回落提振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推动大盘上涨。台湾股市小涨，刷新历史的新高纪录。大盘跟随着隔夜美股的上扬，获利了结，影响大盘一度倒跌。不过在台积电冲高的带领下，又回稳刷新纪录。汇市方面，美元汇价星期二由一年半的高位小幅回调，亚洲货币走势分化，港元触及超过一年的新低，但台币走高。
2: 美元汇价周一冲高至一年半高位之后，周二小幅回调，但美汇指数一度回落到102点以下之后收窄跌幅，其中对欧元小幅回调，但距离17个月最高位不远。美国国债收益率回落，但仍处高位，加上法国财政担忧持续，以及西班牙提早大选的政治不明朗，为美元提供稳固支持。亚洲货币走势分化，港元汇价下是7.848兑一美元，创出去年八月以来的新低，进一步逼近7.85的弱方兑换保证水平。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余伟文在专栏汇思中指出，港元短期走势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包括资本市场活动、市场对套息交易的未纳、本地市场流动性情况以及美联储货币政策展望等等。就目前情况而言，如果港美维持明显息差，联汇制度的自动利率调节机制会导致港元走弱，但会否以及何时触发弱方兑换保证难以准确预测。金管局会密切监察金融市场情况，并透过联汇制度维持香港的货币稳定。其他货币方面，印度卢比在央行议息前夕走低，并触及七月以来的新低，促使央行在现货和掉期市场干预。台币早盘涨破31.7水平，创近半个月新高，但在午后在外资报关行反手大幅买汇的影响下，回落到平盘附近，中场稳收。至于离岸人民币也偏稳，在欧洲交易时段一度涨破6.7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世界银行上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增长预测，但警告人工智能投资一旦逆转，经济扩张就要失去主要动力。
3: 世界银行在最新报告中将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由原来4.2%上调至4.5%，但预期明年经济增长将放慢至4.4%，2028年经济增长4.3%。世银指出，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贡献超过一半的出口增长，一些国家包括马来西亚、菲律宾及越南的人工智能产品占出口增长比例更超过70%。出口增长动力高度集中在参与人工智能价值链的国家，但撇除这一部分，很多国家的经济活动依然疲弱。世银警告 ，AI 相关的资本支出已飙升至美国生产总值的6%左右，相当于2000年科网泡沫时期的资讯科技投资峰值。私募信贷成为推动 AI 基础建设和资本支出的核心资金来源，但存在较低的透明度。估计2025年至2028年的2.9万亿美元 AI 投资当中，有8000亿美元来自私募信贷，参与度过度集中。报告指出，主要央行自2023年首次重启加息，导致此前支撑人工智能热潮的充裕流动性开始收紧，但出现调整并不意味着 AI 超级周期破灭，只是反映相关投资已经过度超前于市场实际需求。由于东亚地区在 AI 供应链占了重要席位，

0: 中，香港在国际自由贸易蝉联第一，监管维持第二。报告出自加拿大智库菲沙研究所。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报告再一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的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的地位。 实施零关税政策和简单的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另外，自今年开始，香港在多项金融、创新科技、教育和人才的国际竞争力排名上也是续创佳绩，反映香港的核心优势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同。
1: 新皇岗口岸通关在即，7岁或以上的合资格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一次放证，一次查验，即可完成两地通关流程。即将通关的新皇岗口岸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连检大楼4楼入境大堂及5楼出境大堂各有60条，其余位于随车查验厅。 年满7岁或以上持有香港身份证的居民，只要满足条件，均可申请使用合作查验通道。旅客只需要排一次队，检查一次证件或刷一次脸，就可以完成两地的出入境手续，整个过程约20秒。香港入境处址整体通关时间将由原来约30分钟大幅缩短至约5分钟。 18岁或以上合资格人士有4种登机方式，包括即日起透过香港一到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其余可以在新皇岗口岸的一到登记处自主服务站及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登记。另外，14岁或以上的合资格人士在登记时可一并登记人脸识别通关，日后过关无需出示证件。
2: 入境處咧已經安排咗足夠人手啦，包括我哋部門嘅同事啦，亦都係一啲外判嘅同事啦嘅職員啦，喺現場咧係幫申請人咧係做呢個登記嘅。咁其實做呢個登喺現場做呢個登記咧，嗰個程序亦都係非常之簡單嘅。但係當然我都知道咧，可能呢個係一個比較新嘅一個合作查驗自助通道嘅過關體驗啦，有好多嘅。
1: 旅客可能都会有一啲问题，咁我哋会安排足够人手喺现场为佢哋解答。新口岸也设置68个传统人工柜台，旅客可以选择使用传统柜台办理出入境手续。香港入境处预计口岸初期每天至少可以处理10万人次通关量，高峰日可处理20万人次，相信未来可以提升至30万人次。 在我身旁的就是新皇岗口岸推出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原本需要分开完成的2次查验、2次排队，在未来将会整合在这一部机器上完成。香港入境处建议，有需要的市民可以提前在手机上完成登记，以便在现场更便捷的通关。同时，新口岸也采用联合一站式车检模式，并实行人车分拣。 乘客需带其行李前往随车人员检放厅办理手续，司机则可在车上透过信息采集一体机完成体温、证件、容貌及指纹资料采集，一次性完成深港两地5个部门的过关手续。香港海关指过关流程将由目前的约10分钟压缩至约2分钟，预料开通后每天可以处理约8000架次车流。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0: 在台湾台北市长选战升温，民进党参选人沈柏阳2014年曾发表文章将毒品和药品画上等号，以及认为社区中心应该提供吸毒者毒品的言论，引发政坛哗然。那蓝营立委星期二炮轰沈柏阳的言论，引发恐慌，人民深恶痛绝。而国民党也邀请工会专家提出质疑。
3: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10多年前发表的文章，提及应将毒品视为药品。 以及社区中心应提供毒品给吸毒者的说法，持续在台湾政坛延烧。
4: 我真的接到无数的台北市民跟家长，告诉我说他们被吓到了。毒品问题何其严重，强害我们的青少年，造成很多人家毁人亡，连毒驾现在都是人民痛恶中的痛恶。你怎么可以抛出？ 社区中心供应毒品的这个主张呢？
3: 沈柏阳原本倚仗着高声量进军台北市，支持者更喊出所谓的“洋流”，垫高选战声势。没想到过往言论一一被翻出，难敌外界检验。蓝营除了大肆抨击。
2: 还喊出票投沈柏洋。

0: 党就是支持社区供应毒品。
1: 那他仍然坚持社区中心供应毒品是对的，他没有要改变，所以他如果他当台北市长，他就会落实这个他没有改变的政策。台北市民每一张投给他的票，都是支持沈柏阳将来在社区中心供应毒品。
0: 除了蓝委发动攻势，国民党六号邀请工会医疗专家召开记者会，强调反毒绝对不能有模糊空间。
2: 台湾在以前社区从来没有毒品过，沈柏阳讲的社区有毒品，我相信这是他的一个幻觉。这个幻觉的话，那如果这个社区有毒品的话，他这个幻觉必须要做一个合理的解释。
0: 即使沈柏阳不断澄清相关文章是在讨论毒品减害，但在台湾社会对毒品零容忍的氛围之下，这场风暴不仅重创沈柏阳的选情，更冲击到中间选民与妇女族群的观感。凤凰卫视彭世廷、黄其村台北报道。
3: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1936年，埃德加·斯诺深入中国西北，记录下他亲眼看到的红军与中国。
2: 斯诺采访毛主席的时候，问过您一生当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3: 这些标语都是小红军写的，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
4: The Red Army never fearing the challenging long march, look lightly on the many peaks and rivers.
5: My name is Eric Foster.And my uncle is Edgar Snow.
1: 90年后，埃里克·福斯特从《红星照耀中国》出发，寻找长征记忆，解读今日中国。
5: So 90 years ago, when my uncle was here, did he eat bread like this? Maybe.
6: 这幅照片呢，在中国几乎人人都知道，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积极向上。
5: This is, tells me it's like the roots of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
1: 一本书，一段历史，一次行走，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8: 内地国庆七天长假接近尾声，北京各大景点热度依然不减，一些国庆期间推出的限定夜景也持续吸引游客前往。
9: 这里是国庆假日期间每晚6点在北京市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开启的灯光喷泉联动秀，奥海湖面的喷泉、奥林匹克塔塔身的 LED 屏幕以及仰山的灯光，共同构成这场山水塔影的国庆限定夜景。尽管6号内地已经进入假期返程高峰，前来打卡的游客依然不少。
10: 一家五口，我们啊带着孩子来看看音乐喷泉。
11: 广告什么宣传的不都挺好吗？看那个抖音啊，什么那个视频号什么的。
9: 越靠近喷泉的位置，游客也越多。也有游客表示，临近返程，希望能再来北京打卡更多景点。
12: 就是一次不够。
13: 还有哪些景点没去呢？想去的。
12: 好多，就是圆明园、颐和园，然后北海公园，那些都还没去。
14: 长城也没去啊。
12: 长城也没去。
14: 对啊，就排不。没法排了，感觉时间不够用。
12: 对。
9: 而同一天，根据北京市门户网站发布的消息，各大市属公园也再次迎来客流高峰。事实上，今年北京围绕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推出2000多场特色文旅活动，市属公园也推出了90项游园活动，丰富假日旅游场景。据统计，10月1号到5号，14家市属公园每天接待游客均超过40万人次，其中10月3号达到78.93万人次，到10月6号仍有超过57万人次。凤凰卫视吉文火吴若明北京报道。
8: 瑞典皇家科学院星期二宣布，将2026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比利时科学家哈尔岑，表彰他在宾立方中微子天文台的决定性贡献，以及发现具有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
15: 瑞典皇家科学院当天宣布，粒子物理学家哈尔岑因其对宾立方中微子天文台的决定性贡献和发现具有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荣获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据诺奖官网公报介绍，哈尔岑1944年出生于比利时蒂嫩，目前任职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哈尔岑于1988年首次提出在南极捕获中微子的设想。所谓中微子是一种诞生于宇宙高能物理过程的幽灵粒子，它在抵达地球的途中不会偏转方向，也不会损失能量，这就意味着它能够提供其他观测手段无法获取的宇宙信息。当中微子与原子核碰撞时，会产生一道闪光，能够被清澈冰川冰中的传感器追踪， 在哈尔岑的领导下，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于2011年在南极建成。科研团队很快成功追踪到首批高能中微子，并证实这些中微子必然来自太阳系之外，由此开启中微子天文学的新时代。诺贝尔物理学奖委员会主席皮尔斯形容，哈尔岑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出色的仪器，其韧性和科学远见为一种新型天文学铺平了道路。而冰立方持续收集的中微子相互作用案例，有望为研究人员提供关于高能中微子来源的新知识，甚至可能揭示此前未知的宇宙现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肯尼亚卫生部星期二宣布，已确诊第一宗输入性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患者，前一天在首都内罗毕治疗期间不幸身亡。肯尼亚卫生部长表示，患者是肯尼亚公民，过去7年长居在刚果金，患者患病已经有一个月，上周六下午抵达肯尼亚内罗毕，并在入境时接受健康筛查。肯尼亚介绍，患者在隔离设施出现发热、肌肉疼痛的症状，治疗期间提取的样本经过检测确认为本迪布交型的埃博拉病毒。那当局掌握到与确诊病患密切接触人士的名单，以隔离安排已经准备就绪。那刚果金在今年5月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累计报告确诊病例多达8000多宗，当中有超过4000人不幸身亡。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16: 时装界盛事巴黎时装周连日来有多场活动，吸引了不少明星出席。其中，韩国人气女团 IVE 的队长安宥真分别身穿白色外套和红色上衣配短裙亮相多个时尚活动，她便在社交平台跟大家分享多张美照。另一韩国人气女团 TWICE 的队长智孝也在当地出席时装品牌的时装秀，身穿黑色蕾丝背心、热裤及长皮衣的智孝露出小蛮腰和美腿，相当养眼。而内地演员刘诗诗、孙茜、王安宇及香港影帝梁家辉也有现身当地，同场出席时装秀。梁家辉更牵着刘诗诗的手入场，并行吻手礼。另外，四人同框合影更引爆热搜，网友盛赞这组嘉宾阵容兼具颜值、气质与实力，是神仙看秀阵容。香港歌手洪卓立与徐静蕴日前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为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演出。他们在接受我们访问时预告接下来的工作动向。
17: 我就系准备紧成个填紧词，咁啊将会录音噶啦。
18: 嚟紧呢几个月咧，会先忙自己嘅第一场直播先，咁所以忙完之后咧，就希望下年会有一个新嘅tour 啦，或者其他唔同嘅 show 咯。然后咧，那个直播就会分享我平时好中意穿搭啦，即系我嘅衫裤鞋袜啦，而我中意用嘅嘢啦，咁都会喺我直播间度同大家分享。
16: 香港艺人罗天宇举行音乐会，女友陈义德充当助手，包办幕后琐碎事，获罗天宇大赞是贤妻。
19: 佢又好帮我手啦，即系第一次可以使佢做嘢。可以真係話
18: 又唔好咁講，
19: 放咗啲衫佢真係好少脱衫，咁啊叫佢幫下手啊，係佢有好多好貼心嘅，即係好
18: 多謝
19: 遞水啊 ，keep 住問你想有冇。

0: 咩需要啊？幫我影相啊，做攝影師啊，
1: 差唔多啦。
0: 係啦、okay. ，所有嘢。
2: 個女朋友值幾多分啊？咁撐你
1: 哇！
0: 3000分。
2: 哇！係咪賢妻良母啊？
0: 非常賢妻。
3: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4: 感謝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4: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5: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6: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3: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梦想价值千万。

中国和欧盟的国际贸易谈判高官举行视频会谈。国庆七天假期零收官，北京旅游热度延续。比利时粒子物理学家哈尔岑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0: 是李寒轩。首先带您关注，10月6号，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总司长约根森举行视频会谈，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做准备。再来关注到，针对有媒体报道法国和德国5号向欧委会提交非正式文件，要求欧盟强化使用贸易防御措施，并推出多项保护主义新工具，中国商务部6号回应称，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希望法德两国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中国外交部同日也是表示，希望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1: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6日在回答有关法德要求欧盟强化贸易防御等保护主义工具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始终认为相互依赖不是风险，利益交融不是威胁，开放合作才是发展的正道，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脱钩断链只会损人不利己，希望法国和德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鼓动欧盟动辄使用保护主义工具，更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最终反噬自己。此外，就欧盟当前正在研究调整对华贸易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6日回应称，中欧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经贸关系本质上是互利共赢的，希望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关切，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内地国庆7天长假临近收官，北京各大景点热度依然不减，一些国庆期间推出的限定夜景也持续吸引游客前往。
2: 这里是国庆假日期间每晚6点在北京市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开启的灯光喷泉联动秀，奥海湖面的喷泉、奥林匹克塔塔身的 LED 屏幕以及仰山的灯光，共同构成这场山水塔影的国庆限定夜景。尽管6号内地已经进入假期返程高峰，前来打卡的游客依然不少。
3: 一家五口，我们啊带着孩子来看看音乐喷泉。
4: 广告什么宣传的不都挺好吗？看那个抖音啊，什么那个视频号什么的。
2: 越靠近喷泉的位置，游客也越多。也有游客表示，临近返程，希望能再来北京打卡更多景点。
5: 就是一次不够。
6: 还有哪些景点没去呢？想去的。
5: 就是圆明园、颐和园，然后北海公园，那些都还没去。
7: 长城也没去啊。
5: 长城也没去。
7: 对啊，就排不。没法排了，感觉时间不够用。
5: 对。
2: 而同一天，根据北京市门户网站发布的消息，各大市属公园也再次迎来客流高峰。事实上，今年北京围绕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推出2000多场特色文旅活动，市属公园也推出了90项游园活动，丰富假日旅游场景。据统计，10月1号到5号，14家市属公园每天接待游客均超过40万人次，其中10月3号达到78.93万人次，到10月6号仍有超过57万人次。凤凰卫视节目广播用名北京报道。
0: 根据新发布的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5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报告出自加拿大智库飞沙研究所，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报告再一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关税，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另外，今年以来，香港在多项关于金融、创新科技、教育和人才等的国际竞争力排名续创佳绩，反映香港的核心优势获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缅北果敢电诈四大家族之一魏家犯罪集团专案细节近日披露，这一家族依托郡政势力控制果敢的武装力量，经营电诈园区。当中，魏家犯罪集团骨干成员陈大卫为结盟金主，随机杀害陌生人，并因纠纷枪杀他人，手段凶残，草菅人命。
8: 魏家凭借武装力量在缅北立足横行。早在15年前，其初登政治舞台之后，就迅速从政军两界分别入手。 老二魏超人曾担任缅甸联邦议会议员，老三魏怀仁依仗军权在握，成为果敢地区的核心掌权者之一。为了延续魏家对果敢军事武装的掌控，魏怀仁还着力培养外甥陈大卫，魏案前已经几乎完成对他的政治铺路。魏家台前领受政府俸禄保卫边境，幕后则动用国家机器维护家族利益，深度参与缅北诈骗集团运营，利用边防部队和私人武装率先创立对电诈园区实施武装暴力管控的模式。为了表现出与名下各园区金主们合作的诚意，陈大卫决定与金主结拜兄弟，就必须要有足够的仪式感。
6: 为什么要杀人祭天？
9: 立投名状嘛，比较独特吧。
10: 对象是怎么物色的？
9: 我是让我手下找个陌生人，随便哪里找，反正就找个陌生人。
8: 不幸被选中的陌生人当时正在园区的小黑屋里关禁闭，最终被陈大卫随机推向了所谓的祭天台杀害。
10: 开枪将这个人打死完以后结拜的时候，你当时的感受是怎么样？
9: 那需要有什么感受吗？
10: 那不是一个人吗？就活生生的一个人。
9: 没什么感受。
8: 陈大卫视生命如无物，一与其他家族园区金主发生纠纷。2022年下半年，其手下一名警卫队长当街抓走对方的手下，将其关押。一个月后，陈大卫命令将不肯示弱的被害人带到枪决地点杀害。
11: 死者的头骨啊，有七个弹孔，而且他是跪姿朝下，面朝下，双手被反绑，当时那种惨状呢，是无法形容的。这简直就是被乱枪打死。
8: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5号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开幕，大会为期5天，预计将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0多人与会。
8: 中国首飞航天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利伟在会上表示，中国空间站将成为一个面向全球科学家开放的实验平台，中国希望积极与各国交流合作。
12: 后续呢，可以在科学研究、航天员培训、提供飞行机会以及科普教育等方面开展深化合作。之后呢，将开展月球科学的研究与开发，建设月球的科研站。为此呢，这个我们也非常希望，积极与各国开展交流，寻求合作的机遇。
8: 今年下半年，中国空间站将迎来首批外籍航天员。杨利伟介绍说，两名巴基斯坦籍预备航天员目前训练表现十分出色。按照计划，其中一名航天员将作为载荷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瑞典皇家科学院6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比利时科学家哈尔岑，以表彰其对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的决定性贡献和发现具有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
1: 瑞典皇家科学院当天宣布，粒子物理学家哈尔岑因其对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的决定性贡献和发现具有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荣获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据诺奖官网公报介绍，哈尔岑1944年出生于比利时蒂嫩，目前任职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哈尔岑于1988年首次提出在南极捕获中微子的设想。所谓中微子是一种诞生于宇宙高能物理过程的幽灵粒子，它在抵达地球的途中不会偏转方向，也不会损失能量，这就意味着它能够提供其他观测手段无法获取的宇宙信息。当中微子与原子核碰撞时，会产生一道闪光，能够被清澈冰川冰中的传感器追踪。在哈尔岑的领导下，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于2011年在南极建成。科研团队很快成功追踪到首批高能中微子，并证实这些中微子必然来自太阳系之外，由此开启中微子天文学的新时代。诺贝尔物理学奖委员会主席皮尔斯形容，哈尔岑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出色的仪器，其韧性和科学远见为一种新型天文学铺平了道路，而冰立方持续收集的中微子相互作用案例有望为研究人员提供关于高能中微子来源的新知识，甚至可能揭示此前未知的宇宙现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将继续关注。伊朗称国防武器产能提升2.5倍。北约计划利用 AI 与无人机应对俄罗斯潜在袭击。

0: 责任。
1: 据报道，塔拉埃尼克还表示，伊朗与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国防合作并没有减少或停止，部分领域的合作反而有所加强，未来有关合作仍将继续。凤凰卫视李约珍·卡姆森德海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谈到与伊朗的战争代价时表示，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日在内布拉斯加州的一场集会上发表讲话，为共和党造势，称希望看到共和党在十一月中期选举中取得巨大胜利。他同时谈及伊朗战事，表示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
4: With the word just artificial, it's a little bit high. It's a small price to pay for keeping the world safe, keeping our country safe. They can take out a city. Let them take out Los Angeles. Let them take out San Diego. This is a very small price to pay.And it's going to be over with very soon. It's essentially almost over with.
3: 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正围绕中期选举展开激烈角逐，争夺国会两院控制权。加州是美国经济和人口第一大州，长期支持民主党。加州州长纽森发文批评称，在派遣国民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进驻占领加州后，特朗普现在又说应该让外敌摧毁洛杉矶和圣迭戈。洛杉矶市长巴斯发文表示，美国总统暗示外国政府袭击洛杉矶，此番言论非常危险，并可能危及城市安全。圣迭戈市长格洛里亚也发文指出，圣迭戈不是可以被牺牲的附属品，也绝不是所谓的小代价，直言不要把圣迭戈市卷入那鲁莽的战争言论之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英国反恐警察六号宣布，在调查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涉嫌恐怖活动的案件当中，在逮捕一名22岁英国男子，成为这起事件中第七名被捕人员。英国政府此前表示，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可能参与其中，但警方目前仍在调查是否有外国势力介入。
5: 英国反恐警察六号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区逮捕了一名22岁的英国男子，他涉嫌英国反恐法第五条，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警方同时搜查了他的住所。美国日前将部署在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的轰炸机全部撤回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撤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威胁。他还称这起事件与伊朗有关，但美国并没有公布相关证据。英国政府则表示，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目前仍然安全，且政府正在投入4.7亿英镑加强英国境内军事基地的安全防护。对于美国撤走轰炸机，英国政府回应不会评论其他国家的军事决定。英国政府此前提到，有强烈迹象显示伊朗参与了这起事件，但警方也没有公开证实相关证据。警方此前表示，他们正在调查是否有存在外国势力代理人或者个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代表其他国家行事等多种可能性。
6: 目前第七名嫌疑人仍被警方拘留。英国首相伯纳姆为此前释放的六名嫌疑人辩护道，这些人虽然已经被保释，但是仍然受到严格的人身限制。英国的反恐警察也还在追查事件的动机以及涉案人员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六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的艾卜哈国际机场等目标发动导弹打击，并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称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也在也门的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
7: 也门胡塞武装六号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对达加里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除艾卜哈机场，沙特民航局六号表示，位于吉达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国际机场

0: 及奈吉兰国际机场5号晚间接连遭遇两起袭击，造成三人受轻伤。另外5号晚和6号凌晨，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附近地区遭胡塞武装袭击，并传出剧烈爆炸声。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交付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外媒披露，北约正拟定一项针对东翼的胜利理论新战略，计划将无人机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融入传统战力，以快速击退潜在的俄罗斯袭击。根据彭博社5号披露的一份北约非机密文件，这一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制定，预计于12日在波兰正式公布，同时向各成员国阐明增加国防开支的具体需求。在具体部署上，若遭遇领土入侵，北约将优先动用东翼部署的陆军、低成本无人机、最低限度载人系统以及 AI 辅助目标锁定技术，首先阻止对方推进，待取得行动自由之后，将进一步打击敌方的指挥与控制系统，力求迅速且压倒性的击败俄罗斯进攻部队。立陶宛议会6号就一项解禁本国核武器部署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对此，俄罗斯方面回应指，立陶宛这一决定可能导致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对于美国考虑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佩斯科夫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
3: Если чья-то, собственно, главной страны в НАТО военная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а приближается к нашим границам, то, конечно же, это не может восприниматься иначе, чем шаг в сторону эскалации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и. Ровно как и размещение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соседне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ядерного оружия.
2: 立陶宛议会6号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第137条，即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废除这一条款将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根据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及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东地区冲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以及能源价格上涨正进一步影响阿联酋的经济、民生等多个领域。当地的燃油价格较今年2月大幅上升，食品等日常开支也面临压力。有居民表示，交通和家庭生活成本明显增加，消费方式也开始发生变化。
4: 自今年2月底中东地区冲突升级以来，国际能源市场持续受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影响。据阿联酋燃油价格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与今年2月相比，98号汽油由每升 2.45 迪拉姆升至10月的 4.4 迪拉姆，95号汽油由 2.33 迪拉姆升至 4.28 迪拉姆，柴油则由 2.52 迪拉姆升至 4.8 迪拉姆，涨幅均超过80%。尽管近期海湾地区原油出口量逐步恢复，但国际油价仍处于高位。对于高度依赖汽车出行的阿联酋居民而言，油价大幅上涨也让日常出行负担明显增加。
5: In Dubai nowadays the petrol price is very high because of this war. So before we were spending petrol like 100 to 150 to 200, but now if you are filling the petrol full tank in one day, so it's like 250 to 300 dirham. So it's affect our transportation and everything is so expensive now. When petrol is expensive, so all the price is going very high. But for transportation, it's very hard for us nowadays to survive because all the prices are same for us.
4: 一名正在超市采购的外籍居民向记者表示，同样的家庭食品预算，如今能够维持的时间明显缩短，在超市购物时也更加倾向于选择折扣和促销商品。
6: Before I have 500 dirhams for 2 weeks for 5 members of family, but now my 500 dirhams is only for few days. So it's really, really hard for us, especially during this time. So maybe due to this conflict, now everything increases. Everything, the prices increases, especially the prime commodities.
4: 面对能源和生活成本上升，阿联酋政府正加强对市场价格的监测。据经济和旅游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价格监测已覆盖13家主要零售商的33种基本商品，包括大米、食用油、鸡蛋、牛奶和鸡肉等。凤凰卫视王丽、马克，阿联酋迪拜报道。
1: 德国联邦统计局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和工作日调整之后，德国8月工业新订单环比大幅下降10.6%，主要的原因是飞机、船舶、火车和军用车辆等运输设备制造业订单锐减，相关领域新订单环比下降61.5%。数据显示，8月德国国内新订单环比下降17.3%，国外新订单下降5.4%，其中来自欧元区和欧元区以外的订单分别下降5.4%和5.5%。数据还显示，剔除大额订单影响后，8月德国工业新订单环比下降0.1%。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当天就发表声明说，尽管8月工业需求表现疲弱，长期结构性的问题依然存在，但近期德国总体的订单形势已有所改善，尤其是在受人工智能发展和政府采购带动的行业。德国经济专家则表示，今年以来德国的工业订单增长动能较大一部分都是来自国防支出，剔除波动较大的大额订单后，德国工业订单数月以来已基本停滞，整体的经济增长动能仍显不足。感谢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再见。
7: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义，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中期选举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出手，试图压低柴油价格。他把油价上涨归咎乌克兰和民主党。巴西大选首轮，小博索纳罗获胜。我们要谈谈的是，卢拉总统这次第一轮输给了小博索纳罗，是因为特朗普的影响力吗？欧元跌到了一年多来的低位，法国跟西班牙的政治风险所搅动。另外，德国跟法国在稀土问题上形成合力，要应对中国。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举行不到30天的时间，美国柴油价格平均零售价仍然超过6.3美元，处在历史的纪录高位。这直接影响美国各行各业的运输成本，还推高了通货膨胀。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都非常的着急，星期一又签署了一项试图压低柴油价格的行政命令。在联合G7释放柴油之后，特朗普在中选之前不到一个月再次出手压低油价，他要宣布放宽免税红色柴油的使用限制。特朗普星期一在内布拉斯加州格兰德艾兰的一场活动上签署这项行政命令，他将这项举措称作前所未有的降成本行动，表示将正式取消非道路使用限制，允许任何人出于任何理由购买免税红染柴油。柴油能够为乡村社区提供能源，也用在驱动农户的农机设备，因此美国内陆各州对柴油价格尤为敏感。这次行动也是特朗普政府近期连续压低柴油成本措施的一部分。上个星期五 ，G7 和他们的合作伙伴宣布通过 IEA 协调释出最多1亿桶紧急石油和柴油储备，行动立刻启动，未来4个月会实施，并会在最初20天之内前置释放大量的柴油。这个决定是受到了特朗普政府的持续施压。这个时候呢，《华尔街日报》说，其实呢，现在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运输量几乎已经恢复到了伊朗战争之前的水平，但是这些船没有运出眼下特朗普政府最需要的柴油，因为这个区别对于美国政治是特别重要的。上个月底，美国每加仑柴油的全国平均价格升到了创纪录的6.53美元，在加州更高达每加仑8.44美元，创历史高位。休斯敦石油公司的一位总裁说，消费者买的不是原油，他们买的是汽油、航空燃料和柴油，而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恢复短期之内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特朗普5号就把矛头指向乌克兰跟民主党执政州，说汽油价格上涨是因为他们的关系。
1: 特朗普5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目前每天通过霍尔木斯海峡运出的原油数量正在增加，因此推动汽油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已经从海峡运输问题转向炼油能力。特朗普特别提到，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罗斯的炼油设施，影响俄罗斯成品油供应。他还批评民主党执政州的能源政策，点名加利福尼亚州，称当地的炼油厂关闭也在推高美国燃油价格。近期乌克兰持续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远程打击，乌克兰方面5日宣称，相关行动已经导致俄罗斯超过一半的炼油能力失效。与此同时，俄罗斯柴油生产明显受到影响，并限制部分燃料的出口。不过，美国能源价格此前已经受到美伊战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限的明显冲击。霍尔木兹海峡通常承担全球大约1/5的石油运输。

0: 战争所引发的原因之后处于停摆状态，当中像是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还有伊拉克等地的炼油厂都是停摆的，而最新的形势是沙特阿美的炼油厂又遭到了打击，是因为也门胡塞武装跟沙特支持的政府军冲突骤然升级，胡塞武装对沙特本土发动了三轮大规模打击，利雅得国际机场还有拉比格阿美炼油厂等能源和交通要害同步受袭。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以及曼德海峡周边加速推进对全球关键航运节点的威胁，从远程打击升级为潜在实体控制。另外，全球最大的油产商沙特阿美的行政总裁纳萨尔就说，目前全球石油商业储备已经降到不足60亿桶，他警告相关的储备水平偏低，而且需要差不多2年的时间才能够补充。石油即便现在储备还有60亿左右，但是呢，实际可动用的储备数量只有大约10%。对于七国集团和合作伙伴上个星期五决定释放多达1亿桶紧急石油和柴油储备，纳赛尔表示，相关措施可能能够撑过一个冬天，但只属于短期缓解措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供应失衡的问题。ICE 布油在星期二这天跌到了99.53，WTI 跌到了88.36。纳赛尔表示说，在应对层面，他们阿美公司正在采取主动措施，降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比如说，他们正在研究沙特原油出口的额外替代路线，并探索在海外建立更多的储油设施。喂，
1: 就是这次呢，最近这几天，西方的媒体就是密集的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运输能力已经到达战前大概80%甚至更高的水平。就是扣除伊朗原油就差不多了，但是我们就有一个很大的疑问，为什么这个国际原油的价格就像刚才已经下降了，还是在100美元的这个布油的水平？如果说是正常的话，它应该到60多到70这个水平嘛。还有呢，就是柴油价格还是在6.3美元一加仑，那中间的环节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想除了刚才讲的这个炼化能力出了问题，就是海湾地区的炼化能力并没有恢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呢，现在这个油是怎么运出来的？这个油呢，它其实是用接力的方式运出来的，就是呢，美军它护航，然后呢，它是号称是摧毁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岸的那些雷达设施啊、监听的监控设施等等。然后呢，护航呢，就是这几个大的海湾国家，它有这个超级油轮，就是一艘200万桶的，它运出来，运到外边之后呢，有别的油轮给它接上，就灌到别的油轮上，它就走了，它又回去再接着运，这个是9月份的情况。当时9月份呢，伊朗和美国之间相对还是一个比较缓和的情况，特别是联大召开期间，双方还有这个会面。那伊朗就也没有打，但是伊朗同时他也鼓励伊拉克的油往外运，因为伊拉克跟他相对是什叶派比较亲近的这个政权，所以呢那个时候一度就上，到了这个10月第一个星期，伊朗又打了几条船，打的就是反复在这里边穿梭运油的那些船，其中就是有科威特的船，有阿联酋的这个船，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呢，这些油它运的是原油，它并没有运柴油和汽油，就是里边炼化的东西，没有运。我想一个不运的原因，一个就是产能没有恢复，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一旦被打中之后，可能会起大火，可能把整个海峡都给造成巨大的这个堵塞。所以呢，从现在这个情况来看，并不能说这个海峡又回到美国的控制下，伊朗还是完全有能力打击过往的这个油轮的。那另外一边，我们再看一下一个风险，就是现在所谓的多国联军发动对胡塞武装的反攻，这个多国到底是哪几个国家？现在这个沙特都不说，我想呢，它可能也包括，就是沙特花钱买的，比如说叙利亚的这个那些现在的这个政府组织，以前的叛军，还有苏丹来的这个部队，因为沙特一直支持他们，还有可能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背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0: 谢谢文辉。 美国总统特朗普很努力要让美国的柴油、汽油价格下降，但是民众不买单。还有美国第三季度的 GDP 啊，现在快速迈向4%的增长率，但为什么？

0: 众仍然不满呢？美国的经济蓬勃发展并没有助特朗普一臂之力，主要是因为对人工智能和生活负担能力的焦虑，使得民众越来越不满意，并且共和党正在大量流失支持率，特朗普本人也是在支持率不断的下跌。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目前的经济快速增长似乎是一种不受欢迎的繁荣，因为生活成本不断上升，而且经济成长主要由最富裕的消费者和对 AI 的大规模投资所推动。选民对 AI 的憎恨和恐惧已经超过他们对以往任何一项技术突破的憎恨还有恐惧。另外，蓬勃发展的美国医疗经济也让患者承担了代价。媒体报道说，一个案例啊，琼斯2022年只有支付不到$100就切除了一个癌性肿瘤，但四年之后，另外一个癌症疑云，他为类似服务承担的医疗账单已经接近了$1000。随着人口老龄化，相关的劳动力成本上升，还有不断膨胀的医疗支出，使得民众的负担越来越重。所以回到眼下中期选举，选民要如何投票？投给共和党或投给民主党？华盛顿邮报分析，民主党目前拥有民调和选民投票热情的优势，共和党凭借雄厚资金力图守住参众两院，因此提出四种可能走向，结果就是中选的结果将直接影响特朗普剩余任期的施政空间。
1: I think when I travel there the numbers go way up. We have a massive crowd. We have another sold out crowd todayWe went to Ohio, we went to Texas, we went to Oklahoma, we're going to Michigan, we're going all over the country.
2: 特朗普老当益壮，为了打选战跑全国造势。美国中期选举提前投票展开，两党进入最后冲刺，距离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不到一个月。华盛顿邮报分析，特朗普支持度下滑，尤其流失独立选民。民主党在今年初选的投票人数也比较多，显示支持者参与选举的热情可能转化为中期选举投票优势。但民调领先能否变成国会席位仍有变数。报道提出，第一种可能是民主党掀起蓝色浪潮，一举夺回参众两院控制权，其中众议院只要比目前多拿下3席，民主党就能取得多数。库克政治报告指出，共和党有16个众议院席位，选情焦灼，民主党则有6个，意味共和党面临更大的首席压力。华府顾问公司 Mindset 推估，如果民主党最终在全国得票率领先10个百分点，维持目前平均民调的优势，可能就会净增加约33个众议院席位。不过第二种可能是民主党只掀起蓝色涟漪，拿下众议院却无法翻转参议院。共和党目前在参议院以53席对47席保持多数，民主党若要取得控制权，除了守住佐治亚及密歇根州，还需要拿下北卡罗来纳、缅因州，并在其他共和党优势州取得突破，难度明显更高。众议院方面，选区重划也可能限制民主党的斩获。两党今年透过重划选区争取优势，经过法院裁决和民主党反制之后，共和党仍被估计保有约9席的理论优势，但部分重新划定的选区并没有共和党预期中稳固。第三种可能则是共和党逆势胜出，守住国会控制权。共和党最大的武器就是钱。华盛顿邮报指出，从9月劳动节以来，特朗普政治资金投入超过$1.8亿，协助共和党在几乎所有竞争最激烈的选战中取得支出优势。广告追踪机构数据也显示，共和党9月份在所有参议院关键战场的广告支出都超过民主党，直到投票日的广告预定金额同样领先。而共和党一方面将民主党塑造成过于激进，另一方面部分候选人也开始和特朗普拉开距离，包括删除网站上提及特朗普的内容，或在移民以及伊朗战争议题上表达不同立场，试图争取摇摆选民。而第四种可能关注的不是谁赢谁输，而是选举争议会否演变成宪政危机。报道指出，地方选务官员正在针对网络攻击、炸弹威胁、投票场所干扰以及选后重新计票等情况进行演练。今年他们尤其担心联邦政府介入，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并未排除探员前往投票场所，民主党议员以及相关律师团队也正在为可能出现的联邦干预预作准备。这场选举不只决定国会由谁掌控，也关系到特朗普能否继续推动立法议程，或是面对更强力的国会调查和监督，并为2028年的总统大选揭开序幕。凤凰卫视姚怀春、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下周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巴西总统大选第一轮的投票结果，小博索纳罗以2%赢了现任总统卢拉，出乎市场的意料。为什么？而这个结果出来之后，巴西的金融市场却因此大涨，又为了什么呢？《金融时报》说，投资者押注佛拉维奥·博索纳罗赢得大选，巴西金融市场大涨。星期一，巴西雷亚尔对美元汇率涨了4.2%，当地的股市也大涨将近8%，收在历史新高。原因之一主要是因为投资者押注博索纳罗的当选，使得当地央行有更大空间将利率从现在的高位13.5%下调，因为现在的利率水平使得企业和消费者承受很大的压力。而媒体也分析认为，巴西的博索纳罗家族可能会因此实现惊人的翻盘。分析认为，在第一轮投票领先的小博索纳罗有望在10月25号举行的第二轮投票当中继续击败卢拉。如果小博索纳罗在10月25号获胜，这个拉丁美洲最大国家将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个盟友所领导，因此美国政府也正在寻求扩大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分析人士说，尽管小博索纳罗的竞选活动表现不佳，但45岁的他的强劲表现更多源于选民对他对手的厌倦，而不是他自身的优势。政治分析评论员说，这个意外的结果是由策略性投票和选民的求变意愿推动的，不是支持小博索纳罗的浪潮。最重要的是一股反对卢拉的浪潮。说博索纳罗的竞选纲领融合了轻商的承诺、传统价值观以及打击犯罪的主张，他宣扬他父亲所秉持的狂热基督教民族主义，呼吁对男性性犯罪者实施化学阉割，并主张将刑事责任年龄下调到16岁。分析认为，这跟这个南美洲国家的保守价值观相契合。但是他上来这边，他上台，他还要面对巴西的债务以及公共开支要增加的问题。
1: 这次出乎意料，第一轮投票的结果呢是小博索纳罗领先2%，连卢拉自己，包括博索纳罗本人都没想到。为什么呢？我觉得更重要还是卢拉没有显示出自己的执政能力，能够赢得这个选民的支持。当然，如果说第二轮，他能够动员更多他的支持出来投票，还是有可能，但是这个机会在衰退。为什么呢？我们看到，就这次不光是第一轮，小博索纳罗他获胜，而且呢，整个博索纳罗家族还有很多人当选，他的儿媳妇当选为参议员，他那个最小那个儿子，他们好几个人当选为众议员，还有呢，在很多州里边也出现了这个博索纳罗这一边的相对保守的右翼的人士当选为参议员和地方的州长，所以就是。

0: 转卢拉第二轮呢，好不容易就翻盘了，但是他会面临国会各方面的制衡。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美国特别是特朗普，他在拉美这种选举的对决当中，尤其是差一点点的对决当中，美国在关键时候是能够发挥作用的。我们看到哥伦比亚也是这样，就是差一点点，最后他就这个右派的就赢了。对，所以哥伦比亚那边其实是一个拿美国护照的人，他赢了这个左派的支持的候选人。所以从拉美的情况来看，特朗普搞这个所谓唐罗主义，加上他在外交各方面的各种压力，可能会导致整个拉美的政府和总统这一派呢，在未来这两年持续的右转。
1: 星期二的欧元对美元从一年多来的低位回升，但是法国还有西班牙的政治风险仍然是市场关注的焦点。欧元在星期一曾经跌到了17个月来的低位，低见1.16美元，主要是因为市场对法国财政忧虑加深，还有西班牙宣布提早在11月底大选，政经不明朗的形势使得欧元受压。法国目前已经成为欧洲主权债市场困境的典型样本，不断攀升的债务存量使得偿债成本持续走高。法国政府上星期五提交了2027年预算草案，计划将公共赤字从 GDP 的5.4%压缩到明年的5%，但是经济学家认为，即便这个预算方案获得通过，法国也难以实现财政目标。至于在西班牙方面，首相桑切斯在5号表示，国会上个星期五否决政府主要在平息房屋问题民怨的法令之后，引起了抗议，所以他决定在11月29号提前大选，说是时候让西班牙民众决定未来究竟是要加入极右浪潮，又或是继续开放、社会公平以及环境负责的路线，相信选民会做出选择。而欧洲现在整体面对财政压力，也正在成为美债抛售的新导火索，也就是市场的这个新一波的债券抛售潮风暴正在酝酿。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欧元对美元回到了1.1234的水平。欧洲目前的经济情况，西班牙这一段时间来表现是不错的，但确实是因为经济太好，旅游人数增加，再加上外来的投资，使得住房的问题呢成本在上升，引发了民众的不满。但欧洲主要的经济体是法国跟德国这两个国家，在内部引发的一些问题，民众的不满，现在他们有一个方式要解决这个问题，合力起来要对中国。德国跟法国正在提议欧洲动用一种新武器来反击大量廉价的中国进口商品。在下个星期欧盟领导人峰会召开之前，两国提议欧盟降低限制中国产品进入的门槛，并允许欧盟更快采取行动。凭借这项新权力，欧盟可能在做出决策之后的几天之内，他们就可以将中国产品阻挡在他们市场之外。这项法的倡议标志着柏林正大幅度转向更加保护主义的立场。德国现在正在艰难面对他们的汽车市场失去了制造的动能。那么在中欧贸易风险升温的时候，欧盟贸易事务专员在星期四8号这天会到北京跟中方官员进行为期2天的关键谈判，专家预计很难有重大的突破。而日本方面在5号这一天，日本跟澳大利亚的企业和政府相关人士参加的日澳经济会议在5号于千叶市举行。那么在会上呢，丸红社社长大本金之就稀土开发强调，应该从中游、上游到下游，对整个供应链进行一体化的设计。他们呼吁应该要建立日澳两国共同参与整个环节的机制。在股市消息方面，沪深股市休市。来看一下港股，港股是蓝筹股涨多跌少，收盘的时候恒生指数报24280点，上升240点，升幅1%，国企指数升0.96%，科技股指数升0.94%，主板成交不到1000亿港元，只有982亿港元。日本股市攀升1.05%，突破7万点大关。韩国首尔股市下跌0.89%，失守7000点关口。台湾股市轻微上升0.22%，刷新历史新高。台积电收盘2585新台币，上涨了0.39%，又冲高了一个历史记录。美元汇价102.07，日元跌到了158.2，人民币离岸价曾经高见6.699。我们最后来分析的就是欧盟经济各种问题都在出现了，但政客现在可能很多的问题解决不了，那就看中国，面向中国，抛给中国。
0: 从这个桑切斯他解散议会进行大选的情况来看，这个南北欧国家和西欧国家它呈现出不同的矛盾。这个总的大家都有普遍性的矛盾，就是物价上涨，然后呢这个财政赤字压力越来越大，还有呢乌克兰那边越来越要钱，这边的退休金啊也越来越高。但是呢对西班牙这个国家来说，它有一些特殊性，它和南欧几个国家一样，就它对移民是比较开放的。像这个德国选择党它是强烈的反移民的。但是呢由于你开放移民，加上呢它的人口是比较年轻的，它的出生率也比较高，所以呢这就出现了这个住房的问题。住房从哪来的？其实是从欧债危机金融海啸的时候来的。本来呢在这个欧盟实现一体化之后当时很多英国人还有从寒带地区的人移居到西班牙来，就是冬天他过来住嘛，在海边嘛，而且呢他会买房子或者租房，当时就有一个房地产很兴旺的一个热潮，突然欧债危机来了，哗嗒就掉下去了，所以很多房子是没人住的。当时房子是供过于求，现在是不够住了。那就是这十多年西班牙政府其实在住房的建设问题上收得太紧，没有办法提供供应，那现在就全面的暴露它的矛盾，加上你还有移民的问题。当然就是桑切斯他很会利用现在的情况，就是对这个直播的一个老太太被从一个公寓里面给抬走，因为那公寓要重建，他是什么时候定的租约呢？弗朗哥时期定的租约，他父母定的还不是他定的，所以呢这样就是没有办法调解，但是他要吸引他的左翼的选民来支持他。所以就是说这些矛盾啊，还有退休金的问题，像法国那边同样现在是非常激烈的。原来马克龙推迟后两年那个政策是被推翻了，然后呢现在法国中学生在抗议，说他们的各种各样的条件，各种各样的这个福利得不到，然后呢大学也开始抗议，大学生也抗议，教师支持他们。但是呢他们现在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甩锅的对象，说中国的汽车进来了，中国的什么工业品进来了，所以呢欧洲的工业不行了，那要对中国来动手。所以他们似乎团结在这面旗帜下边，想把内部的矛盾给瓦解，或者说是至少呢让这个选民呢不是那么清晰。但选民其实非常清晰，这个就是自己的问题，不是中国的问题。
1: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4: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经典影院，一场突如其来的追杀。
5: Beautiful, mysterious woman pursued by gunmen. Sounds like a spy story.
0: 一场无处可逃的亡命之旅。
5: But I've known what it is to feel lonely and helpless. I have the whole world against me.
0: 神秘台阶藏着颠覆一切的间谍秘辛。
5: Answer up! Another 39 step.
0: 希区柯克悬疑经典《39级台阶》，10月1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9: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中国和欧盟的国际贸易谈判高官举行视频会谈。国庆七天假期零收官，北京旅游热度延续。比利时粒子物理学家哈尔岑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0: 我是林寒轩。首先带您关注10月6号，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总司长约根森举行视频会谈，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做准备。再来关注到，针对有媒体报道法国和德国5号向欧委会提交非正式文件，要求欧盟强化使用贸易防御措施，并推出多项保护主义新工具，中国商务部6号回应称，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希望法德两国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中国外交部同日也是表示，希望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1: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6日在回答有关法德要求欧盟强化贸易防御等保护主义工具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始终认为相互依赖不是风险，利益交融不是威胁，开放合作才是发展的正道。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脱钩断链只会损人不利己。希望法国和德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鼓动欧盟动辄使用保护主义工具，更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最终反噬自己。此外，就欧盟当前正在研究调整对华贸易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6日回应称，中欧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经贸关系本质上是互利共赢的，希望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关切，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内地国庆7天长假临近收官，北京各大景点热度依然不减，一些国庆期间推出的限定夜景也持续吸引游客前往。
2: 这里是国庆假日期间每晚6点在北京市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开启的灯光喷泉联动秀，奥海湖面的喷泉、奥林匹克塔塔身的 LED 屏幕以及仰山的灯光，共同构成这场山水塔影的国庆限定夜景。尽管6号内地已经进入假期返程高峰，前来打卡的游客依然不少。
3: 一家五口我们，啊，带着孩子来看看音乐喷泉。
4: 嗯，广告什么宣传的不都挺好吗？看那个抖音啊，什么那个视频号什么的。
2: 越靠近喷泉的位置，游客也越多。也有游客表示，临近返程，希望能再来北京打卡更多景点。
5: 就是一次不够。
6: 还有哪些景点没去呢？想去的。
5: 好多。就是圆明园、颐和园，然后北海公园，那些都还没去。
7: 长城也没去啊。
5: 长城也没去。
7: 对啊，都排不。没法排了，感觉时间不够用了。
5: 对。
2: 而同一天，根据北京市门户网站发布的消息，各大市属公园也再次迎来客流高峰。事实上，今年北京围绕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推出2000多场特色文旅活动，市属公园也推出了90项游园活动，丰富假日旅游场景。据统计，10月1号到5号，14家市属公园每天接待游客均超过40万人次，其中10月3号达到78.93万人次，到10月6号仍有超过57万人次。凤凰卫视节目火吴若明北京报道。
0: 根据新发布的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5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报告出自加拿大智库飞沙研究所，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报告再一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关税，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另外，今年以来，香港在多项关于金融、创新科技、教育和人才等的国际竞争力排名续创佳绩，反映香港的核心优势获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缅北果敢电诈四大家族之一魏家犯罪集团专案细节近日披露，这一家族依托军政势力控制果敢的武装力量，经营电诈园区，当中魏家犯罪集团骨干成员陈大卫为结盟金主，随机杀害陌生人，并因纠纷枪杀他人，手段凶残，草菅人命。
8: 魏家凭借武装力量在缅北立足横行，早在15年前，其初登政治舞台之后，就迅速从政军两界分别入手。 老二魏超人曾担任缅甸联邦议会议员，老三魏怀仁依仗军权在握，成为果敢地区的核心掌权者之一。为了延续魏家对果敢军事武装的掌控，魏怀仁还着力培养外甥陈大卫，归案前已经几乎完成对他的政治铺路。魏家台前领受政府俸禄保卫边境，幕后则动用国家机器维护家族利益，深度参与缅北诈骗集团运营，利用边防部队和私人武装率先创立对电诈园区实施武装暴力管控的模式。为了表现出与名下各园区金主们合作的诚意，陈大卫决定与金主结拜兄弟，就必须要有足够的仪式感。
6: 为什么要杀人祭天？
9: 立投名状嘛，比较独特吧。
10: 对象是怎么物色的？
9: 我是让我手下，找个陌生人，随便哪里找，反正就找个陌生人。
8: 不幸被选中的陌生人，当时正在园区的小黑屋里关禁闭，最终被陈大卫随机推向了所谓的祭天台杀害。
10: 开枪将这个人打死完以后，结拜的时候，你当时的感受是怎么样？
9: 那需要有什么感受吗？
10: 那不是一个人吗？就活生生的一个人。
9: 没什么感受。
8: 陈大卫视生命如无物，一与其他家族园区金主发生纠纷。2022年下半年，其手下一名警卫队长当街抓走对方的手下，将其关押。一个月后，陈大卫命令将不肯示弱的被害人带到枪决地点杀害。
11: 死者的头骨啊，有7个弹孔，而且他是跪姿朝下，面朝下，双手被反绑。当时那种惨状呢，是无法形容的。这简直就是被乱枪打死。
8: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5号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开幕，大会为期5天，预计将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0多人与会。
8: 中国首飞航天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利伟在会上表示，中国空间站将成为一个面向全球科学家开放的实验平台，中国希望积极与各国交流合作。
12: 后续呢，可以在科学研究、航天员培训、提供飞行机会以及科普教育等方面开展深化合作。之后呢，将开展月球科学的研究与开发，建设月球的科研站。为此呢，这个我们也非常希望，积极与各国开展交流，寻求合作的机遇。
8: 今年下半年，中国空间站将迎来首批外籍航天员。杨利伟介绍说，两名巴基斯坦籍预备航天员目前训练表现十分出色。按照计划，其中一名航天员将作为载荷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瑞典皇家科学院6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比利时科学家哈尔岑，以表彰其对宾立方中微子天文台的决定性贡献和发现具有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
1: 瑞典皇家科学院当天宣布，粒子物理学家哈尔岑因其对宾立方中微子天文台的决定性贡献和发现具有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荣获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据诺奖官网公报介绍，哈尔岑1944年出生于比利时蒂嫩，目前任职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哈尔岑于1988年首次提出在南极捕获中微子的设想。所谓中微子是一种诞生于宇宙高能物理过程的幽灵粒子，它在抵达地球的途中不会偏转方向，也不会损失能量，这就意味着它能够提供其他观测手段无法获取的宇宙信息。当中微子与原子核碰撞时，会产生一道闪光，能够被清澈冰川冰中的传感器追踪。在哈尔岑的领导下，宾立方中微子天文台于2011年在南极建成。科研团队很快成功追踪到首批高能中微子，并证实这些中微子必然来自太阳系之外，由此开启中微子天文学的新时代。诺贝尔物理学奖委员会主席皮尔斯形容，哈尔岑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出色的仪器，其韧性和科学远见为一种新型天文学铺平了道路。而宾立方持续收集的中微子相互作用案例，有望为研究人员提供关于高能中微子来源的新知识，甚至可能揭示此前未知的宇宙现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将继续关注。伊朗称国防武器产能提升2.5倍。北约计划利用 AI 与无人机应对俄罗斯潜在袭击。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的，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伊朗国防部发言人塔拉埃尼克6号表示，与前两次战争相比，伊朗国防武器和装备的生产能力已经提高至原来的2.5倍，部分武器的产量增长超过3倍。他同时表示，已经针对可能再次发生的军事冲突确定了打击目标。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塔拉埃尼克当天对媒体表示，伊朗目前已经根据战争形势以及武装力量的优先需求，对武器研发和生产计划做出调整。与之前的战争相比，伊朗国防武器和装备的生产能力已经提高至原来的2.5倍，其中部分武器的产量增长超过3倍。他还强调，如果敌方再次发动攻击，将面临比过去更加沉重的打击。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事先确定并准备好，在再次遭到侵犯时可以实施打击的目标。
4: عملیات از سوی نیروی مسلح هست آماده شده و تسلیحات و فناوری های پیشرفته در حوزه های موشکی، پهپادی و حتی ارتقای پدافند و سایر سامانه ها در حوزه دریایی، زمینی و حوزه های هوایی در اختیار نیروی مسلح قرار داره。
3: 据报道，塔拉埃尼克还表示，伊朗与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国防合作并没有减少或停止，部分领域的合作反而有所加强，未来有关合作仍将继续。凤凰卫视李月珍、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谈到与伊朗的战争代价时表示，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5: 美国总统特朗普5日在内布拉斯加州的一场集会上发表讲话，为共和党造势，称希望看到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取得巨大胜利。他同时谈及伊朗战事，表示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
6: With the word just artificial, it's a little bit high. It's a small price to pay for keeping the world safe, keeping our country safe. They can take out a city. Let them take out Los Angeles. Let them take out San Diego.

0: This is a very small price to pay, and it's going to be over with very soon. It's essentially almost over with.
1: 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正围绕中期选举展开激烈角逐，争夺国会两院控制权。加州是美国经济和人口第一大州，长期支持民主党。加州州长纽森发文批评称，在派遣国民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进驻占领加州后，特朗普现在又说应该让外敌摧毁洛杉矶和圣迭戈。洛杉矶市长巴斯发文表示，美国总统暗示外国政府袭击洛杉矶，此番言论非常危险，并可能危及城市安全。圣迭戈市长格洛里亚也发文指出，圣迭戈不是可以被牺牲的附属品，也绝不是所谓的小代价，直言不要把圣迭戈市卷入那鲁莽的战争言论之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英国反恐警察6号宣布，在调查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涉嫌恐怖活动的案件当中，在逮捕一名22岁英国男子，成为这起事件中第7名被捕人员。英国政府此前表示，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可能参与其中，但警方目前仍在调查是否有外国势力介入。
3: 英国反恐警察6号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区逮捕了一名22岁的英国男子，他涉嫌英国反恐法第5条，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警方同时搜查了他的住所。美国日前将部署在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的轰炸机全部撤回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撤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威胁。他还称这起事件与伊朗有关，但美国并没有公布相关证据。英国政府则表示，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目前仍然安全，且政府正在投入4.7亿英镑加强英国境内军事基地的安全防护。对于美国撤走轰炸机，英国政府回应不会评论其他国家的军事决定。英国政府此前提到，有强烈迹象显示伊朗参与了这起事件，但警方也没有公开证实相关证据。警方此前表示，他们正在调查是否有存在外国势力代理人或者个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代表其他国家行事等多种可能性。
4: 目前第7名嫌疑人仍被警方拘留。英国首相伯纳姆为此前释放的6名嫌疑人辩护道，这些人虽然已经被保释，但是仍然受到严格的人身限制。英国的反恐警察也还在追查事件的动机以及涉案人员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6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的艾卜哈国际机场等目标发动导弹打击，并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称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也在也门的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
5: 也门胡塞武装6号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对达加里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除艾卜哈机场，沙特民航局6号表示，位于吉达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国际机场及奈吉兰国际机场5号晚间接连遭遇2起袭击，造成3人受轻伤。另外，5号晚和6号凌晨，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附近地区遭胡塞武装袭击，并传出剧烈爆炸声。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交付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外媒披露，北约正拟定一项针对东翼的胜利理论新战略，计划将无人机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融入传统战力，以快速击退潜在的俄罗斯袭击。根据彭博社5号披露的一份北约非机密文件，这一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制定，预计于12日在波兰正式公布，同时

0: 向各成员国阐明增加国防开支的具体需求。在具体部署上，若遭遇领土入侵，北约将优先动用东翼部署的陆军、低成本无人机、最低限度载人系统以及 AI 辅助目标锁定技术，首先阻止对方推进，待取得行动自由之后，将进一步打击敌方的指挥与控制系统，力求迅速且压倒性的击败俄罗斯进攻部队。立陶宛议会六号就一项解禁本国核武器部署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对此，俄罗斯方面回应指，立陶宛这一决定可能导致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对于美国考虑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佩斯科夫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立陶宛议会六号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第137条，即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废除这一条款将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根据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及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东地区冲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以及能源价格上涨正进一步影响阿联酋的经济、民生等多个领域。当地的燃油价格较今年二月大幅上升，食品等日常开支也面临压力。有居民表示，交通和家庭生活成本明显增加，消费方式也开始发生变化。
2: 自今年二月底中东地区冲突升级以来，国际能源市场持续受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影响。据阿联酋燃油价格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与今年二月相比，98号汽油由每升2.45迪拉姆升至十月的4.4迪拉姆，95号汽油由2.33迪拉姆升至4.28迪拉姆，柴油则由2.52迪拉姆升至4.8迪拉姆，涨幅均超过80%。尽管近期海湾地区原油出口量逐步恢复，但国际油价仍处于高位。对于高度依赖汽车出行的阿联酋居民而言，油价大幅上涨也让日常出行负担明显增加。
3: In Dubai nowadays the petrol price is very high because of this war. So before we were spending petrol like 150 to 200, but now if you are filling the petrol full tank in one day.So it's like 250 to 300 dirham. So it's affect our transportation and everything is so expensive now. When petrol is expensive, so all the price is going very high. But for transportation, it's very hard for us nowadays to survive because all the prices are same for us.
2: 一名正在超市采购的外籍居民向记者表示，同样的家庭食品预算如今能够维持的时间明显缩短，在超市购物时也更加倾向于选择折扣和促销商品。
4: Before I have 500 dirhams for 2 weeks for 5 members of family, but now my 500 dirhams is only for few days. So it's really, really hard for us, especially during this time.So maybe due to this conflict, now everything increases. Everything, the prices increases, especially the prime commodities.
2: 面对能源和生活成本上升，阿联酋政府正加强对市场价格的监测。据经济和旅游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价格监测已覆盖13家主要零售商的33种基本商品，包括大米、食用油、鸡蛋、牛奶和鸡肉等。凤凰卫视王丽、马克，阿联酋迪拜报道。
0: 德国联邦统计局六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和工作日调整之后，德国八月工业新订单环比大幅下降10.6%，主要的原因是飞机、船舶、火车和军用车辆等运输设备制造业订单锐减，相关领域新订单环比下降61.5%。数据显示，八月德国国内新订单环比下降17.3%，国外新订单下降5.4%，其中来自欧元区和欧元区以外的订单分别下降5.4%和5.5%。数据还显示，剔除大额订单影响后，八月德国工业新订单环比下降0.1%。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当天就发表声明说，尽管八月工业需求表现疲弱，长期结构性的问题依然存在，但近期德国总体的订单形势已有所改善，尤其是在受人工智能发展和政府采购带动的行业。德国经济专家则表示，今年以来德国的工业订单增长动能较大一部分都是来自国防支出，剔除波动较大的大额订单后，德国工业订单数月以来已基本停滞，整体的经济增长动能仍显不足。感谢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再见。
5: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

0: 王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Loc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剧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美债收益率飙升，显著推高了美国的企业和家庭的借贷成本，并且对中期选举呢已经带来了高度的不确定性。而在股市方面，按理说美债收益率的走高对高增长的科技股是不利的，但我们看到最近美股的表现完全相反，纳指连升四天，并持续刷新历史的新高纪录，而标普百指数呢距离八月份的历史高位也只差不足1%。不过有分析指出，指数的繁荣主要是依赖少数几家 AI 巨头的支撑，其中像英伟达的股价呢在周一又突破了今年五月份的历史高位，但市场开始相信它的估值呢仍然是被低估的，还有持续上涨的空间。那么究竟如何看待最近美股跟美债之间出现罕见脱节的现象？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请进入，让我们邀请到嘉宾方德证券首席美股分析师刘毅彤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而在亚太区股市方面呢，今天普遍都是上涨的，其中台股连升五天再创历史新高，而日股也连升两天重返70000点水平，但是韩国股市却下跌接近1%。至于香港股市，在大型科技股造好的带动下连升第二天，但成交连续两天不足1000亿港元。来看报道。
1: 香港股市今天进一步上升，外围股市向好，带动恒生指数开高239点，盘出最多上升313点，但之后脱离高位，呈现窄幅拉锯局面，中场收高超过200点。恒生指数收盘报24280点，上升240点，升幅1%，主板成交982亿港元。蓝筹股涨多跌少，科技和个别金融股表现居前。阿里巴巴上涨2.65%，智普的涨幅超过7%，腾讯和小米也上涨超过1%。生物医药股也受到追捧，但部分本地地产股逆势下跌。亚太股市今天表现分化，虽然隔夜美股纳斯达克指数再创新高，但亚太区 AI 相关股份个别发展。韩国股市受到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走低的影响，韩国综合指数失守7000点整数关。日本股市则延续涨势， AI 相关股份涨跌互见，爱德万测试收涨2%，不过软银则下跌2.5%。至于台湾股市继续创收盘新高， SpaceX 计划与台积电合作在美国德州设晶圆厂的消息带动台积电美股和台股同创新高。加权指数早段冲高后涨幅收窄，中场升幅0.22%，日经平均指数收涨1%，韩国股市收盘则下跌近1%。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关注美元汇价呢，在周一创下近18个月高位后，在今天出现小幅度的回调。不过亚太区的货币呢，今天走势则明显分化，其中港元的汇价持续疲软，而离岸人民币则表现偏稳，在欧洲交易时段一度升穿了6.7水平。
2: 美元汇价周一冲高至1年半高位之后，周二小幅回调，但美汇指数一度回落到102点以下之后收窄跌幅，其中对欧元小幅回调，但距离17个月最高位不远。美国国债收益率回落，但仍处高位，加上法国财政担忧持续，以及西班牙提早大选的政治不明朗，为美元提供稳固支持。亚洲货币走势分化，港元汇价下是7.848兑一美元，创出去年八月以来的新低，进一步逼近7.85的弱方兑换保证水平。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余伟文在专栏汇思中指出，港元短期走势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包括资本市场活动、市场对套息交易的未纳、本地市场流动性情况以及美联储货币政策展望等等。就目前情况而言，如果港美维持明显息差，联汇制度的自动利率调节机制会导致港元走弱，但会否以及何时触发弱方兑换保证难以准确预测。金管局会密切监察金融市场情况。

应透过联汇制度维持香港的货币稳定。其他货币方面，印度卢比在央行议息前夕走低，并触及七月以来的新低，促使央行在现货和掉期市场干预。台币早盘涨破31.7水平，创近半个月新高。

0: 否则只会显得脱离现实。
1: 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五日继续处于多年高位，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一度升至5.35%，三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升至5.7%左右，创2002年以来最高水平。随着收益率逼近6%，市场也开始关注美国国债期货中的技术性调仓是否可能进一步放大长端抛售。长期利率持续攀升，也给特朗普政府推动降低住房和融资成本的努力增加压力。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此前一直将压低美债收益率视为改善可负担性的重要一环，但近几个月财政部扩大长期国债回购、公开喊话等措施都未能明显扭转收益率走势。贝森特三日在接受阿克西奥斯采访时承认，财政部长对债券市场的影响存在明显边界，更多的是尝试让投资者放慢判断节奏。对于近期美债收益率上升，贝森特表示，美国经济整体仍然强劲，但高物价给家庭造成的累积影响并没有消失，并形容美国民众此前仿佛被通胀卡车碾过，即使目前工资重新追上物价，也不足以弥补过去几年购买力的损失。这也反映出特朗普政府近期正在调整经济宣传方式。距离11月中期选举只剩数周，白宫官员开始承认，即使增长和部分经济数据仍然强劲，也不能简单以宏观数字回应民众对生活成本的焦虑。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希特五日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国情咨问节目中表示，如果政府只是告诉民众经济很好，反而可能显得忽视他们正在承受的现实压力。目前美国三十年期房贷利率已经重新突破7%，汽油价格也持续处于每加仑4美元上方。与此同时，美国联邦债务已经超过40万亿美元，长期国债收益率继续高企。这也意味着即使通胀逐渐降温，美国居民和企业仍将持续面对高融资成本。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好，债券收益率暂时暂停升势小幅回落，还有油价部分呢也转跌，这些又舒缓了市场紧张的情绪，所以推动欧洲股市目前呢是进一步上升的。其中斯托克600指数呢触及一周来的最高位。我们再来回顾昨天美股是集体走高的，在大型科技股普遍造好的带动下，纳指连升第四天，再创历史新高，道指跟标普500指数呢则都连升第三天。那么个股方面， SpaceX 升超过7%， Meta 跟微软升超过1%，而英伟达则连续三天创新高，市值高达5.76万亿美元。有期权交易员推算，本月市值呢有望可以冲击6万亿美元。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刘毅同宪。刘宪你好。
2: 大家晚上好。
0: 刘宪，十月份上会被市场视为是一个传统的股灾月，下跌的概率还是居多的啊。但我们看到美股呢在美债收益率不断飙高的这种背景下仍然强势的破顶，您认为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2: 其实这个是一个可以体现出来这个基本面优于流动性的这个一个现象。其实因为高利率其实主要是压抑住流动性，可是在美股现在因为大部分的龙头企业都是 AI 的企业，对吧？ AI 这个主题给企业带来的回报率实在是太高了，所以你这个高利率其实你是比较难影响这些龙头企业的一些借钱的一些成本是有影响，可是他们借钱的难度不会因为这个升得这么高，反而其实是大家在这个避险的一个属性上面，因为他现在大家觉得美国国债方面这个避险的属性已经降低了，所以现在反而大家去看在股市里面一些科技巨头啊有很稳定的现金流啊，有很稳定的一些订单，或是它未来的这个爆发性比较强的这些科技股，反而是一个避险的作用比较强一点。其实你现在看看现在标普五百的远程市盈率就是 forward PE， 其实现在还是19-20左右。那其实19-20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打仗的时候最低位的时候，其实美股最低的那个市盈率其实也是差不多19那边。所以其实现在因为这个盈利能力实在是太强了，盈利今年的标普五百盈利能力是上涨了30%，可是你指数上面其实只是跑了13%而已，所以盈利是远超于整个指数的这个价位上面的这个上涨的幅度的，所以其实整个美股相对来说还是在一个估值来说相对比较便宜。

0: 移的一个位置。
1: 那就像您说的啊，纳指接连创新高的动力几乎都来自于极少数的一些超大型的科技巨头在支撑，例如说像英伟达。那么除了英伟达之后，我们算一下，纳指成分股当中呢，只有57只股份是创新高的，但创出新低的股份呢，则高达243只。所以这个市场冷热不均、两极化的情况非常的明显。那么这种情况，您认为是不是又可以继续支撑纳指或者是标普百指数不断的创新高？
0: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业内现在觉得唯一一个比较担心的问题，除了国债这个问题以外，因为这个实在是市场的宽度确实是像你刚刚说的，是比较窄，只有57只股票是创新高，然后其他200多只其实都是一直在很低的位置。其实这个也是从侧面来看出这个加息的影响，其实加息是有影响的，或是你这个高利率的环境是有影响，只不过因为AI 相关的企业他们的这个基本面实在是太强了。反而我们可以看看现在麦当劳啊、沃尔玛啊，或者是耐克这些传统企业、这些零售企业，其实他们的影响是很大的，股价的反应是很明显的。麦当劳从这个技术位来说，已经是一个破位的技术面，它是有一个进一步的下调的空间，那个往下走的空间的那个股价其实。所以从这方面，从侧面来看，我们会怎么想呢？我们会想，其实政府在加息的空间上限其实是不多了，因为你再这么加上去的话，其实很多传统企业是真的会有流动性很大的问题，说明他们的借钱没不像 AI， 他们的生意不像 AI 的回报率这么高这么快可以回本，所以他们在利率高的环境上面，这些传统企业反而是比较受压的。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从侧面来说，我觉得其实这个情况是不能持续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整个加息的整个节奏还有它整个上面的空间其实还是比较少的。
1: 那我们再来谈谈个股的部分了。昨天英伟达的股价呢，终于强势突破了过去近半年受制于230美元下方的一个横盘整理区间，但是股价创新高的同时，它的估值呢反而降到近10年来的低位，所以现在市场普遍看好说英伟达的股价呢还有继续上涨的一个空间，那你认同吗？
0: 其实我是认同的。其实英伟达一直都是一个基本面很不错的股票，虽然它之前上涨最快的那个波段，在过往几年，我们23年到25年是最快的，可能今年或是去年是可能比较慢一点。其实整个股价是在这半年里面是做了一个很大的盘整，一直在整个190、200，然后到230这个区间那边一直在徘徊。这个我觉得从技术面来说，其实是一个庄家吸筹的一个动作，因为毕竟英伟达其实它体量这么大，你要继续把它从这个区间往上冲的话，其实你的资金量是比较大，所以你吸筹的整个动作，所以整个时间段是比较长一点点的。然后再说，其实你英伟达，其实我们之前市场最怕的是它我们因为这是市场一直觉得27年就是一个推论年份，之前我们说的是一个训练的年份，大部分都是注重于 GPU 还有模型训练上面的一个侧重。可是27年随着很多 AI 的 agent 啊，不同的公司，比如说 Meta 又推出 Muse 这些，其实我们是慢慢踏入了推论的年份。那市场之前就很怕哦，推论年份在训练算力的需求方面会不会下降啊？就英伟达的股价其实一直都是受这个阴霾影响。可是上次的这个财报，特别是它的给的那个 forward guidance， 就是明年27年它的营收增长是能保持在70%左右，然后它的整个利润率就是那个 margin 其实也是能保持在72%左右。这个对于一个体量这么大的公司还能保持这个营收这么增速这么快，然后整个 margin 还这么高，其实19倍是英伟达之前就是19倍的 4P， 其实实在是特别便宜，我们之前也是这么想的。那你可以对市场本身对比，对吧？ S&P 500其实标普500它的远程市盈率也是19，可是作为龙头股，其实它的市盈率是可以到30%左右，这种30市盈率，它现在还是20左右英伟达，所以它是特别便宜的。
1: 好，我们看到市场对于这些 AI 科技股的一个乐观的预期蔓延到了今天，亚太区股市普遍也都是收高的啊，但是韩国的股市却是逆势下跌近1%的，主要就是因为两大半导体的这个巨头 SK 海力士还有三星电子今年大跌超过了3%。那么主要是因为市场在观望三星电子呢会在10月8号要公布它的三季报。

0: 那么有鉴于上周美光科技它公布非常强劲的这个季报，所以您预计三星电子跟 SK 海力士他们业绩暴雷的这个可能性是不是可以消除？
1: 其实美光上周给出的财报确实是打破了市场之前一直的有很多的担忧。那其实我会觉得，如果这一次海力士跟三星的财报爆雷的话，我会有点很惊讶。说实话，我会觉得，因为其实从需求方面来说，我们看到很多投行不同的报告啊，还有不同的，比如说英特尔的 CEO 他出来说话，其实也是一直在说 CPU 的短缺，还有其实现在的短缺还是在存储那边那个瓶颈也是一直存在的。其实整个存储的供应的紧张会一直蔓延到2028年，甚至是2029年。然后我觉得大家也不用特别的悲观，其实大家一直很怕存储什么时候到顶，什么时候到顶，大家很怕整个周期很快就到顶。可是就机器人其实这个事情都还没出来，如果机器人出来的话，其实你对存储整个需求也是一个另外一个爆炸性的上一个等级的一个需求的增长，这另外一波需求的增长会把整个周期会拉长，甚至是你会可能以后整个存储的需求会摆脱它整个周期性，其实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这么快就这么怕这么悲观，就大家看，其实看一个股票其实主要还是看它的估值，对吧？我们用远程市盈率来看，其实特别是韩国那两个存储的巨头，他们的远程市盈率还是个位数，接近10左右，这个已经是特别的便宜了。说实话，对于一个硬件这么重要的这个部件来说，然后它的短缺一直蔓延起来，其实还是非常的便宜的。我觉得在韩国股市方面今天的跌势，其实主要还是之前因为这两个股票在韩国的这个杠杆是比较多的，然后七月份的驱动杠杆的那一波实在是太痛了，让很多韩国的投资者，所以大家对这一波还是有一点点阴霾在。可是其实你看海力士跟三星电子他们在美股的 ADR 是他们的走势是很强劲的，我不觉得其实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说实话。
0: OK， 非常谢谢刘一彤先生就我们今天财经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下一节回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包括了世界银行上调了东亚还有太平洋地区经济增长预测，但是也警告人工智能投资呢一旦逆转的话，将会冲击区内的经济增长。待会见。
2: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3: 远古时代，人类因食物围坐在一起，在一次次分享中建立起家园，形成了文明。到了今天，厨房里的烟火，餐桌上的温度，依然是我们感知幸福最直接的方式。时代广东四个字，就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生动诠释。
4: 空腹食的时候就为食物，患者食的时候它就是药物。
5: 让你吃得开心的食物，对纾解你的压力也很有帮助。
3: 饮食的力量足以跨越地域与文化，在同一张餐桌上找到共鸣。
6: 不仅是文化，也是生活的意义。
3: 武当山，中国最负盛名的道教名山之一，感受这里传承千年的健康养生文化。
7: 听他们说，好像有40000多个台阶。
8: 我觉得我的心脏要从我的喉咙里面吐出来。
3: 一个人每天要呼吸20000多次，这项最平常不过的技能，藏着怎样的健康密码？
2: 让我们从广州到武当山，一起探寻饮食、呼吸与幸福的答案。碳基的幸福生活，星期六双极联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9: 呼吸，永不忘。
2: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世界银行上调东亚还有太平洋地区经济增长预测，但警告该地区的经济韧性呢高度依赖 AI 相关的制造业跟出口，一旦 AI 的投资逆转，经济扩张将会失去动能。

0: 世界银行在最新报告中将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由原来 4.2% 上调至 4.5%， 但预期明年经济增长将放慢至 4.4%， 2028年经济增长 4.3%。 世银指出，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贡献超过一半的出口增长，一些国家包括马来西亚、菲律宾及越南的人工智能产品占出口增长比例更超过70%，出口增长动力高度集中在参与人工智能价值链的国家，但撇除这一部分，很多国家的经济活动依然疲弱。世银警告， AI 相关的资本支出已飙升至美国生产总值的 6% 左右，相当于2000年科网泡沫时期的资讯科技投资峰值。私募信贷成为推动 AI 基础建设和资本支出的核心资金来源，但存在较低的透明度，估计2025年至2028年的2.9万亿美元 AI 投资当中有8000亿美元来自私募信贷，参与度过度集中。报告指出，主要央行自2023年首次重启加息，导致此前支撑人工智能热潮的充裕流动性开始收紧，但出现调整并不意味着 AI 超级周期破灭，只是反映相关投资已经过度超前于市场实际需求。由于东亚地区在 AI 供应链占了重要席位，一旦增长放缓，集中在相关产业将对区内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的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在周一提议建立一套新的联邦监管框架，将现货加密货币市场的部分业务纳入联邦监管的范围。
2: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CFTC 周一发布一份拟议规则制定一些通知，旨在为向零售投资者提供的杠杆数字资产交易建立专属监管框架。此举依据商品交易法赋予该机构的现有权利，将加密货币交易纳入全国监管市场，并开放为期60天的公众意见征询期，以推动后续正式规则的制定。根据拟议的规则，美国加密货币交易所将可选择纳入联邦监管框架，而非依赖各州各自发放的货币转移牌照。CFTC 将设立一个受其监管的新交易平台类别，成为加密资产市场，适用于向散户客户提供杠杆或保证金交易的交易所。这些平台将受到特定条件约束，包括防范市场操纵机制以及储备证明义务等。美国现货加密货币市场目前处于监管灰色地带，而此前国会未能推进的数字资产市场清晰法案，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明确授权 CFTC 对该市场行使监管权。CFTC 这次举动反映了美国监管机构在法案未能通过后，尝试以行政措施利用现有法定权利构建市场结构。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如果没有立法作为依据，监管机构可能因政治风向转变以及面临司法挑战而受到冲击，从而给加密货币行业带来长期的隐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距离美国11月3号的中期选举呢不足一个月，当地的柴油价格居高不下，对总统特朗普及其共和党已构成了政治风险。特朗普周一呢在一场集会上签署行政命令，扩大免税柴油的供应范围，希望可以降低燃料成本。特朗普表示，这项行政令呢将会暂时取消免税柴油仅限于非道路用途的规定，允许任何人购买农业行业还有部分非道路车辆使用的红色染色柴油。同时，他表示希望这项行政令呢不需要实施太久。由于俄乌和美伊战争压缩了炼油的产能，减少了全球石油制品的运输量，导致柴油价格大幅度的飙升。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沙岭数据园区有望在明年部分投入运作，将会为香港发展智能计算和 AI 产业提供重要的支撑。
3: 香港正在兴建位于北部都会区的沙岭数据园区，预计到2032年可以提供每秒180000000亿次浮点运算次数的算力，相当于目前香港算力的36倍。立法会资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举行政策简报会，有议员关注园区落成前当局如何持续提升算力。
4: 有一些不涉及到敏感数据的一些应用呢，实际上我们跟大湾区兄弟城市一直保持紧密的沟通，他们也希望呢能够吸引到香港的应用到内地去啊。还有呢，就是明年我们如果尽快沙岭部分投入运作的话呢，我相信也会解些燃眉之急。
3: 会上也有议员关注影视发展，如何便利香港和海外的电影团队在香港进行拍摄工作。
5: 过往因为我哋嘅空嘅地

0: 嘅供應不足啦，又或者咧，如果要搭景嘅話咧，都需要申請好多嘅牌照啊，或者係豁免啊等等。我哋而家希望咧，就試圖揾一個地方，第一有一個場地，可以以一個比較低嘅成本去租出去。
1: 鳳凰衛視陳其曼、林嘉諾香港報道。
2: 香港证监会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证券经纪行的净盈利较去年下半年攀升21%，到517亿港元，而经纪行交易总额更创下了419万亿港元的历史新高。另外，活跃客户的人数呢也上升到大约570万人，在经纪行主要收入来源当中，交易佣金还有利息上升3%到454亿港元，但是资产管理相关费用则下降21%到244亿港元。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当神父遇上迷途的他，
4: 你可以开始告解了。
5: 我只是来避难的。
0: 是救赎还是羁绊？
6: 这是我收到的第一枝花。
4: 以后欣赏你自己就要像新的花一样。
0: 当感情与信仰碰撞，
6: 我做错了事，我爱上了一个男人。
0: 是真心还是错爱？
6: 长，除非我有其他的选择。
0: 大三元，10月2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8: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9: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0: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中国和欧盟的国际贸易谈判高官举行视频会谈。国庆七天假期零收官，北京旅游热度延续。比利时粒子物理学家哈尔岑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0: 报，我是林寒轩。首先带您关注，10月6号，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总司长约根森举行视频会谈，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做准备。再来关注到，针对有媒体报道法国和德国5号向欧委会提交非正式文件，要求欧盟强化使用贸易防御措施，并推出多项保护主义新工具，中国商务部6号回应称，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希望法德两国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中国外交部同日也是表示，希望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1: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6日在回答有关法德要求欧盟强化贸易防御等保护主义工具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始终认为相互依赖不是风险，利益交融不是威胁，开放合作才是发展的正道。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脱钩断链只会损人不利己。希望法国和德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鼓动欧盟动辄使用保护主义工具，更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最终反噬自己。此外，就欧盟当前正在研究调整对华贸易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6日回应称，中欧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经贸关系本质上是互利共赢的，希望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关切，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内地国庆7天长假临近收官，北京各大景点热度依然不减，一些国庆期间推出的限定夜景也持续吸引游客前往。
2: 这里是国庆假日期间每晚6点在北京市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开启的灯光喷泉联动秀，奥海湖面的喷泉、奥林匹克塔塔身的 LED 屏幕以及仰山的灯光，共同构成这场山水塔影的国庆限定夜景。尽管6号内地已经进入假期返程高峰，前来打卡的游客依然不少。
3: 一家五口我们，啊，带着孩子来看看音乐喷泉。
4: 嗯，广告什么宣传的不都挺好吗？看那个抖音啊，什么那个视频号什么的。
2: 越靠近喷泉的位置，游客也越多。也有游客表示，临近返程，希望能再来北京打卡更多景点。
5: 就是一次不够。
6: 还有哪些景点没去呢？想去的。
5: 好多。就是圆明园、颐和园，然后北海公园，那些都还没去。
7: 长城也没去啊。
5: 长城也没去。
7: 对啊，都排不。没法排了，感觉时间不够用了。
5: 对。
2: 而同一天，根据北京市门户网站发布的消息，各大市属公园也再次迎来客流高峰。事实上，今年北京围绕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推出2000多场特色文旅活动，市属公园也推出了90项游园活动，丰富假日旅游场景。据统计，10月1号到5号，14家市属公园每天接待游客均超过40万人次，其中10月3号达到78.93万人次，到10月6号仍有超过57万人次。凤凰卫视节目广播若明北京报道。
0: 根据新发布的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5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报告出自加拿大智库飞沙研究所，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报告再一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关税，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另外，今年以来，香港在多项关于金融、创新科技、教育和人才等的国际竞争力排名续创佳绩，反映香港的核心优势获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缅北果敢电诈四大家族之一魏家犯罪集团专案细节近日披露，这一家族依托军政势力控制果敢的武装力量，经营电诈园区，当中魏家犯罪集团骨干成员陈大卫为结盟金主，随

0: 杀害陌生人，并因纠纷枪杀他人，手段凶残，草菅人命。
1: 魏家凭借武装力量在缅北立足横行，早在15年前，其初登政治舞台之后，就迅速从政军两界分别入手。老二魏超人曾担任缅甸联邦议会议员，老三魏怀仁依仗军权在握，成为果敢地区的核心掌权者之一。为了延续魏家对果敢军事武装的掌控，魏怀仁还着力培养外甥陈大卫，归案前已经几乎完成对他的政治铺路。魏家台前领受政府俸禄保卫边境，幕后则动用国家机器维护家族利益，深度参与缅北诈骗集团运营，利用边防部队和私人武装率先创立对电诈园区实施武装暴力管控的模式。为了表现出与名下各园区金主们合作的诚意，陈大卫决定与金主结拜兄弟，就必须要有足够的仪式感。
2: 为什么要杀人祭天？
3: 立投名状嘛，比较独特吧。
4: 对象是怎么物色的？
3: 我是让我手下，找个陌生人，随便哪里找，反正就找个陌生人。
1: 不幸被选中的陌生人，当时正在园区的小黑屋里关禁闭，最终被陈大卫随机推向了所谓的祭天台杀害。
4: 开枪将这个人打死完以后，结拜的时候，你当时的感受是怎么样？
3: 那需要有什么感受吗？
4: 那不是一个人吗？就活生生的一个人。
3: 没什么感受。
1: 陈大卫视生命如无物，一与其他家族园区金主发生纠纷。2022年下半年，其手下一名警卫队长当街抓走对方的手下，将其关押。一个月后，陈大卫命令将不肯示弱的被害人带到枪决地点杀害。
5: 死者的头骨啊，有7个弹孔，而且他是跪姿朝下，面朝下，双手被反绑，当时那种惨状呢，是无法形容的。这简直就是被乱枪打死。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5号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开幕，大会为期5天，预计将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0多人与会。
1: 中国首飞航天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利伟在会上表示，中国空间站将成为一个面向全球科学家开放的实验平台，中国希望积极与各国交流合作。
6: 后续呢，可以在科学研究、航天员培训、提供飞行机会以及科普教育等方面开展深化合作。之后呢，将开展月球科学的研究与开发，建设月球的科研站。为此呢，这个我们也非常希望，积极与各国开展交流，寻求合作的机遇。
1: 今年下半年，中国空间站将迎来首批外籍航天员。杨利伟介绍说，2名巴基斯坦籍预备航天员目前训练表现十分出色。按照计划，其中一名航天员将作为载荷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瑞典皇家科学院6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比利时科学家哈尔岑，以表彰其对宾立方中微子天文台的决定性贡献和发现具有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
7: 瑞典皇家科学院当天宣布，粒子物理学家哈尔岑因其对宾立方中微子天文台的决定性贡献和发现具有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荣获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据诺奖官网公报介绍，哈尔岑1944年出生于比利时蒂嫩，目前任职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哈尔岑于1988年首次提出在南极捕获中微子的设想。所谓中微子是一种诞生于宇宙高能物理过程的幽灵粒子，它在抵达地球的途中不会偏转方向，也不会损失能量，这就意味着它能够提供其他观测手段无法获取的宇宙信息。当中微子与原子核碰撞时，会产生一道闪光，能够被清澈冰川冰中的传感器追踪。在哈尔岑的领导下，宾立方中微子天文台于2011年在南极建成。科研团队很快成功追踪到首批高能中微子，并证实这些中微子必然来自太阳系之外，由此开启中微子天文学的新时代。诺贝尔物理学奖委员会主席皮尔斯形容，哈尔岑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出色的仪器，其韧性和科学远见为一种新型天文学铺平了道路。而宾立方持续收集的中微子相互作用案例，有望为研究人员提供关于高能中微子来源的新知识，甚至可能揭示此前未知的宇宙现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将。

继续关注。伊朗称国防武器产能提升2.5倍。北约计划利用 AI 与无人机应对俄罗斯潜在袭击。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咯，係啦，咁有寵物嘅同埋冇寵物嘅，大家點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3: 公路加沙桥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欢迎回来。伊朗国防部发言人塔拉埃尼克6号表示，与前两次战争相比，伊朗国防武器和装备的生产能力已经提高至原来的2.5倍，部分武器的产量增长超过3倍。他同时表示，已经针对可能再次发生的军事冲突确定了打击目标。
1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塔拉埃尼克当天对媒体表示，伊朗目前已经根据战争形势以及武装力量的优先需求，对武器研发和生产计划做出调整。与之前的战争相比，伊朗国防武器和装备的生产能力已经提高至原来的2.5倍，其中部分武器的产量增长超过3倍。他还强调，如果敌方再次发动攻击，将面临比过去更加沉重的打击。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事先确定并准备好，在再次遭到侵犯时可以实施打击的目标。
12: عملیات از سوی نیروی مسلح هست آماده شده و تسلیحات و فناوری های پیشرفته در حوزه های موشکی، پهپادی و حتی ارتقای پدافند و سایر سامانه ها در حوزه دریایی، زمینی و حوزه های هوایی در اختیار نیروی مسلح قرار داره。
11: 据报道，塔拉埃尼克还表示，伊朗与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国防合作并没有减少或停止，部分领域的合作反而有所加强，未来有关合作仍将继续。凤凰卫视李约振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谈到与伊朗的战争代价时表示，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5日在内布拉斯加州的一场集会上发表讲话，为共和党造势，称希望看到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取得巨大胜利。他同时谈及伊朗战事，表示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
14: With the word just artificial, it's a little bit high. It's a small price to pay for keeping the world safe, keeping our country safe. They can take out a city. Let them take out Los Angeles. Let them take out San Diego. This is a very small price to pay.And it's going to be over with very soon. It's essentially almost over. Price to pay. And it's going to be over with very soon. It's essentially almost over with.
13: 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正围绕中期选举展开激烈角逐，争夺国会两院控制权。加州是美国经济和人口第一大州，长期支持民主党。加州州长纽森发文批评称，在派遣国民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进驻占领加州后，特朗普现在又说应该让外敌摧毁洛杉矶和圣迭戈。洛杉矶市长巴斯发文表示，美国总统

0: 统暗示外国政府袭击洛杉矶，此番言论非常危险，并可能危及城市安全。圣迭戈市长格洛里亚也发文指出，圣迭戈不是可以被牺牲的附属品，也绝不是所谓的小代价，直言不要把圣迭戈市卷入那鲁莽的战争言论之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反恐警察6号宣布，在调查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涉嫌恐怖活动的案件当中，在逮捕一名22岁英国男子，成为这起事件中第7名被捕人员。英国政府此前表示，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可能参与其中，但警方目前仍在调查是否有外国势力介入。
2: 英国反恐警察6号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区逮捕了一名22岁的英国男子，他涉嫌英国反恐法第5条，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警方同时搜查了他的住所。美国日前将部署在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的轰炸机全部撤回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撤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威胁。他还称这起事件与伊朗有关，但美国并没有公布相关证据。英国政府则表示，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目前仍然安全，且政府正在投入4.7亿英镑加强英国境内军事基地的安全防护。对于美国撤走轰炸机，英国政府回应不会评论其他国家的军事决定。英国政府此前提到，有强烈迹象显示伊朗参与了这起事件，但警方也没有公开证实相关证据。警方此前表示，他们正在调查是否有存在外国势力代理人或者个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代表其他国家行事等多种可能性。
3: 目前第7名嫌疑人仍被警方拘留。英国首相伯纳姆为此前释放的6名嫌疑人辩护道，这些人虽然已经被保释，但是仍然受到严格的人身限制。英国的反恐警察也还在追查事件的动机以及涉案人员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6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的艾卜哈国际机场等目标发动导弹打击，并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称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也在也门的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
4: 也门胡塞武装6号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对达加里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除艾卜哈机场，沙特民航局6号表示，位于吉达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国际机场及奈吉兰国际机场5号晚间接连遭遇2起袭击，造成3人受轻伤。另外，5号晚和6号凌晨，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附近地区遭胡塞武装袭击，并传出剧烈爆炸声。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交付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外媒披露，北约正拟定一项针对东翼的胜利理论新战略，计划将无人机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融入传统战力，以快速击退潜在的俄罗斯袭击。根据彭博社5号披露的一份北约非机密文件，这一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制定，预计于12日在波兰正式公布，同时向各成员国阐明增加国防开支的具体需求。在具体部署上，若遭遇领土入侵，北约将优先动用东翼部署的陆军、低成本无人机、最低限度载人系统以及 AI 辅助目标锁定技术，首先阻止对方推进，待取得行动自由之后，将进一步打击敌方的指挥与控制系统，力求迅速且压倒性的击败俄罗斯进攻部队。 立陶宛议会六号就一项解禁本国核武器部署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对此，俄罗斯方面回应指，立陶宛这一决定可能导致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
5: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对于美国考虑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佩斯科夫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
6: И если чья-то, собственно, главной страны в НАТО военная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а приближается к нашим границам, то, конечно же, это не может восприниматься иначе, чем шаг в сторону эскалации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и. Ровно как и размещение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соседне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ядерного оружия.
5: 立陶宛议会六号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第137条，即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废除这一条款将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根据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2/3及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东地区冲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以及能源价格上涨正进一步影响阿联酋的经济民生等多个领域。当地的燃油价格较今年2月大幅上升，食品等日常开支也面临压力。有居民表示，交通和家庭生活成本明显增加，消费方式也开始发生变化。
7: 自今年2月底中东地区冲突升级以来，国际能源市场持续受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影响。据阿联酋燃油价格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与今年2月相比，98号汽油由每升 2.45 迪拉姆升至10月的 4.4 迪拉姆，95号汽油由 2.33 迪拉姆升至 4.28 迪拉姆，柴油则由 2.52 迪拉姆升至 4.8 迪拉姆，涨幅均超过80%。尽管近期海湾地区原油出口量逐步恢复，但国际油价仍处于高位。对于高度依赖汽车出行的阿联酋居民而言，油价大幅上涨也让日常出行负担明显增加。
8: In Dubai nowadays the petrol price is very high because of this war. So before we were spending petrol like 100 to 200, but now if you are filling the petrol full tank in one day.So it's like 250 to 300 dirham. So it's affect our transportation and everything is so expensive now. When petrol is expensive, so all the price is going very high. But for transportation, it's very hard for us nowadays to survive because all the prices are same for us.
7: 一名正在超市采购的外籍居民向记者表示，同样的家庭食品预算如今能够维持的时间明显缩短，在超市购物时也更加倾向于选择折扣和促销商品。
9: Before I have 500 dirhams for 2 weeks for 5 members of family, but now my 500 dirhams is only for few days. So it's really, really hard for us, especially during this time.So maybe due to this conflict, now everything increases. Everything, the prices increases, especially the prime commodities.
7: 面对能源和生活成本上升，阿联酋政府正加强对市场价格的监测。据经济和旅游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价格监测已覆盖13家主要零售商的33种基本商品，包括大米、食用油、鸡蛋、牛奶和鸡肉等。凤凰卫视王丽、马克，阿联酋迪拜报道。
1: 德国联邦统计局六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和工作日调整之后，德国八月工业新订单环比大幅下降10.6%，主要的原因是飞机、船舶、火车和军用车辆等运输设备制造业订单锐减，相关领域新订单环比下降61.5%。 数据显示，八月德国国内新订单环比下降17.3%，国外新订单下降5.4%，其中来自欧元区和欧元区以外的订单分别下降5.4%和

0: 5.5%。数据还显示，剔除大额订单影响后，八月德国工业新订单环比下降0.1%。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当天就发表声明说，尽管八月工业需求表现疲弱，长期结构性的问题依然存在，但近期德国总体的订单形势已有所改善，尤其是在受人工智能发展和政府采购带动的行业。德国经济专家则表示，今年以来，德国的工业订单增长动能较大一部分都是来自国防支出，剔除波动较大的大额订单后，德国工业订单数月以来已基本停滞，整体的经济增长动能仍显不足。感谢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收看，我是蒋晓峰。彭博行业研究的最新报告指出，随着 DeepSeek 等中国人工智能实验室快速崛起，美国 AI 企业对于中国的领先优势在过去几个月内大幅的收窄。报告显示，自今年九月 DeepSeek 推出 V4.1 Flash 模型以来，中国顶尖 AI 模型在基准测试中的得分仅落后于美国的对手 3%，相较于年初15%的差距已经大幅缩小。在测试模型逻辑与任务处理能力的评分中， DeepSeek 更拿下了 81.1 的高分，跃居全球第六。技术表现已经和 Anthropic 和 OpenAI 旗鼓相当。分析指出，中国 AI 的突破源于科研人员的技术积累以及针对国产硬件的深度优化，同时让外界质疑美国晶片向中国出口限制的有效性以及美国技术霸权的可持续性。不过，报告也提醒，中国 AI 产业仍然面临商业化考验与国际监管的压力，预计可能要到2030年才能够实现整体盈利，行业仍需经历洗牌与定价。至于美国的科技界，面对中国模型的追赶，也陷入了平衡发展速度与风险防控的分析之中。好，换个焦点，看到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5号召开了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三国在会后发布联合声明，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当天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以及土耳其外长费丹分别在会议上发言。巴基斯坦陆军总参谋长、土耳其总参谋长等三国军方高层当天出席会议。费丹在会后向记者表示，三国在会上就进一步推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制度化进行了讨论，并已就此做出决定。同时，三国还深入探讨了如何能够从军事技术和制度层面为沙特的防务提供支持。
2: Yemen meselesiyle ilgili özellikle Suudi Arabistan'ın savunmasına yönelik ne türden destekler verilebilir?Diğer taraftan sorunun barışçıl yollarla, diyalog yoluyla çözülmesi için neler yapılabilir? Bunları da enine boyuna bütün boyutlarıyla görüştük. Suudi Arabistan'ın gerçekten çok yapıcı yaklaşımı var bu sorunun çözülmesine ilişkin. Onu da tekrar dinleme imkanımız oldu. Bir takım görüşlerimizi paylaştık.
1: 据三国在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三国商定的军事力量按照核准的安排和各缔约国国内法律，迅速部署至沙特，从而提升战备状态、军事一体化水平，增强共同应对和抵御威胁的能力。三国强调，任何一个缔约国的安全都是三国集体安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转化为实际行动，体现了共同防御承诺的可信度，有助于增强威慑效力。三国并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城市、民用及经济设施的袭击，强调坚决反对任何侵犯或威胁沙特安全与领土完整的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政府军5号在沙特领导的联军支持下，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控制了曼德海峡及祖布巴布等战略的要地。胡塞武装6号强调，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称的所谓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还称过去几个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
3: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日前宣布发起名为也门黎明的大规模反攻行动，旨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并解放首都萨那。在沙特多国联军出动战机提供空中支援下，政府军联合巨人旅、祖国之盾及地方部落武装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展开多线攻势，部队成功收复塔伊兹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控制曼德海峡及祖巴卜地区等战略要地，重创胡塞武装据点，并俘虏多人。

0: 动持续，其领空将不再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这个麦加协议会不会成为沙特的一个救命稻草呢？也门的胡塞武装之所以它有战斗力啊，准备比较充分，这个拖鞋军的战斗力啊，远远胜过沙特老爷军的这个军队。那胡塞武装是依靠了无人机和导弹啊，还有准备电子战，这些都是反击沙特和这个控制曼德海峡必不可少的，还通过认知战来动摇反胡塞武装的军心。那么目前啊，各方争夺的核心呢，在战略要地塔伊兹，还有能源重镇马里卜，啊，那里有着丰富的油田和天然气的资源。这个反胡塞武装呢，它是一个杂牌军，它是一个大杂烩啊，这个派系林立呢，导致没有办法合力去对抗胡塞武装。这个塔里克·萨利赫呢，他是也门前总统萨利赫的侄子啊，他领导的反胡塞武装啊，有一个数字是非常的惊人，说80%是幽灵兵啊，就是吃空饷的。那这股力量原来主要它是由阿联酋支持的啊，那是阿联酋和沙特呢，这都是阿拉伯国家，但本身呢也不对付啊，各打各的。所以胡塞武装呢啊，最喜欢你们啊各自为战了啊。那另外一个呢？派系就是南方过渡委员会啊，它主要代表南部的利益，既反对胡塞武装，跟那个沙特的矛盾呢也很大。另外还有带有这个萨拉菲色彩的力量，包括巨人旅，还有安全带等等。除此之外，还有跟穆兄会关系密切的集团啊，主要是活动在马里卜一带，还有跟哈德拉毛以部落为基础的民兵活动呢。在沙特边境一带，这个胡塞很聪明啊，他的打法呢，就是打不同派系之间的结合部和衔接地带啊，这个往往是各方都不管或者是兵力相对薄弱的地方啊，一打一个准。再加上胡塞的意识形态、组织能力和凝聚力啊都更强啊，所以冲突的时候呢，他会表现出更强的执行力和战斗力。那现在胡塞攻下了红海的沿岸，拿下了这个穆哈港啊，并且呢能够直接啊驻军啊比邻岛之后呢，就不再只是远程威胁了。这个比邻岛呢位于曼德海峡的中间，它扼守航道啊，再加上大小啊哈尼什岛，胡塞就有了更加直接的战略要地啊，可以沿线观察收集情报啊，也可以去袭扰商船，甚至实施封锁。控制曼德海峡和红海的航道啊，又跟霍尔木兹海峡联动啊，那等于是捏住了全球货运航运的一个阀门啊，就是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扰动。即使没有完全控制，这个消息层面啊，也足以产生心理威慑了啊。从能源价格到保险的成本，水涨船高啊。最近几个礼拜，你看油价基本保持在每桶$100以上。那这种情况呢，又会带来多方面的影响，比如亚洲的炼油厂可能就不再只从中东买油了，可以开始从美洲啊，包括美国进口原油啊，虽然远点，运费高一点，但是至少安全。另外呢，也会考虑建设陆路的通道啊，加快新能源的转型啊，这都是倒逼出来的。那现在有个情况呢，就是美国对沙特有点见死不救的态度啊，拒绝了这个萨利曼的这个球员。那美国为别人两肋插刀啊，其实是少之又少的，他只会为自己的利益去插刀。那伊朗已经够添乱的了，如果看不到就是美国直接下场啊，对美国优先的一个好处的话，特朗普打哈哈，那也再正常不过了。但是不排除呢，美国会向沙特提供，比如说像情报、武器或者是技术的支持，卖武器挣钱啊，这个还是可以有的嘛。现在啊，这个沙土巴三国的这个麦加协议啊，要接受考验了。我觉得观察这个协议，它的一个窗口呢，除了政治框架之外啊，就是还有没有更加具体的一些细节。虽然这个协议里面呢，当中有类似北约第5条，也就是一国受到攻击，视同所有签署方都

0: 受到攻击。但是具体到受到攻击之后怎么反应啊，怎么升级，如果联合回击的话，谁去打头阵，这都没有细节。所以协议本身呢，它也是在磨合阶段。现在提到的保卫沙特和向胡塞啊发动进攻啊，一个是防御，一个是进攻，这是两码事。现在土巴两国当然也要这个考虑直接下场的一个后坐力啊，到头来如果事态失控的话，恐怕这都不只是三四个国家的事情啊，难道就不顾背后那些真正大佬的感受吗？所以也门这个局势还得走着瞧。好，再转个焦点，看到台湾年底地方选举选情加温，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接受访问，对于近来民进党在台北市选战打造所谓洋流现象，他观察确实凝聚了绿营的基本盘，但是台北市长蒋万安的选情仍然保持稳定领先。此外，艺人蔡康永日前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事件持续发酵，不但引来了两岸网民的强烈反响，多家的大陆品牌也相继宣布终止和他的合作。
1: 民进党宣称，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所到之处人潮汹涌，已经掀起了一股名为“洋流”的旋风，选情看涨。但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有不同看法。
2: 洋流的效应其实就在凝聚民进党的基本盘，那有产生一定的效果。所以呢，在台北市，民进党的票会出来投了，那么就会把跟蒋万安的票数稍微拉近。
1: 郑丽文判断洋流对蒋万安的选情不构成威胁，而对于近来蔡英文、赖清德积极为民进党参选人站台造势，郑丽文也认为效果有限。
2: 赖清德就票房毒药嘛，然后蔡英文他接了多少个竞选总部的主委啊，也就是怎么讲，人走茶凉啦，毕竟卸任了就是卸任了。
1: 而对于整体选情，郑丽文坦承今年的选举异常冷清，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司法介入了政治，产生了寒蝉效应。
2: 任何人只要敢支持国民党、民进党，马上你告诉你，第一时间就去查水表，你会不会害怕？我们只能够不断的呼吁蓝军要勇敢的出来投票，而且一定要出来投票。大家一定要团结。
1: 郑丽文强调，蓝营选战策略要有更强的火力，才能够激发支持者热情。他也向民众党喊话，希望能够回归理性冷静，重新团结在一起，对抗民进党的恶势力。凤凰卫视黄嘉诚、柯志强台报道。
0: 那么，在大陆活动的这个台湾的公众人物，还有像艺人这些呢，还得自重。其实也不用回避什么，蔡康永目前的这个情况呢，现在都已经是公开的啊。那么他在大陆的公开活动呢，我觉得他本身起码也是一个持牌的吧，不会是无条件的。那么在商言商，他得有起码的契约精神啊，起码的道德底线啊。那如果说重的话呢，他得有基本的认同底线啊，否则那就是坏了规矩。戏游戏啊，不是这么玩的啊。现在他是真的不演了吗？如果真这么弄的话呢，我觉得恐怕还会把在大陆捞金的这些岛内的一些演员搞得很难受。那从这个角度上说呢，这个蔡康永啊不厚道啊，不讲义气啊，好歹也是岛内大哥大级别的人物，自己捞够了，对晚辈不管不顾啊，砸自己饭碗的同时呢，还危及更多人的饭碗。康熙来了，他的搭档好像没发声呢。那我有一个感觉啊，就是蔡康永昨天穿着粉红色的衬衣啊，戴着黑口罩，还有这个高高的礼帽，他的出现呢是故意让人拍的，而不是在什么躲闪啊，他是要来出来制造新闻啊。不是怕被认出来，是怕没被认出来啊！这是在通知绿营的高层了，康某来了。如果他转一圈没有被认出来的话，那不白去了吗？他这样的人怎么会走空呢？那这么说的话，事情在两岸发酵啊，看起来是有一种合谋的效果在里面啊，或者说是蔡康永的一个投名状。 如果他是真的怕事情，那就按照游戏的规则啊，其实呢也是可以给按照行规嘛，他们啊给狗仔打招呼的，先不要发啊。蔡康永不是这么操作的啊，大概是巴不得把投名状啊整得再高调一点，在这岛内呢啊寻找一个更加舒服的安身立命的环境和所在啊，那这个就给大陆提了个醒了。年轻的时候在大陆发财，等要叶落归根的时候，说变就变啊啊，蔡康永是上了非常生动的一课。那这个绿营啊啊，到头来应该感觉如获至宝啊，毕竟是蔡康永，他是一个有名气的人嘛。陆委会的邱垂正说啊，生活方式公正公开的选举活动呢，参加的人就不需要经过大陆的同意啊，这凸显了这个制度的不同啊，希望不要借选，不要干预选举活动。他还借此啊提示风险说，非常遗憾，事件再次突出艺人到大陆发展事业，如果立场不同，可能利益归零。他这个抢舆论的第一落点呢，确实是很在行啊。其实蔡康永如果是真的归绿的话呢，啊，那他顶多也是只是一枚棋子啊，绿营一定会借他来啊发挥大内宣。两岸的制图不同啊是真的啊，但是要说借选啊，就是借事件来发酵啊，加大岛内的大洗脑了。说实话，即便大陆这边什么都不说不做啊，这个所谓干预的帽子呢啊也动辄都会扣上来啊。至于岛内的艺人在大陆发展利益和风险啊，恐怕他们这个不是他们考虑的重点。他们设想的一个结果呢，就是要借蔡康永事件发酵，如果能够实现艺人再也不去跑大陆了，甚至民间交流隔绝，那蔡康永就算是立了头功了。大陆还是非常审慎的啊，在仔细的研判啊，无论是选举还是在两岸交流方面呢，不给对方捡到枪的机会。针对拥护统一的当然欢迎多来大陆走走看看。那在大陆这两天没表态，不代表就不表态啊。无论如何，蔡康永都是个指标性人物，如何拿捏、判断、定性啊，要考虑的方方面面其实很多啊，远不止所谓的艺人利益归零啊这些小事。小小环球有几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圆怀夸大国，匹夫撼树，谈何意？好，现在请看《风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

0: 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于当地时间五号发帖文表示，敌方每一次针对伊朗的战略误判，最终都招致自身重创。而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同一天表示，每次与美国谈判后都会遭遇战争，与一个持续施压的敌人谈判是毫无意义的。
2: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于当地时间五日晚上在社交媒体发帖文表示，敌方每一次针对伊朗的战略误判，最终都招致自身重创，下一次误判将开启新战线，引发更多变数。在革命最高领袖的英明领导、创造历史的人民支持以及各部门协同下，伊朗将有力应对当前复杂局势。另外，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五日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问题在于，每当伊朗坐到谈判桌前，就会遭遇战争。他称，伊朗已多次证明其核活动的诚意，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大规模监督。然而，每当核查人员到伊朗，伊朗的核设施和科学家的信息随后都会被掌握，相关设施其后会遭到轰炸，科学家更遭到暗杀。佩泽西奇扬认为，与一个持续实施暗杀、制裁、施压和威胁，并且违反承诺的敌人进行谈判是毫无意义的。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已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他将会与卡塔尔内政部长哈利法举行会晤并进行会谈。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孤立伊朗经济和金融的经济欺尔行动正在取得成效，伊朗货币里亚尔的汇率已跌至历史低点。上个月，伊朗没有向油轮装载任何原油。伊朗最高安全官员甚至承认，该国正面临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期之一。伊朗政权任由本国人民承受苦难，却将资源投入恐怖活动。贝森特强调，经济欺二行动不会停止，直至伊朗政权明白，特朗普政府绝不会允许该政权资助恐怖主义以及研发核武器。另外，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五日发布通报说，一艘油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船舶机舱起火，船员开展灭火作业。通报援引该船船长的报告称，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也尚未监测到造成环境破坏。该机构当天早些时候发布多份通报显示，两艘油轮和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于三日和四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另有一艘油轮五日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呢，进行到现在就越来越感觉到像是两个高手过招，谁都不能出错，出一个大错可能就被对手 knock out。 那现在特朗普对伊朗的言论越来越跟中期选举捆绑了，这段时间看起来美伊的谈判就像是一段垃圾时间了，都在互相放空炮。特朗普说他可以让伊朗摧毁在加利福尼亚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者是美墨边境的重镇圣迭戈，这非常符合他的话语风格，极端的政治不正确语不惊人死不休。在共和党的造势大会上，伊朗现在是屡屡被提到的，特朗普说是希望看到共和党大胜为了让世界安全，让美国安全就是摧毁像洛杉矶和圣迭戈只是小小的一个代价。那加州是美国经济和人口第二大州长期支持民主党。特朗普以前说过呢，要派遣国民警卫队或者是海军陆战队去进驻，来占领加州现在是更上了一个档次要摧毁了反正不是红州或者特朗普的票仓混水摸鱼制造更大的分裂。他甚至有可能把战争引起的后果呢归罪给民主党或者是加州这样的政治对手。不要觉得奇怪加州跟伊朗可是有一段特殊的背景的加利福尼亚是海外伊朗人最集中的地方他们都是希望看到伊朗的县政府被推翻的。 那从这个角度上说，没准儿这些伊朗裔的选民啊，还可能为特朗普所用。那伊朗总统佩泽西前啊，他跟这个美国的打交道确实感到的非常的痛苦啊。现在是美国和伊朗谈判和进攻交替进行，存在巨大的啊欺骗性啊。不过呢，在涉及重大事情面前，最终拍板的往往是伊朗的最高领袖啊，而不是啊总统啊。现在跟特朗普交往啊，往往啊是最容易被他算计的时候啊，伊朗还真得小心了。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好莱坞影院。
4: How long are we talking? Probably 6 months.
5: I'm your professor.
4: From here on out, we're going to do things very, very differently.
6: Are you all right?
4: No.
5: It's your health.
4: I did not need to be facetious.
6: What happened to us, Richie?
4: What happened to us? Listen, you got one shot. Make it yours.
0: 教授，星期五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中国和欧盟的国际贸易谈判高官举行视频会谈。国庆七天假期零收官，北京旅游热度延续。比利时粒子物理学家哈尔岑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是李寒谦。首先带您关注，10月6号，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长约根森举行视频会谈，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做准备。再来关注到，针对有媒体报道法国和德国5号向欧委会提交非正式文件，要求欧盟强化使用贸易防御措施，并推出多项保护主义新工具，中国商务部6号回应称，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希望法德两国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中国外交部同日也是表示，希望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0: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6日在回答有关法德要求欧盟强化贸易防御等保护主义工具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始终认为相互依赖不是风险，利益交融不是威胁，开放合作才是发展的正道。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脱钩断链只会损人不利己。希望法国和德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鼓动欧盟动辄使用保护主义工具，更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最终反噬自己。此外，就欧盟当前正在研究调整对华贸易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6日回应称，中欧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经贸关系本质上是互利共赢的。希望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关切，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内地国庆七天长假临近收官，北京各大景点热度依然不减，一些国庆期间推出的限定夜景也持续吸引游客前往。
2: 这里是国庆假日期间每晚6点在北京市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开启的灯光喷泉联动秀，奥海湖面的喷泉、奥林匹克塔塔身的 LED 屏幕以及仰山的灯光，共同构成这场山水塔影的国庆限定夜景。尽管6号内地已经进入假期返程高峰，前来打卡的游客依然不少。
3: 一家五口，我们啊带着孩子来看看音乐喷泉。
4: 广告什么宣传的不都挺好吗？看那个抖音啊，什么那个视频号什么的。
2: 越靠近喷泉的位置，游客也越多。也有游客表示，临近返程，希望能再来北京打卡更多景点。
5: 就是一次不够。
6: 还有哪些景点没去呢？想去的。
5: 好多，就是圆明园、颐和园，然后北海公园，那些都还没去。
7: 长城也没去啊。
5: 长城也没去。
7: 对啊，就排不。没法排了，感觉时间不够用了。
5: 对。
2: 而同一天，根据北京市门户网站发布的消息，各大市属公园也再次迎来客流高峰。事实上，今年北京围绕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推出2000多场特色文旅活动，市属公园也推出了90项游园活动，丰富假日旅游场景。据统计，10月1号到5号，14家市属公园每天接待游客均超过40万人次，其中10月3号达到78.93万人次，到10月6号仍有超过57万人次。凤凰卫视节目火吴若明北京报道。
1: 根据新发布的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5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报告出自加拿大智库飞沙研究所，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报告再一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关税，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另外，今年以来，香港在多项关于金融、创新科技、教育和人才等的国际竞争力排名续创佳绩，反映香港的核心优势获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缅北果敢电诈四大家族之一魏家犯罪集团专案细节近日披露，这一家族依托郡政势力控制果敢的武装力量，经营电诈园区。当中，魏家犯罪集团骨干成员陈大卫为结盟金主，随机杀害陌生人，并因纠纷枪杀他人，手段凶残，草菅人命。
8: 魏家凭借武装力量在缅北立足横行。早在15年前，其初登政治舞台之后，就迅速从政军两界分别入手。老二魏超人曾担任缅甸联邦议会议员，老三魏怀仁依仗军权在握，成为果敢地区的核心掌权者之一。为了延续魏家对果敢军事武装的掌控，魏怀仁还着力培养外甥陈大卫，为案前已经几乎完成对他的政治铺路。魏家台前领受政府俸禄保卫边境，幕后则动用国家机器维护家族利益，深度参与缅北诈骗集团运营，利用边防部队和私人武装率先创立对电诈园区实施武装暴力管控的模式。为了表现出与名下各园区金主们合作的诚意，陈大卫决定与金主结拜兄弟，就必须要有足够的仪式感。
6: 为什么要杀人祭天？
9: 立投名状嘛，比较独特吧。

0: 对象是怎么物色的？
1: 我是让我手下找个陌生人，随便哪里找，反正就找个陌生人。
2: 不幸被选中的陌生人，当时正在园区的小黑屋里关禁闭，最终被陈大卫随机推向了所谓的祭天台杀害。
0: 开枪将这个人打死完以后，结拜的时候，你当时的感受是怎么样？
1: 那需要有什么感受吗？
0: 那不是一个人吗？就活生生的一个人。
1: 没什么感受。
2: 陈大卫视生命如无物，亦与其他家族园区金主发生纠纷。2022年下半年，其手下一名警卫队长当街抓走对方的手下，将其关押。一个月后，陈大卫命令将不肯示弱的被害人带到枪决地点杀害。
3: 死者的头骨啊，有7个弹孔，而且他是跪姿朝下，面朝下，双手被反绑，当时那种惨状呢，是无法形容的，这简直就是被乱枪打死。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5号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开幕，大会为期5天，预计将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万多人与会。
2: 中国首飞航天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利伟在会上表示，中国空间站将成为一个面向全球科学家开放的实验平台，中国希望积极与各国交流合作。
5: 后续呢，可以在科学研究、航天员培训、提供飞行机会以及科普教育等方面开展深化的合作。之后呢，将开展月球科学的研究与开发，建设月球的科研站。为此呢，这个我们也非常希望，积极与各国开展交流，寻求合作的机遇。
2: 今年下半年，中国空间站将迎来首批外籍航天员。杨利伟介绍说，2名巴基斯坦籍预备航天员目前训练表现十分出色。按照计划，其中1名航天员将作为载荷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瑞典皇家科学院6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比利时科学家哈尔岑，以表彰其对宾立方中微子天文台的决定性贡献和发现具有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
6: 瑞典皇家科学院当天宣布，粒子物理学家哈尔岑因其对宾立方中微子天文台的决定性贡献和发现具有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荣获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据诺奖官网公报介绍，哈尔岑1944年出生于比利时蒂嫩，目前任职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哈尔岑于1988年首次提出在南极捕获中微子的设想。所谓中微子是一种诞生于宇宙高能物理过程的幽灵粒子，它在抵达地球的途中不会偏转方向，也不会损失能量，这就意味着它能够提供其他观测手段无法获取的宇宙信息。当中微子与原子核碰撞时，会产生一道闪光，能够被清澈冰川冰中的传感器追踪。在哈尔岑的领导下，宾立方中微子天文台于2011年在南极建成。科研团队很快成功追踪到首批高能中微子，并证实这些中微子必然来自太阳系之外，由此开启中微子天文学的新时代。诺贝尔物理学奖委员会主席皮尔斯形容，哈尔岑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出色的仪器，其韧性和科学远见为一种新型天文学铺平了道路。而宾立方持续收集的中微子相互作用案例，有望为研究人员提供关于高能中微子来源的新知识，甚至可能揭示此前未知的宇宙现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下节回来，我们将继续关注。伊朗称国防武器产能提升2.5倍。北约计划利用 AI 与无人机应对俄罗斯潜在袭击。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的，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欢迎回来。伊朗国防部发言人塔拉埃尼克六号表示，与前两次战争相比，伊朗国防武器和装备的生产能力已经提高至原来的2.5倍，部分武器的产量增长超过3倍。他同时表示，已经针对可能再次发生的军事冲突确定了打击目标。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六号报道，塔拉埃尼克当天对媒体表示，伊朗目前已经根据战争形势以及武装力量的优先需求，对武器研发和生产计划做出调整。与之前的战争相比，伊朗国防武器和装备的生产能力已经提高至原来的2.5倍，其中部分武器的产量增长超过3倍。他还强调，如果敌方再次发动攻击，将面临比过去更加沉重的打击。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事先确定并准备好，在再次遭到侵犯时可以实施打击的目标。
3: عملیات از سوی نیروی مسلح هست آماده شده و تسلیحات و فناوری های پیشرفته در حوزه های موشکی، پهپادی و حتی ارتقای پدافند و سایر سامانه ها در حوزه دریایی، زمینی و حوزه های هوایی در اختیار نیروی مسلح قرار داره。
2: 据报道，塔拉埃尼克还表示，伊朗与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国防合作并没有减少或停止，部分领域的合作反而有所加强，未来有关合作仍将继续。凤凰卫视李约珍·卡姆森德海兰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谈到与伊朗的战争代价时表示，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日在内布拉斯加州的一场集会上发表讲话，为共和党造势，称希望看到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取得巨大胜利。他同时谈及伊朗战事，表示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
5: With the war just artificial, it's a little bit high. It's a small price to pay for keeping the world safe, keeping our country safe. They can take out a city. Let them take out Los Angeles. Let them take out San Diego. This is a very small price to pay.And it's going to be over with very soon. It's essentially almost over with.
4: 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正围绕中期选举展开激烈角逐，争夺国会两院控制权。加州是美国经济和人口第一大州，长期支持民主党。加州州长纽森发文批评称，在派遣国民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进驻占领加州后，特朗普现在又说应该让外敌摧毁洛杉矶和圣迭戈。洛杉矶市长巴斯发文表示，美国总统暗示外国政府袭击洛杉矶，此番言论非常危险，并可能危及城市安全。圣迭戈市长格洛里亚也发文指出，圣迭戈不是可以被牺牲的附属品，也绝不是所谓的小代价，直言不要把圣迭戈市卷入那鲁莽的战争言论之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反恐警察六号宣布，在调查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涉嫌恐怖活动的案件当中，在逮捕一名22岁英国男子，成为这起事件中第7名被捕人员。英国政府此前表示，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可能

0: 参与其中，但警方目前仍在调查是否有外国势力介入。
1: 英国反恐警察六号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区逮捕了一名22岁的英国男子，他涉嫌英国反恐法第5条，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警方同时搜查了他的住所。美国日前将部署在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的轰炸机全部撤回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撤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威胁。他还称这起事件与伊朗有关，但美国并没有公布相关证据。英国政府则表示，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目前仍然安全，且政府正在投入4.7亿英镑加强英国境内军事基地的安全防护。对于美国撤走轰炸机，英国政府回应不会评论其他国家的军事决定。英国政府此前提到，有强烈迹象显示伊朗参与了这起事件，但警方也没有公开证实相关证据。警方此前表示，他们正在调查是否有存在外国势力代理人或者个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代表其他国家行事等多种可能性。
2: 目前第七名嫌疑人仍被警方拘留。英国首相伯纳姆为此前释放的6名嫌疑人辩护道，这些人虽然已经被保释，但是仍然受到严格的人身限制。英国的反恐警察也还在追查事件的动机以及涉案人员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六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的艾卜哈国际机场等目标发动导弹打击，并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称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也在也门的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
3: 也门胡塞武装六号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对达加里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除艾卜哈机场，沙特民航局六号表示，位于吉达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国际机场及奈吉兰国际机场五号晚间接连遭遇2起袭击，造成3人受轻伤。另外，五号晚和六号凌晨，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附近地区遭胡塞武装袭击，并传出剧烈爆炸声。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六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交付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外媒披露，北约正拟定一项针对东翼的胜利理论新战略，计划将无人机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融入传统战力，以快速击退潜在的俄罗斯袭击。根据彭博社五号披露的一份北约非机密文件，这一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制定，预计于12日在波兰正式公布，同时向各成员国阐明增加国防开支的具体需求。在具体部署上，若遭遇领土入侵，北约将优先动用东翼部署的陆军、低成本无人机、最低限度载人系统以及 AI 辅助目标锁定技术，首先阻止对方推进，待取得行动自由之后，将进一步打击敌方的指挥与控制系统，力求迅速且压倒性的击败俄罗斯进攻部队。立陶宛议会六号就一项解禁本国核武器部署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对此，俄罗斯方面回应指，立陶宛这一决定可能导致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对于美国考虑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佩斯科夫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

0: структуры. И если чья-то, собственно, главной страны в НАТО военная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а приближается к нашим границам, то, конечно же, это не может восприниматься иначе, чем шаг в сторону эскалации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и. Ровно как и размещение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соседне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ядерного оружия.
1: 立陶宛议会6号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第137条，即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废除这一条款将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卖出第一步。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 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根据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及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东地区冲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以及能源价格上涨正进一步影响阿联酋的经济、民生等多个领域。当地的燃油价格较今年2月大幅上升，食品等日常开支也面临压力。有居民表示，交通和家庭生活成本明显增加，消费方式也开始发生变化。 自今年2月底中东地区冲突升级以来，国际能源市场持续受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影响。据阿联酋燃油价格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与今年2月相比，98号汽油由每升2.45迪拉姆升至10月的4.4迪拉姆，95号汽油由2.33迪拉姆升至4.8迪拉姆，柴油则由2.52迪拉姆升至4.8迪拉姆，涨幅均超过8成。 尽管近期海湾地区原油出口量逐步恢复，但国际油价仍处于高位。对于高度依赖汽车出行的阿联酋居民而言，油价大幅上涨也让日常出行负担明显增加。
3: In Dubai nowadays the petrol price is very high because of this war. So before we were spending petrol like 100 to 200, but now if you are filling the petrol full tank in one day, so it's like 250 to 300 dirham. So it's affect our transportation and everything is so expensive now. When petrol is expensive, so all the price is going very high. But for transportation, it's very hard for us nowadays to survive because all the prices are same for us.
2: 一名正在超市采购的外籍居民向记者表示，同样的家庭食品预算，如今能够维持的时间明显缩短，在超市购物时也更加倾向于选择折扣和促销商品。
4: Before I have 500 dirhams for 2 weeks for 5 members of family, but now my 500 dirhams is only for few days. So it's really, really hard for us, especially during this time. So maybe due to this conflict, now everything increases. Everything, the prices increases, especially the prime commodities.
2: 面对能源和生活成本上升，阿联酋政府正加强对市场价格的监测。据经济和旅游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价格监测已覆盖13家主要零售商的33种基本商品，包括大米、食用油、鸡蛋、牛奶和鸡肉等。凤凰卫视王丽马克阿联酋迪拜报道。
1: 德国联邦统计局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和工作日调整之后，德国8月工业新订单环比大幅下降 10.6%， 主要的原因是飞机、船舶、火车和军用车辆等运输设备制造业订单锐减，相关领域新订单环比下降 61.5%。 数据显示，8月德国国内新订单环比下降 17.3%， 国外新订单下降 5.4%， 其中来自欧元区和欧元区以外的订单分别下降 5.4% 和 5.5%。 数据还显示，剔除大额订单影响后，8月德国工业新订单环比下降 0.1%。 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当天就发表声明说，尽管8月工业需求表现疲弱，长期结构性的问题 题依然存在，但近期德国总体的订单形势已有所改善，尤其是在受人工智能发展和政府采购带动的行业。德国经济专家则表示，今年以来德国的工业订单增长动能较大一部分都是来自国防支出，剔除波动较大的大额订单后，德国工业订单数月以来已基本停滞，整体的经济增长动能仍显不足。感谢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再见。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中国和欧盟的国际贸易谈判高官举行视频会谈。国庆七天假期零收官，北京旅游热度延续。比利时粒子物理学家哈尔岑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0: 是李寒谦。首先带您关注，10月6号，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长约根森举行视频会谈，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做准备。再来关注到，针对有媒体报道法国和德国5号向欧委会提交非正式文件，要求欧盟强化使用贸易防御措施，并推出多项保护主义新工具，中国商务部6号回应称，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希望法德两国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中国外交部同日也是表示，希望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1: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6日在回答有关法德要求欧盟强化贸易防御等保护主义工具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始终认为相互依赖不是风险，利益交融不是威胁，开放合作才是发展的正道，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脱钩断链只会损人不利己，希望法国和德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鼓动欧盟动辄使用保护主义工具，更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最终反噬自己。此外，就欧盟当前正在研究调整对华贸易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6日回应称，中欧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经贸关系本质上是互利共赢的，希望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关切，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内地国庆7天长假临近收官，北京各大景点热度依然不减，一些国庆期间推出的限定夜景也持续吸引游客前往。
2: 这里是国庆假日期间每晚6点在北京市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开启的灯光喷泉联动秀，奥海湖面的喷泉、奥林匹克塔塔身的 LED 屏幕以及仰山的灯光，共同构成这场山水塔影的国庆限定夜景。尽管6号内地已经进入假期返程高峰，前来打卡的游客依然不少。
3: 一家五口，我们啊带着孩子来看看音乐喷泉。
4: 广告什么宣传的不都挺好吗？看那个抖音啊，什么那个视频号什么的。
2: 越靠近喷泉的位置，游客也越多。也有游客表示，临近返程，希望能再来北京打卡更多景点。
5: 就是一次不够。
6: 还有哪些景点没去呢？想去的。
5: 好多，就是圆明园、颐和园，然后北海公园，那些都还没去。
7: 长城也没去啊。
5: 长城也没去。
7: 对啊，都排不。没法排了，感觉时间不够用了。
5: 对。
2: 而同一天，根据北京市门户网站发布的消息，各大市属公园也再次迎来客流高峰。事实上，今年北京围绕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推出2000多场特色文旅活动，市属公园也推出了90项游园活动，丰富假日旅游场景。据统计，10月1号到5号，14家市属公园每天接待游客均超过40万人次，其中10月3号达到78.93万人次，到10月6号仍有超过57万人次。凤凰卫视新闻广播若明北京报道。
0: 根据新发布的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5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报告出自加拿大智库飞沙研究所，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报告再一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关税，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另外，今年以来，香港在多项关于金融、创新科技、教育和人才等的国际竞争力排名续创佳绩，反映香港的核心优势获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缅北果敢电诈四大家族之一魏家犯罪集团专案细节近日披露，这一家族依托郡政势力控制果敢的武装力量，经营电诈园区。当中，魏家犯罪集团骨干成员陈大卫为结盟金主，随机杀害陌生人，并因纠纷枪杀他人，手段凶残，草菅人命。
8: 魏家凭借武装力量在缅北立足横行。早在15年前，其初登政治舞台之后，就迅速从政军两界分别入手。 老二魏超人曾担任缅甸联邦议会议员，老三魏怀仁依仗军权在握，成为果敢地区的核心掌权者之一。为了延续魏家对果敢军事武装的掌控，魏怀仁还着力培养外甥陈大卫，魏案前已经几乎完成对他的政治铺路。魏家台前领受政府俸禄保卫边境，幕后则动用国家机器维护家族利益，深度参与缅北诈骗集团运营，利用边防部队和私人武装率先创立对电诈园区实施武装暴力管控的模式。为了表现出与名下各园区金主们合作的诚意，陈大卫决定与金主结拜兄弟，就必须要有足够的仪式感。
9: 为什么要杀人祭天？
10: 立投名状嘛，比较独特吧。
9: 对象是怎么物色的？
10: 我是让我

0: 面朝下，双手被反绑，当时那种惨状呢是无法形容的，这简直就是被乱枪打死。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5号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开幕，大会为期5天，预计将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0多人与会。
1: 中国首飞航天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利伟在会上表示，中国空间站将成为一个面向全球科学家开放的实验平台，中国希望积极与各国交流合作。
3: 后续呢，可以在科学研究、航天员培训、提供飞行机会以及科普教育等方面开展深化合作。之后呢，将开展月球科学的研究与开发，建设月球的科研站。为此呢，这个我们也非常希望，积极与各国开展交流，寻求合作的机遇。
1: 今年下半年，中国空间站将迎来首批外籍航天员。杨利伟介绍说，两名巴基斯坦籍预备航天员目前训练表现十分出色。按照计划，其中一名航天员将作为载荷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瑞典皇家科学院6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比利时科学家哈尔岑，以表彰其对宾立方中微子天文台的决定性贡献和发现具有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
4: 瑞典皇家科学院当天宣布，粒子物理学家哈尔岑因其对宾立方中微子天文台的决定性贡献和发现具有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荣获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据诺奖官网公报介绍，哈尔岑1944年出生于比利时蒂嫩，目前任职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哈尔岑于1988年首次提出在南极捕获中微子的设想。所谓中微子是一种诞生于宇宙高能物理过程的幽灵粒子，它在抵达地球的途中不会偏转方向，也不会损失能量，这就意味着它能够提供其他观测手段无法获取的宇宙信息。当中微子与原子核碰撞时，会产生一道闪光，能够被清澈冰川冰中的传感器追踪。在哈尔岑的领导下，宾立方中微子天文台于2011年在南极建成。科研团队很快成功追踪到首批高能中微子，并证实这些中微子必然来自太阳系之外，由此开启中微子天文学的新时代。诺贝尔物理学奖委员会主席皮尔斯形容，哈尔岑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出色的仪器，其韧性和科学远见为一种新型天文学铺平了道路，而宾立方持续收集的中微子相互作用案例有望为研究人员提供关于高能中微子来源的新知识，甚至可能揭示此前未知的宇宙现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我们将继续关注。伊朗称国防武器产能提升2.5倍。北约计划利用 AI 与无人机应对俄罗斯潜在袭击。
5: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伊朗国防部发言人塔拉埃尼克6号表示，与前两次战争相比，伊朗国防武器和装备的生产能力已经提高至原来的2.5倍，部分武器的产量增长超过3倍。他同时表示，已经针对可能再次发生的军事冲突确定了打击目标。
7: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塔拉埃尼克当天对媒体表示，伊朗

0: 前已经根据战争形势以及武装力量的优先需求，对武器研发和生产计划做出调整。与之前的战争相比，伊朗国防武器和装备的生产能力已经提高至原来的 2.5 倍，其中部分武器的产量增长超过3倍。他还强调，如果敌方再次发动攻击，将面临比过去更加沉重的打击。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事先确定并准备好，在再次遭到侵犯时可以实施打击的目标。
1: شکست های سنگین تر دشمن مواجه خواهد شد. در واقع اهدافی که از دشمن در صورت تکرار تعرض و تجاوز قابل عملیات از سوی نیروی مسلح هست آماده شده و تسلیحات و فناوری های پیشرفته در حوزه های موشکی، پهپادی و حتی ارتقای پدافند و سایر سامانه ها در حوزه دریایی، زمینی و حوزه های هوایی در اختیار نیروی مسلح قرار داره.
0: 据报道，塔拉埃尼克还表示，伊朗与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国防合作并没有减少或停止，部分领域的合作反而有所加强，未来有关合作仍将继续。凤凰卫视李约珍·卡姆森德海兰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谈到与伊朗的战争代价时表示，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3: 美国总统特朗普5日在内布拉斯加州的一场集会上发表讲话，为共和党造势，称希望看到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取得巨大胜利。他同时谈及伊朗战事，表示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
4: With the war just artificial, it's a little bit high. It's a small price to pay for keeping the world safe, keeping our country safe. They can take out a city. Let them take out Los Angeles. Let them take out San Diego. This is a very small price to pay.And it's going to be over with very soon. It's essentially almost over with.
3: 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正围绕中期选举展开激烈角逐，争夺国会两院控制权。加州是美国经济和人口第一大州，长期支持民主党。加州州长纽森发文批评称，在派遣国民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进驻占领加州后，特朗普现在又说应该让外敌摧毁洛杉矶和圣迭戈。洛杉矶市长巴斯发文表示，美国总统暗示外国政府袭击洛杉矶，此番言论非常危险，并可能危及城市安全。圣迭戈市长格洛里亚也发文指出，圣迭戈不是可以被牺牲的附属品，也绝不是所谓的小代价，直言不要把圣迭戈市卷入那鲁莽的战争言论之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英国反恐警察6号宣布，在调查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涉嫌恐怖活动的案件当中，在逮捕一名22岁英国男子，成为这起事件中第7名被捕人员。英国政府此前表示，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可能参与其中，但警方目前仍在调查是否有外国势力介入。
5: 英国反恐警察6号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区逮捕了一名22岁的英国男子，他涉嫌英国反恐法第5条，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警方同时搜查了他的住所。美国日前将部署在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的轰炸机全部撤回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撤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威胁。他还称这起事件与伊朗有关，但美国并没有公布相关证据。英国政府则表示，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目前仍然安全，且政府正在投入4.7亿英镑加强英国境内军事基地的安全防护。对于美国撤走轰炸机，英国政府回应不会评论其他国家的军事决定。英国政府此前提到，有强烈迹象显示伊朗参与了这起事件，但警方也没有公开证实相关证据。警方此前表示，他们正在调查是否有存在外国势力代理人或者个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代表其他国家行事等多种可能性。
6: 目前第7名嫌疑人仍被警方拘留。英国首相伯纳姆为此前释放的6名嫌疑人辩护道，这些人虽然已经被保释，但是仍然受到严格的人身限制。英国的反恐警察也还在追查事件的动机以及涉案人员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

0: 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六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的艾卜哈国际机场等目标发动导弹打击，并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称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也在也门的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
2: 也门胡塞武装六号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对达加里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除艾卜哈机场，沙特民航局六号表示，位于吉达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国际机场及奈吉兰国际机场五号晚间接连遭遇2起袭击，造成3人受轻伤。另外，五号晚和六号凌晨，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附近地区遭胡塞武装袭击，并传出剧烈爆炸声。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六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交付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外媒披露，北约正拟定一项针对东翼的胜利理论新战略，计划将无人机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融入传统战力，以快速击退潜在的俄罗斯袭击。根据彭博社五号披露的一份北约非机密文件，这一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制定，预计于12日在波兰正式公布，同时向各成员国阐明增加国防开支的具体需求。在具体部署上，若遭遇领土入侵，北约将优先动用东翼部署的陆军、低成本无人机、最低限度载人系统以及 AI 辅助目标锁定技术，首先阻止对方推进，待取得行动自由之后，将进一步打击敌方的指挥与控制系统，力求迅速且压倒性的击败俄罗斯进攻部队。立陶宛议会六号就一项解禁本国核武器部署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对此，俄罗斯方面回应指，立陶宛这一决定可能导致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对于美国考虑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佩斯科夫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
4: И если чья-то, собственно, главной страны в НАТО военная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а приближается к нашим границам, то, конечно же, это не может восприниматься иначе, чем шаг в сторону эскалации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и. Ровно как и размещение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соседне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ядерного оружия.
3: 立陶宛议会六号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第137条，即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废除这一条款将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根据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2次表决，2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3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2/3及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东地区冲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以及能源价格。

0: 和上涨，正进一步影响阿联酋的经济、民生等多个领域。当地的燃油价格较今年2月大幅上升，食品等日常开支也面临压力。有居民表示，交通和家庭生活成本明显增加，消费方式也开始发生变化。
1: 自今年2月底中东地区冲突升级以来，国际能源市场持续受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影响。据阿联酋燃油价格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与今年2月相比，98号汽油由每升2.45迪拉姆升至10月的4.4迪拉姆，95号汽油由2.33迪拉姆升至4.8迪拉姆，柴油则由2.52迪拉姆升至4.8迪拉姆，涨幅均超过8成。尽管近期海湾地区原油出口量逐步恢复，但国际油价仍处于高位。 对于高度依赖汽车出行的阿联酋居民而言，油价大幅上涨也让日常出行负担明显增加。
2: In Dubai nowadays the petrol price is very high because of this war. So before we were spending petrol like 150 to 200, but now if you are filling the petrol full tank in one day, so it's like 250 to 300 dirham. So it's affect our transportation and everything is so expensive now. When petrol is expensive, so all the price is going very high. But transportation, it's very hard for us nowadays to survive because all the prices are same for us.
1: 一名正在超市采购的外籍居民向记者表示，同样的家庭食品预算，如今能够维持的时间明显缩短，在超市购物时也更加倾向于选择折扣和促销商品。
3: Before I have 500 dirhams for 2 weeks for 5 members of family, but now my 500 dirhams is only for few days. So it's really, really hard for us, especially during this time. So maybe due to this conflict, now everything increases. Everything, the prices increases, especially the prime commodities.
1: 面对能源和生活成本上升，阿联酋政府正加强对市场价格的监测。据经济和旅游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价格监测已覆盖13家主要零售商的33种基本商品，包括大米、食用油、鸡蛋、牛奶和鸡肉等。凤凰卫视王丽、马克、阿联酋迪拜报道。
0: 德国联邦统计局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和工作日调整之后，德国8月工业新订单环比大幅下降10.6%，主要的原因是飞机、船舶、火车和军用车辆等运输设备制造业订单锐减，相关领域新订单环比下降61.5%。 数据显示，8月德国国内新订单环比下降17.3%，国外新订单下降5.4%，其中来自欧元区和欧元区以外的订单分别下降5.4%和5.5%。数据还显示，剔除大额订单影响后，8月德国工业新订单环比下降0.1%。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当天就发表声明说，尽管8月工业需求表现疲弱，长期结构性的问题。 依然存在，但近期德国总体的订单形势已有所改善，尤其是在受人工智能发展和政府采购带动的行业。德国经济专家则表示，今年以来，德国的工业订单增长动能较大一部分都是来自国防支出，剔除波动较大的大额订单后，德国工业订单数月以来已基本停滞，整体的经济增长动能仍显不足。 感谢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再见。
4: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国和欧盟的国际贸易谈判高官举行视频会谈。国庆七天假期零收官，北京旅游热度延续。比利时粒子物理学家哈尔岑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0: 我是林寒谦。首先带您关注，10月6号，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长约根森举行视频会谈，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做准备。再来关注到，针对有媒体报道法国和德国5号向欧委会提交非正式文件，要求欧盟强化使用贸易防御措施，并推出多项保护主义新工具，中国商务部6号回应称，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希望法德两国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中国外交部同日也是表示，希望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1: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6日在回答有关法德要求欧盟强化贸易防御等保护主义工具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始终认为相互依赖不是风险，利益交融不是威胁，开放合作才是发展的正道，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脱钩断链只会损人不利己，希望法国和德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鼓动欧盟动辄使用保护主义工具，更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最终反噬自己。此外，就欧盟当前正在研究调整对华贸易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6日回应称，中欧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经贸关系本质上是互利共赢的，希望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关切，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内地国庆7天长假临近收官，北京各大景点热度依然不减，一些国庆期间推出的限定夜景也持续吸引游客前往。
2: 这里是国庆假日期间每晚6点在北京市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开启的灯光喷泉联动秀，奥海湖面的喷泉、奥林匹克塔塔身的 LED 屏幕以及仰山的灯光，共同构成这场山水塔影的国庆限定夜景。尽管6号内地已经进入假期返程高峰，前来打卡的游客依然不少。
3: 一家五口，我们啊带着孩子来看看音乐喷泉。
4: 广告什么宣传的不都挺好吗？看那个抖音啊，什么那个视频号什么的。
2: 越靠近喷泉的位置，游客也越多。也有游客表示，临近返程，希望能再来北京打卡更多景点。
5: 就是一次不够。
6: 还有哪些景点没去呢？想去的。
5: 好多，就是圆明园、颐和园，然后北海公园，那些都还没去。
7: 长城也没去啊。
5: 长城也没去。
7: 对啊，就排。没法排了，感觉时间不够用。
5: 对。
2: 而同一天，根据北京市门户网站发布的消息，各大市属公园也再次迎来客流高峰。事实上，今年北京围绕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推出2000多场特色文旅活动，市属公园也推出了90项游园活动，丰富假日旅游场景。据统计，10月1号到5号，14家市属公园每天接待游客均超过40万人次，其中10月3号达到78.93万人次，到10月6号仍有超过57万人次。凤凰卫视节目火锅若明北京报道。
0: 根据新发布的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5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报告出自加拿大智库飞沙研究所，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报告再一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关税，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另外，今年以来，香港在多项关于金融、创新科技、教育和人才等的国际竞争力排名续创佳绩，反映香港的核心优势获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缅北果敢电诈四大家族之一魏家犯罪集团专案细节近日披露，这一家族依托郡政势力控制果敢的武装力量，经营电诈园区。当中，魏家犯罪集团骨干成员陈大卫为结盟金主，随机杀害陌生人，并因纠纷枪杀他人，手段凶残，草菅人命。
8: 魏家凭借武装力量在缅北立足横行。早在15年前，其初登政治舞台之后，就迅速从政军两界分别入手。 老二魏超人曾担任缅甸联邦议会议员，老三魏怀仁依仗军权在握，成为果敢地区的核心掌权者之一。为了延续魏家对果敢军事武装的掌控，魏怀仁还着力培养外甥陈大卫，魏案前已经几乎完成对他的政治铺路。魏家台前领受政府俸禄保卫边境，幕后则动用国家机器维护家族利益，深度参与缅北诈骗集团运营，利用边防部队和私人武装率先创立对电诈园区实施武装暴力管控的模式。为了表现出与名下各园区金主们合作的诚意，陈大卫决定与金主结拜兄弟，就必须要有足够的仪式感。
6: 为什么要杀人祭天？
9: 立投名状嘛，比较独特吧。
10: 对象是怎么物色的？
9: 我是让我手下找个陌生人，随便哪里找，反正就找个陌生人。
8: 不幸被选中的陌生人当时正在园区的小黑屋里关禁闭，最终被陈大卫随机推向了所谓的祭天台杀害。
10: 开枪将这个人打死完以后，结拜的时候你当时的感受是怎么样？
9: 那需要有什么感受吗？
10: 那不是一个人吗？就活生生的一个人。
9: 没什么感受。
8: 陈大卫视生命如无物，一与其他家族园区金主发生纠纷。2022年下半年，其手下一名警卫队长当街抓走对方的手下，将其关押。一个月后，陈大卫命令将不肯示弱的被害人带到枪决地点杀害。
11: 死者的头骨啊，有七个弹孔，而且他是跪姿朝下，面朝下，双手被反绑，当时那种惨状呢，是无法形容的。这简直就是被乱枪打死。
8: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5号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开幕，大会为期5天，预计将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万多人与会。
8: 中国首飞航天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利伟在会上表示，中国空间站将成为一个面向全球科学家开放的实验平台，中国希望积极与各国交流合作。
12: 后续呢，可以在科学研究、航天员培训、提供飞行机会以及科普教育等方面开展深化合作。之后呢，将开展月球科学的研究与开发，建设月球的科研站。为此呢，这个我们也非常希望，积极与各国开展交流，寻求合作的机遇。
8: 今年下半年，中国空间站将迎来首批外籍航天员。杨利伟介绍说，两名巴基斯坦籍预备航天员目前训练表现十分出色。按照计划，其中一名航天员将作为载荷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瑞典皇家科学院6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比利时科学家哈尔岑，以表彰其对宾立方中微子天文台的决定性贡献和发现具有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
1: 瑞典皇家科学院当天宣布，粒子物理学家哈尔岑因其对宾立方中微子天文台的决定性贡献和发现具有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荣获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据诺奖官网公报介绍，哈尔岑1944年出生于比利时蒂嫩，目前任职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哈尔岑于1988年首次提出在南极捕获中微子的设想。所谓中微子是一种诞生于宇宙高能物理过程的幽灵粒子，它在抵达地球的途中不会偏转方向，也不会损失能量，这就意味着它能够提供其他观测手段无法获取的宇宙信息。当中微子与原子核碰撞时，会产生一道闪光，能够被清澈冰川冰中的传感器追踪。在哈尔岑的领导下，宾立方中微子天文台于2011年在南极建成。科研团队很快成功追踪到首批高能中微子，并证实这些中微子必然来自太阳系之外，由此开启中微子天文学的新时代。诺贝尔物理学奖委员会主席皮尔斯形容，哈尔岑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出色的仪器，其韧性和科学远见为一种新型天文学铺平了道路。而宾立方持续收集的中微子相互作用案例，有望为研究人员提供关于高能中微子来源的新知识，甚至可能揭示此前未知的宇宙现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将继续关注。伊朗称国防武器产能提升 2.5 倍。北约计划利用 AI 与无人机应对俄罗斯潜在袭击。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以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术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2: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1: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军方攻入加沙
5: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欢迎回来。伊朗国防部发言人塔拉埃尼克6号表示，与前两次战争相比，伊朗国防武器和装备的生产能力已经提高至原来的2.5倍，部分武器的产量增长超过3倍。他同时表示，已经针对可能再次发生的军事冲突确定了打击目标。
1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塔拉埃尼克当天对媒体表示，伊朗目前已经根据战争形势以及武装力量的优先需求，对武器研发和生产计划做出调整。与之前的战争相比，伊朗国防武器和装备的生产能力已经提高至原来的2.5倍，其中部分武器的产量增长超过3倍。他还强调，如果敌方再次发动攻击，将面临比过去更加沉重的打击。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事先确定并准备好，在再次遭到侵犯时可以实施打击的目标。
13: عملیات از سوی نیروی مسلح هست آماده شده و تسلیحات و فناوری های پیشرفته در حوزه های موشکی، پهپادی و حتی ارتقای پدافند و سایر سامانه ها در حوزه دریایی، زمینی و حوزه های هوایی در اختیار نیروی مسلح قرار داره。
12: 据报道，塔拉埃尼克还表示，伊朗与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国防合作并没有减少或停止，部分领域的合作反而有所加强，未来有关合作仍将继续。凤凰卫视李月珍、卡姆森德海兰报道。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谈到与伊朗的战争代价时表示，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5日在内布拉斯加州的一场集会上发表讲话，为共和党造势，称希望看到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取得巨大胜利。他同时谈及伊朗战事，表示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
15: With the word just artificial, it's a little bit high. It's a small price to pay for keeping the world safe, keeping our country safe. They can take out a city. Let them take out Los Angeles. Let them take out San Diego. This is a very small price to pay.And it's going to be over with very soon. It's essentially almost over with.
14: 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正围绕中期选举展开激烈角逐，争夺国会两院控制权。加州是美国经济和人口第一大州，长期支持民主党。 加州州长纽森发文批评称，在派遣国民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进驻占领加州后，特朗普现在又说应该让外敌摧毁洛杉矶和圣迭戈。洛杉矶市长巴斯发文表示，美国总统暗示外国政府袭击洛杉矶，此番言论非常危险，并可能危及城市安全。圣迭戈市长格洛里亚也发文指出，圣迭戈不是可以被牺牲的附属品，也绝不是所谓的小代价，直言不要把圣迭戈市卷入那鲁莽的战争言论之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英国反恐警察6号宣布，在调查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涉嫌恐怖活动的案件当中，在逮捕一名22岁英国男子，成为这起事件中第7名被捕人员。英国政府此前表示，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可能参与其中，但警方目前仍在调查是否有外国势力介入。
4: 英国反恐警察6号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区逮捕了一名22岁的英国男子，他涉嫌英国反恐法第5条，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警方同时搜查了他的住所。美国日前将部署在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的轰炸机全部撤回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撤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威胁。他还称这起事件与伊朗有关，但美国并没有公布相关证据。英国政府则表示，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目前仍然安全，且政府正在投入4.7亿英镑加强英国境内军事基地的安全防护。对于美国撤走轰炸机，英国政府回应不会评论其他国家的军事决定。英国政府此前提到，有强烈迹象显示伊朗参与了这起事件，但警方也没有公开证实相关证据。警方此前表示，他们正在调查是否有存在外国势力代理人或者个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代表其他国家行事等多种可能性。
16: 目前第7名嫌疑人仍被警方拘留。英国首相伯纳姆为此前释放的6名嫌疑人辩护道，这些人虽然已经被保释，但是仍然受到严格的人身限制。英国的反恐警察也还在追查事件的动机以及涉案人员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1: 也门胡塞武装6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的艾卜哈国际机场等目标发动导弹打击，并在南部拉赫季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称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也在也门的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
17: 也门胡塞武装6号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对达加里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除艾卜哈机场，沙特民航局6号表示，位于吉达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国际机场及奈吉兰国际机场5号晚间接连遭遇2起袭击，造成3人受轻伤。另外，5号晚和6号凌晨，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附近地区遭胡塞武装袭击，并传出剧烈爆炸声。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交付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据外媒披露，北约正拟定一项针对东翼的胜利理论新战略，计划将无人机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融入传统战力，以快速击退潜在的俄罗斯袭击。根据彭博社5号披露的一份北约非机密文件，这一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制定，预计于12日在波兰正式公布，同时向各成员国阐明增加国防开支的具体需求。在具体部署上，若遭遇领土入侵，北约将优先动用东翼部署的陆军、低成本无人机、最低限度载人系统以及 AI 辅助目标锁定技术， 先阻止对方推进，待取得行动自由之后，将进一步打击敌方的指挥与控制系统，力求迅速且压倒性的击败俄罗斯进攻部队。立陶宛议会六号就一项解禁本国核武器部署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对此，俄罗斯方面回应指，立陶宛这一决定可能导致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
18: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对于美国考虑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佩斯科夫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
19: Чем шаг в сторону эскалации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и, ровно как и размещение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соседне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ядерного оружия.
18: 立陶宛议会六号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第137条，即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废除这一条款将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

0: 迈出第一步。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根据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3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2/3及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东地区冲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以及能源价格上涨正进一步影响阿联酋的经济、民生等多个领域。当地的燃油价格较今年2月大幅上升，食品等日常开支也面临压力。有居民表示，交通和家庭生活成本明显增加，消费方式也开始发生变化。
2: 自今年2月底中东地区冲突升级以来，国际能源市场持续受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影响。据阿联酋燃油价格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与今年2月相比，98号汽油由每升2.45迪拉姆升至10月的4.4迪拉姆，95号汽油由2.33迪拉姆升至4.28迪拉姆，柴油则由2.52迪拉姆升至4.8迪拉姆，涨幅均超过80%。尽管近期海湾地区原油出口量逐步恢复，但国际油价仍处于高位。对于高度依赖汽车出行的阿联酋居民而言，油价大幅上涨也让日常出行负担明显增加。
3: In Dubai nowadays the petrol price is very high because of this war. So before we were spending petrol like 100 to 200, but now if you are filling the petrol full tank in one day.So it's like 250 to 300 dirham. So it's affect our transportation and everything is so expensive now. When petrol is expensive, so all the price is going very high. But for transportation, it's very hard for us nowadays to survive because all the prices are same for us.
2: 一名正在超市采购的外籍居民向记者表示，同样的家庭食品预算如今能够维持的时间明显缩短，在超市购物时也更加倾向于选择折扣和促销商品。
4: Before I have 500 dirhams for 2 weeks for 5 members of family, but now my 500 dirhams is only for few days. So it's really, really hard for us, especially during this time.So maybe due to this conflict, now everything increases. Everything, the prices increases, especially the prime commodities.
2: 面对能源和生活成本上升，阿联酋政府正加强对市场价格的监测。据经济和旅游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价格监测已覆盖13家主要零售商的33种基本商品，包括大米、食用油、鸡蛋、牛奶和鸡肉等。凤凰卫视王丽、马克，阿联酋迪拜报道。
1: 德国联邦统计局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和工作日调整之后，德国8月工业新订单环比大幅下降10.6%，主要的原因是飞机、船舶、火车和军用车辆等运输设备制造业订单锐减，相关领域新订单环比下降61.5%。数据显示，8月德国国内新订单环比下降17.3%，国外新订单下降5.4%，其中来自欧元区和欧元区以外的订单分别下降5.4%和5.5%。数据还显示，剔除大额订单影响后，8月德国工业新订单环比下降0.1%。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当天就发表声明说，尽管8月工业需求表现疲弱，长期结构性的问题依然存在，但近期德国总体的订单形势已有所改善，尤其是在受人工智能发展和政府采购带动的行业。德国经济专家则表示，今年以来德国的工业订单增长动能较大一部分都是来自国防支出，剔除波动较大的大额订单后，德国工业订单数月以来已基本停滞，整体的经济增长动能仍显不足。感谢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再见。

0: 微茫，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日本一名驻冲绳美军涉嫌杀害一名日本女子被逮捕，日本政府对此向美方提出严正抗议。这起案件有多恶劣，为何引发日本政府的强烈抗议？半个世纪以来，驻冲绳美军犯下的刑事案件累计6000余件，其中恶性犯罪600件。美军在冲绳为何恶性案件频发？再次发生恶性案件，日方强烈抗议能有用吗？高市早苗内阁正力推进一步加强日本在冲绳的军事存在，这起事件会否冲击日美安保同盟？另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号在国会发表的施政演说中称，中国是日本的重要邻国，并承诺将致力于构建稳定的双边关系。同时，高市又提及对中国在东海、南海军事活动的关切，一边主张稳定关系，一边强硬表态，高市的矛盾性表态是何企图？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日本问题专家向浩宇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美国政治报4日报道，嫌疑人现年20岁，隶属于驻扎在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远征部队。他涉嫌于3日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物品。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被害女子遗体在酒店房间内被发现，死因疑似为颈部受压窒息。美国海军陆战队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全力配合日本警方调查，将严肃对待相关指控，并要求每名队员恪守最高标准的行为规范。新当选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4日表示，此次事件给美军基地周边的居民造成极大冲击和不安，是绝对不可饶恕的行为。他同时批评称，美方此前针对各类犯罪事件采取的军纪和部队教育完全没有发挥作用。然而，古谢在记者会上的不当行为引发舆论争议。当被问及向美国驻日大使抗议的方式及内容时，古谢回答说，他通过电话向美国大使提出抗议，不过无法清晰回忆起当时说的每一句话。但古谢边说边露出笑容。日本民众指其对受害者及家属缺乏尊重。此事发生之际，正逢高市内阁推动强化冲绳本土军事部署、深化与美军合作的政策进程。根据日美安全条约，目前约有50000名美军部署在日本，其中半数驻扎在冲绳。但冲绳民众一直对美军基地带来的噪音污染及相关犯罪问题保有怨言，美军人员涉及的犯罪案件也屡知日本政府与冲绳地方政府关系紧张。
0: 向先生您好，我们先来看这起引发日本国内巨大愤慨的案件啊。有一名驻冲绳的美国士兵涉嫌杀人，舆论反应非常强烈。这起案件究竟有多恶劣呢？嫌疑人的身份和作案动机又是什么呢？
2: 的确啊，这个案件现在被曝光之后啊，迅速在日本国内引发了巨大的震动。因为这起案件从它的性质来说，从1972年美国将冲绳移交日本之后，应该说在这60多年的历史当中，可以也算得上是最为恶劣的案件之一。因为我们知道，此前是1995年，当时发生了一起震惊日本的案件，就是3名美国驻冲绳的士兵轮奸了一名12岁的冲绳的少女案，由此点燃了当地冲绳民众的怒火，引发了近10万民众的抗议。那么也导致美国不得不对这个日美地位协定做出一定的微调。那么从那以后啊，可以说长期以来，这个驻日美军啊，在冲绳当地各种刑事案件、各种各样的事故频发。但是发生这样恶劣的杀人事件，其实还是近年来非常罕见的。而且从现在日本警方初步调查的结果来看，这是一起已经可以明确初步定性为抢劫杀人的恶性事件，而且发生在冲绳市内，是针对无辜平民的一起案件。所以说这件事情迅速不仅在整个日本国内引发了剧烈的震动，已经演变为日美之间的一起外交的案件。那么我想随着未来日本警方的调查的推进，更多的这个作案的动机一些细节披露出来之后，这个事件还会进一步的发酵，包括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处置、未来的审判的问题，在日美关系当中也会引发一系列的这种矛盾，甚至是这种争执。
0: 没错，现在外界更关注的呢，就是司法管辖权的问题了。根据美日地位协定，美军人员在执行公务期间犯罪，美方呢是拥有第一审判权的。所以呢，这套制度是不是让美军人员享有了一种治外法权呢？还有这起案件啊，您如何看待审判权和羁押权？美方真的会全程配合日本的司法调查吗？
2: 从严格的法律定性来看的话，从1960年生效的日美地位协定，实际上是规定了美军、美国在日美这个同盟关系，包括美国驻这个在日本的驻军当中，其实是享有一个优先的司法管辖权的。当然，它核心的一个界定取决于这个犯罪案件或者是相关的刑事案件发生在执行公务还是非执行公务，这是一个核心的判断标准。一般来说，如果是执行公务期间的相关的这种刑事案件的话，美国是享有第一审判权的，享有一个司法的优先权的。如果是非执行公务期间，是由日本的警方、日本的司法机关来执行第一的优先的司法管辖权的。但是核心就在于这个执行公务这个性质的界定是由美方说了算的，这就本质上体现了日美关系的一种不对等。而且从过去以往的案例来看的话，在很多时候在这种比较模糊的判断上，美方啊一般是做出有倾向于有利于美方的一个判断，更多的是把它定性为一个这个执行公务。那么更多的，而且是如果一旦这个犯罪嫌疑人是被美方美军先掌握，或者他逃回了美军基地，或者是被美国的这个军方啊先掌控了这个人，

0: 日方会尽可能争取在这个未来的司法进程当中掌握一个主动权，来更好的来相应的来回应冲绳当地的民愤，那么将这名这个犯罪嫌疑人啊真正的绳之以法。那么从但是未来我想还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那么美方如何应对还是一个关键，因为从严格的司法意义上来说的话，其实并不能说，日本已经完全掌握了对于驻日美军的这种司法的管辖权。
1: 那么虽然呢，这是一起个案，但是也让人联想到了长期积累的一个数据，还有冲绳社会的不满。根据统计，从1972年冲绳移交给日本管理以后呢，到2025年底，驻冲绳美军以及相关人员犯下的刑事案件累计就有6409件，那其中杀人、抢劫、强奸等恶性犯罪就有600多件。美军在冲绳为什么会恶性案件频发呢？
0: 它本质上是由于这个冲绳，它作为一个基地之岛的这么一个特殊定位，造成冲绳它长期面临一个这种困境的一个体现。我们知道冲绳它的面积占日本整个国土面积的只有0.6%，但是在这么狭小的面积上，却集中了70%的驻日美军的基地及相关设施。也就是说，由现在驻日美军一共有5万名左右的人，那么其中有半数是集中在这个2000多平方公里的冲绳及相关的岛屿上，那么这就带来了滋生了一系列的问题。除了这些恶性的刑事案件频发之外，比如长期以来像美军军机的坠机、美军这种军机的频繁的起降带来的噪音的污染，包括美军基地一些污染化学品流入冲绳当地带来的环境污染的问题，也包括各种各样的扰民的一些纠纷，就在同一天，这个刑事案件发生同一天，我看到日本媒体报道啊，2名醉酒的酒驾的美军士兵被冲绳警方发现，那么这表明啊，长期以来，由于冲绳这么承担了与它的这种体量不相符的巨大的这种基地带来的负担，导致冲绳实际上是始终是面临这么一个困境。一方面，它的发展经济畸形的依赖于冲基地带来的一些雇佣、一些土地的经济；另一方面，它又导致这种冲绳这种美军基地带来的一系列的这种案件的频发，包括一些扰民的问题。尽管我们看到近年来日美双方达成一系列协定，说要减轻冲绳当地的负担，但实质上做的措施啊很有限。那么我们看到最近，比如说5000名海军陆战队驻冲绳的美军士兵移出冲绳前往关岛，那么更多它并不是为了减轻冲绳当地的负担，而是美国在它的亚太地区的前沿军事部署当中做出的调整的一环。所以，长期以来，美国是把冲绳、美日两国啊，是把冲绳当做一个前沿战略的一个支点，作为一个战略的棋子来用的，并没有来关注冲绳当地民众的诉求，真正为当地的发展来考虑。所以，这种不对等的关系，导致了长期以来，美国和日本啊，对于冲绳当地的民意是一种漠视的态度。只要这个美军基地过度的集中在冲绳，以及日美地位协定造成的日美关系的不对等在还存在，那么未来冲绳面临的这种困境局面，我想是难以从根本上改变的。
1: 再来看外交层面，目前呢，日本政府向多个渠道向美方施压，首相、防卫大臣、外务省同样向美方提出了强烈抗议要求，美方严肃军纪，加强士兵外出的管控，防止再发。这样的抗议，您认为能起到作用吗？还是仅仅是一种外交的表态呢？还有啊，美方是表示深表遗憾，并且承诺配合调查，所以他真的会做出整改吗？还有一直饱受诟病的这个日美地位协定，这次会不会继续微调呢？
0: 我想更多的是日本高层啊，日本政府迫于民意的压力做出的一种外交上的姿态。因为从过去来看，每次发生这种恶性的事件之后，那么日本政府的这种标准的操作就是召见大使，表示抗议，要求整改，无非是这一套这种标准的这种话术或者是做法。而美方的回应无非是表达一个遗憾，来表示我会加强对美军的这种整肃。但从过去来看，短期内可能美军会加强对驻日这个美军基地内部的一种管理，比如说限制这种士兵的这种出去活动的时间和范围，比如说要求禁酒，比如说加强内部的整改。那么短期内可能会这样，但长期来看的话，并没有起到真正的作用，而没有从根本上来改变这个驻日美军军纪松弛的一个局面。因为对于美国来说，它更多的是要保证这种在海外驻军的这种战斗力， 而不会因为这起案件从根本上来迫于。

0: 日本政府或者是日本民意的压力来做出一种根本性的调整，也就会导致这个事件短期内可能会形成一定的这种影响，但是长期来看，一旦事件的这种影响风波过去之后，那么还会固态复萌，还会出现新的一种案件。因为本质上这种困境的根本，这种问题的根源就在于驻日美军过度的集中在冲绳这么一个狭小的地方，而且几万名年轻力壮的美军士兵，那么在于美军现在对于日本这种态度又是一种比较居高临下，拥有一个治外法权，拥有一种相对而言比较不受管辖的一种特权的情况下，那么难免会发生相关的案件。所以说未来只要日美地位协定不发生根本的改变，那么这种局面就不会出现一个根本性的改变。而且从美国来说的话，尽管长期以来日本政府一直在要求修订日美地位协定，但是美国一直没有实际上是采取一种非常敷衍的态度。从1960年这个协定生效60多年来，实际上他们完全没有做过一个实质上的一个改定，他修改的门槛是非常高的。而且我想现在在特朗普政府这种对同盟关系相对而言比较轻视，而且对于同盟是相对比较施压的情况下，更难做出一定的改变。所以要想通过这一起事件来推动日美关系走向一个平等，或者是日美地位协定出现一个根本性的改变，目前来看我觉得还不现实。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中国是日本的重要邻国，并承诺将致力于构建稳定的双边关系。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工作可不停，
4: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5: 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其实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们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入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日本临时国会5号开幕，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施政演说，将经济和民生列为最优先课题，提出推进积极财政，同时降低食品消费税，并在年底前修改安保三文件。
8: 日本临时国会周一开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了内阁改组后首次施政演说。高市表示，新内阁最优先课题是通过经济保障国民生活，开创有希望的未来。高市将经世济民作为施政理念，宣布今年是负责任的积极财政元年，提出要提高日本经济潜在增长率，同时维持财政可持续性。高市提出，日本将通过大规模、长期并具有可预见性的财政支出带动日本国内投资。日本政府将在年内制定日本增长战略实施计划，公布今后5年的国内投资方向。有关物价对策，高市政府正在准备向国会提交消费税相关法案，降低食品和非酒精饮料的消费税率，同时根据收入向中低收入人群提供补助。高市表示，相关裁员将不依赖赤字国债。外交方面，高市表示，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和安全保障的基轴，日本将进一步加强同盟的威慑力和应对能力。有关中国，高市说，中国是重要邻国，日本将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同时将就东海、南海、日本周边军事活动等问题表明日方立场，并推动维护日本国家利益的对话，构建建设性、稳定性的中日关系。有关安保，高市提出，日本政府将在年底前修订3份安保文件，并进一步加强国家情报功能。 临时国会会期到12月12日。

0: 各党将从周三开始进行代表质询，食品消费税减税、安保三文件修订以及阁僚丑闻等问题都将成为朝野论战的主要议题。
1: 再来关注高市早苗最新的对华政策表态，他首次在国会施政演说中用重要邻国来定位中国，并且提出了构建稳定关系。您怎么解读高市早苗的这一表态呢？他一方面说要对华稳定关系，另一方面在涉台错误言论上也从未让步。您认为中日之间还能建立互信吗？
2: 应该说这是他第二份施政演说报告了，因为他是去年十月份上台的，去年10月24号他做了首次的施政演说。如果把这两份施政演说当中涉华的表态做个对比的话，其实我想并没有什么新意，可以说是老调重弹。尤其他对于中国的一个基本定位、重要邻国的定位以及继续推进战略互惠关系这套表态啊，跟一年前其实并没有变化。那么我想他做出这番表态有个不同的背景，就是去年十月他在国会发表了涉台问题的错误言论之后，导致中日关系急转直下。那么这过去一年中日关系应该说是经历了一段非常困难的局面，那么当然原因是由于他的这种涉华的错误的表态所导致的。那么在今年的这个施政演说当中，他又再次提出重申中国是重要邻国，要推进战略互惠关系。我认为这更多的表现出他面对当前中日关系的困难局面，实际上他是面临着承受很大的压力的。那么而且尤其是来自于日本国内要求改善中日关系的呼声是在上升的，在这种背景下他也不得不做出这一番表态。当然从客观事实来说，中国是日本的重要邻国，以及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本身都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他重申这个基本的一个定性并不代表他的对华政策出现一个根本的变化。那么当前中日关系面临的困难局面就在于中日之间的基本互信的缺失，这种互信的缺失更多是由于近年来日本政府自民党执政当局他总体上还是推行一个负面的一个对华的战略，尤其是采取一种比较对抗性竞争性的对华战略，而且基于一种错误的扭曲的偏执的对华认知。那么导致整个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走向了一个相对比较偏激或者是一个错误的方向，那么这也导致了当前中日关系的困难局面。所以我们不看听他的表态，更要看他怎么说怎么做，具体怎么做。所以从他具体的实际的行动来看，其实我们并没有感受到他来纠正他此前涉华的错误表态，以及在对华关系上为改善中日关系采取实质性行动的努力。所以听他这番表态，更多要看他下一步在对华政策上能否采取一些正确的行动，这才是关键所在。
1: 我们再来关注目前日本国内的民意啊，其实呢也可以看到了来自民意的一种压力。那看到日本最新的一个民调显示了说高市内阁改组以后呢，支持率持续下降，有近60%的民众是希望高市积极改善中日关系的。那您怎么看待日本民众的呼声？这是不是说明高市个人的右翼立场已经跟日本普通民众的对华务实诉求出现了一些撕裂呢？
2: 我们应该看到高市早苗他作为一个右翼的这种政客啊，他总体上他这种对华的战略思维认知啊，他是非常负面和偏执的。而且长期以来这个日本的这种右翼保守势力，他其实是在操弄的日本整个社会舆论的对华认知，在通过操弄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实际上是导致整个日本社会对华认知是非常负面的。那么即便是在这种非常负面的情况下，在经历了过去一年中日关系困难的局面之后，其实越来越多的日本社会民众啊，感受到中日关系这种一种非常紧张的局面对于日本的实际的国家利益带来了越来越大的这种损害。包括经济层面，我们看到中日经贸合作、人文交往，现实层面包括我们比如说中日之间的旅游合作、人文交往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那么实际上对日本经济也是构成了很大的一个挤压。那么从外交局面来看的话，尤其是在当前中美关系缓和的大背景下，那么日本原来想要依靠美国来牵制对抗中国的这一套战略设想啊，其实也是面临着一个非常被动的一个局面。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看到尽管日本国内总体对华认知是比较负面的，但是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从精英阶层的有识之士到普通民众开始反思对华政策是不是要单靠吊在美国一棵树上来对抗中国，这条路还走不走得通。那么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整个日本社会对华认知出现一个根本性的扭转，只不过是在面临这种现实的压力情况下，实际上是认识到一个稳定的 中日关系对于日本符合日本的现实利益，那么这反过来其实也会对高市执政啊，高市的对外政策路线构成越来越大的压力。那么这也迫使高早苗实际上在对华政策上，我们看到实际上他表现的还是，尽管他此前涉台问题上发表了错误的挑衅言论，那么此后他迫于内外的压力，实际上他一直是还是不敢再进一步的采取更多的挑衅的行动，那么试图来稳定中日关系。但是根本上的一点在于，他要回应日本国内的诉求，要改善中日关系的话，那么需要在涉及到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采取做出一个务实的实际性的行动来为中日关系改善做出努力。而这一方面我们还没有看到他采取一个务实的一个实际的一个表现。那么对于他的表现，我们一方面要看日本国内整个民意社会环境的变化，我们看到近期以来中日之间也有一些互动在恢复，包括一些高层之间的，但更多在政府层面的这种交往，其实未来能否恢复，或者是中日关系能否走向一定的缓和，更多取决于高市本人以及他所领导的这个日本政府啊，在对华关系上能够采取实际上行动来纠正他此前的一些错误的言论造成的负面的影响，来消除中日关系未来改善面临的障碍，这方面还需要日方做出实质性的努力。
1: 再来看国际层面，特朗普日前表示，二战期间中美曾是盟国。有日本学者认为，中美领导人重新提及二战合作的历史，对于当前的中日关系是有意义的。那高市早苗需要明确的是中日关系的基本定位，您怎么解读这样的观点呢？特朗普的表态向日方传递了怎样的信号？
2: 我发现这次特朗普关于中美这个作为盟国的这个表态，在日本国内引发了巨大的一个冲击，尤其对于日本的这种战略界、政策界，它这种精英阶层带来心理冲击还是非常巨大的。因为长期以来，日本在战后奉行的是美日同盟作为外交的基轴，把美国视为这种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盟友。那么现在特朗普的这番表态，实际上是等于对日本的这一套战略叙事和一套它整个日美同盟存在的一个基础造成了一个底座，形成了一个震动。那么这对日本整个对外战略是一种巨大的一个冲击。那么原来日本担心的是被中美关系缓和所越顶带来的一种负面的可能一种风险，那么现在更多需要担心的是这种在原来日美同盟基于所谓的价值观的这种它的契合点，或者是共同的来对抗中国、牵制中国这种战略目标上的契合点带来的这种同盟存在的基础啊，实际上现在就受到了一个动摇。这一点对于日本国内来说，它的这种冲击是非常巨大的。当然我们知道特朗普他是本身就是一个没有这种意识形态包袱或者是意识形态这种外交思维的这么一个领导人，那么他提及的这种同盟的安排在日本国内一方面被解读为可能是涉及到过去的一件事，并不涉及到现在当前的日美同盟，但另一方面日本国内也意识到单纯的这现在要依靠美国来制衡对抗中国，实际上这条路可能是越来越行不通了。那么所以日本他现在高早苗在他的施政演说当中也说了，要联合所谓的印太地区的其他的国家，所谓的志同道合的国家、中等强国，来提升日本的国际影响力、话语权。实际上他就是要摆脱对美国的单一依赖，要实现外交战略的多元化，那么试图在中美这种大国关系之外来开辟一个第三条道路，来凸显日本的这种战略影响力。当然我从目前来看的话，他能不能摆脱日美同盟的影响，实际上它反过来想，我们看到日本对于美日同盟的依赖实际上是越来越加深，尤其是在中日关系紧张的背景下。所以现在高早苗这套外交路线实际上我认为是陷入了一个越来越走进一个死胡同，他原来想要依靠美国来制衡中国、来对抗中国的这条路已经行不通了。而且美国美日同盟之间除了这次发生的恶性事件之外，这些贸易关税的问题还会长期的来牵制困扰日美关系。所以我想对于日本高市早苗来说，他更多的还是要反思他这一套外交战略，而不是说单纯的试图来对冲所谓中美关系缓和带来的影响。
1: 好的，今天感谢向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

0: 让自己看见远见。 凌宫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Bangnam
2: ist im Handwerk.
3: Wir brauchen Aktionen Großes.
4: 他肯定要整个那个，这 haben wir ja.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5: ？How long will we talk? Probably 6 months.
6: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想，多辛苦啊。前路险阻。
0: 仍无惧挑战
7: 深度由己，仍放手一搏。You
8: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9: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8: 我爱你。
3: Yes, vamos, come.
0: 蓄势待发。 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中国和欧盟的国际贸易谈判高官举行视频会谈。国庆七天假期零收官，北京旅游热度延续。比利时粒子物理学家哈尔岑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0: 我是林寒谦。首先带您关注，10月6号，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长约根森举行视频会谈，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做准备。再来关注到，针对有媒体报道法国和德国5号向欧委会提交非正式文件，要求欧盟强化使用贸易防御措施，并推出多项保护主义新工具，中国商务部6号回应称，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希望法德两国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中国外交部同日也是表示，希望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1: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6日在回答有关法德要求欧盟强化贸易防御等保护主义工具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始终认为相互依赖不是风险，利益交融不是威胁，开放合作才是发展的正道，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脱钩断链只会损人不利己，希望法国和德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鼓动欧盟动辄使用保护主义工具，更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最终反噬自己。此外，就欧盟当前正在研究调整对华贸易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6日回应称，中欧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经贸关系本质上是互利共赢的，希望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关切，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内地国庆7天长假临近收官，北京各大景点热度依然不减，一些国庆期间推出的限定夜景也持续吸引游客前往。
2: 这里是国庆假日期间每晚6点在北京市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开启的灯光喷泉联动秀，奥海湖面的喷泉、奥林匹克塔塔身的 LED 屏幕以及仰山的灯光，共同构成这场山水塔影的国庆限定夜景。尽管6号内地已经进入假期返程高峰，前来打卡的游客依然不少。
3: 一家五口。

0: 我们啊，带着孩子来看看音乐喷泉。
1: 嗯，广告什么宣传的不都挺好吗？看那个抖音啊，什么那个视频号什么的。
2: 越靠近喷泉的位置，游客也越多。也有游客表示，临近返程，希望能再来北京打卡更多景点。
3: 就是一次不够。
4: 还有哪些景点没去呢？想去的。
3: 好多，就是圆明园、颐和园，然后北海公园，那些都还没去。
5: 长城也没去啊。
3: 长城也没去。
5: 对啊，就排没法排了，感觉时间不够用。
3: 对。
2: 而同一天，根据北京市门户网站发布的消息，各大市属公园也再次迎来客流高峰。事实上，今年北京围绕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推出2000多场特色文旅活动，市属公园也推出了90项游园活动，丰富假日旅游场景。据统计，10月1号到5号，14家市属公园每天接待游客均超过40万人次，其中10月3号达到78.93万人次，到10月6号仍有超过57万人次。凤凰卫视新闻广播若明北京报道。
6: 根据新发布的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5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报告出自加拿大智库飞沙研究所，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报告再一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关税，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另外，今年以来，香港在多项关于金融、创新科技、教育和人才等的国际竞争力排名续创佳绩，反映香港的核心优势获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缅北果敢电诈四大家族之一魏家犯罪集团专案细节近日披露，这一家族依托郡政势力控制果敢的武装力量，经营电诈园区。当中，魏家犯罪集团骨干成员陈大卫为结盟金主，随机杀害陌生人，并因纠纷枪杀他人，手段凶残，草菅人命。
7: 魏家凭借武装力量在缅北立足横行。早在15年前，其初登政治舞台之后，就迅速从政军两界分别入手。老二魏超人曾担任缅甸联邦议会议员，老三魏怀仁依仗军权在握，成为果敢地区的核心掌权者之一。为了延续魏家对果敢军事武装的掌控，魏怀仁还着力培养外甥陈大卫，为案前已经几乎完成对他的政治铺路。魏家台前领受政府俸禄保卫边境，幕后则动用国家机器维护家族利益，深度参与缅北诈骗集团运营，利用边防部队和私人武装率先创立对电诈园区实施武装暴力管控的模式。为了表现出与名下各园区金主们合作的诚意，陈大卫决定与金主结拜兄弟，就必须要有足够的仪式感。
4: 为什么要杀人祭天？
8: 立投名状嘛，比较独特吧。
9: 对象是怎么物色的？
8: 我是让我手下，找个陌生人，随便哪里找，反正就找个陌生人。
7: 不幸被选中的陌生人，当时正在园区的小黑屋里关禁闭，最终被陈大卫随机推向了所谓的祭天台杀害。
9: 开枪将这个人打死完以后，结拜的时候，你当时的感受是怎么样？
8: 那需要有什么感受吗？
9: 那不是一个人吗？就活生生的一个人。
8: 没什么感受。
7: 陈大卫视生命如无物，一与其他家族园区金主发生纠纷。2022年下半年，其手下一名警卫队长当街抓走对方的手下，将其关押。一个月后，陈大卫命令将不肯示弱的被害人带到枪决地点杀害。
10: 死者的头骨啊，有7个弹孔，而且他是跪姿朝下，面朝下，双手被反绑。当时那种惨状呢，是无法形容的。这简直就是被乱枪打死。
7: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5号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开幕，大会为期5天，预计将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0多人与会。
7: 中国首飞航天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利伟在会上表示，中国空间站将成为一个面向全球科学家开放的实验平台，中国希望积极与各国交流合作。
11: 后续呢，可以在科学研究、航天员培训、提供飞行机会以及科普教育等方面开展。

0: 划合作。之后呢，将开展月球科学的研究与开发，建设月球的科研站。为此呢，这个我们也非常希望，积极与各国开展交流，寻求合作的机遇。
1: 今年下半年，中国空间站将迎来首批外籍航天员。杨利伟介绍说，两名巴基斯坦籍预备航天员目前训练表现十分出色。按照计划，其中一名航天员将作为载荷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瑞典皇家科学院六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比利时科学家哈尔岑，以表彰其对宾立方中微子天文台的决定性贡献和发现具有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
3: 瑞典皇家科学院当天宣布，粒子物理学家哈尔岑因其对宾立方中微子天文台的决定性贡献和发现具有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荣获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据诺奖官网公报介绍，哈尔岑1944年出生于比利时蒂嫩，目前任职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哈尔岑于1988年首次提出在南极捕获中微子的设想。所谓中微子，是一种诞生于宇宙高能物理过程的幽灵粒子，它在抵达地球的途中不会偏转方向，也不会损失能量，这就意味着它能够提供其他观测手段无法获取的宇宙信息。当中微子与原子核碰撞时，会产生一道闪光，能够被清澈冰川冰中的传感器追踪。在哈尔岑的领导下，宾立方中微子天文台于2011年在南极建成。科研团队很快成功追踪到首批高能中微子，并证实这些中微子必然来自太阳系之外，由此开启中微子天文学的新时代。诺贝尔物理学奖委员会主席皮尔斯形容，哈尔岑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出色的仪器，其韧性和科学远见为一种新型天文学铺平了道路。而宾立方持续收集的中微子相互作用案例，有望为研究人员提供关于高能中微子来源的新知识，甚至可能揭示此前未知的宇宙现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我们将继续关注。伊朗称国防武器产能提升2.5倍。北约计划利用 AI 与无人机应对俄罗斯潜在袭击。

0: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威芒，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6: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欢迎回来。伊朗国防部发言人塔拉埃尼克6号表示，与前两次战争相比，伊朗国防武器和装备的生产能力已经提高至原来的2.5倍，部分武器的产量增长超过3倍。他同时表示，已经针对可能再次发生的军事冲突确定了打击目标。
8: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塔拉埃尼克当天对媒体表示，伊朗目前已经根据战争形势以及武装力量的优先需求，对武器研发和生产计划做出调整。与之前的战争相比，伊朗国防武器和装备的生产能力已经提高至原来的2.5倍，其中部分武器的产量增长超过3倍。他还强调，如果敌方再次发动攻击，将面临比过去更加沉重的打击。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事先确定并准备好，在再次遭到侵犯时可以实施打击的目标。
9: عملیات از سوی نیروی مسلح هست آماده شده و تسلیحات و فناوری های پیشرفته در حوزه های موشکی، پهپادی و حتی ارتقای پدافند و سایر سامانه ها در حوزه دریایی، زمینی و حوزه های هوایی در اختیار نیروی مسلح قرار داره。
8: 据报道，塔拉埃尼克还表示，伊朗与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国防合作并没有减少或停止，部分领域的合作反而有所加强，未来有关合作仍将继续。凤凰卫视李玉珍、卡姆森、德海兰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谈到与伊朗的战争代价时表示，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5日在内布拉斯加州的一场集会上发表讲话，为共和党造势，称希望看到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取得巨大胜利。他同时谈及伊朗战事，表示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
11: With the war just artificial, it's a little bit high. It's a small price to pay for keeping the world safe, keeping our country safe. They can take out a city. Let them take out Los Angeles. Let them take out San Diego. This is a very small price to pay.And it's going to be over with very soon. It's essentially almost over with.
10: 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正围绕中期选举展开激烈角逐，争夺国会两院控制权。加州是美国经济和人口第一大州，长期支持民主党。 加州州长纽森发文批评称，在派遣国民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进驻占领加州后，特朗普现在又说应该让外敌摧毁洛杉矶和圣迭戈。洛杉矶市长巴斯发文表示，美国总统暗示外国政府袭击洛杉矶，此番言论非常危险，并可能危及城市安全。圣迭戈市长格洛里亚也发文指出，圣迭戈不是可以被牺牲的附属品，也绝不是所谓的小代价，直言不要把圣迭戈市卷入那鲁莽的战争言论之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英国反恐警察六号宣布，在调查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涉嫌恐怖活动的案件当中，在逮捕一名22岁英国男子，成为这起事件中第7名被捕人员。英国政府此前表示，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可能参与其中，但警方目前仍在调查是否有外国势力介入。
12: 英国反恐警察六号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区逮捕了一名22岁的英国男子，他涉嫌英国反恐法第5条，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警方同时搜查了他的住所。美国日前将部署在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的轰炸机全部撤回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撤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威胁。他还称这起事件与伊朗有关，但美国并没有公布相关证据。英国政府则表示，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目前仍然安全，且政府正在投入4.7亿英镑加强英国境内军事基地的安全防护。对于美国撤走轰炸机，英国政府回应不会评论其他国家的军事决定。英国政府此前提到，有强烈迹象显示伊朗参与了这起事件，但警方也没有公开证实相关证据。警方此前表示，他们正在调查是否有存在外国势力代理人或者个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代表其他国家行事等多种可能性。
13: 目前第7名嫌疑人仍被警方拘留。英国首相伯纳姆为此前释放的6名嫌疑人辩护道，这些人虽然已经被保释，但是仍然受到严格的人身限制。英国的反恐警察也还在追查事件的动机以及涉案人员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7: 也门胡塞武装六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的艾卜哈国际机场等目标发动导弹打击，并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称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也在也门的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
14: 也门胡塞武装六号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对达加里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除艾卜哈机场，沙特民航局六号表示，位于吉达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国际机场及奈吉兰国际机场五号晚间接连遭遇2起袭击，造成3人受轻伤。另外，五号晚和六号凌晨，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附近地区遭胡塞武装袭击，并传出剧烈爆炸声。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六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交付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据外媒披露，北约正拟定一项针对东翼的胜利理论新战略，计划将无人机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融入传统战力，以快速击退潜在的俄罗斯袭击。根据彭博社五号披露的一份北约非机密文件，这一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制定，预计于12日在波兰正式公布，同时向各成员国阐明增加国防开支的具体需求。在具体部署上，若遭遇领土入侵，北约将优先动用东翼部署的陆军、低成本无人机、最低限度载人系统以及 AI 辅助目标锁定技术，收 先阻止对方推进，待取得行动自由之后，将进一步打击敌方的指挥与控制系统，力求迅速且压倒性的击败俄罗斯进攻部队。立陶宛议会六号就一项解禁本国核武器部署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对此，俄罗斯方面回应指，立陶宛这一决定可能导致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
15: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对于美国考虑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佩斯科夫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
16: все-таки военная база это часть военн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и если чья-то, собственно, главной страны в НАТО военная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а приближается к нашим границам, то, конечно же, это не может восприниматься иначе.чем шаг в сторону эскалации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и, ровно как и размещение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соседне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ядерного оружия.
15: 立陶宛议会六号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第137条，即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废除这一条款将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根据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及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中东地区冲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以及能源价格。

0: 价格上涨，正进一步影响阿联酋的经济、民生等多个领域。当地的燃油价格较今年2月大幅上升，食品等日常开支也面临压力。有居民表示，交通和家庭生活成本明显增加，消费方式也开始发生变化。
1: 自今年2月底中东地区冲突升级以来，国际能源市场持续受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影响。据阿联酋燃油价格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与今年2月相比，98号汽油由每升 2.45 迪拉姆升至10月的 4.4 迪拉姆，95号汽油由 2.33 迪拉姆升至 4.28 迪拉姆，柴油则由 2.52 迪拉姆升至 4.8 迪拉姆，涨幅均超过80%。尽管近期海湾地区原油出口量逐步恢复，但国际油价仍处于高位。对于高度依赖汽车出行的阿联酋居民而言，油价大幅上涨也让日常出行负担明显增加。
2: In Dubai nowadays the petrol price is very high because of this war. So before we were spending petrol like 100 to 200, but now if you are filling the petrol full tank in one day.So it's like 250 to 300 dirham. So it's affect our transportation and everything is so expensive now. When petrol is expensive, so all the price is going very high. But for transportation, it's very hard for us nowadays to survive because all the prices are same for us.
1: 一名正在超市采购的外籍居民向记者表示，同样的家庭食品预算如今能够维持的时间明显缩短，在超市购物时也更加倾向于选择折扣和促销商品。
3: Before I have 500 dirhams for 2 weeks for 5 members of family, but now my 500 dirhams is only for few days. So it's really, really hard for us, especially during this time.So maybe due to this conflict, now everything increases. Everything, the prices increases, especially the prime commodities.
1: 面对能源和生活成本上升，阿联酋政府正加强对市场价格的监测。据经济和旅游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价格监测已覆盖13家主要零售商的33种基本商品，包括大米、食用油、鸡蛋、牛奶和鸡肉等。凤凰卫视王丽、马克，阿联酋迪拜报道。
0: 德国联邦统计局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和工作日调整之后，德国8月工业新订单环比大幅下降 10.6%， 主要的原因是飞机、船舶、火车和军用车辆等运输设备制造业订单锐减，相关领域新订单环比下降 61.5%。数据显示，八月德国国内新订单环比下降17.3%，国外新订单下降5.4%，其中来自欧元区和欧元区以外的订单分别下降5.4%和5.5%。数据还显示，剔除大额订单影响后，八月德国工业新订单环比下降0.1%。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当天就发表声明说，尽管八月工业需求表现疲弱，长期结构性的问题依然存在，但近期德国总体的订单形势已有所改善，尤其是在受人工智能发展和政府采购带动的行业。德国经济专家则表示，今年以来德国的工业订单增长动能较大一部分都是来自国防支出，剔除波动较大的大额订单后，德国工业订单数月以来已基本停滞，整体的经济增长动能仍显不足。感谢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再见。
4: 其实香港好多狗仔的主人啦，佢哋都好自律嘅。我覺得作為店主嚟講啦，咁如果我准許咗狗仔入嚟啦，咁其實我都要負最大嘅責任啦。而家佢所講嘅寵物友善，我會覺得係雙方咯，係啦，咁有寵物嘅同埋冇寵物嘅，大家點樣去接納對方？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5: 数十年风雨深耕迭代中国出海范式，
6: 是技术的输出，科技框架的输出，也是知识和意识形态的输出。
5: 依托前沿科技实力，拓宽出海维度，
7: 中国的平台的全世界开始发出了自己独立的声音。
5: 坚守共生理念，构建全新发展生态，
8: 让当地的民众切实受益，这才是扎根出海的做的事。
5: 凤凰聚焦中国出海驶入深水区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中国内地这个十一长假又是一次出境旅游的热潮，许多人走出去看看。假如去到距离北京超过15000多公里的巴西小镇阿波迪，可能看到的是中国科学家和中国机械在帮助当地的农民忙农。在距离北京8000多公里的埃塞俄比亚亚利斯亚贝巴，游走非洲80%会搭乘亚吉铁路，正是中国企业修建的。走在距离北京6000多公里的利雅得街头，你身边的沙特人手机里播的可能正是来自中国的短剧。中国人在出海，中国还有什么在出海？向外出海与先前有何大不同？
1: 过去40年，乘着全球化浪潮，中国依托完备的工业体系与高性价比优势，深度融入全球贸易格局，走出了一条极具辨识度的出海路径。远洋货轮奔赴全球，海外基建落地交付，家电轻工产品遍布世界市场，文化内容通过译制对外传播。这一阶段，中国以硬核制造业实力立足全球，成为全球产业链中稳定可靠的商品供给者。出海核心始终聚焦实体产品与工程项目的跨境输出，但长期以来，这种模式存在鲜明的单向性短板，文化传播多停留在功夫、熊猫等碎片符号，难让外界读懂当代中国。基建合作常止于交付，因缺本地运维致效能折损。交付及终结的浅层模式，令中国制造被贴上代工、低价、低质标签。
2: 中国出海1.0阶段就是货物的出口，把货物卖出去，大家就完了。第二层面呢是投资，就是中国在哪儿，哪个企业需要钱，咱就入个股，这投资。我们过去的企业出去有些粗放式的经营，去了就把自己的

0: 人马全带过去，也不跟当地打交道。出海不是一锤子买卖，需要第一是观念的改变，包括人的观念的改变，企业运营的观念的改变。第二个就是产品层面的转变。我们中国出海，包括产品设计，要做到为当地设计产品，而不是把在中国的产品在那儿移植过去。第三就是整个社区关系的改变，你不是到此一游，你不是赚笔钱就跑，扎根社区在那儿，真正的长远的发展，是让当地的民众切实受益。
1: 伴随全球经济格局重构与数字技术革新，中国出海正在完成一场深刻的范式迭代，告别单一的商品，工程单向输出模式。如今的中国出海实现了技术、标准、文化、民生的多维协同输出，迈入立体化、深度化、共生式的全新发展阶段。
2: 这时候我们中国扮演的就是一种技术赋能，不单有服务类的贸易，包括很多的技术的能力的外溢和输出，我们中国也开始做了啊，农业生产，啊，商业进化，包含 AI 时代的这样的一种的共同体。你看，在上海召开 WAIC 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很多国家结成了人工智能发展的共同体。你说 AI 是产品吗？既是也不是，但它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的赋能、引导、传帮带、输出，也是中国正在做的事情。我们中国的新一代的以数字化、网络化、平台化、生态化为代表的企业，开始浮出了水面，成为全世界再次重新认识中国、重新认识中国的高科技产业、重新认识中国综合国力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智能手机的普及，高速网络的构建，让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互相了解，从未像今天这样方便快捷。打开手机就能看到另一个国度，感受另一种文化。从东南亚到拉美，从非洲到中东，中国微短剧正在快速席卷全球市场。2026年，海外微短剧市场持续保持增长态势。据 DataEye 统计的2026年1月至8月的20部热门海外 AI 剧百强中，情感题材占 68%， 排在第一，逆袭占 24%， 狼人占 16%。 竖屏形态与碎片化节奏契合当代年轻人的媒介消费习惯，更关键的是它跳出简单翻译，针对不同市场适配，既抓住逆袭、情感、成长等跨文化共通情绪，又在剧本、人物、审美上贴合当地语境，拉近与各地观众的心理距离，成为全球青年认识外部世界的重要载体。
3: I have sat down and I've gone through entire dramas. Sat down for 2 hours worth of vertical dramas.
4: I think I'm starting to understand the whole expressions. Once you start Chinese dramas, you're never gonna go back.
5: Chinese dramas.Something they really focus on is like the key points of the plot. I find that to be honestly pretty liberating when you're embracing kind of the huge swings in terms of their emotions and stories and things like that.
2: 西方的文化里面叫狼人与阿尔法男，东方也有，只不过叫法不一样。中国的里面就是这种的高富帅啊什么之类的。但你抛开表象，抽本质的话，两个字，人性相通的慕强。从中国的微短剧在中国实验成功，然后移植到全球依然风靡，在中国经过10亿网民验证过的商业模式、内容偏好、算法选择、模型架构，平移到全世界，横汤大杀四方，在数字和算法面前都是零和一，它会敏锐地嗅探到表象之下的真实。所以你看，中国又是技术赋能，辅之以文化出海。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一幅图景，核心根本还在于科技。
1: 在中国微短剧出海的大军中，来自上海的创业者朱航成，借助 AI 工具完成剧本迭代、多语种译配与后期制作，牵头推进面向中东市场的短剧项目《智美中华，友谊远航》。
6: 欢迎来到沙特。和莎莎一起穿越神秘的沙漠与海洋，红海的湛蓝让人心醉，沙漠的金色充满诗意。
7: 现在给大家看到的是沙特项目，我们2034年世界杯

0: 绕，让当地人看得懂，喜欢看展开。
1: 当文化出海的时候，一定是文明跟文明的对话，因为每个地方它的地域不同，成长经历不同，认知也不同。有的东西我们觉得很好，没有问题，但是拿出去以后，别人会产生曲解。文化排雷是必须的，不能让好事变坏。在整个过程中，沙特那方是给予非常多的重视的，和我多次的探讨关于沙特的文化、人民的喜好、风光的特色。如果没有当地的帮助，我们就只能管中窥豹，是没有办法去还原一个真实的沙特的。
0: 目前朱航成和他的团队已经和沙特、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开展 AI 短剧内容的共创合作，不是简单的成品输出，而是输出整套 AI 内容的生产工作流。
1: 我们在对沙特进行输出的时候，讲了更多的是华夏的文化、中国的精神。马来呢，是中国的近邻，我们给到的呢，更多是生活方式的交流，以及对宝藏的认知。所以不同的地方，大家的需求是完全不一样的，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这样出海才能真正做到价值和文化的输出。我们是技术的输出，科技框架的输出，也是知识和意识形态的输出。单纯用产品进行出海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相信只有价值体系和生态的出海，才能把我们文明的瑰宝真正的传出去。因为那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认同，是一种人和人之间关系的认同，它是远远超过于商品所能带来的功能的。
0: 据统计，中国微短剧海外应用已突破300款，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收入前20的海外微短剧应用中，90%具有中国背景。DataEye 数据显示，2025年海外微短剧市场规模约40亿美元，2026年预计突破60亿美元。300余款中国短剧 APP 投入海外市场，70%海外短剧产品由中国出品。中国短剧与美国好莱坞电影、韩剧、日漫并肩，跻身全球4大文化现象。
1: 技术当然是最重要的底座，资金也是托底整个航线不翻车的重要因素。最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文化的自信。中国拥有非常久远的文化的积累，在很多地方，中国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境界都是海外所追崇的。我们的包容和随和和松弛感，都是老外觉得很不可思议的。短剧出海，它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载体，在看故事的过程中，既了解中国的文化，也感受我们的科技。
2: 互联网时代最典型的，我觉得是平台化和赋能化啊。中国的平台在全世界开始发出了自己独立的声音，中国新一代的企业家已经可以通过互联网这个媒介，将网络平台做到全世界去了，这点不得了。文化文艺作品也是部分借助了 AI 的赋能，中国的短剧、微短剧、AI 慢剧 ，AI 有很大的好处，提效啊，有 AI。一键完成啊，连配音带剪辑啊带包装，整个的成本被迅速的指数级的降低。最根本的就是生产力的进步，生产力的进步最终要归结到科学技术、科学的发现与技术的发明和工程的落地。
0: 2024年8月，首部国产3A 游戏《黑神话：悟空》上线，全平台销量突破3000万份，其中海外占比超过一半，也就是说超过1500万份被外国玩家买走。这款游戏先后拿下 TGA 最佳动作游戏、金摇杆年度终极游戏，它让外国玩家开始主动研究起遥远的中国神话，西游记、山海经、道教神仙和大量的中国古代建筑遗存。
3: My idea for this mini drama is like a 2026 Sun Wukong reincarnate travel to save the Groot.
0: 在四川安岳毗卢洞石刻造像遗址，出现了举着手机直播的外国网红。在山西平遥古城，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因游戏而来，从线上的游戏屏幕。

0: 到线下的中国土地，文化产品变成了一张邀请函，邀请世界走进真实的中国。
1: 文化的走出去出海，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你自己得先有文化。而中国文化走出去，首先是从改革开放以来这么多年，中国影视业持续的这么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电影票房一直在飙升。文化是一个渐进的积累的过程，而不是说我就是为了外国人我要造一个东西，你这个造不出来的。实际上是自己有了基础，顺道造出来东西来别人喜欢。那中国一些古典文化题材西方还是感兴趣的，像《西游记》《悟空传》为什么火，就这个 IP 你不用解释那么多，往那一放大家就会关心，只要把它做得简洁明快，通过跨文化的方式以他们能听懂的语言讲出来，这就好。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f you bombard me,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如果说数字文化出海是以轻盈的数字力量完成精神层面的文明共创、民心互通，那么基建农业领域的深度出海，则是在全球土地上落地实体赋能，践行着同一套扎根本土、互利共生的全新合作逻辑。2026年9月，一场聚焦中国与拉丁美洲深度共建成果，名为“巴西智慧城市”的专题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在会上，全景式的展现了中国企业在巴西落地生根的样板项目：特高压输电工程、农产品专用码头、地铁列车。研讨会上的资料显示，中巴合作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工程承包与商品贸易，而是将中国的硬核基建与先进农技深度嵌入巴西的国家发展脉络与基层民生之中，形成了一套硬基建完善体系、软农技赋能民生的双轮驱动模式。
7: Well, China is one of the global leaders in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You can see that with robotics,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chinery, and so forth. And China can really now have a leading role in helping out. I know it's everything from having technology like AI technology to help devise the systems to grow. It's also like small machineries that can be used for smallholder farmers.
0: 位于巴西北里奥格兰德州的内陆城市阿波迪，对大多数人来讲是一个陌生的地方。2024年11月，中国农业大学的教授杨敏丽，博士后倪新东不远万里在这里建成了一家科技小院，首批31台来自中国的农机第一次开进了这里的农田。
8: 农机这里面呢，包括我们的拖拉机、整地机械，包括起垄机啊，还有除草用的一些小型的一些机器，还有播种机、育秧设备、插秧机，还有呢田间的管理的一些设备，比如撒肥车、植保无人机这样的一些设备。直观的改变还是很明显的，它原来同样一个长垄的那个种植蔬菜的那块田，它要一个月的时间，现在呢它一周就可以种2垄，它的种植是生菜和香菜的这个生产效率呢，可以呢就是提高5到7倍。同时呢，种植这些作物的农户家庭收入能够提高80%到90%， 也就是他的家庭收入将近于接近于翻番，可以节约 80% 的劳动力。对于他们来讲呢，实际上是改变了他整个的生产方式。
0: 农机落地只是开始，巴西的土壤、气候、作物和中国完全不同。中国农大师生蹲在地头测土，钻进机舱调参数、行距、离身、播种密度，每一项都按本地条件重新标定。他们要做的不是照搬中国农机，而是把它改成巴西农民用得顺手、用得放心的本地把式。
8: 以往呢，就很多就来推销机器，虽然他也有需求，但是他会有一定的抵触情绪，就说你可能是来卖东西给他，来挣他的钱的。而我们现在首先呢，是从帮扶的角度，就支持他怎么去改变这种方式，就从人心换人心的角度，我们也去了解我们机器到底适应不适应当地的情况，是不是能够为当地的农民来使用。对农民的培训是非常重要，让他来了解这个技术，了解这个装备，并且成为熟练的操作人员。另外一个呢，可以通过呢我们机具的还有系统的，让他们来了解如何能够通过系统的数据的一些分析，来科学的指导他这个农业生产的一些过程。我觉得是合作共赢的，支持过程当中呢，也得到也了解了当地的这种情况和需求，也为我们的产业出海然后奠定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也为企业搭建了这样的一个平台。
9: Toda a equipe que está aqui, né, que já veio e veio fortalecer esse grande processo que está acontecendo, sempre muito acolhedoras. Quando a gente tem dúvida que a gente pergunta de alguma coisa, eles não medem esforço para. Expectativa é que mais mulheres possam ser formadas e utilizar as máquinas, né? Que esse trabalho se multiplique, que venham mais máquinas para fortalecer ainda mais e que elas se sintam cada vez mais confiantes a utilizar.
0: 在中国农大阿伯迪科技小院的示范带动下，越来越多中国农机企业沿着这一产学研合作平台走进巴西。中巴双方推进农机组装工厂落地本土，把一部分中国制造转化为巴西本地制造，实现装备就近生产、就近维保服务。与此同时，更高技术含量的智慧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投入使用后，将依托大数据平台集成智能灌溉、精准施肥、农事监测能力，从装备供给到数字化管理，系统性重塑当地家庭农业的生产生态。
8: 本地化生产呢，可以更加切合当地的生产实际和它的需要。另外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可以降低成本。当地农民来说，他们也是购买力比较有限，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希望呢就是好的机器还要求呢就是价格尽可能的更亲民一些。我们现在总共是60多件的大数据系统装备，从大数据的一个角度，从数据的采集、农机的作业的跟踪来进行数据的一些统计分析，更好的指导农民来进行这个生产。其实呢，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无论是在巴西也好，还是在中国也好，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技术和装备就能解决的问题。它跟当地的经济水平、它的生产制度，还有跟当地的人的这种思想意识，以及呢文化水平，还有一个就组织方式，这都有很大的这样一个关联。我们也是希望搭建这样一个平台吧，让我们中国农机走出去的模式更加不一样。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模式呢，会从通民心啊，然后共发展角度，可以得到更好共同的一个发展。
0: 在巴西东北部内陆小城马瑞迪，一座由中国企业投资建设的光伏电站，不仅为巴西电网输送清洁能源，更通过系统的人才培训、产业带动，实实在在改变着这座内陆小城的就业与发展面貌。维尼修斯·马丁斯是这个光伏项目雇用的本土员工之一，当地长期缺少就业机会。入职项目前，他已在一家机械制造厂工作近3年。加入项目后，他接受了专业培训，结合自身过往积累的知识，搭建出一套数据平台，得到管理团队的认可。
10: A gente tem muita oportunidade de aprender todo dia coisas novas. Então, a troca de experiências, ela é muito válida e muito gratificante e grandioso, né, para a gente, para nós.

0: nós, brasileiros, e também acredito que para eles, acho que a gente também pode contribuir de alguma forma. Sim, o projeto, ele me fez olhar com outros olhos para o mundo corporativo.
1: 在当地，维尼修斯并非唯一一位通过该项目提升技能的员工。施工期间，中方开展了90多项专业培训项目，培养了一批当地的专业技术人才。马瑞蒂光伏项目还在当地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并带动了技术咨询、工程建设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2: A mão de obra teve que ser requalificada para ser profissionais para trabalhar na Palestina. E aí cresceu também muito profissionais.
3: 充分发挥了中国电建的这种在工程建设、新能源、电力基础设施、数字化管理等方面先进的技术优势和产业链的优势，结合到当地巴西当地的资源禀赋，还有这个巨大的市场，就是实现了这个优势互补、合作双赢。
1: 大量劳动力和商业需求涌入，这座原本只有约45000人的内陆小城，也盘活了当地住房、零售和餐饮等产业的发展，为这座城市注入了新的活力。不止巴西，在非洲的亚吉铁路、中东的新能源电站、亚洲的亚万高铁，越来越多的项目不再只交付硬件设施。 更把成套技术规范运为流程，同步带给当地民众。中国企业的海外实践也早已跨过单纯买卖商品、投资建厂的初级阶段，不再停留在把设备与产品卖到海外，而是把整套技术、运营标准和人才培养体系带了过去，真正做到了技术留在当地，人才留在当地，发展的动力也留在当地。
4: 我们的企业出去，这些年确实留下很多东西。你要去非洲国家，好多地方都能看到当地的医院，还有体育馆，就是中国公司给建的。除了这些硬件之外，中国也留下了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在建筑方面吧，在管理方面有整套的体系、流程标准，当地人也觉得，哟，中国人做事是这么标准化呀。这些标准化的动作给当地的生产生活也是带来了诸多的影响。 当地也是多少学到了这么一些现代化生产的体系，从原材料到中间的加工，甚至市场，就真的在当地扎根了。这对于当地形成产业集群是有一个良好的促进作用的。站在当地的角度，是一个企业来到我们这个社区，它不是生产产品，不仅是给这个国家增加税收，是让当地的民众切实受益，这才是真正的说扎根出海要做的事儿。
5: 中国不再只是世界工厂，升级的产业蓬勃的文化都在加速出海，深入地球多个角落，成为当地创新合伙人，也在定义着全球新的经济格局和生活方式。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中午12:0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我们做创科产业的，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也门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多次进攻，更警告沙克不要试图扩大战线或将战争国际化。
1: 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结束卡塔尔访问，他表示富有成效，卡方只没仍旧结束冲突谈判。
0: 伊朗称国防武器产能提升到2.5倍，不解确定的反击目标。 伊朗政府多措并举，在应对经济民生压力。
2: 而军打击乌后勤中心和港口设施，乌总统称正准备反击瑞典，将向波兰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
0: 英国警察就费尔福德空军基地事件再度一人，涉案人数增加到7人，调查是否有外国势力在介入。
2: 内地的国庆假期将结束，北京旅游热度延续，而外国游客深度体验在地生活，感受中国之美。
0: 各位早安，欢迎搭乘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的凤凰早班车，我是林秀琴。
2: 早安，你好，我是小颖。头条下关注到的是这一则焦点：也门的胡塞武装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
3: 他们已经挫败了沙特敌军的多次进攻。
0: 另外，胡塞武装的政治高官就在警告，沙特不要试图扩大也门战线或将战争国际化，并称胡塞武装已经具备要关闭沙特所有机场和港口的能力，而沙特的基础建设也可能会成为大型目标。
3: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6日发表声明说，他们挫败了沙特敌军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胡塞武装称使用了施梅弹道导弹打击相关目标，拦截和打击行动造成数十人死伤，并摧毁大量巨式车辆。胡塞武装并首次在实战中使用名为“沙瓦兹”的新型自制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向临近曼德海峡地区发射自制弹道导弹。 声明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目标涉及焦夫塔伊兹、马里卜、荷台达等6省的民用设施，造成多名平民死伤。自军事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超过1600次。
4: 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指出，胡塞武装已封堵塔伊兹战线此前出现的缺口，向塔伊兹市方向的推进仍在继续。布海提警告，沙特不要试图扩大也门战线或将战争国际化，并称胡塞武装目前已具备关闭沙特所有机场和港口的能力，沙特基础设施也可能成为打击目标。布海提并且认为。 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太可能直接介入也门战事，但强调任何国家若介入并支持沙特一方，胡塞方面都不会袖手旁观。即使只是间接介入，也将被视为参与战争。不过，隶属于也门政府军参与打击胡塞武装的巨人鱼，5日发布视频指出，他们在沙特多国联军的支援下，已从胡塞武装手中夺回也门塔伊兹省临近曼德海峡的战略要地祖巴卜镇等地区。
0: 也门政府军当天也说，已收复塔伊兹省的重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内政部长穆梅尼在6号结束对卡塔尔为期2天的访问，而他表示，此行向卡塔尔埃米尔转达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强的信息，而卡塔尔埃米尔就地区局势提出一些观点和建议。
0: 他也即将。

0: 武装分子，并且强调必将会彻底终结哈马斯在加沙的统治。他警告称，哈马斯可能会在本月底以色列的大选前夕会发动挑衅，而以色列已经做好了全面准备，如果提防放错的话，会遭到极大规模的反击。
1: 英国反恐警察在6号宣布，在调查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涉嫌恐怖活动的案件当中，在逮捕了一名22岁的英国男子，也成为这起事件中的第七名被捕人员。而英国政府之前表示，有强烈的迹象表明伊朗可能参与其中，但警方目前仍在调查是不是有外国的势力介入。
2: 英国反恐警察6号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区逮捕了一名22岁的英国男子，他涉嫌英国反恐法第5条，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警方同时搜查了他的住所。美国日前将部署在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的轰炸机全部撤回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撤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威胁。他还称这起事件与伊朗有关，但美国并没有公布相关证据。英国政府则表示，
0: 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目前仍然安全，且政府正在投入4.7亿英镑加强英国境内军事基地的安全防护。对于美国撤走轰炸机，英国政府回应不会评论其他国家的军事决定。英国政府此前提到有强烈迹象显示伊朗参与了这起事件，但警方也没有公开证实相关证据。警方此前表示，他们正在调查是否有存在外国势力代理人
3: 或者个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代表其他国家行事等多种可能性。目前，第七名嫌疑人仍被警方拘留。英国首相伯纳姆为此前释放的6名嫌疑人辩护道，这些人虽然已经被保释，但是仍然受到严格的人身限制。英国的反恐警察也还在追查事件的动机以及涉案人员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俄方表态，指立陶宛如果设美军基地，将会导致局势升级。稍后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术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3: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俄乌继续在互相袭击，俄军炸毁了乌军多架的自走炮还有榴弹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6号表示，乌军正在准备反制俄方的大规模打击。
1: 另一方面，瑞典当天也宣布将会派遣爱国者防空系统和部队，要保护位于波兰的乌克兰重要后勤枢纽。
2: 俄罗斯国防部6号发放视频称，俄军出动了无人机袭击乌军位于扎波罗热的多架美制帕拉丁自走炮和一门 M777 榴弹炮，并表示过去一个昼夜击落了1750架乌克兰无人机和17枚火烈鸟导弹，另外也打击了乔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用于向乌军运送物资的货船、伊利昌卡村一处存放火箭弹和火炮武器。

0: 器的仓库，以及伊兹梅尔港用于卸载和储存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乌克兰军方就发放俄罗斯山毛榉 M3 防空系统的弹药装填车首次被无人机摧毁的视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表示，乌方收到俄罗斯准备发动大规模打击的情报，目前正在准备反制措施。乌军正为 F-16 战机、拦截系统和拦截导弹确保弹药供应，不过最大的挑战仍然是反弹道能力，相关物资供应完全取决于伙伴方。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当天表示，瑞典将向波兰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及大约100名士兵，以协助保护波兰东部向乌克兰运送军事援助物资的主要后勤枢纽热舒夫机场。整项任务预计由12月开始执行，并将持续部署至2027年年中。此外，克里斯特松也宣布会派遣瑞典的鹰狮战斗机参与北约旨在保卫波兰领空的行动。他指出，俄罗斯针对欧洲大陆的混合攻击活动日益增多，东北欧的安全局势依然十分严峻。瑞典与其他欧洲盟国的情报评估都指出，俄罗斯有可能在秋季加大对乌克兰的袭击力度。他强调，瑞典将继续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同时扩大对自身防空与民防能力的投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立陶宛议会在6号就一项解禁本国核武器部署的宪法修正案举行了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当中相关的禁令。对此，俄罗斯方面就回应指，立陶宛这个决定可能会导致的是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对于美国考虑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佩斯科夫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
3: И если чья-то, собственно, главной страны в НАТО военная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а приближается к нашим границам, то, конечно же, это не может восприниматься иначе, чем шаг в сторону эскалации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и. Ровно как и размещение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соседне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ядерного оружия.
2: 立陶宛议会6号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第137条，即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废除这一条款将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根据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2次表决，2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3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2/3，即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而根据外国媒体的披露，北约正在拟定一项针对东翼的胜利理论的新战略，而计划将无人机跟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融入传统战力，以快速击退潜在的俄罗斯袭击。根据彭博社5号披露的一份北约非机密的文件，这个计划是由北约欧盟的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所制定的，而预计在12号在波兰正式公布，同时向各成员国要阐明增加国防开支的具体需求。在具体的部署上，如果是遭遇到了领土入侵的话，北约将会优先动用东翼部署的陆军、低成本无人机、最低限度的载人系统以及 AI 辅助目标锁定技术，首先会阻止对方的推进，之后等待取得行动自由之后呢，会将进一步的打击敌方的指挥与控制系统，力求迅速而且压倒性的击败俄军进攻部队。
1: 那您看到，这是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法国一艘的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了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指这是该型号的导弹的首次试射，而本次试射成功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4: 法国媒体也报道，这个潜射洲际导弹是在法国的菲尼斯泰尔省海域所进行的，而现在导弹落入了北大西洋海域。
1: 卢比奥就指呢， 冰岛就是北约关键前哨，并且想要深化安全合作，所以美军的北极战略部署会迎来哪些的重大转变呢？
4: 今天我们要和华盛顿直播室的记者姚怀珍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怀珍早，赶快帮我们整理一下。
5: 您好，秀琴翔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六号访问了冰岛期间，强调冰岛是北约安全架构中的关键前哨，双方将强化在北极地区安全、经济合作等领域上的协调。卢比奥表示，随着区域挑战日益严峻，冰岛等北欧国家对维护北约共同安全至关重要。他强调，美国无意在未取得冰岛同意的情况下采取任何行动，但是美方愿意与冰岛加强安全合作，并且暗示或将恢复美国在冰岛的军事存在。此前，卢比奥五号晚间抵达了冰岛，开启为期三天的欧洲访问行程。期间，他和冰岛外长以及总理举行会谈。根据美国国务院的声明，卢比奥这次访问是聚焦加强双边安全以及经济上的合作。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谈到了伊朗战争的时候，却提到要让伊朗他们摧毁洛杉矶和圣迭戈，引爆了朝野上下批评。纽约时报报道，白宫六号火速出面澄清，称相关的言论是被断章取义。他解释说，特朗普是在说明，如果没有阻止伊朗拥有核武，那美国城市就可能面临到威胁。而特朗普是在五号的晚间，在内布拉斯加州集会上，先是称油价上涨是维护美国国安的小小代价，随后突然提到这两座加州城市可能遭到摧毁，影片火速在网络上流传。洛杉矶的市长巴斯也要求特朗普必须道歉，明确表态不容外国势力攻击到美国的城市。而获得特朗普本人支持的共和党国会候选人德斯蒙德也强调说，没有任何的城市可以被牺牲。而在白宫紧急灭火之后，特朗普自己仅称他的集会正再次拯救了共和党。纽约时报分析就指出，特朗普的演说风格其实经常跳跃话题，而且语句不连贯，本来就容易引发误会，如今更是在中期选举前的敏感时刻，恐怕难以平息舆论。以上是今天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把时间还给香港。
4: 谢谢怀珍。接下来我们要持续锁定到的是驻冲绳美军这一名海军陆战队员，日前是涉嫌抢劫并杀害当地女性，震惊日本社会。冲绳县知事以及当地的议会要求美军实质整顿军纪，并且检讨日美地位协定。而东京的民众则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集会抗议。
1: 面对这样一个强烈的民怨，美军已经紧急下令驻军要暂停勤务，并且实施了限制外出的禁令。
0: 美军驻冲绳海军陆战队员涉嫌抢劫杀人案持续发酵。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在县议会上强调，事件绝不可原谅，并于七日赴东京与首相高市及相关阁员会面，就减轻驻日美军基地负担与防范再次发生类似事件的措施进行高层协商。古谢玄太要求美日两国政府担起责任，包括重新检讨美日地位协定以及加强美军入队与赴日教育。与此同时，冲绳县议会特别委员会以全体一致通过抗议决议案，要求美军向家属道歉赔偿，并惩处管理责任人。在东京美国大使馆外，大批日本民众示威抗议，高喊不需要美军基地，要求停止军人暴力。
6: 沖縄に住んでる人だけじゃなくって、これを全体の日本の女の子たちの問題だというふうに捉え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基地がある限り、基地と戦争っていうのは隣り合わせですから、そういう暴力事件は絶対起きます。それに対して日本の政府ははっきりとものを言えない。それに対してものすごい憤りを感じるし。
0: 面对日方从上到下的愤怒与庞大民间压力，驻日美军发布了最新的紧急约束措施。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六日下令，自九日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实施为期三十天、每日凌晨零时至五时的外出限制。 并于七日中午起暂停日常勤务48小时，进行军纪整顿与法规教育。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沃森还在声明中坦诚相关事件破坏了日美之间的信任，承诺美军将深切反省，全力承担同盟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而根据朝中社6号的报道，朝鲜外务省当天发表声明表示，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方抹黑朝鲜的重大挑衅。声明提到的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要将朝鲜南部的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为军事侵犯，并且把事故的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声明就批评此举是韩国单方面炮制而且强加结论的闹剧，用意是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损毁朝鲜的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朝鲜将以更加坚决还有果敢的方式要保障南部边境的安全。
1: 阿根廷外长基尔诺5号晚间就在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当中拒绝谈判，更批评英国政府单方面行为损害了阿根廷的不可再生资源。基尔诺5号晚间是在一场纪念活动上重申了阿政府对马岛的主权，同时他还敲打了智利政府不要在马岛主权争端上与英国政府合作。基尔诺就强调阿根廷尊重他国的基本利益，并且希望能够得到同样的尊重，他国的言行将会决定双边关系的深度。在9月底，一架隶属于英国企业的飞机在未经由阿根廷政府允许的情况之下就直飞了智利和马岛之间的航班。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是存有争议的，在1982年的4月份就因此爆发过战争，战争最后是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之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不过英国方面就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4: 待会来看到是国庆的7天假期临近收官，而北京旅游热度延续，待会见。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十二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的，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12: 也门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多次进攻，更警告沙特不要试图扩大战线或将战争国际化。
13: 伊朗内政部长穆梅尼结束卡塔尔的访问，他表示富有成效，卡邦指梅伊仍旧结束冲突谈判。
12: 伊朗称国防武器产能提升到2.5倍，也确定了反击目标。伊朗政府多措并举在应对经济民生压力。
13: 俄军打击乌后勤中心跟港口设施，乌总统称正准备反击。瑞典将向波兰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
12: 英国警察就费尔福德空军基地事件再逮捕一人，涉案人数增加到了7人，调查是否有外国势力在介入。
13: 内地国庆假期即将结束，北京旅游热度延续，而外国游客深度体验在地生活，感受中国之美。
12: 欢迎回来，继续带您关注到的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6号回答记者问，强调了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任何的外部势力干涉。美方应落实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共识，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要慎重处理台湾问题。
13: 同一个时间点，针对台湾近日是接收了美国采购的2架 F-16V 战斗机，并计划在今年内要再接收64架。发言人重申，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
12: 再来看到的是内地的国庆7天假期即将要收官，而北京各大景区的热度依然不减，有一些国庆期间推出的限定的夜景持续吸引游客的前往。
14: 这里是国庆假日期间每晚6点在北京市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开启的灯光喷泉联动秀，奥海湖面的喷泉、奥林匹克塔塔身的 LED 屏幕以及仰山的灯光，共同构成这场山水塔影的国庆限定夜景。尽管6号内地已经进入假期返程高峰，前来打卡的游客依然不少。
15: 一家五口，我们啊带着孩子来看看音乐喷泉。
16: 广告什么宣传的不都挺好吗？看那个抖音啊，什么那个视频号什么的。
14: 越靠近喷泉的位置，游客也越多。也有游客表示，临近返程，希望能再来北京打卡更多景点。
17: 就是一次不够。
18: 还有哪些景点没去呢？想去的
17: 好多，就是圆明园、颐和园，然后北海公园，那些都还没去。
19: 长城也没去啊。
17: 长城也没去。
19: 对啊，就排。没法排了，感觉时间不够用。
17: 对。
14: 而同一天，根据北京市门户网站发布的消息，各大市属公园也再次迎来客流高峰。事实上，今年北京围绕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推出2000多场特色文旅活动，市属公园也推出了90项游园活动，丰富假日旅游场景。据统计，10月1号到5号，14家市属公园每天接待游客均超过40万人次，其中10月3号达到78.93万人次，到10月6号仍有超过57万人次。凤凰卫视吴荣明、北京报道。
13: 国庆假期，内地也迎来了入境游的热潮。境外的游客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观光，而是深度体验在地的生活。从张家界的悬崖攀爬的惊险刺激，到云南烹饪客的烟火气息，再到这上海高性价比的生活服务，外国游客在多元体验当中也切身感受中国之美。
2: 十一黄金周期间，依托免签政策拓宽与中国旅游的海外走红，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慕名来到中国。在湖南张家界七星山百米绝壁上的菲拉达悬崖攀爬项目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多国游客在云雾缭绕的悬崖间尽享探险乐趣。
20: I saw a lot of videos of like people doing it, and a lot of friends of mine saw it as well and sent it to me. I'm excited, of course. Like we can't wait to do it.
2: 景区周全的安全保障也让大家十分安心。英国游客乔纳赞赏教练专业，直言过程既刺激又安全。
21: Very professional, yes, and we understand. Yeah, we're good. Feels very safe, and we're gonna. I'm excited, you know, on those notes.
2: 告别了奇山秀水的惊险刺激，外国游客的足迹也延伸到了充满浓郁烟火气的西南边陲。在云南，来自比利时的玛丽一家避开拥挤行程，穿梭于当地菜市场，挑选新鲜食材与野生菌，亲身参与云南美食烹饪课。除了体验自然风光与传统文化，大都市里时尚优质的生活服务同样成为了吸引外籍游客的新亮点。来到上海，不少游客专门打卡高性价比的美容与定制服务。瑞士游客埃利夫特意预约了美发沙龙，他表示在上海这种高品质的服务不仅划算，更像是一份可以随身带走的特殊纪念品。
22: So already to cut and dye long hair, it's like 200 francs. It will cost me like a little bit less than half the price of what I would pay in my country. I think it's good to go. It is kind of like a souvenir that you just keep with you.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2: 十月六号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而这假期也接近到了尾声，各地的探亲旅游的回程客流增加明显。六号全社会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已经超过了3亿人次，不少外出游客选择了错峰回程，导致一些地区的回程车流较往年有所提前。而在上海呢，还有车站和地铁延长的运营时间。在安徽和广东采取的是动态启用潮汐车道的方式，在疏导交通。
23: 许多旅客为了避免十月七日的出行高峰，选择提前结束行程，错峰返程。在上海，为应对返程客流，各大车站通宵开放候车室，多条地铁线路延长运营时间，虹桥枢纽增开12条地面公交保障线路，衔接深夜到达的旅客。从

0: 新皇岗口岸通关在即，香港入境处在6号也公布，7岁或以上的合资格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
1: 一次放证，一次查验，即可完成2地通关流程。即将通关的新皇岗口岸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联检大楼4楼入境大堂及5楼出境大堂各有60条，其余位于随车查验厅。年满7岁或以上持有香港身份证的居民，只要满足条件，均可申请使用合作查验通道。旅客只需要排一次队，检查一次证件或刷一次脸，就可以完成2地的出入境手续，整个过程约20秒。香港入境处指，整体通关时间将由原来约30分钟大幅缩短至约5分钟。18岁或以上合资格人士有4种登记方式，包括即日起透过香港一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其余可以在新皇岗口岸的一道登记处、自主服务站及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登记。另外，14岁或以上的合资格人士在登记时可一并登记人脸识别通关，日后过关无需出示证件。
2: 入境處已經安排了足夠人手，包括我們部門的同事，亦都是一些 外判的同事的職員，在現場是幫申請人是做這個登記的。其實做這個登記，在現場做這個登記那個程序亦都是非常之簡單的。但當然我都知道可能這個是一個比較新的一個合作查驗自助通道 過關體驗，有很多的旅客咧可能都會有一啲問題，咁我哋會安排足夠人手喺現場為佢哋解答。
1: 新口岸也設置68個傳統人工櫃台，旅客可以選擇使用傳統櫃台辦理出入境手續。香港入境處預計，口岸初期每天至少可以處理10万人次通關量，高峰日可處理20万人次，相信未來可以提升至30万人次。
3: 在我身旁的就是新皇岗口岸推出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原本需要分开完成的2次查验2次排队，在未来将会整合在这一部机器上完成。香港入境处建议，有需要的市民可以提前在手机上完成登记，以便在现场更便捷的通关。
1: 同时，新口岸也采用联合一站式车检模式，并实行人车分检，乘客需带其行李前往随车人员检放厅办理手续，司机则可在车上透过信息采集一体机完成体温、证件、容貌及指纹资料采集，一次性完成深港2地5个部门的过关手续。香港海关指，过关流程将由目前的约10分钟压缩至约2分钟，预料开通后每天可以处理约8000架次车流。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4: 好，下节回来带您掌握美股集体造好，科技股延续涨势，稍后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欧委会提交了非正式文件，要求欧盟要强化使用贸易防御措施，并且提出了多项保护主义新工具。而中国商务部在6号回应称，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也希望法德两国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而中国外交部同一天也表示，希望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1: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6日在回答有关法德要求欧盟强化贸易防御等保护主义工具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始终认为相互依赖不是风险，利益交融不是威胁，开放合作才是发展的正道。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脱钩断链只会损人不利己。希望法国和德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 不要鼓动欧盟动辄使用保护主义工具，更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最终反噬自己。此外，就欧盟当前正在研究调整对华贸易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6日回应称，中欧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经贸关系本质上是互利共赢的。 希望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关切，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16号，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总司长约根森举行了视频会谈，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做准备。
2: 接下来看到是美股，因为美国的债息回落，加上了油价企稳，带动了美股在周二集体造好。而纳斯达克指数与标普500指数是创下了收盘新高，而科技股也延续涨势，亚马逊是升将近2%，而 SpaceX 还有特斯拉升接近0.5%。道琼斯工业指数是收报在11,521点，涨253点，涨幅0.49%，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7,599点。 涨122点，涨幅0.45%，而标普500指数是收报在7,818点，涨44点，涨幅0.58%。
0: 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国的贸易逆差再度在大幅扩大。美国商务部在6号公布的8月份的贸易逆差达到了1056亿美元，创下去年3月份总统特朗普宣布所谓的对等关税之前以来的最高水平。
3: 人工智能的建设带动了进口需求，加上关税政策的变动，这也推高了进口规模，也促使部分机构下调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预测。
4: 货柜堆满港口，卡车忙着运送货物。随着美国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扩张，相关商品大量涌入，贸易逆差也进一步拉大。美国商务部6号公布8月进口额比前一个月增长4.3%，带动贸易逆差攀升到1056亿美元，比7月份扩大13.7%，高于市场预期的1020亿美元。 这是美国自去年3月以来单月贸易逆差最大的一次。去年3月，也就是特朗普宣布解放日对等关税之前，美国贸易逆差曾冲上历史新高。对比特朗普说关税是为了缩小逆差，结果逆差越扩越大。外媒《华尔街日报》 WSJ 引述智库 CFR 专家解读认为，这是因为电子产品基本被排除在关税之外，这才是关键。如今人工智能建设带来的进口需求以及进口关税政策变动，再度推高贸易逆差。 也为美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带来压力。数据公布后，高盛将第三季度经济增长预测下调0.3%至3.1%。亚特兰大联储的 GDP Now 模型也将增长预测从3.8%下调至3.7%。不过逆差扩大未必代表经济转弱。美国全国保险公司金融经济学家克拉奇金指出，价格上涨放大数据变动，但进口增加其实也反映美国国内需求仍然强劲。接下来就要看消费和投资增长能否抵消贸易逆差扩大带来的拖累。凤凰卫视姚慧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联合国安理会在6号举行非洲问题会议。联合国官员表示，面对非洲多地持续的冲突、安全还有发展挑战，联合国与非盟需要进一步加强伙伴关系。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就表示，国际社会应该要支持以非方的非洲的方式来解决非洲的问题，同时加大对非洲的发展投入。
3: 安理会六日举行会议，审议联合国同非洲联盟合作。联合国秘书长非盟问题特别代表安扬加在会议上表示，当前非洲面临规模更大、更复杂的挑战，联合国需要加强和非盟的合作，提前识别风险。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近年来非洲之角、大湖地区以及撒赫勒等地区的安全挑战仍然突出，国际社会应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帮助非洲国家加强自主安全能力，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他强调，中非友好历久弥坚，今年也是中国和非洲国家开启正式外交关系70周年。
5: 今年是中国与非洲国家正式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70年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始终把非洲作为外交的优先方向，始终坚定同非洲国家站在一起。
3: 傅聪表示，和平与发展相互关联，国际社会应把发展继续置于联合国同非盟合作的重要位置，增加减贫、粮食安全、能源、教育和就业等领域的投入。
5: 发达国家应切实兑现发展筹资和气候融资承诺，停止撤资断供等不当做法，要帮助非洲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消弭数字鸿沟，助力非洲加速可持续发展。
3: 会上，多国还再次提出提高非洲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索马里代表表示，非洲方面要求获得至少2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以及5个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6号表示，能源价格上涨正在加重欧洲家庭和企业的负担。他指出，从今年的2月底以来，这天然气价格上涨140%，而柴油价格也翻倍。欧洲进口化石燃料的支出额外增加1000亿欧元。
6: 而随着现在冬季的临近，欧盟将会立即采取措施，要保护最为脆弱的民众。
7: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向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时表示，欧洲家庭和企业正为境外危机承担代价。自今年2月底以来，天然气和柴油价格大幅上涨，欧洲为进口化石燃料额外支付了1000亿欧元，却没有因此获得更多能源供应。
8: Businesses are under high pressure. People struggle to pay their bills, and this could, of course, intensify as we head into the winter.We need to act now to protect those most in need.
7: 冯德莱恩表示，短期内欧盟需要支持成员国应对眼前的压力，从中长期看，则需要解决结构性问题，降低欧洲对境外化石燃料市场波动的敏感程度，增强抵御危机的能力。
8: In the short term, we need to support member states to respond to the immediate pressure.But for the mid and long term, we need to continue to address the structural issues.That leave us exposed to volatile foreign fossil fuel markets, so we need to invest in our resilience.
7: 冯德莱恩呼吁，欧盟应在纾解当前能源成本压力的同时，着手解决危机背后的结构性问题，争取在走出危机时变得更加强大。凤凰卫视李孟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泰国内阁原则是批准新的税收优惠措施，要支持会奖旅游和大型会展，也就是 MICE 产业发展，符合了条件的企业将会参加泰国国内展会，相关的费用可以享受双倍的税前扣除。
9: 泰国政府表示，新措施旨在降低企业参展成本，进一步带动会展活动以及相关产业发展。根据泰国会议展览局数据，2025年 MICE 产业为泰国创造约3382.33亿泰铢经济价值，并带动超过300,000个就业岗位。
10: ครม.วันนี้เห็นชอบหลักการมาตรการภาษีเพื่อสนับสนุนอุตสาหกรรม MICE โดยเปิดให้บริษัทหรือห้างหุ้นส่วนนิติบุคคลที่เข้าร่วมงานออกร้านงานนิทรรศการหรืองานแสดงสินค้าภาย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สามารถนำค่าเช่าพื้นที่หรือค่าบริการมาหักเป็นรายจ่ายทางภาษีได้2 เท่าตั้งแต่วันที่ครม.เห็นชอบไปจนถึงวันที่31 ธันวาคม 2570
9: 政府方面预计，约有3800家企业将使用这项税收优惠，相关企业每年参展支出约为39.9亿泰铢。政府也希望通过让渡部分税收收入，吸引更多国际会展活动，进一步提升泰国作为国际会展目的地的竞争力。
10: โดยมาตรการนี้จะช่วยกระตุ้นการจัดงานและกิจกรรม MICE หรือเพิ่มรายได้ให้กับธุรกิจที่เกี่ยวเนื่องไม่ว่าจะเป็นธุรกิจโรงแรมร้านอาหารขนส่งการท่องเที่ยว พร้อมผลักดั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ไปสู่จุดหมายการจัดงานระดับประเทศนะคะรวมถึงคาดว่าอุตสาหกรรมนี้จะเติบโตสร้างรายได้ให้กับประเทศอีกประมาณ 10-15% ต่อปีค่ะ
9: 泰国财政部预计，这项措施将使政府每年减少约7.98亿泰铢税收收入。

0: 凤凰卫视吕安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1: 俄罗斯卫生部门六号表示，过去十天曾经与病逝的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鼠疫研究所工作人员的密切接触者当中，未有再发现任何的鼠疫病例。美国驻俄使馆在六号就事件发布了卫生警报。总统特朗普就表示，他已经安排俄罗斯总统普京就疑似鼠疫病例进行通话，而通话将会很快就会进行。在伊尔库茨克附近地区的官员表示，作为预防措施而被隔离的人员当中，六成已经解除了隔离。在研究员留医两天之后死亡的舍列霍夫镇，当地居民表示完全没有出现恐慌，这局势是平静稳定的，生活几乎没有受到影响。此外，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愿意向俄罗斯提供援助，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表示了感谢，认为互相帮忙是好事，但没有明言是否会接受进一步的协助。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由沙特主导的联军七号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的导弹，稍后见。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巨名赞助播出。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 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